0: 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1: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了，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呢。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1: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0: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1: 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圆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钱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阳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结果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这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开店面啊，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更宽广，你认为会赚钱，结果也不对。 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0: 它，哦，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是，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哦，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浑圆禅师开示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平安、更光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请教圆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呢，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安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生佛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安啊。那师父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真的1/3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

0: 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他有很多奇怪，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啦、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天呐、啊，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哈、哦。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1: 是，
0: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真的，你们进来呢，保证呢所学的。一定值回你们所来学习的时间和金钱，你们不要怀疑，真的，对我们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而且能够省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意念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在给我们在看，所以我们需要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生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0: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每天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读法，那结果我们的认真打拼，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的，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也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还有回馈里面呢，事实上。

0: 神不欺人了、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义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义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哈，就是义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呢，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做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在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

0: 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1: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0: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一年二十四季里，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那时时我们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1: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0: 谢
1: 弥陀
0: 谢，
1: 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代理。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0: 谢
1: 弥
0: 谢
1: 陀
0: 阿弥陀佛，
1: 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全世界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你呢？在我们101的单元里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有氧、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运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我们运动很快乐，快乐做运动。好，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老师是我们快乐又可爱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
0: 是不是好可爱呢？有没有很健康美少女？哎，
1: 是的，
0: 对，
1: 谢谢。
0: 所以其实跟老师上课的人大概就会像这样类型，
1: 会的，所以观众朋友也会。
0: 对，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做正确的运动，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体态更均匀。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会有各种的运动跟课程，让观众朋友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的课程，可以在每一堂课每一次的节目都可以去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再追剧了，赶快起来做运动，
1: 赶快，
0: 你的颈椎、你的背部、你的腰椎已经慢慢的出现问题了，赶快动一动，让血液循环流窜到我们身体的四面八方，带给你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带给观众朋友全方位雕塑。
0: 哇，这个运动真的很需要哎哈。
1: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看剧、看手机，其实应该是现在日常生活的大家的常态。所以，那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想到雕塑，会想啊，一定是腹部跟大腿。那这一次我希望是让大家从上肢到下肢都可以去训练，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徒手也可以，如果家里你有两个宝特瓶水壶也可以，
0: 哇，
1: 好吧，都可以。因为你会觉得说，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很久我们节目，可能小道具也有
0: 了， 对，
1: 用毛巾也知道哎，可能要怎么拉。好，那我们先做尝试第一个动作，来，我们脚就是自然的站姿就好，所以大家站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站，我也是这样站，我们会是像这样子站在我们的臀部正下方。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今天是赤脚也没关系，那你要去尝试把脚打开来踩稳，鞋子当然是最好最安全。
0: 对，老一辈有提醒我们啊，脚好脚才会让人脚，
1: 所以我都脚脚，
0: 对对，这样才会让长辈的
1: 所以我得站得很正，对。好，那我们先第一个动作，假设我们今天是徒手，我们可以拉起来到肩膀，然后握拳有力，哎，大家可以，大家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你轻轻的握跟有力的握，带给你的手背的感受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握力也蛮重要的。
0: 是，
1: 那等一下今天的课程，你可以想象，我不用跟音乐，抓稳了，我往上提，慢慢提起来。好，那在这边大家要练习一件事，不会是用这边哦，这样去甩动，而是好像慢慢的用背把身体拉起来，
0: 用背，
1: 你想像伸懒腰一样。好，再慢慢的往下发。
0: 所以如果你背有发力的话，那个肚子会绷紧，
1: 会感觉在这一块这里都是拉伸起来，
0: 就创造更大的呼吸空间。
1: 因为我有发现，像很多就是长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能提到这里，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久了会觉得身体也是变这样缩着，所以我们去练习拉起来，
0: 背部发力，
1: 然后做一个最简单大家都会的下收，
0: 下
1: 收，哎，但是你就感觉手还是有力扣着，
0: 握着。
1: 那我们试试看做两次，然后再往下。好，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尝试往内，
0: 内，
1: 我们会让肩膀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边大家的速度不一样没有关系。
0: 对，所以拳头它，哎，这样的话可能会扣不到，那如果往内的话，
1: 往内也可以。对，那大家会说，哎，我不一定可以扣得这么紧，其实没有关系，自然的角度。你想这样拳头交扣，掌心相对可以。
0: 老师，那如果像有观众朋友呢，因为长时间看手机，就有肩膀引发疼痛，
1: 对，
0: 他可能扣不进来的话，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保持在这里，
0: 做他可以做到的，
1: 可以做到角度就好，
0: 对对对，
1: 不用，因为你可能为了要扣紧，你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或是整个人脖子缩了，所以我会练习，我们要把我们的脊椎这一块维持在最好的角度。对，因为当你觉得肩膀肩胛松了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感觉舒适度蛮大的。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不用跟节奏，大家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比如说我们想象哦，吸气拉起来，
0: 吸气，
1: 握拳有力，好，拉到最高，慢慢的提，好，手肘弯下沉两次， 然后再一次，好，停在这，又往内哦，就是做自己可以的角度。嘿，
0: 所以这个动作呢，是运动也是复健的一种，对不对？
1: 对，
0: 提升，所以我们身体要提升治愈的功能，一定要去活动。你越不动的时候，越容易粘连跟疼痛。
1: 而且这是给肩膀不同的角度去做运动。那我们停到中间之后，我们可以往上。如果今天是空手的观众朋友，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手慢慢的放松，哎，手指头放松往下这样子。所以你会想要说，哎，很简单。也许我今天是拿毛巾，我是空手，或拿水壶握紧有力，拉起来。你会感受到吸气，好像这一块肋骨都扩张了。
0: 对，
1: 好，往下沉。如果今天观众朋友觉得，哎，我往下很舒服，想多做几次也没有关系。
0: 对，这个是呼吸所需要的张力，叫肋间肌。
1: 这里有肌肉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所以在这一块的训练很重要。那我们有往下了，我们也有往内，那一样，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多做几次，我越来越靠近喽。嗯，但是你要记得。有这样吗？所以你要练习可以保持身体的体态，哎，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给大家比较多的自由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0: 这个比让人家按摩好太多了，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一开始，哎，觉得哦，老师我这样很紧，其实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单边
0: 可以活动的角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
0: 单边练习
1: 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单边练习。所以观众朋友不管今天你要右边左边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练习。而且如果长期在看剧跟看手机朋友更需要像这样子的动作，
0: 那个叫背发力。
1: 对，因为你要想我们的举手不会是用这里这样举，而是用这里，
0: 所以其实我们把手拉到最高也可以增加呼吸的

0: 深度。
1: 对，因为我觉得看到主持人你就想着很像是我要做站姿的伸懒腰。
0: 对对对，
1: 站姿伸懒腰，我们把身体拉伸，包括其实是办公室久坐的观众朋友们，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因为你会想我们坐久下背都弯或塌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身体恢复。
0: 所以你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要教你怎么样去修复。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身体练起来或修复起来，那你要花时间去做复健，
1: 而且
0: 要花钱花时间，没有效果，还是自己做运动，
1: 自己做运动最好。
0: 对对对，自己就是最棒的复健师。
1: 跟大家说一个最棒的艺术，像这样子背有力，你胸跟肋骨都可以打开时，其实你的呼吸会很顺畅。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体态造成的感觉，胸闷啊，
0: 对，
1: 肩膀这边不舒服。
0: 对，所以观众朋友要正视你的呼吸的问题。
1: 是，虽然简单，但它其实光你要慢慢的去执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棒的训练，
0: 对，
1: 跟复健动作。所以大家这边
0: 光一个动作的学问真的很多，所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你就会有强健的体态。
1: 对。
0: 好，
1: 那这是我们上肢，我们到第二个动作会比较需要在驱动你的腹部跟你的臀部。好，我们双脚大概是臀部宽度，我们把右脚往后点，
0: 右脚点，
1: 然后最想象最简单就是我要往前再往后，
0: 往后。
1: 好，但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啊，站立脚啊，如果你觉得已经在晃了，所以我就可以把步伐再小一点，不一定要拉到这么大。你会感受到你站立脚的大腿内侧是需要出力的，
0: 对，或者你扶个椅子也可以，
1: 是
0: 更稳一点。
1: 你有桌子椅子，观众朋友们，我们如果坐侧面，你扶着桌子，哦，这个很稳固的桌子，然后你可以坐像这样子的去训练这件事情。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刚刚练的手，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练习。好，我们把身体手举高往前，然后假设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后，对不对？蹲后可以加上我们的左手后再上，左手后再上，这是一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对，
1: 但是我们又保持了背部的力道张力。哎，做单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累，我们现在拉起来放松一下下，所以我们会维持刚刚的这块腿前跟臀部。那我们要练习另外一边，这样身体才会平衡。好，我们保持屈膝，手往前。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协调，我们先把我们的左脚后点拉回来，后点。哎，你觉得都可以了，再把右手，哎，保持。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里光身体不要歪斜。
0: 哎，除了练脚之外，肚子、背部
1: 是
0: 都练得到。
1: 对，
0: 好，还有脊椎的稳定，
1: 没错，
0: 颈椎的稳定。
1: 什么是脊椎稳定？因为我们会习惯抬头，
0: 对，
1: 所以你要练习下巴收，因为你的颈部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
0: 嗯。
1: 保持拉长的时候去做单手，
0: 我发现观众朋友习惯低头，他反而会这样，
1: 他会这样埋头苦干。
0: 对， 对对，所以要抬头看起来，看着电视跟着我们一起做不难，真的，赶快起来做。
1: 对，所以我们从刚刚手的运动到这里，到做上身下身核心，那现在我们练脚的稳定。
0: 好，
1: 好，双脚就打很开。
0: 好，
1: 好，双手握拳拉起来，好，吐气下沉。哎，观众朋友，就像很简单，可是其实像这样的握拳，就会有人觉得肩膀很吃力咯。
0: 对，就是耸背。
1: 如果很吃力的话，手就不要交扣。
0: 对，
1: 你可以选择张开来，这样就好了。很累就是稍微的回复，所以在这里的节奏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去做。
0: 我好喜欢做这个动作。好，
1: 我也很喜欢。
0: 里面的肉不见了。
1: 呵呵，
0: 第二个屁股紧实了，
1: 是，
0: 而且根据研究，这个动作常做的时候是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哦，
1: 阳气
0: 的能量，对，
1: 是因为是腿部的肌力吗？
0: 对对，因为肌肉收缩，促进我们的那个臀部的肌肉，
1: 对，
0: 然后加强它的代谢功能，所以整个身体的能量也会保足。
1: 所以观众朋友不用觉得说膝盖会痛，因为其实如果你想办法努力的推开来的时候，
0: 是内侧肌肉，
1: 膝关节不会是有太大的压力。
0: 而且内侧的肌肉它掌管膝盖的稳定。
1: 对。因为所以大家都是因为这边没力才会这样子弯进来，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在最简单，
0: 太棒了，
1: 观众朋友很常看的动作，
0: 赶快哦，赶快，你要拿笔记也好，或是把它录起来也好，因为这个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都需要的肌肉，写起来，然后存起来，以后你的肌肉就可以稳定你的身体的力量。
1: 对，
0: 好，老师，那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赶快拿笔记本、拿手机，或者是赶快打电话叫你的朋友。来收看我们今天的

0: 全方位雕塑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上半段呢，我们 Pinky 老师为我们带来简单的肌力雕塑，全方位的，不管是手部也好，或是腿部呢，都非常的清楚教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接下来你有没有赶快把你的朋友约来看我们的电视啊？你健康了，也要把你的朋友一起带入健康哦。好，让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好，接下来 Blender 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
1: 欢迎两位老师。
0: 所以
1: 我刚本来想怕你会念错，
0: 不然你对吗？
1: 对。
0: 那其实肌力运动，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需要的，因为从现在开始把健康、把肌肉存起来，比存钱还重要，
1: 最大的存折。
0: 对，
1: 刚好我们今天台上都可以做到不同的示范跟强度，让大家就也担不用担心。
0: 我以为你要讲说不同的年龄层，
1: 我也是啦。
0: 别想了，好啦，我代表老年组的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不能说自己是年轻组的。那我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搭配音乐，
0: 好啊，嗯，
1: 让大家一起热身，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是刚刚才来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请导播播一下音乐。
0: 好，来准备音乐开始。各位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的 Pinky 老师，
1: 不管今天你是赤脚或者穿鞋都可以，然后轻松的走路。那你们觉得有同一只脚都没有关系，带我们吸气往上，
0: 这个深呼吸太重要了，
1: 非常棒的深呼吸。现在甚至可以吸气往上之后，我们把手掌交扣，你可以让自己的手背有一个空间再拉伸，然后慢慢的放掉。那如同我刚刚说，大家不用去想说是哪一只脚走，吸气往上，再一次像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打开来，你也可以动动你的手腕，再一次吸气往上。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甚至你觉得哎，我想要定点拉伸也可以。好，慢慢的双脚臀宽，轻轻蹲，再拉起来，手轻轻放大腿往上延伸。因为我们在第一组的动作有非常多肩膀背侧能量，下一次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扭转，往你的右侧旋转，很好。如果你说哎，我可能需要脚帮忙，可以哦。
0: 脚跟不可以动吗？
1: 可以动也可以不动，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有些哎，他说哎，老师我觉得我这样伸展这样比较舒服，可以。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想要再拉伸扭转一点点，都可以。 Good， 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右手往上拉伸，轻轻收，再一次往上带。 Good， 轻轻收。所以这是在适应我们等一下做的动作，你会感受到哎，今天肩膀舒适吗？那我们试试看换边，吸气往上，
0: 可以润滑你的肩关节。
1: 对，所以不要用肩膀前侧去抬，我们要练习的是用肋骨，哎，背侧，很好。再一次往上，好，我们可以将双手扣一扣，转转手腕。我们虽然是手背的训练，但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可能玩手机呀，
0: 真的，
1: 这里对，很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我们的第一组动作，来，双脚站在臀部正下往前，握紧有力，哎，试试看握紧，吸气往上。手肘弯，你可以自由的稍微的速度改变都没有关系，也可以跟着我们。好，停在这里，往内夹。那刚刚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说不一定要很近，没有关系，往再夹一次。好，慢慢的往上。好，你可以慢慢的放松你的手指，放下来，再一次吸气往前，扣紧，握紧有力，往上带。好，在这里的时间也提醒观众朋友，你的臀部啊要把它夹着哦，不然你身体会歪来歪去。再试一次好了。好，停在这里。好，往内夹，我们做三个次，三个循环，再两个循环，然后你要感受你的手腕是稳定的。好，往上带，轻轻的放松，哎，动一动，动一动身体，走一走， 是觉得说这一块可以比较舒坦开来，
0: 第二次就觉得比较
1: 舒坦开来，
0: 这个感觉就像汽车没了油，给关节加滑
1: 润滑
0: 一样
1: 就可以很顺。那所以我们不要快，好，我们再试一次第一组的动作，来站稳了，吸气带到肩膀握拳往上拉高，然后吐气下，吸气拉回来，吐气下，好，现在往内夹试试看，哎，可能到这就到这没有关系，再一次往内，好，往上带高，然后放松你的手腕，我们做最后一次，吸气往前，所以要用毛巾或水壶都可以，往上拉，好，吐气下，吸气往上带，哎，感觉所以肩关节活动度很好，再一次往内，好，再一次，所以你会觉得，哎，其实身体是有一点点热的哦。往上拉高，
0: 会酸酸的，是正确的。
1: 对，酸酸的，因为我们有启动了，然后自然的走路，一样放松一下下，所以你会发现，哎，上半身热了。那我们第二组动作是在肚子跟臀部，现在双脚臀部的宽度，我们都先拳头架着腰，身体微微往前，然后看到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再收进来，再一次。就这样好了，所以不一定要很快，因为你很快膝关节可能会不稳。 Good， 那现在把双手拉高，保持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蛮稳定了，我可以练习左手下再拉回来。
0: 老师左边屁股好酸哦。
1: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越慢是越有感受的。
0: 对，
1: 你要感受到哪里？
0: 这个屁股肌肉很重要，它是我们启动走路的肌肉。
1: 是，最后两次，我们再一个。哎，走路，对，轻轻的走路，所以你感受到这边很酸，这里很酸。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现在屈膝，双手架，屈膝蹲。好，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手架高了，左脚后收。再一次后收 ，Good。然后每个人的速度会有一点不一样嘛？
0: 对，所以不需要跟着音乐，
1: 不需要跟着音乐。
0: 对。
1: 那你可以加上，
0: 那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1: 那记得我们在前半段有提醒，我们的脖子不要后仰，你要想象眼睛的视线保持你颈部的稳定。一样，我们还要再做两次。好，再一次。好，动一动，放松一下下，
0: 有没有感觉？就这一块，这个就是走路的肌肉，
1: 所以
0: 老人家一定要做，
1: 真的，尤其不要怕练在大腿内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平均练大腿内侧了，打开双脚，哎，比你的肩膀都还要宽，握拳有力，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坐。好，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调整，稍微有一点下上都没有关系。哎，但是突然，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我们说的？如果你的肩膀很紧，影响了你驼背，可以把双手 V 字形打开来，然后你可以尝试留在下面不动。可以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在这里，请你主动式的推开你的膝盖，
0: 一定要推开才会启动屁股的
1: 肌肉。主动式就是有力的推开来。好，我们再停一下下。
0: 好有感觉的。
1: 好，放松，动一动，慢慢的脚收。
0: 我还想说让他们多停一点，
1: 我刚刚是有这样想，但他怕我怕被说
0: 没关系，
1: 太 free 了。对，我们再从第一组练习来吧，双手往前扣紧。

0: 往上拉高，手肘弯。来，你去试着感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肩膀都比较松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再次往内夹，
1: 肩膀轻松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很饱满。
0: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然后慢慢的往上，自然的打开放松，有。

0: 走路。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组，双脚臀宽，双手往前。你可以微微的把屁股往后蹲。准备好的同学们，右脚往后后点。好，这里你就自己依照你的速度，手有没有下都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一直保持在双手举高的位置。啊，
1: 回来的时候左脚不要站起来，
0: 对，拉起来，
1: 往下蹲。
0: 主持人说的是站起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站起来，保持屈膝。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练习另外一边，屈膝，臀部后推，左脚往后后 good。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腿内侧的训练，那你要保持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吗？
1: 这个也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肌肉哦。
0: 没错，包括你的脚踝越稳固，足弓越有力道。再两个，最后一个，哎，很好，收，站起来，动一动，放松，身体热了。第三个动作，来吧，双脚打很开，好，握拳，吸气拉，吐气，慢慢的下。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前半段身体热的时候，你的手好像可以比较到耳朵的位置。那一样，观众朋友肩膀不舒服，你保持手肘弯或 V 都可以。Good。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试着给大家练习一点点。脊椎颜色我们往右。
1: 哇，这个叫肌耐力的展现。
0: 带向左。啊，这个是要身体够热才可以稳定。
1: 对。
0: 好，留在这，
1: 老师可以再加深一点，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往上开一点，哇，非常的热，非常的酸，
0: 是，对，
1: 哇，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很棒呢？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肩膀放松了？
0: 对，
1: 大腿有力了，臀部有力，
0: 有力，
1: 我们身体的精气神还有这个身心灵都可以保足。
0: 对，是，
1: 我们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同时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我们观众呢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好，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immy 老师跟我们 Blender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加油哦！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法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下午我们继续共修，啊，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啊，阐解到三世因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啊，丝毫不能疏忽，也不会偏差。所以佛陀啊，为什么讲出这么多的人世间的应化因果论呢？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世间的觉悟者，觉悟者了解到众生因因果果这个报和赏，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就佛陀了啊，就开始了三次因果。在当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因果力的问题，犹如啊庚子年武汉肺炎蔓延到整个地球，人类那么多人时时生生啊，造成人类的心慌意乱，这个都是由因果所发生的。地球只有一个啊，我们都是从天上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好不容易才有这个身体可以在世间修行。可是一些人呢，贪嗔痴，贪得无厌，想尽办法来侵害他人，伤他人，占他人的财产和身体的生命啊，甚至一些野心者啊，发明了武器战争，伤害他人，被伤害的人也自己研发啊各种的武器毒气来伤他人。所以在过去无量劫来，地球那么多的人发生那么多的战争，都是有因因果果。光中华民族五千年改朝换代，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所亡死的军民究竟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算也算不完。地球那么大，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亡死军民怨灵，人一旦 受到各种的攻击打击，死了之后，啊，人的灵魂意识不凡，啊，在灵魂界虚空。啊，无奈的，啊，来来去去，云游虚空法界，所以一年到了，集合过去无量劫来在地球各地的战争，各种的伤害，所以到去年。庚子年，武汉的肺炎，从武汉发起的这个肺炎，续进凶猛，一爆发不可收拾，爆发了到处感染，这个感染的速度无形无相，啊，这是汪子的人。的灵魂不满，在报复。可是人类的医生想尽办法呀，啊，研究什么药，啊，要来抵挡。啊，人类很少有人。从因果律去忏悔，所以天文煞神啊，就一直的发生报复，唯独台湾在前年己亥年的时候。冬天，黄山老祖开示了，天公未出巡，台湾平安好。

0: 过年，勉励维新弟子们好好要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我们的维新弟子开始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在农历12月22日，在易经大学啊总坛八卦天心妙莲台前面的维新大道啊，以宗教法仪啊，分为15部的神教啊，恭迎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八卦天心妙莲台啊，以宗教法仪，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做祈福法会。啊，到了啊，农历年底除夕前啊，才听到世界在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爆发了那么严重，所以在元月13日，老祖师尊慈悲开示。在元月13日，台湾主持圣诞日呢，我们要先佛在先佛寺天坛升坛啊，来修法啊，鼓励所有贤士同修恭诵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台湾人民2300万啊，共同来祈福、消灾化解，结果圆满了，所以守住台湾的平安。但是世界的疫情还那么严重啊，这个都是有因果的。这一次疫情那么严重的国家，都过去喜欢打仗，用武力啊来侵害他人的国土、财产、生命。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些国家。啊，过去的历史上的行为，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报复，这即是因果啊！啊，世界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从因果去反省、忏悔。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疫情没完没了，到现在还在蔓延。疫情的变种让人类措手不及，

0: 所以，以宗教家的修行方式，黄山老祖啊，在台湾创立了世界新兴宗教维新正教的修行法仪。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啊，时时在开示我们要知因和知果啊。现在的果必定有因，那你要忏悔，要怎么忏悔啊？只有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恭诵诸经，啊，认真的诵经，来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可以免除无谓的伤亡。人难免会死。但是，我们能在世界上多一天一天好，一年一年好。所以老祖师尊带领着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以最基础的修行方式，鼓励大家诵经。啊，到今年水陆法会这一年来，我们所恭诵的经，啊，除了2588万部以外，从去年年底阿弥陀佛佛诞到现在来，我们要完成480万部。结果今天已经有了485万部，但是接着世事无常，在4年前啊，这国际上的瘟疫。啊，我们一起祈福、诵经、再诵经，结果疫情就控制了。老祖也开示了，不要以为控制了就好，还是要继续诵经。所以去年我们应验了，老祖开示，将有更凶猛的细菌。会侵袭人类啊！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也不敢想，也不知道有这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等于是人类的大考验。所以希望同学们，我们继续诵经，是在保护自己啊，不伤害他人。不拖累他人。太阳早上起来，晚上西下，啊，从来没有停。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修行不能停。啊，这个是人生来世界上最尊贵的人生一段。啊，而且要忏悔，你无从忏起，只有诵诸经，以诵经的功德来忏悔，来回向，这功德天最大呀。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至于最近有人问我说：“师傅，武汉肺炎会不会停止？”我说：“会停止。”啊，等到人类的忏悔，啊，真正的忏悔，啊，去例行，才会停。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变种的疫情，就很难讲。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正道已经正道了。在这一次武汉肺炎，啊，大陆的同胞，很多我们的信徒，也很努力的，都在诵天德经。而且天德经，送了之后，要回来教子，想办法，从各地寄回来，让我们在3月26日水陆法会圆满的时候，一起送法船，啊，和天德经一起奉送。所以经宝，它不限人类，不限于品种，啊，只限于有心没有心，有爱与没有爱而已。有爱而依法修行的，必有福报；啊，没有爱、没有觉悟的，必有各种不同的业报、恶果。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不是在恐吓众生的心，而是在唤醒众生的心，唤醒大众的觉醒。啊，这即是佛所说的啊，无为法。那么世间的法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所以《金刚经》跟我们阐述了、开示了寥寥分明。啊，尤其《三世因果经》，这是人的因果业报问题。所以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因因果果，我们要注意啊。好，这一节我们谈到今生吊死为何因，上吊为何因？啊，前世拿了绳子到山林。啊，有人说拿绳子到山林有什么关系呢？啊，这里面就会积了很多的恶因、恶业啊！你拿绳子、绳索到山林，放在那边，有人就会拿去做各种的来伤害动物、伤害到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恶因的啦。啊，世间上吊的人很多，啊，这上吊之后的脸相很难看，舌头伸了那么长，眼睛吊起来，我看了莫可奈何。啊，我也曾经，啊，为上吊者把他抱下来，绳子剪断。送去医院急救，没有效了，死了，很可怜。啊，回想他为什么有这一个行为呢？从他日常生活，啊，做人，
啊，就常常发生不满，怨天、怨地、怨祖先。啊，你的怨太多了，啊，怨恨的心太多了，你恨他人。你所恨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过去生跟你的缘分如何，而你为什么会恨他？那么人为什么要让人家恨你、怨你？这是很大的哲学嘞。所以我们回信圣教，啊，信徒那么多，啊，也有少数人的上吊，上吊之后事情也没有结，还有的婆媳之间的不和，做婆婆的。啊，也上吊了。上吊媳妇啊，怎么来解？儿子怎么来解这个套？确实是一件让人百思不解的。所以上吊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啊，逼着人家人上吊了，啊，孩子子女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啊，我们要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多找人处且找人。不要咄咄逼人，这样的话，双方都会得到心安、和谐的幸福人生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一。

0: 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所说的法，都是真理。这在超出众生的习性、恶的习性，到最后会变怎么样？好的习性，他的果会变怎么样？屡试不爽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呢对子女非常不满，非常不满呢，常常口口声声说。我死给你们看好了，子女呢，没有意会到做什么原因，不理不睬，因为家人不和谐，身为爸爸妈妈的。不满、怨恨，子女不孝，那干脆就死给他们看。他的死法也用上吊，用尼姑带。吊在床前，吊在这个厨子的纽扣，一吊就吊死了。为什么这样会吊死？百思不解。吊死了之后。老人家自己住在另一间，本来家里的人不和，媳妇儿子对老人家的初心，所以死了之后2天哦。看到儿子看到他爸爸从墙的地方穿过来，走出来，所以他就吓了一跳。

0: 怎么会这样？门一打开，他爸爸已经吊死在衣柜前，那矮矮的墙柜竟然会吊死人，这是夜报啊！所以这件事情，儿子来求老祖超度他的爸爸。我跟他说：“你爸爸的恨和怨要超度没有那么简单啊，随便花一点钱要请塞公道士，锵锵锵抬出去了，以为就算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去请道士或是修行者帮你爸爸超度，那就回去。”找不到人请谁，超度完了，送出去了，火化了，以为这样子一了百了，但是，他的家，他爸爸，都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脸色难看，所以弄个孩子，家里大大小小，五煞煞，所以我说你要去请有高僧戒斗，带着你们子女要忏悔。拜梁皇保忏，这样才能够求得你爸爸的灵魂、心的怨气可以消除。所以这一位孙女儿子的。就依法去请高僧戒斗，帮他超度，连续超度3年之后，有一天，看到他爸爸穿了很整齐漂亮的西装，向着西边。西方走过去了，从此之后，家里才平安，祖灵不安，子女绝对不安，因为人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人的守护灵，贵人也是祖先，所以奉劝。十方善信大德，对于父母的孝心、孝敬，一定要重新注意和思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

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年纪大了，常常他的思想会不安。啊，不安的时候，他就会患得患失。所以这个是人老了之后会发生的果。我也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老了之后，要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那你要怎么样快乐呢？所以佛就开示了一个真言，要大家拜佛，大家念佛。老祖也开示我们，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是皈依自己的灵性阿弥陀佛。啊，父亲、母亲老了，我们鼓励他们多念佛。好啦，相对的，我们也会老，我们要多念佛。念佛了，你的守护神灵光就会光强，啊，引入你的心田，啊，让你会心自在，安然自在，啊，一生就会幸福。人会老，人不会老，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不要去瞧不起老人家，有一天你也会老，这是因果必然的因果律。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要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良心你不念，你要去念谁？啊，自己的良心，你不修，要去修哪里呀？啊，我们念佛是在累积未来的无量劫，啊，自己灵性的福报。所以念佛一句，啊，你可以长养无限的智慧和福报，拜佛一拜，啊，就会消除啊无尽数的业报。所以我们的法门是要鼓励大家念佛，佛不是哪里，不是谁，佛是自己的良心，叫做佛。阿弥陀佛，就是觉悟者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有阿弥陀佛的本质和良心呐、啊。所以我们会念佛的人，生生世世的业报啊，可以消除；生生世世的苦报可以消除。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再加上我们有机会自己用功念经，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念经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啊，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幸福和光明。所以佛所说的真理，都开示了无量无边的法喜给我们。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啊，大家要念佛， 来超度自己的祖先，念佛来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仰仗佛力同登极乐净土，视为我们共同的本愿啊。啊，会念佛的人啊，人生即使不是过得很如意，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的如意的。会念佛的人才有方向可谈。啊，曾经我们一位老菩萨啊，90几岁了啊，来这拜老祖，跟我说呢，师父啊，啊，他心里很不安，不知道缺少什么，子女都很孝顺，啊，全家都生活得很好，啊，也有钱，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心里慌慌的。我就跟老菩萨说，你什么都有了，名利富贵都有了啊！我引述一句话给他听，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老菩萨圣佛说了，我知道了，要皈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说我身上带了一串啊手的念珠，我送给他，我说这个送给你啊，跟你结个好缘，你先回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有一天我有这个福报能够一起到极乐世界，你要那里要迎接我。哦，老菩萨很高兴，那会的，我会在极乐世界等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好的，我们是很善念的来想，就很高兴。啊，所以老菩萨我送给他，回去就念佛，念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我说老菩萨，你现在好吗？哎呀，我的人生多美啊！我虽然九十几岁了，我的头脑

像年轻人，我的心也像年轻人。现在没有恐怖，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消除百业的真言和真理呀、啊，是神咒啊，无等等的咒，最上圣的神咒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都鼓励我们的家人、老人家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老人家会跟你说，我不认识他嘞，没有关系，你念了就会认识他，那就是认识自己的良心，认识自己的灵魂的本来尊严尊面目啊。所以这个老菩萨啊，回去之后认真念佛念了2年多，他要回去了，告诉他的孙子，你去跟普贤师父说我要回家了啊。他的儿子和媳妇没有也体会到他就是要走了啊，就来仙佛寺，我们在礼拜天共修，等我讲完经以后，哭了说他妈妈老菩萨他说要回去了。好，要去回去哪里？回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啊，讲讲讲啊，家里的人打电话来了，他接着说他妈妈走了啊，在佛前椅子拿了躺下来啊，手里拿着我送给他的那个佛珠走了回去了。所以人生的啊，最后一段路比一生的荣华富贵还重要啊！一生的荣华富贵若是没有找到心灵的安详的地点处所的时候啊，你再多的钱到最后死了一命呜呼哀哉，所带走了是烦恼，钱一毛钱也没有带走啊，子女给你的趣味集3600合起来是72地煞啊，到进入棺材还是子女把3600拿回来啊，你也没有带走一毛钱，所带走的是烦恼，一生的业果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冷静思考。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啊，你即使想尽办法去争到什么地位，争到多少的财产，到最后那一口气也没有带走啊！你认为我哇，认真的拼命争钱，还要留给自己的子女，结果你又留下来，子女有没有啊善用这些钱？也许让子女这些钱更加的舒适啊！你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烦恼子女的啊这些行为，收也收不住，但是在灵魂界

也莫可奈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要懂的真理。

卖掉了，好几亿呢。儿子，三个儿子要分，女儿也要回来分，啊，弄成到法院去告。老人家呢，每天在家里哭，啊，他埋怨他的财产，造成子女的不和，所以一个姻缘，啊，就来到仙佛寺，求老祖为他排解这些财产。好，那老祖开示：你现在的身体，自己的心要紧，身体要紧，子女争，就让他们去争吧。啊，随他们的喜欢，让他们争，你会看到善果和恶果。所以三个儿子，其中一个老大比较老实，就不会跟人家争。啊，结果过了不到一年，那些子女的财产都被倒了，倒光光了。那老菩萨再来去拜老祖，说感恩老祖啊，啊，让我心安了、哦，啊，孩子的争执已经就没有可以争执了，因为没有钱了。啊，说老菩萨，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成佛了。这即是悟者最后一刹那的觉悟。啊，就是解脱了，证入无上菩提的佛果位，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

0: 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修悟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乡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渡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 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他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多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

0: 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二十一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0: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2: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 和维新圣教一

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起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维新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
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

0: 孟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百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民扬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他民扬两利，未来世界要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呢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义之

0: 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养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士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旨混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曾玉涵。恭逢丙午年起建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日暨周年法会，今日节目外景来到维新圣教大安寺，带着观众朋友一同参与盛会，共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护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息。还有更特别的是，在每年这个时刻，大安寺皆有举办易经心法大专暑期精进班，今年已经迈向第22届咯。活动中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也学习宗教法仪，实际参与法工的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今天就借由这个善因缘，一起记录维新圣教的活动吧。哇，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大安寺的大家长元德法师来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修以及信众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元德法师。可以说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也快将近40年了，你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了哈。哎呀，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说，在大安寺也是奋斗了很多年的啦。哦，成立在80几年嘛哈。哎，那时候整个道场的所有配备、所有交流、所有策立，都是我跟圆道法师哈、城门啊老子的威德师父的功德力，所以在能够在80几年就怎么就成立了啊。在成立之间呢，其实也是当不要说前果啦，应该是我们是很早期的，所以最早成立就是我们的显佛寺、三宝寺、大梵寺啊。那时候大梵寺到他只是先成立一点点，后面才在大梵寺在能够在蓬勃发展哈。那大安寺可以说也是在本宗门成立，在大概排到第2位、第3位嘛。啊，那时候就很早期了，啊，早期也很多的故事了。
0: 对，那想要请问法师，就是我们大安寺的这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建造因缘的小故事，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
1: 好，就是圆道法师是82年去跟师父学修的，那以前在就想要修行，圆道法师一心就是想要修行，所以他就到了好多的佛寺去，他都觉得找不到他要的道场，然后。

0: 就一个贤者了，跟他说：“你真正的师父是在南投哦，哦，啊，那就是文殊禅师嘛，我们早就认识了，
1: 是
0: 也是远房亲戚了，是是远房亲戚啊，因为他，他是在做他是本来是一个企业家嘛，后来转变，又是他的。”可以说上天给他的职业就是要来服众生的，
1: 啊，
0: 依法传法嘛。
1: 对，哎，
0: 哦，仙佛寺哦，哦，好好，那就我就知道了。他就咚咚咚就跑上去了，
1: 是，
0: 看到文殊禅师，你来做什么？我要跟你出家呢。
1: 嗯，
0: 哦，那你带了什么来？没有哎，空无一物，我带心来。哦，那就对了。你如果带心，如果带东西来，他其实到过很。到三个还是四个佛教道场去说要出家，而去了就三个月啊，四个月啊，两个月就都换了，一直找不到，就是无法安他的心呐、啊，不是他所追求的名师了。然后我台北找了好多道场，缘分都不具足，哦，那在这里看是不是有缘，啊，那师父就讲去看嘛，你讲，哦，那都丢了，我们是佛道双修的。佛教跟道家不大一样嘛，哦，佛教都是在讲那个因缘果报嘛，讲讲是，未来世嘛，因果轮回
1: 是
0: 未来世嘛，哦，啊，捡到过去都没有什么可以捡到的嘛，哦，再知道过去已经过去已无痕了，啊，未来怎么策划嘛，啊，所以那个也不是探究，啊，我们是在探究当下生活，我们唯心圣教是探究只当下生活，如何做到？啊，不卑不亢啦，啊，不离无离本心嘛，就是只有把心看好，心
1: 好，
0: 哎，对对，啊，应用在我们自家的生活，我能够啊利己利他嘛，是这样，是我们学的是这样，
1: 哦，
0: 啊，空就是有，所以你就坐下来，啊，你的衣服穿这样，我什么都没带呢，啊，然后康康来想后，哦，空空而来，那满载而归，
1: 是，
0: 哦，他就留下来，就这样缘分是这样来的啦。
2: 那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万法唯心，我们唯心中的一个这个宗旨一样，其实只要有一颗就是想要修行的心，来精进的心，都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宗教的旅途这样子。
0: 信法是确实是要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标杆啦。
1: 对。
0: 你懂得知己知彼嘛，才能百善百胜嘛。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大家嘛，也给着自己长进嘛，啊，增长智慧，增长福慧嘛，就利他嘛。是这样，所以他就到仙罗寺去以后啊，哦，就跟着师父就是互谈嘛，
1: 对，
0: 哎，谈了好几天，他就总觉得说他找到了，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跟着师父也将近40年了。
1: 了解，
2: 真的是很感谢圆德法师帮我们分享圆道法师这个求精进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也是因为跟我们师父这样子结缘，一个唯心的这个这样子结缘，然后来到台北，我们回到我们台北来创造这个台北道场的大安寺这样子。
0: 对呀，为什么说那时候他是在仙佛寺跟着他的嘛？
1: 对，
0: 好才了解嘛。啊，就后来他进去修行了，才发现做仙佛寺原来是那么辛苦。完全都没有钱，无才能行道嘛，很辛苦，师父很辛苦。他就回来告诉我，哎，仙佛寺就没钱呢，我没钱了，台北钱用卡巴的。那听了，台北人做事业家很多嘛，要比较慷慨嘛，那就邀请他来到台北来弘法了。我们是见机立机的嘛，所以说好，我来邀请。那邀请他，说要怎么去？好，那过，老祖马上就有办法，哦，就很快就告诉说。那老祖说要到林口来弘法，叫他找一个好的地点，要多宽大国宽大，他在台北市找不到，他想到那林口最大嘛，林口的那个就是体育馆最大嘛，哦，这真的就哦看了要几万人呢，他说哦，师父胃口真大呢，要这么大，那要怎么办呢？哦，要怎么办？
1: 哎，
0: 啊，他师父条件说一定要满座。哦，开这个就是风水，好像风水讲座嘛，要满座，哎，弘法讲座，弘法讲座，哎，他说啊，先把时间定好啊，师父就指定要什么时间嘛，哦，那就很顺利定好，那样要40000多人才能够满座，40000多人是多大呢？哦，他就好跟师父商量，那我负责一半，啊，你负责一半，哦。就是南部的中南部
1: 的新，
0: 因为我们都在台北嘛，
1: 对，
0: 啊，台北负责一半，我们以2万人为起

0: 就这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说怎么哪里是哪里抓的？袁大华说，你救那么多人，很多企业家，很多的政治家，你跟他说，我现在第一次要到台北去侯华，你包十辆游览车，你包20辆游览车，因为他会很多政治家做了很多，给他释疑解惑了，而且帮他们。他们都是在竞选中去求得胜利的嘛，都是师父给他一个方案嘛，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对师父很钦佩，也很感恩。他师父不要忘人家说什么回报，所以讲你信徒遮济，你搞这个信徒讲的，你主人你负责2万啦，我这吼，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一定非常奋力以力的，奋力以斗的哈，全力以赴的了哈，哎。好，就这样。师父说：“师父，你负责20000人，我负责20000人，这样真的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开成。所以我们就八十三年嘛，还是84年哈，84年出的，就在林口开了洪水讲座嘛。
1: 对，
0: 哦，结果爆满了，师父差一点呀。
1: 对，
0: 讲你这是大爆满，我无得办这人呢，有在来这都办遐济。我阿弥师父，你都有透出来啦，你有加加妙法啦。
1: 对，
0: 就是要怎么来邀请啊？哦，所以我想说，万事不难呐、啊。只是那年你是否有这个决心呐、啊？
1: 是。
0: 不然台北我们也没有不很熟悉呀、啊。
1: 对。
0: 确实就很圆满。
2: 对，其实都是大家的缘分，然后因为混元禅师这样子，然后一起在这个大台北，然后借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可以跟师父结缘，成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弘法讲座，那也因此而后续有了这个大安寺的建立，这样子。
0: 就是那是。一开法会来，举报了人，师父也吓了一跳，非常高兴，一直握着我们的手，很成功，很成功，
1: 很感恩，
0: 反正短时间，我们在台北又都没有开法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次就这么圆满，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不然这样，我们不要散掉这个样的人气了，那对我们不然来开个班。哎，所以袁大华师就很多想法嘛，是啊，那你就去筹备，我们就有信息了嘛，自己有信息，我们的这，所以我们就84年就开班了，所以叫第二届嘛，那时候第一届是台中嘛，
1: 对，
0: 师父第一届是开台中嘛，
1: 哦，
0: 那时候要都没有学生嘛，第一届也没有多少人，
1: 对，
0: 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啊，哦，所以师父其实人脉很广了，那就是。中部负责20000，我们负责20000嘛。啊，袁大华是很有办法的人嘛。所以就这样开了。你知道第一句话通报说，那时候我们都用新生报嘛，来讲，布达这个说啊，这一次法会哦，大家都那么热烈，我们师父很慈悲，体谅大家追求求法的心这么强烈，所以在台北要开那个就是易经研究班嘛。啊，要的人来报名，一报500多个，500多个。500多个怎么找教室？
1: 对，
0: 这也是大问题呢。
1: 哎呀，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个也是一个，这都是因缘的，都是王禅老祖跟师父的因缘。师父帮助了一个工业区的一个主任，他是原来在二地啊，宜兰的，也是基隆啊，宜兰奥地啊，那一个地区的一位，也是一位领导了，他是工业区的主任。他因为他家在板桥，

0: 所以他要想要回来都调不回来，很不方便。就有人告诉他，你去请教文殊禅师了。师父说是依附他的话嘛，要依附他的墨宝给他。他就到，你用你挂了就好啦，安尼就用等啊。挂不到一个月，他申请的就通过，可以调回来五谷工业去。他说这幅画真厉害呢。那么好多朋友说，你挂的心想事成呢，安尼你是北大号啊。我想我要达到目标啊，我就送给人，人家爱笑看，这是镇宅之宝，你要送给人。所以这样慈悲的心呐、就这样成功了。所以他就安尼都欠师父一个情嘛。我说学生要得这么多人报名，怎么办？500多个呢，找不到教室呢。他就想到，这工业区师父讲，无你是工业区的主任啦。我想起，伊就甲我讲，我是文殊禅师的弟子，我们要来租一个500个人能够坐得下的教室啊。我看你这个工业区范围这么大，你的办公范围很多嘛，你的那个大的办公厅哈，借我们就是一个月上课2次嘛，借我们用哦，用啊好，我肯定已经真大哦，伊都在讲也原有嘛，然后都就啦，工业区里边的他的办公厅很大嘛，所以用那大办公厅。再怎么大500个人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只剩下桌子，剩下椅子桌子都拿掉，才能够容得下500，
1: 全部都只有椅子这样子。
0: 对，只有椅子，而且大家也是这样哦，满心欢喜，500多人呢，挤在一个可以说他们以前是做会客，好像是做他们的
1: 发表，
0: 也不是办公厅了哈，比办公厅还要大嘛，但是呢。就是只有椅子桌子碰下来都不能大家我就想到办，不然我每个人送你们，我来买那个画板呢、挂在这里，
1: 那种手写板那一种嘛，对，
0: 掉在这边呢，就在前面讲课笔记以前你什么都资料都没有出来呀、
1: 对，
0: 没有，是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嘛，那时候筹备不没有多久嘛，
1: 是，
0: 所以就这样很勉强，500多人在五谷工业区因为。一年以后，他说：“我这是工业区的办公厅吼，我不用长期就任了吼，我拢无甲你摕租金啦，你第二年你就爱换位哦。”哇，400-500也要去到位啊，也很伤脑筋呢。
1: 对，
0: 我想想，现在最人气最夯的是林口那个观音庙啊，他盖了很多，人拢去先帮地方用去啊吼，也当可以临时做办公室安尼都对了，所以后来就说。我就恁一年都好啦，一年到恁都爱耍，我这工业区吼内底袂使讲招人，我嘛无该摕租金吼，恁都该可以找，所以又跑到林口工业林口的那个观音庙，那下观音庙是不得了呢，那个观世音菩萨他大展权威呢，信徒有够多，所以到后来去进去以后，怎么样呢？每天都是下行，这样很干扰嘛。那就附近呢，附近他都给我们就是2张会议厅嘛，合起来因为500多个人嘛，到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上课很干扰，无法专心，他每天都是小心，那到后来就勉强租了1年，再换所在，所以都其实起头难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到林口去哦。本来的很多学生也觉得很不方便。林口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个青山路啊。那弯弯曲曲的这样来读到晚上回去很多人都不方便，有危险，晚了，而且骑摩托车后来很多女生先生都不给他来上课，所以就少了很多人。这样也不是办法，没有换地方比赛，所以其实，在创业期间处处都有很多的困难呐。那还是创业维艰，收成更难了。这些箴言我们都体悟到了，所以其实要办一个这么能够，我们可以说也算是佛道双修的一个宗门啦，能够发展到这样，都是可以说起先的发起哈，大家万事起头难，这个起头的人真的是也费尽苦心，也熬了很多的难关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把大安寺成立起来的。是这样，哎呀，
1: 原来我们大安寺成立的这个因缘是那么的殊胜，还有经历不同的这个故事跟缘分，才有这个。那他的很感恩我们师父跟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除了我们就是平常的信众传法以外，我们就。

0: 还有申办这个法会的部分，可以去共利我们民洋两界，让我们民洋都可以去有得到这个功德殊胜利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是在大安寺举办的这个观音菩萨得道的这个周年法会，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这样，一切都是缘分呐。那当然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小的道场哈。所以师父说，那就我们就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圣诞那一个日子，我们再来说东西破呀都丢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定造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嘛。啊，因为现在配合诵经师父哈，诵经师他的很多的 case 很多，常常会像重堂，所以我们就提前了，是这样。所以本来都是一定是6月19上下才要4天嘛，我们提前一个星期来，是这样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其实，因为我们的本宗门哈，对于宗教来带动的，都是我们与现实的生活。说你家为什么不平安？哦，你家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解决太多人的烦恼问题。我们知道，有的都是公妈的问题。因为大家以前较简单啦，对公妈不在意吧？啊，这种人往生都甲现在甲写写的也无得了。啊，到头来我们不怪，就知道说家庭那家运不顺，而你不怪，很多哦，差不多七八成都是跟公妈有关系，是这样来啊。因为我们已经很普及在教课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慢慢重视了。
1: 有这个观念这样子。
0: 我们改了以后，他们家就平安嘛。很多案例。造成大家知道哦，公妈真要紧哦，啊，那公妈真要紧，你都要参加法会嘛，哦，这名扬两利的东西嘛，你那个冥界也快活哦，伊拉好有安身立命的时候，伊就帮忙到咱阳界人嘛，啊，无拢是家己的眷亲嘛，哦，嘛毋是要害你，因为他在住在那边很不舒服，啊，那公妈那边爽快，是谁不太爽快，你不袂顺啊嘛，所以从此这样，这。祸福相依嘛，所以你超度你的祖先啦、啊，你的冤亲债主啦、啊，你的地基主啦、啊，还有很多有关系啊，大连那就关系到啊，这个人生活是他的公司，他的很多大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跟他就是给听他来听经，请你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啊，来收纳供养啊，法缘债主，法缘就是诵经嘛，啊，斋缘就是每三餐供养嘛，这样法缘斋缘的供养，按他的心，也按他的人生的需求嘛。其实灵界也需要一个需求，我们吃的是有形的东西，他们是闻的是闻香而来嘛，是这样，所以要给他也饱食无忌嘛，他们闻的就可以饱食了嘛，所以就名扬两利嘛，这个法会办起来。也效果很好，每个道场在法会期间都很热闹，也觉得一种大家一个善缘呐，也喜气了，确实也是利益众生的事嘛，我们都是随喜的，所以是你看要多少钱你随便，所以我们宗门这，因为本宗门因为时间都定很长，它就要一个一定的定额哈，以外都是3天4天嘛，这样都跟人家随喜，师父非常慈悲了。我们秉着师父的这慈悲心愿，我们一直用这样的，就是给大家来学习，随喜功德啊，所以没有压力嘛，那所以每一年也都很多人来报名，因为都是真的有改善，
2: 就都实际很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感应，不管是家庭、个人、事业等等，都是借由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法会平台，有各种坛位跟我们的坛城来做这个心灵上面的祭祀，然后来保佑。

0: 我们所有的平安这样子。那我们想请元德法师帮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同修，这个是我们大安寺暑期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大安寺的特色哎。
0: 对。
1: 我都常常鼓励很多道场，你们怎么不来办啊？我没有场地的。其实这个元节都是要感恩元德法师啊。
0: 是。
1: 他自己。

0: 哦，也是那个徐延廷博士啊，他跟袁道法师是非常知己的啦。
1: 哎，
0: 啊，他原来第一首先进入宗门也是袁道法师跟着袁道法师结缘来，然后呢才在一直投入这样的，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为国家平安哦，哎啊，所以就很有理啊，哦，所以我们就开了，啊，当时开哦，要开暑期大专班呐，
1: 对，说
0: 那暑期大专班要去哪里找？嗯，哎，海报出去，人要去说我们就在各大学发海报啊，
1: 嗯，
0: 那时候大热天哦，
1: 对，
0: 我就想到我们好，我们就一团12个人。嗯，一十六个，你是这个学校的哪个地方？就学校的地方去挖海报，到台北的大学都找通了，找遍了，大家回来都很沮丧，说，哦，学校都不能进去，在外面搬，要那个我们的海报要给他，学生看都不看。我说这是做生意的人啊，你哦，哎呀，那不是办法，一大堆人去分啊，分不出来，啊，我分分提提都无呀呢，哎，这没有绩效啊，做个很热天热个呢，啊，容易学生拢中午我出来吃饭，那叫我叫不掉嘛，学校又不能说进去花，跑了大概2-3天，觉得啊，这没有绩效，我就想到，不然就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有都是有本导师开会啦，
1: 对，
0: 啊。我说我们本导师开会，我来把这个事情来讲述一下，由班各班分谁各道场的各班一起看，用这样来招生比较快。哎，我这动念器效果就很好，所以就各个
1: 来自全台
0: 各地方，哦，有这样了，所以这样就第一届这样就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子很殊胜的这个缘分，然后反而是召集全台湾我们维新弟子的年轻的子弟一起来共襄盛举，学我们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的部分。那我们很感谢我们元德法师跟我们分享今天法会的这个分享，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最后一节来讲，继续讲神位、神明厅。我们因为现在房子都很窄，比较小，我们供奉祖先、供奉神位，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小心。如果我们供奉祖先呢，刚好在骂人切菜台，很容易去夹菜，很容易。这个印证很多了。好啦，比如神的像这样，土地公也一样。尤其我们台湾早期的习惯，我们也大陆的乡亲也习惯，就把祖先的神位呢供在餐厅，意思说比较有得吃。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祖先们一起来吃饭。事实上不是用这样来请。我们在供奉祖先呢，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嘛。在佛家来讲，来告诉我们一个妙法。供养佛、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你任何一个地方用餐都能接受我们的供养。所以我们在神位里放在餐厅。不是对厕所，就是背靠厕所，不然呢，你靠在厕所的墙面，或是神呢，我们祖先牌位呢，你刚好对着这个马吊，或者对着瓦斯炉，对着瓦斯炉呢，蒸送特别多，家里呢会比较不安宁，家中会不安宁。等于火烧功德林。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祖先做这样，右边呢切菜台在右边，也是很不平安，家里很不平安。所以我们的祖先的神位呢，最好能够供在神厅。那么我们台湾有一个教别，有个教别呢，他说祖先不应该供在和神厅在一起，因为神比较大，佛比较大，那就不能供在一起，千错万错。我们家里供神供佛，你在家里供的神供的佛，是我们历代祖先修的最好，回来做家神给我们祭拜来保护那么我们祖先和神位在一起。我们念佛念经，我们的祖先呢，比佛比神还伟大呢。你没有祖先，哪里有佛有神？所以很多观念不知道怎么想。当然，敬神敬佛是很重要。神与佛没有办法生我们呢，不是万能哎，必须要祖先生我们养我们呢。哪一位神与佛去养了我们？给我们智慧，我们自己，大家自己。

真的成长。所以啊，老祖一再的强调，你要拜祖先，比拜佛拜神还好，因为你拜祖先，我们就是饮水思源。若是你拜祖先呢，有神啦、啊，有佛啦、啊，菩萨啦、啊，说你拜祖先不能拜，那么你就是魔，你可以不拜，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了，啊，成佛了，他还要回去度他父亲呢，啊，度他妈妈呢，这是尽孝嘛。所以各位啊，我看过很多，有一些宗教啦，就把祖先排在旁边去仓库里面，那边在拜。我说你怎么这样？因为我们的老师嘞说我们拜神呢不能祖先在一起。我说胡说八道，不然你敢回做宝化嘛来嘞？马上烧香，请神佛驾临。那我的祖先啊，能不能在桌上一起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饮三杯，饮三圣杯。那么好了，再还回来。那么我不要把祖先供在神桌上，我供在那里是降一阶，或是在另外摆下，好不好？无杯的无杯，把无杯的无杯，因为我们是祖先。和佛在一起，我们上香，告诉我们的祖先们，我们要修行，要念佛，要供养佛。啊，过去生呢，再生呢，不懂得，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真正的道法修行。那么现在有机会了，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念经，一起念经，在我们身边一起念经、看经、拜佛，这样才对呀、啊。啊，所以那一次以后呢，我说你们自己决定了。过了几天就把祖先请上来，请上来呢，原来都没有讲什么。他老师，我的最近儿子和媳妇要离婚，好、啊，一定要离婚，谁受不了谁。但是请过来上来了，好了，夫妻好得很呢。哦、啊，小孩子原来都很不听话，现在也都很听话，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嘛！你祖先不敬还敬谁呢？哦，你敬神敬佛，神佛又不要我们去巴结他。神是法哎，佛是法哎，一切佛名都是法，而、啊、我们不能尊敬祖先，你光敬那一些神就真正的外道，真正的外道，祖先不敬去敬其他的神啊，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外道？世间会这么乱，就是一些错误的人把祖先隔一边，以为我这人的后、哦，我来拜神拜大神就好，我已经超脱三界了，胡说八道，三餐还要吃的，还要撒一把尿呢，跑到哪里三界了？现在很多修行，我已经三界超三界的人，我不要拜祖先了，胡说八道。哎，那么你儿子对你不孝顺，你就蹦蹦跳。嘿嘿，孩子也超三界了嘞，孩子也是超三界了啦，所以很多人这种观念都搞错了。啊，那我们在神位，不要对灶火瓦斯炉。啊，神听的光线一定要明亮。啊，神是光明嘛，佛是光明嘛，菩萨是光明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摆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光中化佛啊，所以佛堂要有这个比较明亮，神位神灯要常年明亮，神位的神灯啊，注意呢，神位的神灯呢。好、哦，很重要，祖先的神灯更重要。好，我们如果祖先的牌位在这边，炉在这边的话，你灯呢，你就要。

在这里，灯要排在这里才对。炉与这个牌位的祖先牌位的中央，这灯才能照得到。你如果这样，错了。这样，对了，对了，这样光才照得到。这边是香炉，一般把它放在里面。那么我们神像、菩萨像，我们炉在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在这边。再这样，光在这一半的二分之一就中道。我们在中道原则之下，我们才能才能看到光，才能产生的光。所以我们的神炉呢，在灯呢，在这个中央，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我们这里呢，那个没有炉嘛，所以变成，我们是一个灯，也是一种装置。就是说，尤其祖先一定要有灯。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来老师啊，不知道怎么，我的所有的孩子都不读书，是不是祖先有问题？静下来请示老祖说，老祖啊，他说，你们的祖先每一个都催眠，做神的都催眠，祖先都瞎眼，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想读书，那你们是没有灯，没有用蜡烛或是灯，没有啊，都没有这个牌位，怕火灾。我说你这个怕火灾，没有智慧时候才是火灾的，没有问题的。你赶快回去，就是买两个灯，放在祖先的汗炉的中央。几个小孩子天天要就会读书。后来，孩子读了博士的博士、硕士的硕士，都很有成就。就是祖先说，我们这边眼睛看不到的，看不到书，就是没有灯，所以他们那祖先说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书都没有眼睛，所以神位一定要有灯，灯非常的重要。常年灯，不要我早上出来就拔掉，晚上回来再擦，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神位前方即黑色匾额对冲，哈哈，这个很妙啊！前面的匾额在台中市黎明路有某一家诊所的医师，有一天慌慌张张的跑到玄佛寺来，我需要什么事？老师啊，我的太太被台中这个地方法院被抓去了，结果呢，2个多月也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被关在里面2个多月，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走投无路，人事也有啊，但是到那里都得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那特别台中县财政局局长呢，叫他来找我。静下来了。奇怪，你神庭祖先前面这鬼跟了暗暗，前面都黑暗的，连楼下一进门诊所也都黑暗的，神庭也黑暗的，都没有点灯吗？有啊，不然怎么前面黑暗的？他一个高考机构当医师，大家送匾，那匾额呢都黑色金字和红字。各位，你们以后送人家匾额啦，绝对不要弄黑的，木色或红色，结果全部黑的。问你怎么卸下来嘛？包括神，你祖先的前面那个都黑黑的。早期啊，大家送匾额的人风俗很流行嘛，所以我说卸下来，你他朋友来看了怎么办？不管他嘛。朋友是朋友，送过了就算了，你的家里平安要紧哦。他就回去就卸下来了。第二天，法院呢，检察官叫他问一问，也没有事，又把他放回来了。
在那边蒙了2个多月，

被关在牢狱里面，黑暗的牢狱里面的。啊，去后来问检察官，打听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没有啊，我没有看到案子啊。你看，没有看到案子，那叫多冤枉，就变成关在地狱。啊，这后来这位医师呢，他哈、啊、老师、啊，原来我都不信神，也不信什么，现在我不得不信，你不一定要信嘛，啊，出来就好了啦。啊，那么他的太太为什么被抓去关？就有一次，啊，他的朋友在娶媳妇，刚好，啊，他这个客人呐、啊，一个头痛痛的昏下来，这个太太好意啊，出去就带一些药，就拿给他吃，拿给他吃好起来了。但是周围有调查局人员，安全人员呢？啊，就看他是不是吃吗啡，啊，是不是海洛因怎么样？不管就先到，马上抓了，到法院去先关起来再讲，一关2个多月，那弄头摸回来以后，啊，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办公桌前面黑匾额你也不要挂，拿下来，好朋友的话你要谅解我，啊，你要把他们拿下来，不然你这好朋友拿去改颜色，改。红色的，或者改本色的，那就好了。啊，这个印证在我们身上。那天讲我们两位博士的孩子，而且医师了，也是全家都是黑匾额。哦，这个就变成天罗地网。啊，神位不宜在顶楼炎热的地方，脸会脱壳，脸脱壳，这点要小心。啊，也最好与人多接触，祖先与人多接触的地方是最好，不要怕人家。哎呀，人家看我祖先怕怕，那怕怕就不要来嘛，这个就不是朋友嘛。啊，朋友怎么还怕怕祖先？我舍本求末。哦，如果那一种朋友就不要交了，算了，嘿嘿。啊，这个是一种考试的，对朋友也是一种考试的。请祖先来甄选朋友，哦，哎呦，你的家里拜的祖先比较阴，胡说八道，拜祖先是阴，什么是阳？哦，祖宗流芳哎，芳香哎，没有祖宗怎么会有我们？哦，所以观念都搞错了哎。啊，这个神位的高度一定要和文公尺、财与本、财和本，你们可以自己量看看，头顶上是不是和文公尺？如果不够了，你文公尺。你不量的话，出去哎，量的增加1寸，或者少1寸，或者增加1寸半，这是奇数。你们也不要带文公尺啊！我出去了，啊，人家要安土地公神位，我就站着，好站着呢，我就这样，哎，画起来，嘿，一定5尺6寸半是财字，5尺6寸半是啊，财本是吉祥数，哎，就好了，好。要合财一本，神桌不必太富丽华贵，啊，神桌随时保持干净，也不必豪华嘛，啊，那么神位不必安你最高楼，安你最高楼会脱壳。你开始上去拜拜的时候，啊，第一次安上去的，差不多1个月，你会每天上去一个半个月来内呢。早晚一天去上去几次，1个月差不多上去2次，啊，再3个月差不多上去一次，再4个月5个月嘞，啊，2天1次，啊，再过几个月1年嘞，啊，1个礼拜上一次，那很多信徒我教他方法很有效，好，而且呢不要烦恼，去买了大的还乡，一次可以1个月那个。一点了1个月，他就点香，一点就一次1个月，你省得每天上上下下，累得半死。嘿，有的信徒吼、哦、很高兴，哎呀，谢谢老师给我好方法，我知道这个人拜神拜佛，那骗人的啦。你即使拜神拜佛，你这第一次运动，第二次诚心嘛，他又不要你什么一点香，八戒，哦，那个没有道理。好。

啊，那而且在神的最高的地方，脸会脱壳，神的金身脸色呢，啊，会很不好看。好啦，再来呢，在神明天前，不要穿内裤东西跑，家里会很不平安。好，小孩子感冒机会会很多。好，再来呢，神明炉啊。高度5寸半为大吉，神明炉5寸半为大吉。好，神明炉呢，坚硬不易破碎为佳。啊，你如果神明炉呢，哦，要怎么样敲？这什么意最好？做意最好？有时会花炉换炉，那个花炉是很妙，花炉是从上面上来，不是从上面烧下去哦，是从上面一直它也花上来。啊，有一次，那早期我大儿子生了还不到1周岁，那时候感冒啊，常常发烧。那我们就过年回到家乡，骑着摩托车回到中寮家乡嘛。好，那我们就关起来。我那时候供奉的，好，元辅千岁、万千岁，孙膑的大徒弟的儿子，11岁成道。啊，他又来济宿度众生，啊，他在我要到我家里来接受我们啊的供奉，啊，我回去了，4天后我再回来，一进门呢，香炉里面开始烟，这样想哦，哎，我奇怪呢。因为还没点香，一进来的从炉里面就发了起来，开始人家哗就发了，哦，那时候我紧张了半，很紧张，听人家说发炉会要人命，因为好不容易等到农历15号以后，啊神，啊那时候还没易经，还没有学一点点风水，没有学易经，等到16号嘞，到庙里嘞。啊，那个鸡童啊，降鸡啊，借身，啊，张地主你来了，张先生你来了，我春节初三到你家里去看，啊，初一去你家又不在，初二又不在，初三不在，初四啊你才回来，你知道我去到你家吗？不知道嘞，哎，你叫花鲁啊，我就告诉你，就告诉你我有到你家，哦，才这样，不是有事吗？他不是。到你家去看一看，以后你们如果看到家里有花炉，你不要怕，你不要用水倒，你用水把它倒下去，你会倒霉。哦，我们很多人呢，看到花炉前就看看用水把它倒下去就倒霉，要倒霉一辈子哎。啊，你呢？你开始要再点香，连续3、4香，欢迎我某某神、众神、挥空过往圣神驾临。啊，弟子家中祈求护佑平安。啊，若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给我智慧；有什么灾难，祈求化解大事化小，小化无。家里如果有水果，赶快拿出来供奉，然后烧1000的寿金，1000的寿金来供养，那就好了。啊，以后我就懂了。元辅千岁，啊，千岁。传这个法，以后我碰到有时候一香一直插了，它花炉了，那我就开始用按照这么做，点3炷香，到了再拿起来再插，一直插。3炷香是供养10王法界，然后有水果也好，饼干也好，好不但没有寿金，你有1000的10点的寿金，好你来供养，好开始呢，我事业很顺利，很赚钱。嘿，啊，所以家里神魂住在的话，你就会发炉，放心好了哈。啊，那而是神明炉，坚硬不要水，很容易破碎了。有时候一发炉了，会弄错破碎了。啊，再来炉嘞，神明炉嘞，你是要用1元大的，你把它贴在这边，好看。安坐大吉呀、啊，安鲁大吉，上面呢就像把它点一个红红的，哈、啊，就等开光，炉就开光了，哈。

他的神明桌高度印在财本，好，那就有重复了。好，高度、好宽度都要合财本。神明高度不拘，神明的高度不要拘。哎呀，要几寸的？如果家里说，哎呀，要3寸3尺半的，跟人一样高，那家又不是开神坛。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你拜观音菩萨就是慈悲，施施你的慈悲，学习观音世音菩萨的慈悲。你拜大势至菩萨就学习他的喜舍，你拜关圣帝君学习他的正义、正气，学习正气。啊，拜孔子要有智慧，拜文殊菩萨也是要有智慧，学习智慧。啊，自己充实智慧，拜普贤就是行，都行道，都走路。好，那么好，你拜释迦牟尼佛，凡事要觉悟，世事无常，诸法无常，觉悟每个人都是佛的化身来世间，所以我们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的敬重尊敬，拜阿弥陀佛，尊敬每一个人都有个自性佛，大家是阿弥陀佛的转世的。来化身来的，啊，拜东方药师佛，啊，你就学要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那么拜日光佛、日月光佛，啊，那么就是我们生命是永恒，啊，在日光我们是光，而且是我们的心念都要光明，学习他的光明的心念，啊，月光菩萨嘞。就代表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呢，我们还是要给众生一个希望。好，无论人再怎么的落魄，我们还是给他希望。我们懂得道，给他的希望。三年拜一切神呢，你都是有他的道理，不是拜神要找他保佑你赚什么大钱，这个都错了。我们都是一个智慧啊，神像空心的最好。不一定要实心的，啊，什么空心拜了不会悟道，你不空心悟哪里道？哦，所以空心才能悟道，嘿，啊，神像用画了也可以，啊，瓷器也没有关系，铜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依法不依人，啊，那么神像应求庄严，脸部要清朗为佳，我们脸部要很清，啊，很舒展。很眉间要很开，把欲把干的啊，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啊。神像呢啊，你不要太多，那么太多了。以前结了缘，那刚才跟各位讲了，你第一尊的神，你所请的神，即使土地公公、太子爷也没有关系。开始一心奉请太子爷啊，做主啊，驾临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弟子现在供养，啊，这供养素斋、香花素果，啊，祈请太子爷呢慈悲，啊，转送转成诸佛菩萨，转成成报，啊，就转成，啊，转成诸佛菩萨，啊，或者转报玉皇大帝。我们的第一尊的神，你拜了，每天请他，就是你跟你最有缘的啦。其他的神佛菩萨都是护法，而其他神佛有正神有来吗？都是护法来。好，那么我们就请我们的原来最初发心的神来转成、转施、转施给十方法界，转成给诸佛菩萨、圣神、天人、众生。啊，这个拜神要会讲，啊，才有用。啊，供神呢，要先彻底了解，啊，主神的历史和事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祭神拜神呢，你不了解神的他的事迹，不了解神他成就的法则在哪里，那么你拜再多的神也没有用。那叫做真正的外道，是外求，说依法不依人，依法而修，就是依照神佛他的名，就是法，所以既有教名，好佛法，啊，那么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中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咱各位啊，全国十方圣弟子，咱今日中华民国九十年，啊，咱八月二十五日，在咱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福川丁寿巷六十六一号。善其山善佛寺，咱的善佛大善堂啊，举行着九十九天护国摄斋啊，祈安消灾的九十九天的祈福大法会。咱自八月七日来到这时阵来，咱接受着十方啊诸天圣贤菩萨的加持啊，咱接受着。咱的国界，咱的佛陀，咱的祖先，啊，咱的个人累劫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上等，还多生的父母等等呢，要完成这组的基础。啊，尤其呢，咱恭请仰天佛力，恭请的中华民族啊，历代天主帝王。总共八百六十二位，甲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咱的万家姓，中华民族，咱的万家姓，啊，一只咧，受纳供养，啊，听经闻法，这中间咧，咱四个所发师诶，嘛非常诶辛苦，二工做工课嘛真辛苦。暗时爱过油灯，暗时咧爱过顺油灯，啊，预防有其他无必要的烦恼发生。所以咱每一届那举办着发会的时，咱拢是全心全力来大家来扶持。啊，一只咧，咱来感谢啊，咱法师所有扶持的义工的动手。啊，咱今日正式。要来讲解着《天地经》，一章远嘞，只是章下晡两点左右嘞，啊，两天佛法拢时间来教伊，来甲咱加持。所以章两点啊，开始升段时，风、雨、雷、电、雾，啊，总教伊。后来，伫咱上边山先去写，再去嘞。啊，四点钟啊咧，刚刚是咱先有是即搭落雨，浦江即甘霖甘雾发雾，咱派出所遐就打打，刚刚是即咱即条做河国石狮一半城遮咧，咱石皮山咧落遮大雨咧，浦江甘霖啊来甲咱加持，所以咱办即个发挥的重点。重要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世界和平。咱的历代祖先万圣宗亲、万圣立祖先贤的圣灵，买得仰仗着佛力，仰仗咱的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仰仗着咱的玉皇大帝、诸天圣贤和菩萨的慈悲加持，会当。啊！八戒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咱今日咧，咱照着咱易经大学，啊，咱第六届的学员同修，啊，甲咱全国有缘的十方圣弟子咧，来伫会场，啊，伫遮咧共同来啊，聆听着贵国先师咧《天地经》 哦，贵国神书前的经啊，啊，这部经呢，啊是啊，贵国神书第7月19，啊，所开始天段，所开始天的经者，就是天风经。咱真济人毋知影啥叫天风经，干呐知拜天公，天公的妙法在哪里呢？天公的妙法确实不可思议。第7月19，一年四季盛世，咱呢叫做。贵国神师王禅老祖，诶，大慈大悲啦，啊，甲咱启示依法，依这个法来回十方诸天圣者菩萨，尤其咧，甲咱加持，咱听这部经以后咧，咱灵光，咱身体上的灵光，诶，增加咱的灵光，增加福慧，福慧增长，在啊，这礼拜日，这里叫做8月。18日的时，咱大安寺，咱主持咧，圆觉法师，圆觉法师咧，伊带新妇的时，迄早起，咱就10点半，我10点咧开始咧，祭天祭日，祭天，啊，祭天，咱啊，一般咧，咱伫台湾的风俗，第一个后生咧，拢会拜天公，求天公，答谢天公，所以啊，圆觉法师咧，啊，伊咧。啊、哦！基于这个感应着天公玉皇大帝的慈悲嘞，所以讲伫啊结婚典礼上呢，咱就啊邀请着咱真如师啊，咱的法师吴法师嘞啊，加这个郭富律啊法师嘞啊，大家共同带领着咱学道学经的同修嘞。伫咱大安寺王禅老祖殿呐，哈，伊啊咧上天的经，啊，其中咱有一位咱的中科院的地主，哈、啊，是朴树，伊对科学的根基，对佛法的根基，对道学的根基，对易经的根基咧，非常非常有真深入。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迄天咧，伊咧上一部《黄帝经》的时，上架开始赞扬着33天王。啊！伊个自闭个维德力个时啊，啊，口干大声细声，泪流满面，对内心发出出来。啊，每个人原来都是有遮尼大、遮尼大个自闭心来到世间。每个人吼，还未来到世间以前，无量劫以前呢，吼、啊，咱大家拢是玉皇大帝个化身。那么咱一生落来嘛是发个玉。皇帝的天公的化身啊，咱拢唔知影向外求，向外苦苦找，所以啊，啊，咱迄天呢，啊，8月18迄天呢，咱的持佛书啊，啊，伊呢悟到真理，对内心启发开发出来，贵国神师的慈悲，贵国神师的伟大，甲咱开示，咱每个人自性内底，咱嘛一尊玉皇大帝。这是咱心中啊，这是咱心中，咱的心中有佛，有佛呢，咱啊道家之邦呢，咱心中一尊的天公，一尊的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祖，咱啊无五道的时啊，天公祖在咱头壳顶，天公在头壳顶，三丘顶上有神明，所以奉劝各位啊，绝对袂使咧做歹事。咱袂使哩，因为一己之私啊，做出违背社会、违背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危的代志，这绝对不容允会当发生。那安尼，咱这世人就别行。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师尊啊，开始就99天的大法会，何国色彩的法会咧？咱伫每礼拜日咧，对今开始，拢来讲解着《天地经》。而且将这《天德经》所讲的这样的妙法， 咱会照伫台湾电视，咱家己节目时段之中，将天德经天公的伟大的慈悲供奉十方诸天圣贤佛菩萨，甲咱主感以外呢，啊，甲咱十方咱的大众会当了解到天德经的思想，嘛会当让咱了解到咱的每个人的本性。那么这一部经过去。佛经呢，释迦牟尼佛讲真济经，咱王禅老祖显妙真经是咱的太上道祖所传的、所传的一部经。那么今天公经呢、天德经呢，啊，由咱这个贵族先师甲咱开始。所以各位，咱依法修行，依法来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啊，咱会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菩提。三菩提都是正定正觉，正到玉皇大帝天宫的高位的属性啊！所以各位啊，咱虽然是已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同修啊，第六届的学员，但是恁的因缘非常非常的足。后礼拜，咱第四礼拜，第四礼拜日嘛是共修啊！各位嘛唔通讲哇，我今日上课才来，后礼拜咱就无要来啊！咱无量啊！咱听经听闻妙法，一世人要听一个妙法就无简单。所以昨昏两点开始啊，哈，咱这个龙天护法总德讲现在满虚空，咱去看到外面这空气啊，密密麻麻、朦朦胧胧，这一个朦朦胧胧诶，都是一尊神、一尊神徛伫空中，听咱个。奉这妙法，甲咱共同一只听经闻法，来听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天德经啊。所以这个书信啊，哈，咱不是一般人，那会当去了解。那么今日正好因缘一只咧，咱来请各位动手，咱以虔诚之心，哈，咱静心开始咧，哈，咱。就来，我向各位，好，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是啥人呢？贵国先师、贵国主，战国时代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啊，啊，苏秦啊，的师傅，当时七国还枭雄，啊，这呢，因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呢，安尼啪啪杀杀呢，咱人的性命诶。好，无辜的众生呢，因为战争而不幸死亡，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啊，伊就派地主啦，苏秦张仪，哈夏桓田，夏桓田呢来做，用这智慧安定咱的每个人的心，合众众善奉善，就是咱的心合众连环，合众连环就是这点心。咱一个人啊，吼、哦，咱的一个人心若乱呢，社会就乱呀。所以合众连环 ，X、Y、Z， 六度空间，三次元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同时的六国。那么中央一国呢，是咱的心，吼、哦，咱的心。同时呢，是阿拉秦国、晋国会去用赢呢。秦啊，掠着咱的心，咱爱秦啊，钦秦啊，吼、哦，孔明钦着这个孟获，欺秦孟获，甲第二届就是掠着心啊，共款的意思啊，妙法妙法啊！所以贵国先师啊，派地主哈、啊、下山，做着合众连环，哈、哦，诶，这个妙法啊，就是。安定大众之心，安定众生之心 ，X、Y、Z 到最后是心。咱的佛教佛法，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西方极乐世界，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哈、啊，也奥妙妙法超越到咱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东方世界。西方世界，上方、下方、南方、北方，多七个世界， 所以咱娑婆世界，咱地球为中心，嘛有七有六个世界。到最后来，释迦牟尼佛开始咧，伊伫人我都相信五罗恶世的世间，娑婆世界要讲这个法，就是第七个世界，就是咱世间的世界。所以咱要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成道成佛呢，你一定爱圆满着世间，六道空间，六道的空间。啊，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咱一定爱成就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的妙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是两年半前呢，我就开始讲解《佛说阿弥陀经》哦。好，伫大师布施总共讲用一经一禅解678集，678集的《阿弥陀经》的详详细细的说法呢，大概清清楚楚。那么今日呢，咱直接继续要来讲解，咱的叫做《天地经》。嘛，有几个先师往前多少？伊个在，个在一处的示现的娑婆世界，一处的示现的咱的世间啦。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的大概学员，阿拜人天的导师。啊，咱易经大学是培养是养现出世，培养大家拢成为现人，啊，培养大家拢会当成为圣贤。那么圣贤要学多了，那么一定爱圆满的六度空间。咱身躯边头前、后壁、左边、正边，吼、哦、头壳顶、个脚，咱来圆满的头前所看的，后壁看袂着嘛爱圆满，左边嘛爱圆满，正边嘛爱圆满，头壳顶嘛爱圆满，脚嘛爱圆满。这是什么意思呢？头前所看的呢，吼、哦、一切法，后壁虽然无看呢。人无看，咱嘛爱认真问心无愧去做。左边看呢，咱是朋友嘛爱圆满，啊，正面亲戚嘛爱圆满，咱头壳顶祖德嘛爱圆满，咱的思想嘛爱圆满，脚爱圆满，脚爱圆满是啥？力行还是行？爱行到力行这个多。所以贵国先师王禅多少开始《天地经》，《天地经》一嘛开始了。六方，六方，伫天宫诶33天，伫33天呢，诶所在呢，吼、哦，就是天宫诶世界。天宫诶世界嘛，爱圆满着东西南北上下。咱若东西南北上下呢，咱就法度马上正道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诶世界啊，咱就法度跨过这个世界。咱若法度。圆满到咱的天空33天的世界的法的时啊，咱要成就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根本都比登天还难呐、啊。所以南天呢是一八卦城，南天是八卦城过掉嘞。在民国22年前啊，啊，贵国先师啊，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一准备开始嘞，开启南天。等开启咱的南天，顶手顶手一翘，开咱的智慧。各位，咱今日无天地经，要搁哪要讲的呢？讲一年要讲未了。咱呢，就借这个发挥的因缘，好、哦，咱一想简单，但是有非常有意义、有意义的真理，讲给大家知。最贵个先师王禅多少？当时啊，哈、啊，有两位徒弟真出名，孙膑、判官，孙膑甲庞涓。孙膑、判官，你莫甲看作，迄个判官，吼、哦、害孙膑。若是呢，啊，这个孙膑呢，那么判官者，伊会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结果无法度成圣。今日孙膑已经成圣。成道，好、哦、普度众生，救度众生。所以贵国先师啊，和、哦、这个孙膑啊，甲判官的世间，表面看因是咧战争，表面看因是咧修正，表面看因是兄弟咧结冤仇。事实咧，照法来看，啊、哦，因因果果来看，啊、哦，天意来看，是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圆满啊，互相的。好鼓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的时，咱有当当着，吼、哦，或者我哦，咱完成借助，拄着朋友在甲咱啊百般的刁难的时，各位你爱个感谢，因为伊的成就，你爱逆精进，爱逆精进。咱伫世间顺精进，无可能顺，无可能精进，逆会精进。咱爱了解着为何今日伊会对我安呢？咱爱了解一定有因，啊，有因就是现在的果，
所以因因个个原因嘛。但是诶，咱未使想尽办法要甲人找麻烦，要甲人找茬，要甲人各种诶代志要甲人陷害。咱绝对未用有即种心，甲即想念，甲即行为。咱想尽办法要甲人陷害，即个就是咱做恶业。结恶缘以后，生生世世一定去受报。那么，咱现在当着人，甲咱恶，甲咱诽谤，吼，甲咱骂，咱爱欢喜心，甲感谢，咱自己爱搁较慎重行事啊，慎重，吼，来做咱应该该做的。所以，各位，咱爱感恩着人，甲咱的鼓励。感恩着人甲咱对咱的批评，你甲咱批评一定有原因，咱爱家己努力，爱去精进，时时对自己检讨，检讨了，问心无愧以后，咱去行去做，绝对无问题。所以各位同学，咱是已经大学的第六届、第七届应届啊，咱嘛是开始老大哥啊，咱的心量、咱的思想、咱的行为，咱爱经得起考验。这是咱天德经、天德经，甲咱开始真基本的条件。所以咱要转去对天德经、天宫三十三天，蓝天在哪里？在咱的头壳顶、的面顶去哩。你要去哩，一直爱气往上冲，逆精进、逆精进、逆精进者，一气一气冲天，正气冲天。咱爱依着正气，咱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天上的世界。咱爱依正气，才有法度回归咱的自己净土的世界。所以今日呢，咱借着这个福音呢，要甲各位讲解着天德经的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现在台湾也很多很多这种老人家，啊，还有一个在新竹大门市的，啊，有一个老信徒啦，啊，太太，以后她老公哦，啊，有病，大发脾气，一直骂一天，吼，什么样都来，啊，在医院哪一天切到，嘿，师傅讲道，他就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师傅的节目变成老人家安魂立魄，让他那个哦，他很感恩。我说你有没有交100块啊？他还要交100块哦，大家互持了，不然我讲不下去了啦。所以我们希望作为各界大众，你认为说，哎，师傅讲的道可以帮助你家人、老人家、老婆郎一起呀，哦，那。你就不妨，每个月交100块来付出嘛。那么话这我嘛不嫌嘛，因为我们公益性的节目啊，啊，只要你平安，我就平安了；你高兴，我就高兴，大家高兴嘛。这生安命立，安身立命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啦，还有颠倒，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颠倒不安的时候最痛苦。那我们维新社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林仁尚贤士，啊，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了，在彰化竹塘乡。啊，我有一次到他家里去，奇怪，师傅怎么在讲话？他啊，师傅啊，我白天都很忙，到这里去撞鬼老人家，到田里工作，他家里还是把电视切了。让师傅在那边讲话，一个人讲话，他发现这样回来就没有恐怖了，家里就比较平安了。哦，就有人在讲话，师傅的声音在讲，他也一面在听啊，啊，他没有听祖先在听啊，哦，他祖先嘛在听啊，我们很多信徒也都这样啊。我说你聪明的话。啊，你对吧？电视把它打开来，让师傅的声音在家里震动。啊，鬼也遭到了呀，鬼也遭到了。好，所以说，啊，事实上你家没有鬼了，也不必跑，只有人而已啊。哦，这个是，就是没有颠倒嘛。哦，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了，哎，坐卧起居。啊，泰然自在啦，没有颠倒，坐卧起居已经自在啦。啊，不生妄想，我们最怕妄想，最怕妄想。在民国73年，在南部有某一家的老庙，啊，一些修行的人，他是修法修错了。在打坐了，什么的打坐，啊，就产生妄想，啊，都妄想说，哎，有人要来家里抢东西，要来怎么样，怎么，哇，每天都这样，常常在房子里面把椅子搬出去，就放在外面，人就回来，其中最麻烦了，他还小孩子亲戚朋友来看他，孩子放在家里哦，他就抱着往外面跑。所以有人要害这个孙子，啊，抱在外面的，丢在外面，人回来了，孩子找不到了，要动用警察去找，他不知道找到东西南北南向啊，这是妄想，这很麻烦。所以有修行的人，正确的修心法，做到问心无愧。你在那学打坐。哎呦，眼观鼻，鼻观心，心观，哎呦，通，任督二脉打通，哎呦，关节第几节，你怎么样？哎呦，我告诉各位，没有正确好的老师守护的，很危险，10个、5个、6个都走火入魔了，也很多。所以各位，我们凡是学到做到问。

0: 心无愧，你就没有颠倒梦想了啦，也就没有妄想。里面要讲的还很多哈。啊，九二自然啦，九二自然嘿。啊，盖道在乎自然而已啊。什么叫自然？调和就是自然。哦，昂山老祖，开示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顺其自然。自然要讲的范围太广太广，但是自然少不了一个因缘，有因必定有缘，才会产生啊！你各种当下的问题，比如现在你闻到香味啊，自然有香味，没有花怎么会有香味啊？没有我们楼下斋堂好、啊、大家的煮饭哪里有香味？没有啊。所以有因和缘，自然是自然，有因缘才有自然，自然来自因缘啊。所以两者都要画上等号。所以不是哎呀主人，大家要顺其自然，你要了解顺其自然，你要先了解因，然后才缘。这个缘就是自然啊。比如我们现佛寺啊，五岳松22年前这么小，现在这么大，抱不过去。哇，你这个佛自然很好呢，不是自然而已，我们有爱心，我常常去把它抱抱，哎，用心把它抱抱。啊，欢喜心，感恩的心，啊，我们的感谢的心，啊，它就长得很快。你们有空的朋友，你们到仙佛寺来，你们会发现，啊，一个很不自然的事情，就是松木那么大，一般20几年了不起这样。结果这么大，哦，满山都那么大的松树，那自然什么？我们心生感恩天地，我们努力做到弘法利生，我们将风水学易经好好的传，毫不保留的，我们能做的能讲的。啊，这个松树自然就会长那么坏。啊，那有的人说，我家我们都很做很多善事啊，怎么长不大？再一个，我山上的石头啊很多，啊石头很多的，那个石缝，你的松树它气根的松的树。啊，它的气根，你能气根能穿得很远，它就长多大。啊，那平地的地呢，啊，没有石缝，所以气根长不出去，它就长不大嘛。一样的道理，这都是自然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自然要讲太多了。啊，有的人说，哎呀，我食物自然疗法啦。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油的风暴，的太多的烦恼，社会议论纷纷。这当然，我们强调，那个做生意的朋友们，我们要再进一步的用心，去研究你所研究出来的产品，你的成品成果对人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要进一步，这也是因缘。就变成自然，你的生意就会好得不得了。若是你的念头不好那自然生意就会垮台。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你没有办法去勉强他，一旦我们违背了真理的时候，自自然然，自然会灭亡，这自然的法则嘛。所以老子又开示了：有缘则度，有德则助。有缘的，我们跟他从这里走到彼岸；有德则助，这个人都有道德了，我们帮助他以外，大家一起共享平安嘛，所以你的食品油类，你卫生健康安全做好的话，有缘则度，甚至我们到棺材里面，把你的油产品呢，都带几瓶放到棺材，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煮，若是不够的话，再回来告诉主你，你再帮我买那一个牌子的油。我西方极乐世界，我要煮饭，天界要煮菜，这都自然嘛。所以，我们做生意的朋友们，眼光要看远一点，要远见，不要只看近利，看近利自然会很快就败掉了。你远见，你就自然会发达，万代兴发。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好了，我们再来，自然而已呀，会一朝一夕之故我们要修道，不是一朝一夕马上所以有孔子开始，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多人很怕，我不敢早上去听到什么好的道，不然傍晚我就要死了嘞。有好多人这么想哎呀，错了啦！你早上你们今天听到这么多的道，傍晚可以死掉烦恼了，不是人死掉了。烦恼可以死掉，戏是可以呀。戏就是烦恼，就是戏呀，因为烦恼能让我们的希望就像太阳日落西山，走入黑暗嘛。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你当下，你早上你听了或者悟了。很多真理到的时候，即使可以傍晚你就可以将烦恼死掉，断掉烦恼，听有无？所以孔子讲的很多话哎呀。很多学术界的好朋友舆论界，哎呀，胡说八道了很多。不要敬鬼神而言之，不是叫你不要敬鬼神的，而言之叫客观。 见鬼所谓，你要站在客观，你才知道他怎么样才能成神、成圣、成贤。你要客观，他为什么是下地狱？你要很客观来看，他才会下地狱，成为鬼灭。你要客观呐、啊。所以很多人呢，把孔子借着这个，我懒得拜拜，懒得拜祖先，把祖先看为鬼神，错了啦，大不孝啊！那孔子为什么要叫人要祭祀祖先啊？地方升卦，地方升卦就是祭祀祖先嘛，要祭祀啊。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是地风生的卦象，是要我们的祖先灵性升华，迈向光明的世界去，灵性的升华以外，我们自己的心灵智慧也要升华。你要让你的所有连坐上所安的升华，你一定要念经、诵经、念佛、持咒。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啊，我们诵经、念经、持咒、念佛、善念，经过我们一条线，上通天神，五气朝元啊，下通我们的祖灵，一以贯之，真气真理贯之，加持给我们的列祖列宗。你加持列祖列宗怎么加持呢？当你念经的时候，很自然有一条线通往祖先的这个灵台。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我们这里念经，其中有一个字“嗡”，已经把灵台打开了。轰，轰的加持，把列祖列宗祖灵灵台打开了。嗡嘛呢呗咪轰，就是开自己的灵窍灵台以外，你也在加持灌顶你的列祖列宗三界万灵的灵台耶。所以嗡嘛呢呗咪轰，那么你念更多的经文啊，就从祖灵的灵台一点光，一个字，一个光啊，所有的灵光，你念的一部经下来有多少灵光，就灌顶在你的祖灵的灵台，就加持灌顶嘛。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信众大德，孩子不乖。

喜欢吃。甲你求老祖，依我老祖教示的方法，你要念经。啊，平常你就要念“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开启自己的灵窍以外，开启你孩子的灵窍。你的灵窍开合开了，心中你有一尊佛陀。哦，然后你的孩子家人同时开着他的灵窍，加持灌顶他的灵窍里面也一尊佛陀，把孩子找到自己的内心的佛陀，是要靠亲人来修行，不是靠别人。我花多少钱，别人为你来开始，没有这个道理，而是自己修。所以我奉劝呢，希望社会善尽大德文，不管你们信什么教都好，你要依法将你们所教的教主的妙法依法来诵经，此诵勤念的话，你绝对可以救了你家的人，也可以救自己。我今天这一节，五气朝元，归于一心，这个天机密传给各位，若是各位不悟的话，我现在声音哑了，接下去我就不要再讲了。希望各位希望善知识，善行大德文，你们要有智慧，你要能悟，你不悟了，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过自己的人生，疑神疑鬼，没有用啦，没有用。挥一朝一夕的，其所由来者见也。我们的好事坏事，一个人的成功是渐渐建立起来了，一个人的失败也是渐渐的累积你的恶因而来，渐渐累积了啦。你的成功也是渐渐累积起来。我们当下的一位圆成法师，他是我们第一届的啦，他是最老的啦。其他讲师呢，年纪比较进来法门比较轻嘛。那从台中74年就开始结缘了，一直一步一步渐渐的修行，渐渐的去悟，才能走到现在来。不但第一届的学员235位，到现在只剩62位嘛。所以有缘则度嘛，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如意，我也如意，大家都如意，天下都如意，那天下不是太平了吗？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对我们的勉励，真是一言可以道尽。只有自己渐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你就能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是渐渐去悟，渐渐的修。当然有人在佛家常常在争执是顿悟或者见悟，顿悟也有，见悟也有，释迦牟尼佛他是见悟而成就的，慧能大师是顿悟而成就了，但是你顿悟之后还是一步一步的修行修正，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所以说日以应勉而修啦，我们是每日渐渐要有那个耐心，好，我们渐渐的修，你就会能成就了啦。好，那我们早上这一节就到这里一个段落，下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上吉。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全世界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你呢？在我们101的单元里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有氧、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运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我们运动很快乐，快乐做运动。好，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老师是我们快乐又可爱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
0: 是不是好可爱呢？有没有很健康美少女？哎，
1: 是的，
0: 对，
1: 谢谢。
0: 所以其实跟老师上课的人大概就会像这样类型，
1: 会的，所以观众朋友也会。
0: 对，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做正确的运动，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体态更均匀。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会有各种的运动跟课程，让观众朋友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的课程，可以在每一堂课每一次的节目都可以去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再追剧了，赶快起来做运动，
1: 赶快，
0: 你的颈椎、你的背部、你的腰椎已经慢慢的出现问题了，赶快动一动，让血液循环流窜到我们身体的四面八方，带给你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带给观众朋友全方位雕塑。
0: 哇，这个运动真的很需要哎哈。
1: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看剧、看手机，其实应该是现在日常生活的大家的常态。所以，那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想到雕塑，会想啊，一定是腹部跟大腿。那这一次我希望是让大家从上肢到下肢都可以去训练，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徒手也可以，如果家里你有两个宝特瓶水壶也可以，
0: 哇，
1: 好吧，都可以。因为你会觉得说，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很久我们节目，可能小道具也有，
0: 对，
1: 用毛巾也知道，哎，可能要怎么拉。好，那我们先做尝试，第一个动作，来，我们脚就是自然的站姿就好，所以大家站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站。会是这样站，我们会是像这样子站在我们的臀部正下方。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今天是赤脚也没关系，那你要去尝试把脚打开来踩稳，鞋子当然是最好最安全。
0: 这老一辈有提醒我们啊，脚后脚家里地狼脚，
1: 所以我都脚脚。
0: 对对，这样才会让长辈的，
1: 所以我得站得很正。对，好，那我们先第一个动作，假设我们今天是徒手，我们可以拉起来到肩膀。然后握拳有力，哎，大家可以，大家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你轻轻的握跟有力的握，带给你的手背的感受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握力也蛮重要的。
0: 是，
1: 那等一下今天的课程，你可以想象，我不用跟音乐，抓稳了，我往上提，慢慢提起来。好，那在这边大家要练习一件事，不会是用这边。哦，这样去顺动，而是好像慢慢的用背把身体拉起来，
0: 用背，
1: 你想像伸懒腰一样，好，再慢慢的往下发。
0: 所以如果你背有发力的话，那个肚子会绷紧，
1: 会感觉在这一块这里都是拉伸起来的，
0: 就创造更大的呼吸空间。
1: 因为我有发现，像很多就是长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能提到这里，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久了会觉得身体也是变这样缩着，所以我们去练习，拉起来握拳。
0: 背部发力，
1: 然后做一个最简单大家都会的下收，
0: 下
1: 收，哎，但是你就感觉手还是有力扣着，
0: 握着，
1: 那我们试试看做两次，然后再往下，好，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尝试往内，
0: 内，
1: 哎，我们会让肩膀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边大家的速度不一样没有关系，
0: 对，所以拳头它，哎，这样的话可能会扣不到，那如果往内的话，
1: 往内也可以，对。那大家会说，哎，我不一定可以扣得这么紧，其实没有关系，自然的角度，你想这样拳头交扣，掌心相对可以。
0: 老师，那如果像有观众朋友呢，因为长时间看手机，就肩膀引发疼痛，
1: 对，
0: 他可能扣不进来的话，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保持在这里，
0: 做他可以做到的范
1: 围，可以做到角度就好，
0: 对对对，
1: 不用，因为你可能为了要扣紧，你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或是整个人脖子缩了，所以我会练习。我们要把我们的脊椎这一块维持在最好的角度，对，因为当你觉得肩膀肩胛松了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感觉舒适度蛮大的。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不用跟节奏，但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比如说我们想象哦，吸气拉起来，
0: 吸气，
1: 握拳有力，好，拉到最高，慢慢的提，好，手肘弯下沉两次，然后再一次，好，停在这，又往内。

0: 就是做自己可以的角度，可以。
1: 所以这个动作呢，是运动也是复健的一种，对不对？
0: 对，
1: 提升。所以我们身体要提升治愈的功能，一定要去活动。你越不动的时候，越容易粘连跟疼痛。
0: 而且这是给肩膀不同的角度去做运动。那我们停到中间之后，我们可以往上。如果今天是空手的观众朋友，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手慢慢的放松，哎，手指头放松往下这样子。所以你会想要说，哎，很简单，也许我今天是拿毛巾，我是空手，或拿水壶握紧有力，拉起来，你会感受到吸气，好像这一块肋骨都扩张了。
1: 对，
0: 好，往下沉。如果今天观众朋友觉得，哎，我往下很舒服，想多做几次也没有关系。
1: 对，这个是呼吸所需要的张力，叫肋间肌。
0: 这里有肌肉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所以在这一块的训练很重要。那我们有往下了，我们也有往内，那一样，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多做几次，我越来越靠近喽。但是你要记得，有这样吗？所以你要练习可以保持身体的体态。哎，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给大家比较多的自由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1: 这个比让人家按摩好太多了，
0: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一开始，哎，觉得哦，老师我这样很紧，其实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单边，
1: 可以活动的角度。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
1: 单边练习，
0: 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单边练习。所以观众朋友，不管今天你要右边左边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练习。而且如果长期在看剧跟看手机，朋友更需要像这样子的动作，
1: 那个叫背发力。
0: 对，因为我要想，我们的举手不会是用这里这样举，而是用这里。
1: 所以其实我们把手拉到最高，也可以增加呼吸的深度。
0: 对，因为我觉得看到主持人，你就想着很像是我要做站姿的伸懒腰。
1: 对对对，
0: 站姿伸懒腰，我们把身体拉伸，包括其实是办公室久坐的观众朋友们，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因为你会想，我们坐久下背都弯或塌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身体恢复。
1: 所以你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要教你怎么样去修复。
0: 对，
1: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身体练起来或修复起来，那你要花时间去做复健，
0: 而且
1: 要花钱花时间，没有效果，还是自己做运动，
0: 自己做运动最好。
1: 对对对，而且自己就是最棒的复健师。
0: 跟大家说一个最棒的益处，像这样子背有力，你胸跟肋骨都可以打开时，其实你的呼吸会很顺畅。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体态造成的，感觉胸闷啊，肩膀这边不舒服。
1: 对，观众朋友要正视你的呼吸的问题。
0: 是，虽然简单，但它其实光你要慢慢的去执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棒的训练，
1: 对，
0: 跟复健动作。所以大家这边
1: 光一个动作的学问真的很多，所以观众朋友赶快跟我们一起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你就会有强健的体态。
0: 对，
1: 好，
0: 那这是我们上肢，我们到第二个动作会比较需要在驱动你的腹部跟你的臀部。好，我们双脚大概是臀部宽度，我们把右脚往后点，
1: 右脚点，
0: 然后最想象最简单就是我要往前再往后，
1: 往后。
0: 好，但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啊，站立脚啊，如果你觉得已经在晃了，所以我就可以把步伐再小一点，不一定要拉到这么大。你会感受到你站立脚的大腿内侧是需要出力的，
1: 对，或者你扶个椅子也可以，
0: 是
1: 更稳一点。
0: 你有桌子椅子，观众朋友们，我们如果坐侧面，你扶着桌子，哦，这个很稳固的桌子，然后你可以坐像这样子的去训练这件事情。对，好，那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刚刚练的手，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练习，好，我们把身体手举高往前，然后假设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后，对不对？蹲后可以加上我们的左手后再上，左手后再上，这是一个身体的协调性。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又保持了背部的力道张力。哎，做单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累，我们现在拉起来放松一下下，所以我们会维持刚刚的这块腿前跟臀部。那我们要练习另外一边，这样身体才会平衡。好，我们保持屈膝，手往前。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协调，我们先把我们的左脚后点拉回来，后点。哎，你觉得都可以了，再把右手。哎，保持。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里光身体不要歪斜。
1: 哎，除了练脚之外，肚子、背部
0: 是
1: 都练得到。
0: 对，
1: 好，还有脊椎的稳定。
0: 没错，
1: 颈椎的稳定。
0: 什么是脊椎稳定？因为我们会习惯抬头，
1: 对，
0: 所以你要练习下巴收，因为你的颈部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保持拉长的时候去做单手。
1: 我发现观众朋友习惯低头，他反而会这样，
0: 他会这样埋头苦干。
1: 对对，所以要抬头看。

0: 对，
1: 看着电视跟着我们一起做不难，真的赶快起来做。
0: 对，所以我们从刚刚手的运动到这里到做上身下身核心、嗯、那现在我们练脚的稳定。
1: 好
0: 好，双脚就打很开。
1: 好
0: 好，双手握拳拉起来，好，吐气下沉。哎，观众朋友，就像很简单，可是其实像这样的握拳，就会有人觉得肩膀很吃力喽。
1: 对，就是耸背。
0: 嗯，如果很吃力的话，手就不要交扣。
1: 对，
0: 你可以选择张开来，这样就好了。很累就是稍微的回复，所以在这里的节奏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去做。
1: 我好喜欢做这个动作。好，
0: 我也很喜欢。
1: 嗯，里面的肉不见了。
0: 对，
1: 第二个屁股紧实了，
0: 是，
1: 而且根据研究，这个动作常做的时候是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哦，
0: 阳气
1: 的能量，对，
0: 是因为是腿部的肌力吗？
1: 对对，因为肌肉收缩，促进我们的那个臀部的肌肉，
0: 对，
1: 然后加强它的代谢功能，所以整个身体的能量也会保住。
0: 嗯，所以观众朋友不用觉得说膝盖会痛，因为其实如果你想办法努力的推开来的时候，
1: 是内侧肌肉，
0: 膝关节不会是有太大的压力。嗯，
1: 而且内侧的肌肉它掌管膝盖的稳定。
0: 对。因为所以大家都是因为这边没力才会这样子弯进来，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在最简单，
1: 嗯，太棒了，
0: 观众朋友很常看的动作，
1: 赶快哦，赶快，你要拿笔记也好，或是把它录起来也好，因为这个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都需要的肌肉，写起来，然后存起来，以后你的肌肉就可以稳定你的身体的力量。
0: 对，
1: 好，老师，那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赶快拿笔记本、拿手机，或者是赶快打电话叫你的朋友。来收看我们这今天的
0: 全方位肌力
1: 雕塑喽！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家，
0: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上半段呢，我们 Pinky 老师为我们带来简单的肌力雕塑，全方位的，不管是手部也好，或是腿部呢，都非常的清楚教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接下来你有没有赶快把你的朋友约来看我们的电视啊？你健康了，也要把你的朋友一起带入健康哦。好，让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好，接下来 Blender 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
1: 欢迎两位老师。
0: 所以
1: 我刚本来想怕你会念错，
0: 不拦你，对吗？
1: 对。
0: 好，那其实肌力运动，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需要的，因为从现在开始把健康、把肌肉存起来，比存钱还重要，
1: 最大的存折。
0: 对，
1: 刚好我们今天台上都可以做到不同的示范跟强度，让大家就也不用担心。哦、
0: 我以为你要讲说不同的年龄层，
1: 我也是啦。
0: 别想了，好啦，我代表老年组的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不能说自己是年轻组的了。那我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搭配音乐，
0: 好啊，嗯，
1: 让大家一起热身，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是刚刚才来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请打波波一下音乐。
0: 好，来准备音乐开始。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的 Pinky 老师。
1: 不管今天你是赤脚或者穿鞋都可以，然后轻松的走路。那你们觉得有同一只脚都没有关系。来，我们吸气往上。
0: 这个深呼吸太重要了，
1: 非常棒的深呼吸。现在甚至可以吸气往上之后，我们把手掌交扣，你可以让自己的手背有一个空间在拉伸，然后慢慢的放掉。那如同我刚刚说，大家不用去想说是哪一只脚。

0: 吸气往上，再一次像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打开来，你也可以动动你的手腕。再一次吸气往上，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甚至你觉得哎，我想要定点拉伸也可以。好，慢慢的双脚臀宽，轻轻蹲，再拉起来，手轻轻放大腿，往上延伸。因为我们在第一组的动作有非常多肩膀背侧能量，下一次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扭转，往你的右侧旋转，很好。如果你说哎，我可能需要脚帮忙，可以哦。
1: 脚跟不可以动吗？
0: 可以动也可以不动，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有些哎，他说哎，老师，我觉得我这样伸展这样比较舒服，可以。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想要再拉伸扭转一点点，都可以。 Good， 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右手往上拉伸，轻轻收，再一次往上带。Good， 轻轻收，所以这是在适应我们等一下做的动作。你会感受到哎，今天肩膀舒适吗？那我们试试看换边，吸气往上，
1: 对，润滑你的肩关节。
0: 对，所以不要用肩膀前侧去抬，我们要练习的是用肋骨，哎，背侧，很好。再一次往上，好，我们可以将双手扣一扣，转转手腕。我们虽然是手背的训练，但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可能玩手机呀，
1: 真的，
0: 这里对，很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我们的第一组动作，来，双脚站在臀部正下往前，握紧有力，哎，试试看握紧，吸气往上，手肘弯，你可以自由的稍微的速度改变都没有关系，也可以跟着我们。好，停在这里，往内夹。那刚刚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说不一定要很近，没有关系，往再夹一次。好，慢慢的往上，好，你可以慢慢的放松你的手指，放下来，再一次吸气往前，扣紧，握紧有力，往上带。好，在这里的时间也提醒观众朋友，你的臀部啊要把它夹着哦，不然你身体会歪来歪去。再试一次好了，好，停在这里，好，往内夹，我们做三个次，三个循环，再两个循环，然后你要感受你的手腕是稳定的。好，往上带，轻轻的放松，哎，动一动，动一动身体，走一走，是觉得说这一块可以比较舒坦开来，
1: 第二次就觉得比较
0: 舒坦开来，
1: 这个感觉就像汽车没了油给关节
0: 加滑润滑
1: 一样
0: 就可以很顺。那所以我们不要快，好，我们再试一次第一组的动作，来，站稳了，吸气带到肩膀握拳往上拉高，然后吐气下，吸气拉回来，吐气下。好，现在往内夹试试看，哎，可能到这就到这，没有关系。再一次往内，好，往上带高，然后放松你的手腕。我们做最后一次，吸气往前，所以要用毛巾或水壶都可以。往上拉，好，吐气下，吸气往上带。哎，感觉所以肩关节活动度很好。再一次往内，好，再一次，所以你会觉得，哎，其实身体是有一点点热的哦。往上拉高，
1: 会酸酸的，是正确的。
0: 对，酸酸的，因为我们有启动了，然后自然的走路，一样放松一下下，所以你会发现，哎，上半身热了。那我们第二组动作是在肚子跟臀部，现在双脚臀部的宽度，我们都先拳头架着腰，身体微微往前，然后看到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再收进来，再一次。就这样好了，所以不一定要很快，因为你很快膝关节可能会不稳。 Good， 那现在把双手拉高，保持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蛮稳定了，我可以练习左手下再拉回来。
1: 老师，左边屁股好酸哦。
0: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越慢是越有感受的。
1: 对，
0: 你要感受到哪里？
1: 这个屁股肌肉很重要，它是我们启动走路的肌肉。
0: 是，最后两次，我们再一个。哎，走路，对，轻轻的走路，所以你感受到这边很酸，这里很酸。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

0: 现在屈膝，双手架，屈膝蹲。好，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手架高了，左脚后收，再一次后收 ，Good。然后每个人的速度会有一点不一样嘛？
1: 对，所以不需要跟着音乐，
0: 不需要跟着音乐。
1: 对，
0: 那你可以加上，
1: 那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0: 那记得我们在前半段有提醒，我们的脖子不要后仰，你要想象眼睛的视线保持你颈部的稳定。一样，我们还要再做两次。好，再一次，好，动一动，放松一下下。
1: 哇，有没有感觉？就这一段。这个就是走路的肌肉，
0: 所以
1: 老人家一定要做，
0: 真的，尤其不要怕练在大腿内侧。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平均练大腿内侧了。打开双脚，哎，比你的肩膀都还要宽，握拳有力，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坐。好，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调整，稍微有一点下上都没有关系。哎，但是突然，观众朋友们记得我们说的。如果你的肩膀很紧，影响了你驼背，可以把双手臂自行打开来，然后你可以尝试留在下面不动。可以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在这里，请你主动式的推开你的膝盖，
1: 一定要推开才会启动屁股的
0: 肌肉。主动式就是有力的推开来。好，我们再停一下下。
1: 好有感觉的。
0: 好，放松，动一动，慢慢的脚收。
1: 我还想说让他们多停一点，
0: 我刚刚是有这样想，但他怕我怕被说
1: 没关系，
0: 太 free 了。对，我们再从第一组练习来吧。双手往前扣紧，往上拉高，手肘弯，来，你去试着感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肩膀都比较松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再次往内夹，
1: 肩膀轻松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很饱满。
0: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然后慢慢的往上，自然的打开放松，有需要就动动你的手，很好。再一次往前，要握紧哦，往上拉高，手肘弯，吸气上，再一次手肘弯，吐气停在这，往内夹。打开来，很好，再一次往内夹，停在这，往上拉高，慢慢的松开来。哎，这是你第一组走路。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组，双脚臀宽，双手往前，你可以微微的把屁股往后蹲。准备好的同学们，右脚往后后点。好，这里你就自己依照你的速度，手有没有下都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一直保持在双手举高的位置啊。
1: 回来的时候左脚不要站起来，
0: 对，拉起来，
1: 手往下蹲。
0: 主持人说的是站起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站起来，保持屈膝。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练习另外一边，屈膝，臀部后推，左脚往后后 good。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腿内侧的训练，那你有保持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吗？
1: 这个也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肌肉哦。
0: 没错，包括你的脚踝越稳固，足弓越有力道。再两个，最后一个，哎，很好，收，站起来，动一动，放松，身体热了。第三个动作，来吧，双脚打很开。好，握拳，吸气拉，吐气，慢慢的下。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前半段身体热的时候，你的手好像可以比较到耳朵的位置。那一样，观众朋友肩膀不舒服，你保持手肘弯或 V 都可以。Good。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试着给大家练习一点点。脊椎延伸，我们往右。
1: 哇，这个叫肌耐力的展现。
0: 带向左，啊，这个是要身体够热才可以稳定。
1: 对，
0: 好，留在这。
1: 老师可以再加深一点，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往上看一点，哇，非常的热，非常的酸。
0: 是，对。
1: 哇，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很棒呢？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肩膀放松了？
0: 对，
1: 大腿有力了，臀部有力，
0: 有力了，
1: 我们身体的 精气神还有这个身心灵都可以保足。
0: 对，是、
1: 我们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同时。

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我们观众呢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好，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immy 老师，跟我们 Blender 老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兴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良，万圣之主，共我开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上师，天人合一，

0: 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定，解除烦恼，并带领慧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志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了。
1: 阿弥陀佛，尊敬的圆觉法师，电视机顶头的咱善信大德，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三基山善慧寺土城安心道场的19届学员同修，现在担任咱易经大学讲师，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有开班授课，欢迎咱有缘的善信大德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来，
2: 老师，
0: 娟娟。
2: 阿弥陀佛，我是张林娟娟，是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阿弥陀佛。
0: 是两位吼，自入门就是安尼，师傅讲啥做啥，一路拢是足听话，听老祖的话，听师傅的话啦。相信两位是毋是啦，拢有加入即个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
1: 阮厝仔较，阮厝仔就入宗门，伊就做咱主会长，
0: 是，
1: 伊会员80几个。
0: 哦，
1: 我甲即个讲准讲师了，我干那有做主会会长吼。两个，阮即满两个拢担任咱功德基金会迄个主会长，拢担任诶。
0: 是吼，两个
1: 非
0: 拢
1: 常
0: 真
1: 诶时
0: 付
1: 间
0: 出。
1: 做我哩，诶。
0: 分享一个讲，咱做。智慧上诶，一寡法师啦，也是讲一寡会员，咱家己爱服务诶咧。
1: 我来分享一个事，伫电台来讲，门清净啦，厝正四两啦，我有一个老足老诶，资深诶，咱诶功德会员哦，迄个谢师姐哦，因师兄是伫咧，就是伫咧共迄个建设公司做共地主任迄类诶吼，但是伊因为徛家吼，徛家不自觉，就是好病。虎额头，佮兼房头，诶，迄个现象，会产生物代志？因为伊认真足认真，甲对公司非常拍足尽责诶。但是伊出来，即个讲，即个师傅吼，即个同事，即个工人，拢毋听伊诶话啊！吼，佮会去甲头家斗歹话，讲诶，主任吼，走去倒位安怎安怎？头家当然知影讲。给我这主任，这个谢师姐，因师兄是一个真尽责的职员，所以知影啊，所以爱着这个重点来讲话听，我啊无有，我是来恁家看卖嘞，我去看，因对外口看，哇，就看讲啊，这个好病哦，这我这就是好病，好病足悬，好悬，啊个头前过动，好，个牛昂头，所以牛靠额头。好别心就啥，就劳师助病其师啊！嘛有较有血光啊，自然拢较袂顺啊。包括家内囡仔嘛，较袂听话吼。所以我就甲看一日子，看一日子，我经过当看日子，我就去台底甲参，住台底甲迄个哇！伊有咧拜拜，有祖先啊，顶一个家族师啦，迄间神明厅，包括家族师啦，把壁拢是正红色的。环境红拍拍，李伟豪啊，都所以，我来讲，恁红包是搭到个三更大碗，四更少啊，
0: 因为无明火，
1: 无明火啊，所以你讲，迄个干那起个工作，逐工看咧红色个，伊火就多啊，
0: 是啊，
1: 所以我就甲画一个图，我讲你即马，你走开了就完，但你心明听哦，你爱起个工作。包括天花板拢个擦紫白色诶，我甲你解者，即个讲山不转路转，厝咧讲山唔转人转啊，对无？我无甲你看做啥，我甲解者90度诶神观，爱看字啦，即个本来呢，张相嘛足刺激，因书底下讲我无咧信你啦，一段时间我看字有一段时间，特别伊。

0: 无信。第二遍又改，就含因师兄来讲，好诶，无诶，无会使赶，过来赶看卖。因为愈来工作上愈来，去讲伊出来，员工愈来愈无听话啊。弟弟反正讲有一寡较不如意，啊，个囡仔较无听话。我另外看着字，看你看我亲身，我讲你问到尾转来，我甲你春秋照我呢哦，拢照我娘的春秋，吼、哦、啊，因为伊做工程的啊，所以时间不是问题。
1: 是。
0: 哦，伊就话呐，叫较弟弟的迄条下甲做一出工来，伊讲一讲，讲一讲就讲一讲，我去讲一讲，我甲徛门嘛，徛门爱讲爱用罗钉。要立项啊！吼、啊，我立项了后，啊个袂晓卖话，伊拢改好啊。在第二天，啊个一挂事啊个，做就安尼改者玄关，啊新明厅红诶，拢甲插入白锁诶，啊过差不多无两礼拜，无两礼拜尔，无两礼拜，迄个遐个师傅遐工人对有够尊重诶、啊本来囡仔较无听话，迄较无听话就安那会较解答一种答一个啊，啊但自个改善了后，证明讲你好额头、好鼻心、好回头，改者新官落来，咱无爱甲看，变本来是好额头，咱讲换变良额头，有贵人贵人天。
1: 嗯。
0: 啊，改者新官了后，经过即差不多即几年应征就对啦，伊事业上足啊足顺呢，囡仔啊足有效诶，啊过来。公司对各加薪，吼、哦、啊，两年前咯，哎呀，即摆足顺啊，家伙足好啊，着卖厝，所以你讲，若厝四两门清金，吼、哦，这个案例，吼、哦，就伫咱的国体会会员发生伫身上，准时不死的案例，改善完了后，
1: 嗯，
0: 到目前做啊非常的好，家内一团和气，哦，所以这是讲咱改。但人无得转啊，咱家改一个新冠，咱咪家看，会当改一个新冠，会当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这真是不时的案例，甲大家分享。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0: 所以其实好额头、好面冠，足简单嘞啦吼。改这个玄关柜，都无加温，都拢无同款啦。
1: 完全无同，
0: 是是，
1: 规个。
0: 那么搁请教讲师啊，是毋是同款？啊，搁有咱的会员的案例，会用甲大家分享嘞。
1: 还有一个我老话安尼，一个台北市吼，伊就是过去事业种种都做非常好，哦，啊，某种个无去啊，探讨，家己伊来找我的时阵，伊就是伊有三间厝，啊，拢卖人啊，啊卖人，最后一间人阿咧啊搬，啊所以伊就租一间厝，啊就来找我，我伊讲我有伫咱。对云南书家伫咧学习嘛吼，爱来找我，我就先甲看伊个厝，啊厝看好，甲画图，画讲你按照咱书传的迄个发展吼，新民厅、主人房、囡仔房、客厅安怎排吼，啊过来伊是量来量伊量来水，本来迄间厝是量来水，伊是开虎门。哦，啊，我就讲你量来水，爱开量门，哦，所以我就讲画图，有甲画图，画好伊，画去施工啦，吼，啊，画图，啊，然后拢有照咱家建议的迄款下来来做，哦，但做了一半完了，伊就即间就搬了，吼，就开始伊做足特殊的事业，哦，就走咱台北市所谓五星级的饭店的，一般人可能无了。一个高级的碗盘，拢是伊提供的，吼、哦，都有经常较高级的拢是提供的，吼、哦、啊，所以这个厝搬入了住入去，自家带来那顺，叫。

0: 住我的厝，啊，过来，伊就哪做哪大，我们做迄个仓库，我仓库的时阵，伊嘛请咱去遐看，啊，那个建议讲，哦，你要安迄个电梯，要即个工业用电梯，我爱安咧量平，吼，量爱有当高平袂使当，哎，拢我画图啊，拢照安尼做，吼，啊，即几年来，伊一个咱一种一个。北县市吼，像目前是上界大，迄个讲做，就是讲一个餐饮用四家吼，伊做甲事业非常好吼。啊，后来因新妇要开啥物，迄个讲做，迄个工作室啊，租厝租好，啊，我嘛按照咱师傅传的命法，开门安那开，啊，你工作室迄个讲做。要迄个要甲人家服务的工作室要安怎向哦啊有甲看是啊开市拢按照师傅看的用市来生主人家哦，迄个市吼、哦、啊，所以就来伫咧因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个囡仔拢做啊非常好啊，但是咱这会员因思想哦啊身体有较差，吼、哦，所以对。112年开始哦，有迄个讲心脏装迄支撑架的代志，吼、哦，所以即几年一直追踪咱个用意清晰吼、哦，啊，关关就做歹过来关关过哦，啊，最近去一边啊嘛是老早啊，即咱这回忆啊，足过来念经啊，伊一年嘛念几啊千铺，
1: 好。
0: 几啊伊又真足信咱老早啊，真过来念经啊，伊每年自入宗门了，伊每年拢会。三五六拢会说做第一祖先认为啊，因有金马店的地基主，徛家的地主，啊，伊咧讲做迄个村姑的地基主，吼、哦，啊，万金祭主，啊，拢说认为，每年拢一遍去咱这个神父寺拜，所以即几年伫咧事业上，吼、哦，拢咱师脑祖传的。伊诶，迄个讲做妙法，来甲拜伊诶厝体诶，迄个讲诶拜帖吼，啊，个伊诶，即个工厂，咱也照老祖传诶妙法吼，量好重吼，你办公室客咧好评，啊，量即边真好重吼，伫咧事业上非常诶顺，啊，伊啊，即个尹先生诶，即思想诶，即个身体。哦，啊，也拢有甲设立完全制度的电位，所以即类虽然是，即类即因为即类它是伊挂上花是非常的急，因为官贵化官贵佫化进，我就讲你一定爱求老祖，啊去感恩祖先，求恁的祖先，啊去拜上王爷，甲求转公伯啊，哦啊，会当下愿，你下官挂，愿大利大吼，然后多行功德的，哦啊。可以身体用个，啊，即摆已经出年交咯，交2礼拜，身体即摆家己行起来吼，所以咱在咱祖传的王小诺传的妙法，在不止用在这生活当中，伫咧徛家，你讲风水有无？我咧保证绝对有，你若毋信风水，天气的一定家规在先。祖发的厝，无论啥物人住都平安；你若不祖发的厝，你往何将相，抵不过了。风水是
1: 是，
0: 妙法，所以咱为心请教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修行，师父开始啊，易经、风水不照镜啊，你学用咱咪要做地理神啊，吼、哦，咱是要咱是要做光明的明，咱做名师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有宗教的修行配合，善于命卜相啊，你才袂行冤枉路，才有究竟吼、哦，所以爱。福慧双修，所以现在啊，分享咱即以上咱老朋友，真侪朋友的案例啦，啊，分享未完，
1: 是
0: 分享未完，真侪案例啊，这种尊师不虚的，因为伊有信老祖，以前咱老会员，啊，咱甲建议的，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一个家庭幸福美满，公司赚钱，做这就是足明显的案例，要不要甲大家分享？
1: 所以咱家己自修是足重要啦。
0: 足重要。
1: 讲师拄好讲着吼，这个费用啦，量 水啦，爱开凉门，伊开唔到，开去好门嘛，吼。咱会知影，师傅拢甲咱讲，凉水来开凉门，好水来就开。

0: 中门啦，吼。那么，请讲师安尼过来分享者讲，这个水的部分，咱来个注意啥物咧？
1: 咱不开门不变的话，就理想不嘛，就讲量来水一直开量门，好来水开中门。但是你开门的时阵，你也接不到哪水。你来讲，你比如我举这案例，举这案例，我门个车差不多，车差不多，好比讲，咱这个咱这厝是，咱这门是安呢？啊，量来水啊，量对家台啊，
0: 是，
1: 吼，啊对家台，你要安怎食卡的，你来安呢，就变顺水流啊。啊，我都个车1公分，车呢？
0: 哦，
1: 啊，会
0: 收啦。
1: 正式的收到龙来水的逆水，
0: 嗯哼，
1: 安呢？哦，这种立即的条花纹，
0: 是，
1: 啊，所以啊，我分享就讲，比如这么讲就讲啊，可比我养金金，啊，你们拢种，你们拢是咱的灵魂案啊嘛，
0: 嘿，
1: 啊，咱就拢开工金金，按照师傅传的、老祖传的开工后金金，就咱请主人家请，伊家请去了，咱拢讲我满拢正哦，金刚说啊，就讲个个变化拢好势了，安尼。咱大家那个，可比讲拢正对着嘛，那个一定要刷过来量平，只要着半身量平，我见啦，量平有子孙啊，较轻松，有贵人的呐。哦，啊，这嘛是生活，这伫咧教书学习，一经风水中间，这就生活用我的，毋是用我传的，主靠下晡啊，讲啊，你咧讲梦噶，我就是安尼，哦，所以甲这共款。我讲两平当贵人现啊，好平当你都迄地都迄讲啊，口舌官司啊，哦啊，罗棋子兵棋子啊，在拢开始伫咧互你看，哦，所以咱唯心性教诶妙法，真正是不可思议吼，啊，欢迎咱诶圣真大德，都当来转向各地咱拢有道场，会当去啊清法接法，哦，会当甲平安接转去，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所以拄啊吼，讲师讲到这个筋斗翁的问题啦，义务引务啦，师傅甲咱啊是足多呢，但是你爱去甲伊串联，然后去甲伊，拢总甲伊融合，佮甲想讲，这个到底要怎样？像你讲，甲伊说较良平的。
1: 半身好啊，
0: 一处啊，伊就两边较挖边
1: 啊，对，
0: 啊，那是纯讲，这头前咱恁的塔头前冒水深，是不是同款？你嘛会安尼给伊刷一个？
1: 我都会做，我也上，基本都上俩嘛，会给他刷刷，你不能给他添鼻水。
0: 是，
1: 啊、包括你徛，我拢立即咧徛门的时阵嘛，同款。徛旁白嘛，我旁白，徛白嘛，才看见啦。徛白的时阵，徛白咱就有坐上面用，坐上面怎做钱好嘛吼？但你个差一点点就好，啊，对你无共啊，
0: 是
1: 差几千，你啊这个掉线尔，就改变命运啦。
0: 是，
1: 咱自时常咧开始，水管人丁，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可再做，也可以复做，所以咱伫咧。起厝，还是咧选择厝，还是咧做家族房咧选塔位的时阵，咱要足注意这个水神吼，这个、水来水吼，比如讲反江水、反江无情吼、反河无常、反江水、玉带水、玉带水是有，咱来带有清水，爱幽静、幽静的环境吼，所以玉带水伊就有幽静，反江水无情、反河吼。啊，

0: 接水神第一，你就是要讲徛徛问问的时阵，你坐什么山，坐地龟鳌，吼、哦，什么挂地地龟鳌，你甲偏一条线，袂使顺水流，顺水流就是三代六朝一代开工，慢慢啊练去，啊你啊疏逆水。正港的收到逆逆水，吼水神收有得，吼你家内事业上拢会非常的平安，吼、哦，叫、做水神非常的重要，吼疏逆水，吼、哦、啊开门不便的发电，哪座输出来，量来水开量门，火来水开量门，吼、哦，但是要过内底有一挂心法，吼、哦，就讲你安怎扯一柱啊，啊就当收到咱的水神，吼、哦、啊收到事业家庭拢平安。
1: 是，感谢，讲师甲咱讲，这水神才重要哦。要来请教娟娟师姐啦。嘿，有一届你有打电话来事务部嘛？先佛寺的事务部啊，还讲哦，讲师啊，最近安怎啦？啊，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故事嘞？
2: 哦，各位观众，是安尼啦。一届吼，啊，讲师都规礼拜吼，拢安尼是，到下晡啊吼，啊，就安尼头壳晕晕啦，啊，拢坐袂调啦。哦，啊，徛袂调啦，吼、哦，啊，所以啊，就是我就较紧哩吼，打电话师傅吼，啊，请示原始法师啦，啊，讲看师傅当安尼是安尼到处哩即个安尼代志啦，就
1: 是。是，迄个时阵啊吼，有请教师傅啦，啊，这个故事就爱请讲师来分享，
0: 因为是。这就是事件在我身上吼，就是民国。183年的时阵哦，啊，阮家的阮的家族房哦，阮都大家都阮的家族房，伫南口咱的制作的迄个工作会场的对面，伫南口观音寺。啊，迄年去年，阮每年拢会家族就拢无拢固定就迄一天，哦，拢固定，大家拢一定5:30到位，啊，6点整理好，6点大家才落去拜。啊，因爱戴网纸啊，爱戴网纸啊，我迄天我唔知哪戴网纸。都旁边有地种啊，甲规地，啊规地，阮咧，阮家族旁边啊，都有一粒石头，我铺一头铺一柱啊啦，啊我将我迄个要地望做迄个石头，迄更长遐大地，袂人地，啊做爱卡做较细地咧，啊我就将石头甲卡，啊我卡好了，阮有迄个讲查询，伊从来毋捌讲过伊去其他对白咧。伊就讲，啊，迄人诶，迄有人帮你甲敲，啊，我自觉着，啊，但当下拢无安怎，但当下我怎啊紧转来，阮诶望亭底下，我转来甲叫转来，啊，摆，迄个讲石头，伊内底，伊望石头望摆，伊面顶话讲着红红，我手甲望过去一下，啊，一下我就转来问者，我就看向人，我啊，厝边也歹势，我可能不知也无做，拄则吼。唔知影讲这伊就啊，怎啊甲你敲来当吼，会当听会当自闭吼。原谅我不是用啊，我反正差袂，换连反正差袂分，吼、哦、啊就啊无差别，啊转来就树芒完满了，啊等转来就啊拜祖先，啊转来了，第二天开始，连续啊，反正我若到每下晡3点过，头就晕晕神，足痛苦的，啊去看去个内科神经，讲啊你若无安怎，拢动拢正常，过了动拢正常啊。啊，逐工着安尼，啊，去上课，啊，我去接书的话无，迄个去先律师，3点过嘛袂安咯。
1: 嗯。
0: 啊，我开班授课，伫咧文山教去上授课，我授课是下晡2点嘛袂安咯。
1: 嗯。
0: 啊，若无上课，无时阵就是讲，啊，到尾我袂使，因足痛苦，非常的痛苦。啊，有阵我就甲阮主任，哦，我你是会当拜托你甲拍着了，无因同话主啊，甲迄个讲做阿宝主将会当请示书吼，看我将真甲事讲，看安怎，看有啥物妙法会当化解我这个录音了后，啊就开始头晕，毋敢头晕，就迄款痛苦，你若无你无亲身体会，你毋知迄款痛苦，非常的痛苦，吼、啊怎啊去共主队啊拍着了，请示吼。哦啊，咱师傅就开始来讲，啊，足简单，师傅，足简单，因为你着买挂金，啊，甲水果挂金，啊，去甲望，去甲环境参会，去也会唔对。啊，当下迄天，迄早，我接到俩，我迄日晡朝11点，我着去果子买，甲阮师姐啊，车载去南口，去啊，去就过贡品摆好了，啊，香着甲饼。

0: 讲我是隔壁的子孙哦，啊，今仔日吼，我踮新湾正站袂念三遍了，啊，你讲毋知，啊，所以甲你怪伤着你迄个吼，请你慈悲原谅吼，啊，我若有念经，啊，是讲有上课，有做啥物功德，我拢会向互你，会当往生净土吼，啊，金纸花咧，啊，就转来咧，怎啊咧，开始拢无我做。你看，咱师傅哪做全的法？哦，这确定对我正常，适量对我正常哦，真是生死不息哦。甲隔壁的王牌，因为古早，去人迄年代，可能迄个民国初的时阵，敢若用石头徛一个牌，啊，但伊出土出只有三尊尔，啊，你毋知影哦。
1: 是。
0: 啊，所以祖传的，看有简单无？你敢若买水果果转，啊，甲三把迄个挂金。去甲开始咧，去甲禀报，安尼，祖传的妙法有殊胜无？怎安尼好甲一句，
1: 是，所以吼、哦，在咱生活中拄到的问题啦，点点滴滴啦，啊，师傅都甲咱讲，就这个方法，这个妙法，这简单，买一个啊，去共回事咧啦，安尼都白听都无去
0: 啊。不要，
1: 嗯，谢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吼、哦，这。证实，当老祖的命法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哦，谢谢。
0: 感谢老师。
1: 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做感谢两位的分享，
0: 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1: 谢谢哦，咱生活中的妙法其实足简单，是唔知尔，知咱就一切拢平安。感谢，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

人为，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易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

0: 法师好，阿弥
1: 阿弥
0: 陀
1: 陀
0: 佛。
1: 佛，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灵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的介绍，有缘的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0: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了。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呢。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0: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1: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起来觉得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圆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1: 我们维新圣教育英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阳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结果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这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

0: 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开店面啊。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更宽广，你认为会赚钱，结果也不对，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哦，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是，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哦，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平安、更光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请教圆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的，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安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生活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

0: 安娜，那是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真的。三分之一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啊。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他有很多区块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啦、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天呐、啊，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啊、哈、哦。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1: 是，
0: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真的。你们进来呢，保证呢所学的一定值回你们所来学习的时间和金钱。你们不要怀疑，真的对我们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而且能够省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意念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在给我们在看，所以我们希望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0: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如法， 那结果我们认真打拼。

0: 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了，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也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提醒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还有回馈里面呢，事实上神不欺人了哈。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99。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义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义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就是义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的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

0: 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做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在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会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1: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0: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那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1: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0: 谢
1: 弥陀
0: 谢，
1: 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带领。这个让。

0: 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曾玉涵。恭逢丙午年，起见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日暨周年法会。今日节目外景来到维新圣教大安寺，带着观众朋友一同参与盛会，共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护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息。还有更特别的是，在每年这个时刻，大安寺皆有举办《易经心法》大专暑期精进班，今年已经迈向第22届喽。活动中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也学习宗教法仪，实际参与法工的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今天就借由这个善因缘，一起记录维新圣教的活动吧。哇，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大安寺的大家长元德法师来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同修以及信众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元德法师，可以说跟大安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也快将近40年了，你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了哈。哎呀，很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说在大安寺也是奋斗了很多年的啦。哦，成立在80几年嘛哈。哎，那时候整个道场的所有配备、所有交流、所有策略。

0: 都是我跟圆道法师哈、城门啊老子的威德师父的功德力，所以在能够在八十几年就怎么就成立了啊。在成立之间呢，其实也是当不要说前果了，应该是我们是很早期的，所以最早成立就是我们的显佛寺、三宝寺、大梵寺啊。那时候大梵寺到他只是先成立一点点，后面才在大梵寺在能够在蓬勃发展哈。那大梵寺可以说也是在本宗门成立在大概排到第二位、第三位嘛。啊、那时候就很早期了，啊，早期也很多的故事了。
1: 对，那想要请问法师，就是我们大安寺的这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建造因缘的小故事，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
0: 好，就是圆道法师是82年去跟师父学修的，那以前在就想要修行，圆道法师一心就是想要修行，所以他就到了好多的佛寺去，他都觉得找不到他要的道场，然后就一个贤者啦，跟他说你真正的师父是在南投哦，那就是文殊禅师嘛，我们早就认识了，也是远房亲戚啦。是远房亲戚啊，因为他是在做，他是本来是一个企业家嘛，后来转变，又是他的，可以说上天给他的职业就是要来服众生的，以法传法嘛。
1: 对，
0: 先佛寺哦，好，那就我就知道了，他就咚咚咚就跑上去了，看到文殊禅师，你来做什么？我还要跟你出家呢，那你带了什么来？没有哎，空无一物，我带心来。哦，那就对了。你如果带心，如果带东西来，他其实到三个还是四个佛教道场去说要出家。
1: 对，
0: 去了就三个月，四个月，两个月就都换了，一直找不到，就是无法安他的心呐、不是他所追求的名师了。然后我台北找了好多道场，缘分都不具足。
1: 对，
0: 那在这里看是不是有缘。那师父就讲去看嘛，你讲。那都丢了。我们是佛道双修的一个道场嘛，佛教跟道教不大一样嘛。佛教都是在讲那个因缘果报嘛，讲是未来世嘛，因果轮回就未来世嘛。见到过去都没有什么可以见到的嘛。只要知道过去已经过去已无痕了，未来怎么策划嘛？所以那个也不是探究啊，我们是在探究当下生活。我们唯心圣教是探究当下生活，如何做到不卑不亢呢？不离本心嘛，就是如何把心看好，心
1: 好，
0: 对，应用在我们自家的生活，我能够利己利他嘛，是这样，我们学的是这样，空就是有，所以你就坐下来，你的衣服穿这样，我什么都没带呢，然后康康来想后，空空来弄。满载而归，他就留下来，就这样缘分是这样来的啦。
1: 那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万法唯心，我们唯心中的一个这个宗旨一样，其实只要有一颗就是想要修行的心，来精进的心，都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宗教的旅途这样子。
0: 信法是确实是要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标杆啦。
1: 对，
0: 你懂得知己知彼嘛，才能百战百胜嘛。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大家嘛。也给着自己长进嘛，增长智慧，增长福慧嘛，就利他嘛，是这样。所以他就到显佛寺去以后就跟着师父就是互谈嘛，谈了好几天，他就总觉得说他找到了，所以这样我们一路跟着师父也将近40年了。
1: 了解，真的是很感谢圆德法师帮我们分享圆道法师这个求精进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那也是因为跟我们师父这样子结缘，一个唯心的这个这样子结缘，然后来到台北，我们回到我们台北来创造这个台北道场的大安寺这样子。
0: 对呀、为什么说那时候他是在显佛寺跟着他的嘛？
1: 对，
0: 好才了解嘛。就后来他进去修行了，才发现这显佛寺原来是那么辛苦，完全都没有钱，无才能行道嘛，很辛苦，师父很辛苦。他就回来告诉我，显佛寺就没钱呢，我没钱了，台北钱用卡白的。那听了台北人做事业家很多嘛，要比较慷慨嘛，那就邀请他来到台北来弘法了。
1: 对，
0: 我们是见机立机的嘛，所以说好，我来邀请，那要

0: 跟他说要怎么去，好，那过，老祖马上就有办法，哦，就很快就告诉说，那老祖说要到林口来弘法，叫他找一个好的地点，要多宽大多宽大，他在台北市找不到，他想到那林口最大嘛，林口的那个就是体育馆最大嘛，哦，这真的就，哦，看了要几万人呢。他说："哦，师傅胃口真大呢，要这么大，那要怎么办呢？哦，要怎么办？哎，他师傅条件说一定要满座，哦，开这个就是风水，好像风水讲座嘛，要
1: 弘
0: 满
1: 法
0: 座，
1: 的讲座，
0: 哎，弘法讲座，弘法讲座，哎，他说啊，先把时间定好啊，师傅就指定要什么时间嘛，哦，那就很顺利定好，那样要。"要4万多人才能够满座，4万多人是多大呢？他就好跟师傅商量，那我负责一半，你负责一半，就是南部的中南部，
1: 中南部的新
0: 因为我们都在台北嘛，
1: 对，
0: 台北负责一半，
1: 是，
0: 我们以2万人为起跳，
1: 对，
0: 是这样。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说怎么哪里是哪里抓的？袁大华说，你救那么多人，很多企业家，很多的政治家，你跟他说，我现在第一次要到台北去侯华，你包十辆游览车，你包20辆游览车，因为他为很多政治家做了很多，给他释疑解惑了，而且帮他们。他们都是在竞选中去求得胜利的嘛，都是师父给他一个方案嘛，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对师父很钦佩，也很感恩。他师父不要问人家说什么回报，所以讲你，哎，信徒这多，你搞这信徒讲哎，你主人你负责两万啦，啊，我这吼，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一定非常。奋力以力的，奋力以斗的哈，全力以赴的了哈，哎，好，就这样。师父说，师父你负责20000人，我负责20000人，这样真的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开成，所以我们就八十三年嘛，还是84年哈，84年出的，就在林口开了洪水讲座嘛，
1: 对，
0: 哦，结果爆满了，师父差一点呀，
1: 对。
0: 讲你这是台北嘛，拢无得办这人呢，有在来这都办遐济。我安尼书你都有套出来啦，你有加加妙法啦。
1: 对。
0: 就是要怎么来邀请啊？所以我想说，万事不难呐，只能看你是否有这个决心呐。
1: 是。
0: 不然台北我们也没有不很熟悉呀。
1: 对。
0: 确实就很圆满。
2: 对，其实都是大家的缘分，然后因为混元禅师这样子，然后一起在这个大台北，然后借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可以跟师父结缘，成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弘法讲座，那也因此而后续有了这个大安寺的建立，这样子。
0: 就是那是一开法会来举报的人，师父也吓了一跳，非常高兴，一直握着我们的手。很成功，很成功。
1: 很感恩。
0: 反正这时间，我们在台北又都没有开发这件事情，那么第一次就这么圆满。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不然这样，我们不要散掉这个样的人气了。那对，我们不然来开个班。所以袁大华师就很多想法嘛。是啊，那你就去筹备。我们就有信息了嘛，自己有信息。我们的这，所以我们就84年就开班了。所以叫第二届嘛，那时候第一届是台中嘛，师父第一届是开台中嘛，那时候要都没有学生嘛，第一届也没有多少人，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啊，所以师父其实人脉很广了，那就是中部负责20000，我们负责20000嘛，啊，圆道法师很有办法的人嘛，所以就这样开了，你知道第一句话通报说，那时候我们都用新生报嘛，来讲。不打这个说啊，这次法会大家都那么热烈，我们师父很慈悲，体谅大家追求求法的心这么强烈，所以在台北要开那个就是易经研究班嘛，啊，要的人来报名，一报500多个，怎么找教室？这也是大问题呢。
1: 哎呀，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个也是一个，这都是因缘的，都是王禅老祖跟师父的因缘，师父帮助了一个。工业区的一个主任，他是原来在欧地啊，宜兰的，一下基隆啊，宜兰那个宜兰奥迪啊，那一个地区的一位，也是一位领导了，他是工业区的主任，他因为他家在板桥，所以他要想要回来都调不回来，很不方便，就有人告诉他，你去请教文殊禅师了，师父说是依附他的话嘛。要依附他的墨宝给他，他就到，你用你挂了就好啦，安尼就用等啊，挂不到一个月，他申请的就通过，可以调回来五股工业区。他说这幅画真厉害呢。那么好多朋友说，你挂的心想事成呢，安尼你是北大号啊，我想要达到目标啊，我就送给人，人家爱笑讲，这是镇宅之宝，你要送给人。所以这样是慈悲的心呐、啊，就这样成功了。所以他就按那头看师父接的经嘛。我说学生要得这么多人报名，要怎么办？500多个呢，找不到教室呢。他就想到，这工业区师父讲，无你是工业区的主任啦。我想嘿，伊就甲补讲，我是混元禅师的弟子，我们要来租一个500个人能够坐得下的教室啊。我看你这个工业区范围这么大，你的办公范围很多嘛，你的那个大的办公厅借我们就是一个月上课2次嘛，借我们用，我肯定已经多。 哦，伊就在讲也缘由嘛，然后就就了。啊，公益区里边的他的办公厅很大嘛，嗯，所以用那大办公厅，再怎么大五百个人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只剩下桌子，剩下椅子桌子都拿掉，才能够容得下五百，
3: 全部都只有椅子这样子，
0: 对，只有椅子。而且很，大家也是这样哦，满心欢喜。五百过多人呢，挤在一个，可以说他们以前是做会客，好像是做他们的
3: 发表。
0: 哎，对对对，哎，也不是办公厅了哈，
3: 是
0: 比办公厅还要大嘛。啊，但是呢，就是主要椅子桌子碰下来都不能。啊，大家我就想到办，不然我每个人送你们，我来买那个画板呢、啊，挂在这里。
2: 或者那种手写板那一种嘛，对。
0: 啊，掉在这边呢、啊，就在前面讲课笔记啊。以前你什么都资料都没有出来呀、啊，
3: 对，
0: 没有。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嘛。那时候筹备没有多久嘛，
3: 是。
0: 所以就这样，很勉强，五百个多人在五股工业区啊。因为一年以后，他说我这是刚入去的办公厅吼，我不用长期就任了吼。啊，我拢无甲你摕租金啦，啊，你第二年你都爱换位哦。哇，四五百也要去到位啊，啊，也很伤脑筋呢。
3: 对，
0: 我想想，现在最人气最夯的是林口那个观音庙啊，哦，啊，他盖了很多，人拢去先帮地方用去啊，哈，哦，啊，也当可以临时做办公室啊，那都对了。啊，所以后来就是说，我就连一年都好了，啊，一年搞定都爱说啊，我这工业区吼内底未使讲就人我嘛无该提租金吼，啊，恁大家可以催。所以又跑到林口工业，林口的那个观音庙，啊，那下观音庙是不得了呢。那个观世音菩萨他大展神威呢，啊，信徒有够多。所以到后来去进去以后，怎么样呢？每天都是下心，啊，这样很干扰嘛。那就附近呢，附近他都给我们就是两张会议厅嘛，合起来因为五百多个人嘛，哎呀。啊，到后来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上课很干扰，无法专心。他每天都小心，哦，那到后来就勉强住了一年，再换所在。所以都其实起头难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到林口去哦，本来的很多学生也觉得很不方便。林口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个青山路啊，那我们去去的这样来啊，读到晚上回去哦。很多人都不方便，有危险，晚了，而且骑摩托车啊。后来很多女生、先生都不给他来上课，所以就少了很多人。这样也不是办法，没有换地方比赛。所以其实，在创业期间哈，处处都有很多的困难呐。百事啊，创业维艰，收成更难呐。这些箴言我们都体悟到了。所以其实要办一个这么能够。我们可以说也算是佛道双修的一个宗门啦、啊，能够发展到这样，都是可以说起先的发起哈，大家万事起头难，这个起头人真的是也费尽苦心，也熬了很多的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把大安寺成立起来的，是这样，哎呀。
2: 原来我们大安寺成立的这个因缘是那么的殊胜，还有经历不同的这个故事跟缘分，才有这个。那他的很感恩我们师父跟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除了我们就是平常的信众传法以外，我们居然还有申办这个法会的部分，可以去供励我们民扬两界，让我们民扬都可以去有得到这个功德殊胜利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是在大安寺举办的这个观音菩萨得道的这个周年法会，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是这样，一切都是缘分呐、啊。那当然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小的道场哈，所以师父说，那就我们就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圣诞那一个日子，我们再来说东西破呀都丢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定造6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嘛，因为现在配合诵经师父哈，诵经师他的很多的 case 很多，常常会像重堂，所以我们就提前了，是这样。所以本来都是一定是6月19上下才要4天嘛，我们提前一个星期来，是这样的。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 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其实因为我们的本宗门哈，对于宗教来带动的，都是我们与现实的生活。说你家为什么不平安？哦，你家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解决太多人的烦恼问题。我们知道，这都是公妈的问题。哎，因为大家以前较简单啦，对公妈不在意吧？啊，这种人往生都个。现在个下下的也无滴了，啊，到头来我们不怪就知道说家庭那家运不顺，儿女不怪，很多哦，差不多七八成都是跟国贸有关的，是这样来啊，因为我们已经很普及在教课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慢慢重视了，
1: 有这个观念这样子。
0: 我们改了以后，他们家就平安嘛，很多案例造成大家知道哦，国贸真要紧哦，啊，那国贸真要紧，你都要参加法会嘛。哦，这名扬两利的东西嘛，你，那个冥界也快活，哦，伊若好有安身立命的时候，伊就帮忙到咱阳界人嘛，啊，无拢是家己的近亲嘛，哦，嘛毋是伊要害你，因为他在住在那边很不舒服，啊，那国贸那边爽快，是谁要他爽快？你不袂顺啊嘛，所以一抽是这样，这祸福相依嘛，

0: 所以你超度你的祖先啦、啊，你的冤亲债主啦、啊，你的地基主啦、啊，还有很多有关系啊，大连内就关系到啊，这个人生活是他的公司，他的很多大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跟他就是给请他来听经，请你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啊，来收纳供养啊，法缘在世，法缘就是诵经嘛，啊，在缘就是每三餐供养嘛，这样法缘在缘的供养，按他的心，也按他的啊人生的需求嘛。其实灵界也需要一个需求，我们吃的是有形的东西，他们是闻的是闻香而来嘛，是这样，所以要给他也保持五戒嘛，他们闻的就可以保持了嘛，所以就名扬两利嘛，啊，这个法会办起来。效果很好，哎，每个道场在法会期间都很热闹，
1: 对，
0: 啊，也觉得一种大家一个善缘呐、啊，啊，也喜气了，啊，确实也是利益众生的事嘛，
1: 对，
0: 啊，我们都是随喜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啊，你看要多少钱你随便，所以我们中门这，因为本中门因为时间都定很长，他就要一个一定的定额哈，啊，以外都是三天四天嘛，
1: 对对，
0: 哎。家都跟人家学习，师父非常慈悲了。哎，我们秉着师父的这慈悲心愿，我们一直弄这样的，就是给大家来学习，随喜功德啊。哦，所以没有压力嘛。
1: 是。
0: 哦，那所以每一年也都很多人来报名，
1: 啊，
0: 因为都真的有改善。
1: 对。
0: 哎呀，
2: 就都实际很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感应，不管是家庭、个人、事业等等，都是借由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法会平台，有各种坛位跟我们的坛城来做这个心灵上面的祭祀，然后来保佑我们所有的平安这样子。那我们想请圆德法师帮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同修，这个是我们大安寺暑期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大安寺的特色哎。
1: 对。
0: 我都常常鼓励很多道场，你们怎么不来办呢、啊？我没有场地的。其实这个缘起也都是要感恩圆道法师了。他自己学问很老，读书很多，他什么事情都会想到说啊，这些学子们为什么要开呢？他说啊，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亏大人的哈，那应该能够提升我们的更进一层的，这些比较探求学问的就是大学生嘛，我们来开大学生就是暑期大专班。这样一个动念来了，哦，也是那个徐延廷博士啊，他跟圆道法师是非常知己的啦，
1: 哎，
0: 啊，他也原来第一首先进入中门也是圆道法师跟着圆道法师结缘来，然后呢才在一直投入这样的，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为国家平安哦，哎，啊，所以就很有理啊，哦，所以我们就开了，啊，当时开哦，要开暑期。大专班呐、啊，
1: 对，
0: 那属于大专班，要去哪里找？哎，海报出去，人要去说，我们就在各大学发海报啊。那时候大热天哦，我就想到我们好，我们就一团12个人，一十六个，一十六个，你去这个学校的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去发海报。到台北的大学都找通了，找遍了，大家回来都很沮丧，说，哦，学校又不能进去。在外面搬，要那个我们的海报要给他，确实看都不看。我说这是做生意的人啊，你哦，哎呀，那不是办法，一大堆人去搬啊，搬不出来，啊，我搬搬提提都不来啊呢。哎，这没有绩效，做个按热天热干呢，啊，容易好像那中午我出来吃饭那叫我叫不掉嘛，学校又不能说进去话，跑了大概两三天，觉得啊，这没有绩效，我就想到，不然就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有都是有本导师开会啦，
1: 对，
0: 哦。我说我们有本导师开会，我来把这个事情来讲述一下，有班各班分谁各道场的各班起去看，用这样来招生比较快。哎，我这动念器效果就很好，所以就各个
1: 来自全台
0: 各地方，哦，有这样了，所以这样就第一届这样就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子很殊胜的这个缘分，然后反而是召集全台湾我们维新弟子的年轻的子弟一起来共襄盛举，学我们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的部分。那我们很感谢我们圆德法师跟我们分享今天法会的这个分享，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两集单元呢，我们呢会跟大家来讨论妇科健康及治疗的指南，来介绍说我们从年轻女孩到中老年妇女都有可能发生的妇科问题疾病咯。首先要带大家来了解子宫肌瘤以及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这个问题。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了专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就让我们欢迎林馨医院妇产科胡明一医师。
1: 大家好，我是林馨医院胡明一医师。
0: 那也借由这个机会来大家来每日一字，胡医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子宫肌瘤的问题。子宫肌瘤是什么，胡医师？
1: 子宫肌瘤啊，基本上就是子宫的肌肉，我们子宫肌肉是平滑肌，它长出来的一颗肉瘤这样子。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大概200个里面才可能一个是不好的。那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呢？大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系啊，体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就是说，它可能妈妈有，姑姑有，不管他长辈，他后来发现说自己也长了，或是自己的姐妹也长了。那第二个的话是跟环境的荷尔蒙或是自身产生的荷尔蒙有关系。对，那例如说临床上有些可能说他有一些长期间服用一些外来荷尔蒙的这些病人，他可能不知不觉中他的肌瘤就被他养大了。那还有另外一类是自己产生的，
0: 是
1: 自己产生的荷尔蒙，那这种都没有办法啦，因为是自己生成的嘛，所以时间经年累月 A 就把这个瘤给养大了这样子。那

0: 所以呢，在这整个子宫肌瘤当中呢，它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其实我们当自己当女生或者是当妈妈的，也很担心自己女儿有可能有这些隐性的一个疾病。
1: 那其实像肌瘤这种问题呀，大概据统计，大概有1/3的女性都有，但是其实有症状人并不是这么多，所以最常见的是没有症状，那再来有症状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她可能有一些经血问题，有些人可能不正常的出血啊，那再来有些人可能是压迫的问题，例如说她长了很大颗的瘤，压到她的膀胱，她就很容易频尿。我都自己摸摸小腹，有些人是觉得怎么小腹怎么瘦都瘦不下去，就摸不是啊，那个是硬的啊，不是小腹应该是软的嘛，他摸到是一颗硬的瘤，那这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有长个肌瘤这样子，
0: 在这些症状当中，有可能就是经血过多，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小腹过大，但是摸起来会是有硬块，这时候都是个一个风险咯。
1: 对啊。
0: 那在这些症状当中，他最哦，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没有感觉这件事。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在子宫这个区块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产生？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最好就是说，你每年有做子宫颈抹片的时候呢，就顺便请医师帮你做个子宫的超音波去扫描一下。对，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卫院基本上已经将那个抹片的年龄下放到25岁了，25岁就可以做免费的，所以你可以趁做免费的这个抹片机会呢，顺便请医师帮你超音波扫描看一下。因为其实做这个妇科超音波的时间非常快啊，其实几分钟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就等于说为自己再多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
0: 那在子宫肌瘤的一个症状当中，想要问说，它会不会造成经痛啊？有时候会看见我们自己的同学、周边的同事们月经来不舒服，就是痛到在床上打滚这些。
1: 对，那这个就跟它的肌瘤的位置有时候会有相关啊。对，像这旁边就有这个肌瘤的位置啊，像这个是我们的子宫嘛，对不对？那子宫这个是它的正常的这个肌肉部分，那所以这个瘤呢，就可能长得到处都是哦。可能例如说，它长往外凸，往外凸的这种，那通常往外凸的这种类型呢，它就比较不会痛哦。那有些是长在这个肌肉里面的，那肌肉里面有时候它长很大呢，它可能里面坏死，它可能就会痛。那像这种是往下黏膜下的这种肌瘤呢，它通常可能会导致说它的经血量会变多。对，所以有时候它痛不痛跟它的大小不见得有绝对关系，但是跟它的位置啊，可能会比较有关系这样子。
0: 像子宫肌瘤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它有没有高风险的一个人群，或者是患者比较风险性比较高的？
1: 其实，在统计上的话，种族是有关系。去假设看全世界啦，他们统计是说黑人女性是比较多的，对啊，其实黄种人并没有说是特别多，对，所以种族的问题应该在台湾应该不是问题啦。假设今天是在国外的话，那可能某特定族群是比较多，对。那所以，但是刚刚就讲，主要是跟你的荷尔蒙有没有影响到？那另外一类就是说，他比较早来月经的人月经比较晚来的人，那他总共暴露荷尔蒙时间比较长，对，那他的风险也比较高，这样子，对。
0: 在现在环境当中呢，环境荷尔蒙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的身边。连光其实我们自己小朋友，我生2个女儿，有时候他们在擦一些乳液啊，还是擦什么东西，妈妈都很紧张，很怕就环境荷尔蒙会造成他们的一个经期提早啊，或等等会造成一些疾病。其实像现在女孩大约多大左右算是经期就是正常范围值？
1: 那其实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饮食西化其实慢慢是往下。那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12岁啦，12岁是个正常时间。那其实加减2岁都还可以接受。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发现临床上最早的话，一些小女生大概可能10岁多、11岁，她可能月经来。那这个时候要合并的判断说，就是她的骨龄啊，有些怕说，小朋友月经太早来，会长不高，这个是真的哦。所以判断说，她的骨龄的成长的是不是已经到接近到这个是青春期，甚至要接近成年了。那另外要判断说，她的父母亲的身高。例如说，一个妹妹，她可能就说11岁，她已经150几公分，跟她妈妈一样高了。那她月经来，那就可能就很正常啊，她就是比较早熟啊。对，那 另外就是晚来，那一般我们会界定最晚要16岁。
0: 16岁。
1: 对，假设一个人到青春期16岁都月经没有来的话，

0: 那就应该来检查，因为他可能合并一些其他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样或基因问题。
1: 那像这样子的经期提早来，或是比较晚来的话，跟我们的子宫妇科相关疾病，它会不会有一些正向关系？
0: 其实多少是会有一点啊，对，因为要月经比较早来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子宫内膜跟荷尔蒙做这个荷尔蒙暴露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是。
0: 对，所以它未来这个会长一些瘤的机会可能会比较高一点，这样，
1: 所以当妈妈的要小心了。我突然想到我两个女儿的时间点了。那想要请问医师，就是在我们的子宫肌瘤的当中呢，它的治疗过程大约会有哪些？孩子呢，少女呢，或者是妈妈们来就医说，哇，那医师这个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我吃个药就没问题了呢？
0: 对，那其实肌瘤的治疗啊，这个，改变其实非常多，所以科技改变非常多了。那以前最早的话，传统就是剖腹的肌瘤切除嘛，古时候没有什么特殊方法。那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例如说，我们一样看这个图好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就是说，那不同位置的肌瘤啊，我们可能处理方法会不太一样。这样，例如说有一类肌瘤是往内凸的，像这种往内凸的，或者是往内凸的。
1: 是。
0: 那这种假设它合并经血量多的症状啊，那我们就会选择使用叫子宫镜的器械。那它是一个摄影机，上面有一些可能像电刀啊，或是镭射这种器械，进到子宫腔，然后把这个肌瘤切除掉。所以往内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刚刚讲子宫镜处理。
1: 是。
0: 那有些往外凸的话，那就要看它有没有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健检意外发现它有一个可能2、3公分肌瘤，它没有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那我们就基本上是先观察。假设有症状的话呢，那它的治疗方式会基本上大，假设它的大小没有很大的话，现在都是用所谓微创治疗啊。
1: 是。
0: 微创治疗就是肚子上面会打一些小洞哦，可能用做肌瘤切除把它切掉哦，可能或者说可能做微波消融，我们在后面讲的就是把它这肌瘤烧掉
1: 是，
0: 的方式去处理它。那当然，假设很多颗肌瘤很大那未来没有生育需求的话，可能都会再 考虑说子宫切除这样子，对。
1: 那有时候在医师就诊当中呢，发现有子宫肌瘤这个问题，通常也在问说，那医师这个肌瘤这么大颗还是这么小颗，我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吗？还是我先跟它和平共存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就这个是蛮多人会问的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反过来问有没有症状。对，因为假设说，今天是没有症状、没有出血、不痛不痒，你是意外发现的话，那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去处理它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第一个，假设你不知道它，今天发现了，那就是怎样，先观察它。一般我们会先追踪，可能3个月后到6个月后去追踪看看这个肌瘤有没有长大。因为有可能它已经存在很久啦，可能它存在个手抱10年了，
1: 是，
0: 都没有事啊，那你干嘛去处理它？
1: 而且可能还没发现它，突然
0: 对
1: 发现
0: 对
1: 的而
0: 对，
1: 已。
0: 所以第一个没有症状的，我们都会先去追踪观察，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假设说它这次看是3公分大，下次看还是3公分大，那就追踪就好了。假设
1: 是。
0: 今天3公分大，下次变6公分大，那迅速有变大，那不代表未来可能会有出问题，那我们就会考虑去治疗它这样子，
1: 而
0: 对。
1: 且关键的重点是，大家要记得来做回诊这件事，跟着医师来做定期的检查，来确定一下这整个的身体状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要定期追踪很重要。不然有些人可能说，他说他10年前有一颗肌瘤，10年来都没看过。那某天小腹摸到了，再来，那中间变化很大，你可能就不知道了。这样，
1: 可是像医师，我们如果说在小腹的一个触摸当中，在哪些地方有可能是能够会触摸到肌瘤的一个感觉跟地方呢？
0: 这其实直接摸正下方就可以啦，就是膀胱的地方啊。
1: 肚脐下面那边吗？
0: 那正常的子宫的大小，这样摸是摸不到的，对，除非说是非常瘦的人啊，不然其实这样假设，一往下压就摸到一颗硬硬的，那基本上大概是有长东西的，
1: 是，
0: 对。
1: 那也有曾经听过长辈在说，子宫肌瘤那个等年纪大了之后，过了更年期，到了更年期，它就会不见啦，这是真的吗？
0: 对。 基本上刚刚有讲，因为这个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一个瘤啊。哦，那到更年期之后呢，你的雌激素就会往下降，哦，所以荷尔蒙缺乏的状况下，这个瘤就会变小。哦，但是我也常跟别人讲啊，你不可能会消失掉。假设今天长一个十公分的东西好了，对，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啊，它可能十公分变八公分变六公分，哎，确实因为随着荷尔蒙变的缺乏哦，它会变小。但是你不可能期望说它不见。那确实有一些很小颗的，可能一两公分的，哎，它小小小。哦，可能最后就小到我们超声波会找不到，啊，确实就可能是看不到，就消失掉这样。
1: 是，那另外呢，在子宫肌瘤的问题的部分当中，我们也还有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医师啊，它是什么啊？这个相关的名字都有好多种哦。
0: 嗯，对，所以这个就常常大家会困扰的哦。内膜异位症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子宫的内膜哦，就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的部分，它跑到了它长在不该长的地方。嗯，哎，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哦，那正常的内膜应该在子宫腔这一边，哦，还是每个月女生月经要来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哎，啊，可是这个组织很特别，它有可能会跑到子宫腔以外地方去长。哦，例如说它可能会跑到这个子宫的肌肉层里面去。哦，那为什么长进去呢？有一类说法是说，这是子宫这个肌肉跟内膜中间的这个交接处的。免疫可能出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它的细胞就跑进去，哦，所以假设跑到这个肌肉层的话，哦，那我们就会叫做肌腺症或叫腺肌症，
1: 嗯，
0: 它就导致子宫肌肉会变厚，哦，子宫会整个变大，有时候可能变成像一个灯泡的那些形状，嗯，啊，也有可能它这个内膜呢，哎，随着这个输卵管跑到外面去，啊，跑到外面去，可能跑到卵巢上面，好，哦，这边卵巢上面
1: 是，
0: 它就会变成叫巧克力囊肿，
1: 哦，
0: 就长出一颗东西来。啊，为什么叫巧克力呢？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跟巧克力酱很像，哦，陈旧的晶体跟巧克力酱很像，哦，所以俗称啦，这大家会比较常听到，就是叫巧克力囊肿，哦，那也有可能跑到这个骨盆腔其他地方去，哦，所以就变成是骨盆腔的子宫内膜异位，
1: 嗯，
0: 哦，那甚至还有可能跑到什么呢？跑到输尿管上面去，
1: 哦，
0: 跑输尿管，那它就会尿就会出血，血尿，
1: 哼，
0: 甚至比较特别的，甚至跑到肺脏去。它是经过血液循环跑过去的，哦，甚至有人是用咳血来表现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病哦。它可能 全身都会很长，或者说它有可能以前剖腹产，然后子宫有切开过，哦，后来这个内膜组织跑到它的子宫外面的那个疤上面去啊。
1: 哇，
0: 剖腹产的疤，所以也会有子宫的那个伤口疤痕的内膜异位。
1: 是，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会跑到处的地方的病人。
1: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病症，它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是什么的体质，然后容易造成等等，这真是很好奇。
0: 对，所以这个，假说有好几种。刚讲一类的话是跟免疫有相关，
1: 嗯，
0: 哦，因为这个说法是说，我们正常的白血球啊，遇到这些到处乱跑的那个内膜细胞，它会把它吃掉，
1: 嗯，
0: 吃掉之后它就不会长在那边，可是有些免疫方面可能有问题的，它没有把它吃掉。哦，所以它就会长这些内膜异位的组织，
1: 它就会留在那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类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类是可能跟手术有关系，像我刚刚讲剖腹产嘛，
1: 是
0: 剖腹产导致它的内膜的组织跑到其他地方去，
1: 嗯，
0: 对，
1: 都有这个可能的关系，
0: 嗯，都有这种可能，嗯。
1: 那可能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会有怎样的症状？比如说像女生最容易就是经痛了，还是说有什么症状让我们警觉可能怪怪的？
0: 嗯，所以它的最主要症状就是痛，第一个。哦，那这个痛呢，可能最一开始就是月经来的那一阵子痛。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疾病是跟月经有相关的嘛，对，所以一开始是严重的经痛。再来就是非月经期间也在痛，
1: 嗯，
0: 哦，那可能痛的位置就看到，啊，它可能在骨盆腔的话，就是骨盆腔的疼痛，或是说有些人可能性行为会痛，哦，上厕所尿尿啊这些会痛，哦，所以一大类是痛来表现，
1: 是，
0: 对，那另一大类是用出血来表现，那出血的话就是说它是长在刚刚讲的这个肌肉层，哦，叫腺肌症的部分，嗯，它可能一开始就是经血量会变多，
1: 是，
0: 哦，时间拉很长。就滴滴答答来不停，
1: 嗯，
0: 那到最后可能是非月经期间，它也在出血，
1: 是，
0: 对，就是一直出血出不完。
1: 那感觉常常听身边的朋友都有这种症状，
0: 对，
1: 那在痛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连我们自己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就是痛到 床上要躺一天两天才会好。可是像这样子的时候，要到怎样的痛的判断觉得哎不对劲，我们应该来找找妇

0: 妇产科医师来检查呢？
1: 对，所以其实啊，就刚刚讲，假设是25岁以上的女性，那就可以趁抹片的时候顺便检查。
0: 嗯，
1: 对，因为像这种内膜异位的话，假如超音波仔细去看，有时候是看得到的。对，那刚刚讲嘛，那假设是哎，你还没有25岁，是个年轻的女性，对，那当然其实只要有月经有来，那都可以做超音波检查来看。
0: 嗯，是，
1: 嗯，因为经痛的话，刚刚讲一般有我们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叫做原发性的经痛。好，这种病人通常会讲说，哦，他只要从月经有来，从小就开始痛，对，因为内膜异位是跟月经的有关系的疾病，它比较少出现在小女孩里面，
0: 嗯，
1: 对，因为它这个是随着时间经年累月慢慢累积

0: 对，所以不太常见到说才十几岁就有内膜异味。
1: 是，
0: 嗯，那这种通常就是刚刚讲原发性，就是跟体质有相关啦。
1: 嗯。
0: 哦啊，但是要这痛嘞，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严重，哦，例如说他可能说他以前没这么痛哎，可是最近这两三年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哦，那就非常有可能是内膜异味了。嗯。
1: 所以在这两个方向可以来观察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哎，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月经来的时候的状况越来越疼痛，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妇产科医师来做一个检查，不会想说，我们只是吃个止痛药，熬个一两天就没问题，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医师。
0: 哦，对啊，这很常见，就是他们可能就痛，然后去买止痛药吃啊。嘿，虽然这并不是错的，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原发性的经痛，哦，你没有合并长肌瘤啊、腺肌症啊，嘿，那去药房去买这个止痛药吃，也吃个一两天是 OK 的。对，但是就是怕说，哎，你很痛了，吃止痛药也压不下来了，哎，你也不去就诊，不去看，哦，它就导致这些疾病状况就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
1: 这样就会有问题了。那想问说，医师，像面临到这种状况，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治疗的方法？
0: 哦，那内膜异味的话，有比较多的药物可以使用啦。哦，相对于肌瘤来讲，对，啊，有健保也有给付一些口服的药物，哦，可以针对这个内膜异味组织，哎，吃了让它可以萎缩，或者是说吃了让月经暂停。对，因为刚刚讲它这是一个月经的疾病啊，哦，所以有吃的口服药啊，也有针剂类型的，哦，那俗称叫做停经针啊，哦，哎，打了之后呢，月经可能就3个月、半年不来这样子。哎，让这个内膜异位组织可以就是慢慢的萎缩掉，对，那这个属于药物治疗方式啊。嗯，那当然比较轻微的经痛或者轻微的这个内膜异位的话，那有些人可能他同时有避孕需求，他可能吃个那个事前避孕药，啊，或者说单纯吃个止痛药这样子，啊，比较轻度的。对，那比较严重的话会再考虑做手术这样子。
1: 那所以在子宫内膜异位症这当中的一个治疗缓冲期，会先将我们的经期先暂停，
0: 对，
1: 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继续让它正常运作了，意思。
0: 嗯，一般都还是会先尝试先用药物治疗，哎，除非几种特殊状况啦，哦，就是例如说卵巢的瘤很大，哦，有破掉或者说有癌症的风险，哦，因为卵巢要是破掉的话，可能大出血这些问题，那就是高风险、高危险的嘛，啊，那这种状况就不会考虑说再继续使用药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它可能变癌症的话，哎，虽然说这个几率也不高啦，就是刚刚讲那个巧克力囊肿部分，大概1%到2%可能会变成是癌症。对，所以说发现有东西，哎，纵使你在做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去追踪，哎，以免说它有一些变化这样。
1: 那其实，在这两个身体的状态，刚刚提到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我们的子宫肌瘤，那在它的手术的方式呢，大概会有哪些方式来让大家了解？
0: OK，好，那其实就是现在医疗进步啊，哦，大部分啊，哦，因为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困难 case，可能会用传统方式开，那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用微创的方式。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那一般微创的方式的话呢，哦，有一些是传统的这个腹腔镜，哦，那腹腔镜就是一样在我们肚子上面会打可能3个洞或4个小洞，哦，然后用腹腔镜的这个器械，它的器械就是像这个笔一样，哎，这个长长的，哦，进到腹腔里面。哦，把有问题的部分，例如说哦那个巧克力囊肿啊，或者说肌瘤，就把它切掉。哦，那这腹腔镜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啦，这个大概在台湾已经实行

0: 20几年，应该快三，应该有30年左右了。
1: 是。
0: 好，那现在的话，最新的话，有就进阶到达文西的手臂。哦，那有些人会说，这个都是打小洞啊，有什么差？哦，对，因为其实手术的内容并不只是看肚皮上的洞啦，哦，洞可能长得一样，可是呢，这个刚刚讲，这有点像是拿筷子、拿长的器械，进去帮你清洁。那这个手臂的话，就有点像医师的手嘞，从这个小洞伸到你肚子里面去，它的效果就跟类似那个传统的开腹有点像。
1: 是。
0: 就是说，用做小洞的手术，达到跟传统手术一样的这个精细度，所以它的恢复时间跟这个状况就会更好了。对，那药物治疗啊，就刚刚讲，目前大部分是那个腺肌症，就是刚刚讲那个内膜异位的，有药物可以吃。但是现在有最新啊，今年有一个肌瘤的新的口服药有进台湾，但是那个还没有普及，那个太新了，才来几个月而已。那未来可能又会在台湾，可能其他医院能够拿得到这样，对，这是非常新的，大概才这几个月的事情。
1: 是，所以现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
0: 有了，但是很少医院有，因为才来台湾不到半年，才几个月而已。
1: 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呢，有很多药物呢，日渐的更新，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舒适的来做一个治疗。那也想要问医师呢，就是在我们要如何预防我们不让我们的子宫肌瘤，还有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早上升，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来建议给大家？
0: 预防方法就一样回归到荷尔蒙的部分啊，那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接触到太多外来性的荷尔蒙。好，那我们常常见到有人会去吃什么，胎盘素啊、蜂王乳啊这种营养品胶囊，就千万不要去吃。那甚至有人会去日本，好像日本很流行打那个胎盘
1: 胎盘
0: 素，
1: 素。
0: 对，那千万不要打，那个打了之后那个瘤就会立刻长大，然后会出血，对。所以胎盘跟蜂王乳就千万不要用。那有一些是山药类的这种营养品，那假设真的要吃这种营养品的话，就建议要先做超音波检查，确定是没有长东西哦，子宫、卵巢甚至乳房都是正常没有长东西才能够去吃。对，不然假设你已经有长东西去吃，那可能就会出大问题。对，所以在补充任何营养品含这种雌激素的之前，都一定要做检查。或者说你就不要买，就直接请医生开给你，这样子就比较安全一点。对，那另外一个刚刚讲是内源自己产生的嘛，刚刚那个是外来补充嘛。对，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一点，就其实我们的脂肪细胞是会产生荷尔蒙的。所以其实人体中大家说，卵巢产生荷尔蒙，卵巢产生雌激素，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脂肪，所以其实适度的减肥，假设对于过胖的女性适度的减肥的话，也可以降低它的雌激素。也可以让这些瘤啊，就比较不会长。对，
1: 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饮食上面呢来做一点调控。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荷尔蒙的部分需要让我们来做注意呢？
0: 那刚刚讲，雌激素嘛，对，你是说饮食吗？吃的食物
1: 饮
0: 吗？还
1: 食或
0: 是
1: 是生活的习惯当中。
0: 饮食跟生活习惯当中？对。那食物的部分刚刚讲的那个是营养品嘛，对，那可能要注意到就是有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就是健美健身，那有些人可能为了要减肥，然后去，因为刚刚讲要减脂嘛，去喝豆浆，对，那其实豆浆正常一天喝个一杯是不会怎么样，对，因为豆类里面的那个 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其实是很微量，可是你要是把它当水喝，每天喝个2000都不喝水，只喝豆浆。喝个2000-3000 cc，确实也有这种 case 是它的肌瘤就长起来了。对，所以饮食不能太偏颇啦。
1: 是，然后
0: 对，
1: 像医师，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我们健身呢都会喝蛋白粉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那
0: 对，
1: 在这个样的话呢，我们这样也是适合的嘛？
0: 蛋白粉可以啊，
1: 有它的一个选择的方向吗？比如说要偏植物性呢，还是动物性的蛋白粉呢？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当然啦，目前实证来说，这更为是动物性的蛋白，可能假设你要增肌的效果可能比较好，对。但有些可能是宗教因素啊，或者是他的饮食选择啊，其实并没有说吃素的植物性蛋白粉就不行。就其实也有蛮多的运动选手，甚至是三铁选手，他们是吃全素的，对。所以吃全素也是可以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这样，对。
1: 所以在蛋白粉的一个身体补充呢，对我们的子宫的肌瘤，或者是说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是可以接。

0: 受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喽。
1: 哎，可以接受，
0: 嗯，
1: 哎。
0: 太好了。那也在这边之外呢，在我们这样子的女性当中，容易会有子宫的一个病变，然后请胡医师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
1: 好，那其实这个结论很简单，就第一个一定要去做抹片，哎，为什么？因为你做抹片就可以顺便做超音波检查，而且做抹片不用钱。啊，对啊，这是整个国家的卫生政策，希望我们借由这些检查，鼓励女性来进到诊间 那就可以提早知道癌症，提早知道一些其他问题。哦，所以25岁以下就免。

0: 反正去看看，对，啊，就趁着抹片的时间就去看看，对，哎，看完没？假设没有长任何东西，哎，心里就安心嘛，
1: 嗯，
0: 对，
1: 是。
0: 哎，假设真的不舒服，哦，月经来痛，吃个一天的止痛药，那个没有关系，哎，假设有长东西，也不要担心，
1: 嗯，
0: 哦，那大部分像肌瘤很小颗的，其实 你可以去追踪它，
1: 是，
0: 对，啊，真的内膜异位的话，前面 有些口服药可以吃，
1: 嗯，
0: 对，而且不会说从很小的问题拖到很大的问题这样，
1: 是，
0: 对。
1: 所以从身体的定期检查开始呢，啊，我们这些小病症可以提早处理，提早来做观察。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咱各位啊，全国十方圣弟子，咱今日中华民国九十年，啊，咱八月二十五日，在咱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福川丁寿巷66-1号上基山善佛寺，咱的善佛大善堂啊，举行着99天护国摄斋啊，祈安消灾的99天的祈福大法会。咱自8月7日来到这时阵来，咱接受着十方啊，诸天圣贤菩萨的加持啊，咱接受着咱的国界，咱的佛陀，咱的祖先啊，咱的个人累劫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上等来多生的父母等等呢，要完成这组的基础啊。尤其呢，咱恭请仰天佛力，恭请的中华民族啊，历代天主帝王总共862位，甲11,978姓，咱的孟加姓，中华民族，咱的孟加姓，啊，直接咧受纳供养，啊，听经闻法，这中间咧，咱是所发书诶，嘛非常诶辛苦，二工做工课嘛真辛苦。暗时爱过油灯，暗时咧爱过顺油灯，啊，以防有其他无必要的烦恼发生。所以咱每一届那举办着发挥的时，咱拢是全心全力来大家来扶持，

0: 啊，一点咧，咱来感谢，好，咱法师所有护持的义工的动手。啊，咱今日正式要来讲解的着《弟子经》，伫昨昏咧，自是昨下晡两点左右咧，啊，龙天护法拢坐讲来教伊，来甲咱加持。所以昨两点。啊，开始先段是风、雨、雷、电、雾，啊，总教育。后、啊、来，伫咱象鼻山先去写，早起咧，啊，四点钟啊咧，敢若伫咱先去写即搭落雨、普降、即甘霖、甘雨、法雨，咱法子所遐就搭搭，敢若是日咱即了做。好个色彩一段城遮咧，咱石皮山咧，弄遮大雨咧，普降甘霖啊，来甲咱加持。所以咱办即个法会的重点重要，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世界和平。咱的历代祖先万圣宗亲，万圣立祖先贤的圣灵，买得仰仗着佛力。仰仗咱的王禅老祖几个神师，仰仗着咱的玉皇大帝、诸天圣贤和菩萨的慈悲加持，会当啊拔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咱今日呢，咱借着咱易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学员同修，甲咱全全国有缘的十方圣智师呢，来伫会场一只呢。共同来聆听着几个神书啦，《弟子经》几个神书，《弟子经》这部经呢，是几个神书伫七月初九所开始天段，所开始《弟子经》者，就是《天风经》。咱真侪人毋知影啥叫《天风经》，敢若知影拜天公，天公的妙法在哪里呢？天公的妙法。确实不可思议。伫七月七九，因缘时机成熟，咱呢，叫做几个神师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啦，甲咱开始依法，依这个法来回十方诸天圣贤菩萨。尤其呢，甲咱加持，咱听这部经以后呢，咱灵光，咱身体上的灵光会增加，咱的灵光增加福慧。福慧增长，在礼拜日，这里叫做八月十八日的时，咱大安寺咱主持咧，圆照法师、圆照法师咧，伊带新妇的时，迄早起，咱就十点半，我十一点咧开始咧，祭天祭日，祭天，祭天，咱一般咧，咱伫台湾的风俗，第一个后生咧。拢会拜天公、求天公、答谢天公，所以圆照法师咧，伊咧基于这个感应着天公玉皇大帝的慈悲咧，所以讲伫结婚典礼上咧，咱就邀请着咱真如师咱的法师吴法师咧加这个郭富瑞法师咧。大家共同带领着咱学道学经的动手咧，伫咱大安寺王禅老祖殿呐，伊啊咧上天的经。其中咱有一位咱的中科院的地主，是朴树，伊对科学的根基、对佛法的根基、对道学的根基、对易经的根基咧。非常非常有真深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 询问电话 037-856-6698。

0: 0378566569。
1: 啊，迄天咧，伊在上一部很得劲的戏，上个开始赞扬着33天王，哈、啊，伊的自卑的为得力的时啊，哈、啊，口干大声细声，泪流满面，对内心发出出来，哈、啊，每个人原来都是有这么大、这么大的自卑心来到世间，每个人。好、哦，要未来到世间以前，无量劫以前呢？好、哦，咱大家拢是玉皇大帝的化身。那么咱这生来嘛是发的玉皇大帝天公的化身啊。咱拢唔知啊，向外求，向外苦苦吹。所以啊，哈、啊，咱去讲呢，啊，8月18日去讲，咱的慈福师啊，哈、啊，伊呢悟到真理，对内心启发开发出来。贵国先师的慈悲，贵国先师的伟大，甲咱开示，咱每个人自性内底，咱嘛一尊玉皇大帝坐伫咱心中啊，坐伫咱心中。咱的心中有佛，有佛呢，咱啊道家之邦呢，咱心中一尊的天公，一尊的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座。咱啊无五道的时啊，天公座伫咱头壳顶。天公的头顶，三丘顶上有神明，所以奉劝各位啊，绝对袂使咧做歹事，咱袂使咧因为一己之私啊，做出违背社会、违背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危的代志，这绝对不容允会当发生。那安尼，咱这世人就别行。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师尊啊，开始就高到高天，大发挥，何国色彩的发挥咧？咱伫每礼拜日咧，对今开始，拢来讲解着《天德经》，而且将这《天德经》所讲的这样的妙法，咱会照伫台湾电视咱家的节目时段之中，将《天德经》天公的伟大的慈悲，供奉十方诸天圣贤佛菩萨，甲咱助感以外呢，啊，甲咱。十方，咱的大众会当了解到《天德经》的属性，嘛会当让咱了解到咱的每个人的本性。那么这一部经，过去佛经呢，释迦牟尼佛讲真济经，咱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咱的太上道祖所传的、所说的一部经。那么今日《天公经》呢，《天德经》呢，啊，由咱这个贵国神书跟你开始，所以各位咱依法修行，依法来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啊，咱会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菩提，三菩提都是正定正觉，证到玉皇大帝天公的高位的殊胜啊。所以各位啊，咱虽然是已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同修，啊，第六届的学员。但是恁的姻缘非常非常的执着。后礼拜，咱第四礼拜日嘛是共修，哈、啊，各位嘛唔通讲哇，我今日上课才来，后礼拜咱就无要来啊，咱唔用啊，咱听经听闻妙法，一世人要听一个妙法就无简单。所以昨昏2点开始啊，哈，咱这个龙天护法总德讲现在满虚空。咱去看到外面，这空气啊，密密麻麻、朦朦胧胧，这一个朦朦胧胧诶，都是一尊神、一尊神，徛伫空中，听咱讲这妙法，甲咱共同一只听经闻法，来听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天德经》啊。所以这个殊胜啊，哈，咱唔是一般人，那会当去了解。那么今日这么好一年一家咧，咱也请各位动手，咱以虔诚之心，啊，咱静心开始咧，啊，咱就来，我甲各位，啊，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是啥人呢？贵国先师、贵国主，战国时代所行张仪

0: 合众连横啊，啊，苏秦啊，诶，师傅，当时七国还枭雄，哈、啊，这呢，因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呢，安尼啪啪杀杀呢，咱人的性命诶，哈、啊，无辜的众生呢，因为战争而不幸死亡，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啊，伊就派地主啦，苏秦张仪。哈、啊，下凡殿，下凡殿呢，来做用是智慧安定咱的每个人的心，合众众生、同生，就是咱的心合众连环，合众连环就是这点心。咱一个人啊，哈、哦，咱的一个人心若乱呢，社会就乱呀。所以合众连环 ，X、Y、Z， 那。度空间，三次元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同时的六国。那么中央一国呢，是咱的心，哈、哦，咱的心。当时呢，是阿拉秦国、晋国也去用爱呢，秦呐、啊，掠着咱的心，那爱秦呐、啊，钦秦呐、啊，哦，孔明钦表这个孟获。七擒孟获，甲第二届就是抓着心啊，讲法的意思啊，妙法妙法啊。所以贵国神师啊，派地主哈、啊、下山做着合众连环，哈、啊，而这个妙法啊，就是安定大众之心，安定众生之心 ，X Y Z 到最后是心。咱的佛教佛法。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西方极乐世界，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哈、啊，以奥妙妙法超越到咱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东方世界、西方世界、上方、下方、南方、北方多七个世界。所以咱娑婆世界，咱地球为中心，嘛有七有六个世界。到最后来，释迦牟尼佛开始咧，伊伫人无多相信五罗恶世的世间、三佛世界，要讲这个法，就是第七的世界，就是咱世间的世界。所以，咱要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遐成道成佛咧，你一定爱圆满着世间。六度空间，六度的空间。啊，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咱一定爱成就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的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所以是两年半前呢，吼、哦，我就开始讲解佛说《阿弥陀经》哦，吼，伫大士报说总共讲用《易经》的详解678集，678集的《阿弥陀经》的详详细细的说法呢，吼、哦，大概清清楚楚。那么今日呢，咱直接继续要来讲解咱的叫做《天地经》。嘛，有几个神师往前多少？伊搁在一处的示现的娑婆世界，一处的示现的咱的世间啦。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的大学员，后摆人天的导师。啊，咱易经大学。

啊，是不一样，是彰显出来，不一样，大家拢成为贤人，啊，不一样，大家拢会当成为圣贤。那么圣贤要学多了，那么一定爱圆满的六度空间，咱身躯边头前、后壁、左边、正边，吼、哦，头壳顶、甲脚，咱来圆满的头前所看的，后壁看袂着嘛爱圆满，左边嘛爱圆满，正边嘛爱圆满，头壳顶嘛爱圆满，脚嘛爱圆满，这是什么意思呢？头前所看的呢，吼、哦，一切法，后壁虽然无看呢。人无看，咱嘛爱认真问心无愧去做。倒边看呢，咱是朋友嘛爱圆满，啊，这样的亲戚嘛爱圆满，咱头壳顶祖德嘛爱圆满，咱的思想嘛爱圆满，脚爱圆满，脚爱圆满是啥？力行还是行？爱行到力行这个道。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天地经》，《天地经》伊嘛开始了。六方，六方，伫天宫诶三十，咱是33天，伫33天呢，诶所在呢，吼、哦，就是天宫诶世界。天宫诶世界嘛，爱圆满着东西南北上下。咱若东西南北上下呢，咱就法度马上正道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诶世界啊，咱就法度跨过即个世界。咱若无法度。圆满到咱的天空33天的世界的法的时啊，咱要成就，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根本都比登天还难呐、啊。所以南天呢是一个八卦城，南天是八卦城过掉嘞。在民国22年前啊，啊，贵国先师啊，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一慈悲开始了，开启南天。就开启咱的南天，顶首顶首一翘，开咱的智慧。各位，咱今日部《天地经》要搁哪要讲的呢？讲一年也讲不了。咱呢，就借这个发挥的因缘，好、哦，咱以上简单，但是有非常有意义、有意义的真理，讲给大家知。最贵个先师王禅老祖。当时啊，哈、啊、有两位徒弟真出名，孙膑、判官，孙膑甲庞涓。孙膑、判官，你莫甲看做，迄个判官，吼、哦、害孙膑。若是呢，啊，即、这个孙膑呢，若无判官者，伊会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结果无法度成圣。今日孙膑已经成圣。成道，吼、哦，普度众生，救度众生。所以，贵国先师啊，吼、哦，这个孙膑啊，甲判官的世间，表面看因是咧战争，表面看因是咧修正，表面看因是兄弟咧结冤仇。事实咧，照法来看，啊、哦，因个个来看，啊、哦，天意来看，是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圆满啊，互相的。好、哦、鼓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诶时，咱有当当着，吼、哦，或者我哦，咱诶冤亲债主拄着朋友伫甲咱百般诶刁难诶时，各位你爱甲感谢，因为伊诶成就，你爱逆精进，爱逆精进。咱伫世间顺精进，无可能顺，无可能精进，逆会精进。咱爱了解着为何今日伊会对我安尼。咱爱了解一定有因，啊，有因就是现在的果，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嘛。但是诶，咱未使想尽办法要共找麻烦，要共找茬，要甲人各种诶代志要共陷害，咱绝对未用有即种心，甲即想念，甲即行为。咱想尽办法要共陷害。这呢，就是咱做恶业结恶缘以后，生生世世一定都受报。那么咱现在当着人甲咱恶、甲咱诽谤、吼、甲咱骂，咱爱欢喜心、甲感谢，咱自己爱搁较慎重行事啊，慎重，吼、哦、来做咱。

应该该做的。所以各位，咱爱感恩着人家人的鼓励，感恩着人家人对咱的批评。你甲咱批评，一定有原因。咱爱家己努力，爱去精进，时时对自己检讨，检讨了，问心无愧以后，咱去行去做，绝对无问题。所以各位同学，咱是已经大学的第六届，第七届已经开啊，咱嘛是开始老大哥啊。咱的心量，咱的思想，咱的行为，咱爱经都是考验，这是咱天德经、天德经，甲咱开始真基本的条件。所以咱要倒去，对天德经、天公、33天、南天在哪里？在咱的头壳顶，会顶起哩。你要起哩，一直爱气往上冲，逆精进、逆精进、逆精进者，一气一气冲天，正气冲天。咱爱依着正气，咱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天上的世界。咱爱依正气，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好，自己净土的世界，所以今日呢，咱借着这个好因缘呢，要甲各位讲解着天德经的真理。好，咱若了解以后呢，咱自然过着会得幸福光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

0: 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灵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十方圣智贤，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生，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累劫完成借助，各位护缘住持英灵，救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那么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咱一定要有一个信念，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咱若无设定这个目标者，咱的人生呢，会真艰苦过。咱的人生一生会过得真正惊惊吓吓，那么究竟这个目标是啥呢？嘛是一，这个目标是啥？咱一心向善，因为只有善呢，咱的心才会安。再看嘛，咱呢，一个人也是啊，违背着这善心啊，违背着整个社会安危啊，无可能心安，伊一定一生过得真痛苦。所以，一心一念，一个念头，一个行为，拢是一开始，拢是一开始。所以，咱太极来太极多啦，内底 X 这个咧，就是一，嘛是一念，为这个意义嘛是一，面顶一条 X 行落来嘛是一，拢是一一开始。我讲我无什么开始，无开悟，无什么开始。无开悟，无什么开始咧，嘛是一，无就是一啦。好，你讲哎呦，我无啥啦，嘛是一，我无烦恼，嘛是一，拢是一，拢是一，拢是一。哦，各位啊，咱啊时时用，哎，看镜头啊，看一，你要看一个笔，你要看笔一，你就了解天地万物伊的形成，做人的做法。好，所以咱一个人要烦恼、要欢喜，拢对一开始，拢一开始千真万确。你着试看嘛啦嘞！我现在念头坐咧，哎呀，我真想要来台北。你一个念头开始，你烦恼到位啊？一定诶，试看嘛嘞！哎呀，我真要来台北。第一，

0: 烦恼，当时有用。第二，烦恼，我毋知有车无，烦恼去安怎安怎，逐项都烦恼到位啊啦。好、哦，所以你要再看嘛啦嘞，一，拢是一。好、哦，所以咱的河道落书啊，哈、哦，河道落书啊，哈、啊，就是这个，尤其河道啊，好、哦。甲咱开始啊，甲咱开始啊，啥都好多，天地间，天地自然的气数所害，毋是干那好多了，这是一个简单的表示天地间之数了。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有诶，咱就要活咧，伫世间啊；有诶，身体无伫咧，咱灵魂世界去啊。咱有诶伫天国啊，有诶伫地狱啊，有诶阿修罗啊，啊有诶伫住伫阴湿诶所在啊。好、哦，有诶咧，归空伫西方去啊。即拢是因，拢是好多天地自然所予咱诶一个相。比如讲，啊，我这个西方叫做世界，咱来争者啊，一心念佛，脱开一个一壳以后咧，我马上一暂停去你咧，去你到这个土地去，足水了，吼、哦，非常化啦，土甲清气甲安尼，光爷爷咧，你虽然走下去，嘛是天地所属的啊，天地所，一天地天者。无量无边啊，量袂着啊！好、哦，西方叫做世界嘛，要有天嘞。你讲的佛净土嘛，要有天嘛，要有地啊。西方叫做世界土卡黄金，全黄金七宝所铺呀，嘛是要有地啊，嘛是要有天啊。所以走到任何所在都要有天，要有地。任何一个所在，任何一个天界内底，所有遮的厝。所有这金银财宝，所有这琉璃啦、树啊啦，种种嘛是天地一气甲所属的。阿弥陀经甲咱开始，伫西方叫做世界，食咧要食的物件，想都有啊，气所成，一天一顿午餐食咧都有啊，气所成。好、哦，所有一切咧。西方叫做世界水呢，七宝池，哈、哦，八光的水，莲池，哈、哦，变石头、树啊、琉璃所成，嘛是气所成啊，各位啊，有的人多啊济，即讲哎哟，我是正神的教啦，啥物世界，迄拢毋是所气所成，毋是气所是啥来，对不对？足简单的道理嘛，所以学佛爱有智慧。毋是学佛无智慧，佛叫咱爱有智慧。所以有诶人啊，毋知学倒去啊了，毋知去倒去啊。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菩萨嘛爱有气数，才有法度了。你念哦，你一工哦念一万遍，我都对西方念300万遍，我都对西方去，见到西方叫做世界，气了，有气才会念佛。你数念300万遍，数，好、哦，才有到西方叫做世界去，枪、枪、现象，好、哦，啊是咱啊，我们的天国，我天国，咱的牧师，哈、哦，甲咱开导，哈、哦，教主甲咱开始，哈、啊，你都心爱有主的存在，心爱有主的存在，主是啥？枪，心是啥？气。啊！你哦，时时念，时时爱有主的存在，数，时时有主的存在，时时时时时时，好，几个时数，这气数叫相，像啊，现象境界，叫境界就对啦，叫所在，天国的境界啦，一片草地有够水，内底的厝，白。到要到这个天国，这个厝这边时啊，问咧， 咱要行到所在去的时候，门自然开。咱的人若是世间善事做足些咧，你到天国的门口咧，你免讲啥，去，咱的去伊会感应，自然的门家己就开开啊，门自然开开，咱就啊就入去天国，迄、那个天国的世界，天国的世界一片咧，那是高富帅头，有够水，有够花。啊，面顶个厝嘛是足水个，嘛是香，所以万行万物啊，拢气所香所成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啊，当着加一个四分加，好、哦、四分加嘞，孝人气，孝人素，孝人香，这是无地位。气所相，因缘和合，是为多；因缘和合，是为多。因缘和合是和合啥呢？因缘和合是和合啥？是这个气的因缘，素的因缘，香的因缘啊。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咱爱了解。现在各位在座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国圣中心，历代祖先叫的这座灵魂世界，好、哦，诸天人呐、啊，信众，咱大家在宇宙间天地之间呐、啊，永然是气，咱这所存在是气的存在，咱离开有形体，离开三婆世界，离开世间，咱的体死了后嘞。毁灭以后呢，咱离开了尊一个气的存在，咱就无数咯，就无枪咯。但是数甲枪的存在里底，伫各位的脑海内，各位的脑海内一个设定内底，这个对多位会当证明呢？为多会当证明？各位那是个咱长。去用请，去用请，这道嘞，哦，规道嘞，规组嘞，足澎湃，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拢多点，你食食嘞，食足侪类啊，哎，素上多点食，这菜都是香，好，这菜是香，啊，这是香，食食那规盘都素，我食了这饭不素，这一块菜，一块稀稀巴巴，偌大偌大块。写到上面型，或者枪，哈，这地嘞，偌大地，或者手，哦，足棒的哦，气，气，这万人大事离不开气所相啊。这人偌好走，离不开气所相，气所相，很像。那么好了，你吃煞咯，等下呀，我惊，哎呦，一直在想，昨昏吼。脏哦，这餐的有够好食，就想，哎呦，这餐的吼，这里好多鱼，这鱼多少款嘞？鱼啊，真几分熟，牛肉几分熟，五分熟的，内底加出来要有血水啊！哦哦，啊内底都啥？还都吼，你都要想啊！迄是咱的脑海内，脑海内的这里好多气所想。脑海内的气所想，咱所看的、看到的气所想。那么各位，今日好啊，我来讲解这易经的人生。各位今日若是我伫现场、伫电视台啊啊，有线电视面顶看到啊，张张某某老师嘞在讲解易经，哦，伊的头遐大。吼、哦，头大大，鼻啊大大，还一细细啊，还型啊！我今要一记哩，长一个要记。那么马仔，我要咧想到，哦，张老听着听老师讲，已经这好学，这简单嘞。好、哦，原因就互我知影嘞，气所相，我要存在伫脑海内哦。啊，马仔嘞，去当着这个人，哈、啊，老师啊，你就这样看到，你就这个型诶，你就是啊，我嘿，气所相。还是气所向。那么、啊，哎呦，我吼，我顶几天去失恋，今日吼，我想到这男朋友，想到安尼哦，好喜欢他了，足够水的，有当水无真水了，有人缘。我一下，哎呦，我就断掉去，我是放不下的哦，还是我难过放不下了，还是脑海脑海来啦，气所向。所以，有缘气所向嘞。会在咱的脑海内的气所相，永远都存在。各位是否神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国圣中心救援七座万新建筑，听听。恁在生，甲人结冤仇，唔通讲
在先你讲啥人呢？对我不利的，我家己的，迄是气数上。但是恁万万无可能无想到，我在先的时啊，我得罪偌济人，骗着偌济人。恁敢若会记你讲要共讨冤仇讨债，报一冤，无想到讲恁嘛爱冤，恨人债爱恨人呢，是毋是安尼？所以你记着人气数上的存在啊，这是啊。那么呢，人嘛会记着恁的气数上存在呢，恁嘛有可能过来世间过出世的轮回呢，是不是？既然都有这因呢，那么何不能现在放下，一切都放下，放下呢，我一心一意的向佛去，对佛去，做一个觉者，大智慧的觉者。我何不来做安尼呢？安尼是冤冤相报，当时的煞呢，是不是安尼？所以拢是气数上在做起咱的设定内底的烦恼。所以啊，咱的在世间所感触的，心灵上的感触，永远都无得还。但是所造成这物件对倒来，气数。像气所像所造成的啊，各位是奉神知识，咱今来讲一易经心法。为什么讲心法？我才咱一个念头，一念之间呢，修一个易。所以啊，咱对任何一件代志，照咱脑海来，目睭所看。气所上的显示，好，所以那么这个气啊，有啥呢？气都阴阳之气啊，

去，好，去遮有阴阳啊，去有阴阳啊，好，有阴有阳，有光明，有黑暗。那么这个气啊，有两种的气，好，两种的气，有形气所伤的气，无形的气所伤的气，有形的气呢，无形的气呢，咱看得到的有形，看不到的无形。

0: 但是啊，咱即马真侪人爱注意。哎哟，咱问神问算命，哎哟，你有无形的在对哦。好，咱就去惊遐，害了我有无形，有几个咯？要安怎咯？咱因人伫世间，普通时恶事做伤济啦，啊，良心话嘛好啦，惊讲后阴的在对啦，哎哟，你阴的咯，有无形的咯。
1: 天温永时，天灾永时。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时，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时，天灾永时》。

位啊，爱有智慧。每个人幸福边一定有阴有阳，阳者咱就阳，阴者你看袂到啊。迄落气，迄落气，气不伤人啊，伤人者心伤心啊，心伤家己心啊。哦，迄只是会厉害。心，但心伤心，带一种心呢？第一个心，假的心，假的心啥？咱的思想，咱的心，思想伤咱的心，思想伤咱的心。我贪贪未着，心就烦恼、郁闷、苦条诶。思想伤咱的心，就烦恼、苦条。这啥是阴啊？阴，好多阴。阳者，我光明，欢欢喜喜。我准备喜舍，我道德会当做，尽量做；我功德会当做，我尽量做。欢喜事直直做，阳，迄个阳。那么我工作倒来，拄则说讲啊，我昨暗风请一道遮尼澎湃咧，昨会看迄道你所食是阳，食了以后咧，无嫌为阴。食饱以后咧，无啊胃阴，胃阴咧，你伫想只，哦，足好在在想想想想只，都胃阴，胃阴哦。那么明仔咧，好，我全套咧，我记起来，我就来菜市啊，准备买来一项一项叫做鱿鱼羊，羊啦，我食食，又我落来咧，食吞落啊，气所伤，食食又我吞落啊，吞落以后咧，又个阴。说大呀，阴阴阳阳，阴阴阳阳啊，好多两仪啊。咱达刚生存的个两仪，两仪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为两仪啊。好、哦，所以咱这善念、这恶念、善念、恶念、光明、黑暗、光明、黑暗，倒下正下，拢是叫做两仪。正类倒类，正类倒类，嘛是两仪。咱目睭倒变为日。正明为光，那么两仪呢？倒耳是日，哈、啊，正耳是光；倒耳是阳，正耳是阴。这嘛两仪呢？鼻啊两孔，这个两仪两孔嘛是两仪呢？哈、啊，咱两个嘴一个尻川，啊一个嘴嘛是两仪呢？啊，咱的下巴嘞嘛两仪呢？嘛两仪呢？啊两仪啊，咱这耳朵一个。放晒卡生嘛是两仪呢，哈、哦，咱食倒落是阳诶，放出是阴诶，嘛是两仪呢。正手倒手嘛两仪呢，前后嘛两仪呢，上下嘛两仪呢。各位爱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有个人哎呦两仪看啊啊哦，虚空中的两仪，哦阴诶阳诶哦，红咱红红拢红红红红甲大汉诶。我嘛红，足侪红红红到红大汉嘞，阿妈姐姐嘞，家己戆戆到大汉嘞，戆到大汉来，才今日嘞，足侪戆的，哈哈，我较早戆有记得，那无较早戆我过，我今日去戆只只，这人啊，拢是戆大汉甲戆老诶，吼、哦，咱啊真正啊过吼，嘿嘿，烦恼足侪，但是真正啊过，哎呦，戆都一真正啊。

是一旦咱一误到了嘞，咱来比都够下戆，够下戆我鬼。安那嘞，咱来误到了，人甲咱骗，讲咱粗话，歹差伊，哈哈，迄个是你烦恼。你敢骂我，批评我后话，你讲我歹话，迄是你烦恼开始。哈哈，我无听诶，真。哦，恁后壁讲啊几大堆。讲老师安怎安怎好啊，我去对你讲，迄是恁的烦恼。哈，我戆戆过，我爱食，我爱食食会活，我爱赚钱才有钱要赚，我爱赚钱业才会刷，我爱赚钱工会才会刷。啊，我爱我过日，才会天才暗，才会天光。嘿，恁后壁讲恁的，我讲我的，我足好戆戆过啊。所以，咱的佛祖啊，老祖讲叫咱唔好讲后壁话就成咧。唔人讲人歹话就咧，你在讲人歹话开始烦恼到位啊！因为讲人歹话人，永远是烦恼的人。怎看嘛啦咧？恁即摆就听到你后壁气话，好、哦、啊！这张老师吼、哦，这做古力讲咧，第四代讲啊，安尼嘴角转破，还、哎、是真啊假？我还是甲你讲伊歹话。你来讲啊，张老师讲话讲到嘴角转破，安怎咧？我相信你现在烦恼开始啊！气话嘛啦咧？好、哦，因为你无代无志，听我干嘛呢？你烦恼搞作业，气所伤，气所伤。好、哦，这个你吼讲的，再讲的，若无讲的，拢唔知好惊。若讲的，才知好惊。好、哦，老师哦，我原来都是时时都制造家己烦恼。啊，那我们再开中道，啊，这里老菩萨。啊！伫高雄屏东去，啊！伊个查某囝，吼，啊，带伊老母来，啊，看伊个阿姑，伊三个囝，甲一个查某囝咧，公家做一个事业，做无老久咧，事业开始损失咧，兄弟姊妹咧，开始起冤家，灭火，提刀来看，哈哈，细汉啊上恶，我咧只细汉啊小弟上恶，伊小细汉上，嘿，鸡去摆唔着边，摆着火边，火边个后壁家咧，细汉啊上恶。好、哦，后壁这边大二个、三个，我生了小，又嘿啊，好，迄生了足恶个咧吼，甲讲讲唔听，我哎呦，老婆生，迄是恁孙仔个代志，唔是你个代志。兄弟啊，你甲讲一届真正经，第二届就衰代去。你若要甲管管袂着，无通就管，老爸都管袂赢，老母管袂赢，你若管会赢，你嘛无立场，关心会使尔。所以烦恼开始，又嘿啊，好，我烦恼过要几年啊？我放伊去，那个人唔觉悟，个人要去制造烦恼，就好去制造。好、哦，所以阴阳阴阳啊，咱伫世间爱紧。讲人个歹话，都是家己烦恼开始；讲人是非，家己业障开始；讲人个一大堆个话咧，暗时未困咧是你开始。等下有一天你发觉讲讲歹话的人啊。伊个做法唔是安尼是啊，迄阵你就家己个起个起歹势，艰苦一世人，歹势一世人，无人看。你暗时困了，家己面啊缩缩咧，哎呀，喘喘气，翻来翻去，困袂去，烦恼是你个，人也不听。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

哦，故意是我本地是分啦，叫咱毋好讲海话，好，毋好讲咱海话，好，一个气受伤啦，你所讲的气接入去，好，啊，数咧走入去，讲偌久海话，偌久时间，讲偌久，好，讲到大偌大，好，啊是伤咧，你讲什么啊啦啦啦，哦，你去啊，甲人斗嘛好，啊是人甲谁斗，人甲谁来就小斗在要滚车人，无影代志，这都是大堆，阿明伊大分啦，罪过罪过。哦，所以啊，咱呢，会记，咱来世间是享受人生的快乐，看世间的调和，同情因，可怜伊。然后咧，阿弥陀佛啦，希望恁莫阁讲歹话啊，希望恁大家个人会过着好日，阿弥陀佛，祝福你。那么你这个做，甲祈福是阳，两仪的阳。那么呢，你等下一个写在咱的脑海内嘞，一是阴，一是阴。好，比较少的是阴，咱给人记好的是阳。所以啊，咱世间呢，拢是阴阳，阴阳就两仪呀，两仪呀。两个什么？所以有一句话：五百当君，五百当臣。五百人做好人，五百人做歹人。好，坐禅，这世间就是告诉我们，甲人讲，咱一个人啊，这边是阳的，这边是阴的。咱人，呀，咱人徛起来，咱的基督和耶稣，吼，定的是不是个意象？是不是意象呢？啊，就是不是对吧？怎嘛？怎么了？这边五阴的阳的，这边五。阴五一半，五百个好人，五百个人歹人，都是讲了一念之间呀。大宇宙嘛是安尼，大宇宙嘛是安尼，一起运转运行。所以这好多都已经甲咱开始，就是阴阳的对待，阴阳的对待。好，那么。咱学习易经，为什么易经甲咱阴阳两道有啥物重要呢？因为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件代志，拢是唱的善恶善恶，拢是一个一，但最无跨相别个一对一，一你是你善的去，一对恶的去，你对恶的去一，你一定直直对嘞。你若对善的个一，你一定是向前行。光明的行，所以一讲一经讲，告诉我们，教咱讲你对神安尼行，才是永远是对的。有的人唔知啊，你讲我咧对啊，我咧趁钱，会使袂歹。你无了解气所伤，无了解你过去生生世世伫脑海内，你所接的伫世间的所有气所伤的地位，对啊。你无了解你所执这个地位是光明黑暗的，你无了解，所以你也无了解是咱做代志的，往往的你一家骗一边去，一日都丢，一日做了唔对啊！哦，这个真真真真真真真，所以孔子啊，刚开始啊，人之初性本善呐，性本善。咱人初是啥呢？人之初是啥？所以有的人为了人之初呢，得去修者。人人做善，

0: 叫做太极。好，太极。我说万民，万灵啊。啊，就是咱的心，啊，咱的心，啊，是都无极。咱有的所讲，佛家所讲的自性，佛家所开始的自性，或者佛性，讲啊，这是真的，拢是心，这个心，人之初，性本善。啊，性是啊，本身的，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就是讲咱人还未伫世间以前，哈、哦。要是你世间要无这个形象，无这个气数上以前，咱的思想设定内底拢是的，是呢，拢无讲哎呀，对乌白去。咱每个人都是光明嘛，光明嘛，清净无染的光明啦。好、哦，那只琉璃光的呢，拢是清净的嘛。啊，为何来到出来世间会做歹去呢？咱是主要你清气清气，在土下练，练练地练的土下土沙粉啊，练到的时啊，外面乌乌，你就好，你这就歹乌乌，外面乌乌，哈，内底嘛是要清气的，你要试看嘛啦嘞，你这主啊吼，一个主啊，你土下个练，乌乌嘛个练，要紧，练练的吼，你看内底嘛要清气嘞，内底无垃圾无。这就人之所性本善，所以孔子啊，咱的至圣先师非常慈悲开悟。好、哦，人之所性本善，那么咱佛家嘞，六祖慧能大师啊，讲咱的圆融圆性清净无染，性本善就清净无染，佛嘞就讲咱的佛性完全是嘛清净光明的。无垃圾的，你看，咱的佛性都像这电火，火你就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咱的本心都是火，火搞垃圾，火烧着就叫做垃圾，这垃圾粉啊，蓬蓬烟，垃圾粉的蓬蓬烟呢？火属是无蓬蓬烟呢？哦，各位啊，咱了解这孔子至圣先师啊，跟你开始。啊，为个性本恶，完全无开悟，才个性本恶，啥都性，无了解性，无了解性，伊究竟大小到什么程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这两个阶段，吼，两个阶段，人基础成本线，人基础上。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迄个啥，咱的清净无染、光明的灵性，咱的心、咱的灵魂，哈、哦。所以啊，咱一旦来到世间啊，外面的环境会将咱这个这主啊，把咱染甲拢垃圾去，但是咱这主内底这粒无判见的，照常较清净。所以才有佛经啊，《金刚经》，《金刚经》。金刚经开始啊，咱的传教，咱的灵性都。

接酸椒，酸椒完了就这么清气，这么光，发出足济无量的光出来。为什么那啥物呢？外面的土沙粉啊砍掉，落外面的土沙粉啊啥物？尘埃，尘埃是啥？烦恼，烦恼是啥？气所相所造成的，气所相所造成，原来气所相好咱。嘛是一个清净，嘛是只有保障哦。气所相是保障哦，那么只有气所相才保障嘞。你为何有那啥物？外境，咱家己练那啥物？练那啥物？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也是咱每一个人伫世间要做一件代志，对唔对嘞？请各位啊，咱。会使哩两个方式，你我要做这个代，做袂做？你拿一支叉，拿笔尖，你一定是看伊笔尖。你看花时，你头脑会清，气会对落，一直对对了。咋看嘛？好阿正阿毛，咱人烦恼想这个事啊，你一定甲看这個，但是看这個人袂讲你起笑诶。好，你以后，你一看，你现在马上感觉，你感觉头壳气到落啊！啊，你无安尼哦，你阿在看哦，头壳会负担足重诶，阿在看就就当，阿在头壳讲哦，好记，啥子啊？你会感觉头壳落麻麻，感觉凉凉，阿直直落，恁再看麻辣嘞？好，那么关键是丢唔丢嘞？你看呢？哎，你心啊，该做不该做，你要做清楚啊啦。我当时要问神啦，无当问起啊。你爱问是叫有角度的人哦，有开口啦，你才问才问有啊。你若无问，嗨，爱安怎爱怎无，讲讲一山平啦吼。迄不是你家己。那么你就爱看问家己的心呢？这是问家己心是谁呢？咱的心是谁啊？人心合天心。无合的大，人心合神的心，人心合神的心，人心合万物的心，人心合宇宙大虚空的心，是这些是心嘛？哦，各位啊，恁用去试看嘛啦嘞？伊要做啥大事？我时时看伊，一直学习。好意思啊，好意地啊，刚才开始，位置一开始，天地开始啊。那么有的人，哦，好意遐厉害咯，迄只为了天地都开始啊咯。你无开过才讲这话，无开过才讲，好意为一点天地开始是啥呢？喂，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开始，所以好意的，甲即卖五千多年尔。我六千年，我六千万年，五千万年，咱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嘞，考察的一百八十万年以上啊，一百八十万年，一百八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啊，何起才五千万年？那么何起讲个，伊为天为地，伊敢创造人？无啊，何起伊无创造人啊？人是。大有着天地气所相所属的呢，气所相所属的呢。哈哈，各位受奉神弟兄，咱来了解这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讲这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咱爱要珍惜。这是啊，咱人离开气所相这三个要素的时候，咱无可能开悟。因为大宇宙之间呐，一万物呐，皆是气所相所成。好、哦，咱呐，今日我下日已经讲哦，大家够了解，伊在生活中会当去见到，会当看到已经，在生活中你我都去实行已经，生活中你我都去这个已经啊，我都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啊，您

真紧会，我着将这易经有甲研究甲会彻底，而且各位诶，成道成佛咧，开悟啊，觉悟真紧就开始啊。所以咱万行啊，万法啊，不离一个心，不离一个气所相，不离阴阳，不离阴阳。所以阴在卯气所相，好阳在卯气所相，阴卯气所相，阳卯气所相。所以一切阴阳啊，都不离气所相。咱咧读册嘛一样，读册。当咱咧读书啊，读个心咧烦的时啊，你可以看一。这一在哪里？看这一。好，你看一哦，清了清了。所以一心读书，一心清净，怎么一开始？好，所以咱易经讲，好易讲。就是一一只烟火以后有太极，太极了两仪，两仪只善恶，善恶咧两仪只总是嘛有一边一相边的一啊，一边一这边一相边的一，好，所以名叫做两仪，言仪生成之后啦，两仪生成之后啦，必有两只之一啊。必有两者之一，两仪之后啊，两者之一嘞，我养的养的一，阴的阴的一，阴的一养的一，什么一嘞？啥子一呢？好，有形的为一，无形的为气，哈，气有阴阳之气，哈。阴阳之气啊，讲在咱的思想善念恶念，然后咧善行为恶行为，好阴阳之一者，哈，就是安尼。

0: 啊，阴阳之气就是咱善恶的念头啊！我即世要做好事，做歹事，做歹事，做好事啊！我一心要做善事，行善事，善恶念头，阴阳之气行为啊，做出来。哎呦，我想要做啥歹代志咧？开跋筊啦，爱杀人啦，放火啦，啊，做偷窃物件啦，啊，是来食安怎个他命啦？食毒啦，这都是疾，行为都是疾啊，阴阳之疾，都是这善恶的行为。疾一旦发觉出来时啊，有诶就歹收山咯，歹收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一念头咧，恶嘅行为出来，有诶就犯官司、犯官府、犯罪，犯罪都是恶嘅积啊，恶积恶积啊，哦，这个人啊叫恶积，恶积对对来，但是恶嘅念头出来，恶嘅念头出来，这是恶积恶积。所以各位啊，咱了解这个经啊，易经内底甲咱说开始。那么咱在做一件代志，咱若做唔对去，开始要做判断唔对去的时啊，恶就都造出来啊。咱若判断对的时啊，善果就造出来。说恶即善果，恶即善果。啊，那为何我都即时升天，阿个去天的世界，咱就过去有阴阳善恶的念头，然后咧做出来咧，咱的恶一直造出来，恶的行为出来，所以咱死了后咧，都无可能咧，都无可能咧，往生西方净土，我都等于天国，我都等于天国。所以这就是恶疾，咱今日咱的灵魂啊，未安啊，乱乱说。各位希望神知识，啊，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省中心历代祖先教的七祖，咱今日有这因缘，智性先师、贵国先师、哈诸佛菩萨、圣贤。菩萨咧，甲咱开始，哈！易经的心法，易经的甲人生，过去的人生，现在的人生，未来的人生，离不开易。过去的人生，离不开易经；过去的行为，离不开易经。哈！现在过嘛，离不开易经，在在拢在易经之内呀。所以那个智性先师啊，好，咱两仪智性之后啊，好，必有出两者之质啊，好啊，以为其生物之本啊，生物之本呢，啥是生物之本呢？成就这个行的本，行的本，比如讲，我今日做这个物件，做这个壶呀。清清菜菜做的歹的一定这物都是歹的本嘛。哦，开始我念头唔对起嘛，所以我先从师弟去道场，啊，后日三宝师我分师，加大凡师的拢分师。这个起初得念，往往呢，干那卡在中间呢，踢三四界师傅啊，踢啊，干你去歹势，做无成功，我老师我歹做啊，我是安那。都拢听，都拢听，啊！喏，都无成功，我可能搞了一工2000块、2500块，天天天领这工钱，无一成功出来，我就是足艰苦，我歹做啊！我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这就行。若是讲现在无甲做好，依照所叫上的设计标准做出来，下摆咧，咱当当甲来看咧。哎呦，迄当时啦，无改过哈，即看了有够歹看啦。哎呦，出手也差嘞，安尼阿伯唔敢讲，当然会收到，一定会收到，迄个物资本啦，出来歹形状就物资本。哦，我讲，我就是做西做韩国西话，寺庙建设是艺术，艺术无时间嘞，阿妈无这金钱可算诶。无金钱好算，无时间咧是，你爱甲做较好，无金钱好算咧，下摆钱买袂着。你假使有一天你要阁用时间咧，阁来开下钱诶，你嘛做袂出来，时间不用运，哈，而且无用运阁卡，所以物质成本啊，都是阴阳，当时咱所想诶善恶，咱诶念头。一开始就是

两仪啊，就是两仪。所以讲，伊做真多一件代志，莫有后壁以后有后悔的心。若是有后悔的心啊，咱的人生诶会过得真可怜。哦吼，咱啊，今日咱来讲一经，讲解一经心法，一经甲人生，咱的人生过去有人生，哈、哦，现在有人生，以后有人生，如何咧？会甲达到一一回归，这一回归清净本然的心，回归清净本然的心是一，都、就是咱的目标。好、哦，那安尼呢？咱就回归清净本然的心啊，即是心安。那么现在过去我所传的话、所讲法，一切在安心的法门是安心。好、哦，咱心安，一爱先安心，那安心一定爱先要有智慧，了解一切法。好、哦，那么今日呢，这里、个、咱的课程呢，哈、哦，拄啊，加一段落。好，明仔载咱就继续来过来讲解。好，希望各位啊，咱有时间啊，加减来研究圣贤所开示的妙法，用在生活上，用在咱的日常生活，咱的身躯边，咱的周围。我相信呢，各位啊，咱大家真紧会开悟，咱的人生会非常的幸福。好，咱的社会会足祥和，咱的世间。弯道经会呢，会减，大家互相会相尊重，因为咱大家拢一家人，天下一家人。若是咱能够嘞，天下一家人，咱的天下就太平咯。好，我今日讲到这，这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现在台湾也很多很多这种老人家，啊，还有一个在新竹大门市的，啊，有一个老信徒啦，啊，太太，以后她老公哦，啊，有病，大发脾气，一直骂人骂一天，什么样都来，啊，在医院有一天切到，嘿，师傅讲道，他就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师傅的节目变成老人家安魂力魄，让他那个哦，他很感恩。我说你有没有交100块啊？他还要交100块哦，大家互持了，不然我讲不下去了啦。所以我们希望作为各界大众，你认为说，哎，师傅讲的道可以帮助你家人、老人家、老婆郎也行啊，哦，那你就不妨。每个月交100块来付出嘛，那不过这我嘛不嫌嘛，因为我们公益性的节目啊，啊，只要你平安，我就平安了，你高兴我就高兴，大家高兴嘛，这生安命立，安身立命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啦，还有颠倒，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颠倒不安的时候最痛苦。那我们维信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林仁尚贤士，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了，在彰化竹塘乡。我有一次到他家里去，奇怪，师傅怎么在讲话？他啊，师傅啊，我白天都很忙，到这里去撞鬼老人家。到田里工作，他家里还是把电视切了，让师傅在那边讲话，一个人讲话。他发现这样回来就没有恐怖了，家里就比较平安了。哦，就有人在讲话，师傅的声音在讲，他也一面在听啊。他没有听祖先在听啊。哦，他祖先嘛在听啊。我们很多信徒也都这样啊。我说你聪明的话。啊，你对吧？电视把它打开来，让师傅的声音在家里震动。啊，鬼也遭到了呀，鬼也遭到了。好，所以说，啊，世上你家没有鬼了，也不必跑，只有人而已啊。哦，这个是，就是没有颠倒嘛。哦，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来，坐卧起居。啊，泰然自在啦，没有颠倒，坐卧起居已经自在啦。啊，不生妄想，我们最怕妄想，最怕妄想。在民国73年，在南部有某一家的老庙，啊，一些修行的人，他的修法修错了。在打坐啦，什么的打坐，

啊，就产生妄想，啊，就妄想说，哎，有人要来家里抢东西，要来怎么着着着着，哇，每天都这样，常常在房子里面把椅子搬出去，就放在外面，人就回来。其中最麻烦了，他还小孩子，亲戚朋友来看他，孩子放在家里哦，他就抱着往外面跑，所以有人要害这个孙子。啊，抱到外面的，丢在外面，人回来了，孩子找不到了，要动用警察去找，他不知道找到东西南北南向啊，这是妄想，这很麻烦。所以有修行的人，正确的修心法，做到问心无愧。你在那学打坐，哎呦，眼观鼻，鼻观心，心观，哎呦，通，任督二脉打通，哎呀，关节第几节，你怎么样？哎呦，我告诉各位，没有正确好的老师守护的，很危险，十个、五个、六个都走火入魔了，也很多。所以各位，我们凡是学到做到问心无愧，你就没有颠倒梦想了啦。也就没有妄想，里面要讲的还很多哈。啊，九二自然啦，九二自然嘿。啊，盖道在乎自然而已啊。什么叫自然？调和就是自然。哦，昂产老鼠，哎，开示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顺其自然。自然要讲的范围太广太广，但是自然少不了一个因缘，有因必定有缘。才会产生啊，你各种当下的问题，比如现在你闻到香味啊，自然有香味，没有花怎么会有香味啊？没有我们楼下斋堂好，大家的煮饭哪里有香味？没有啊。所以有因和缘，自然是自然，有因缘才有自然，自然来自因缘啊，所以两者都要画上等号。所以不是哎呀，主人当然要顺其自然，你要了解顺其自然，你要先了解因，然后才也这缘就是自然啊。比如我们现佛寺啊，五岳松。22年前这么小，现在这么大，抱不过去。哇，你这个活自然很好呢，不是自然而已，我们有爱心，我常常去把它抱抱，哎，用心把它抱抱，啊，欢喜心，感恩的心，啊，我们的感谢的心。啊，它就长得很快。你们有空的朋友，你们到仙佛寺来，你们会发现啊，一个很不自然的事情，就是松木那么大，一般20几年了不起这样，结果这么大，哦，满山都那么大的松树，那自然什么？我们心生感恩天地，我们努力做到弘法利生，我们将风水学易经好好的传，毫不保留的，我们能做的能讲的啊，这个松树自然就会长那么快。啊，那有的人说我家我们都很做很多善事啊，怎么长不大？再一个，我山上的石头啊很多
石头很多呢，那个石缝

0: 你的松树它气根的松的树啊，它的气根你能气根能穿得很远，它就长多大啊。那平地的地呢啊，没有石缝，所以气根长不出去，它就长不大嘛。一样的道理，这都是自然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所以自然要讲太多了。啊，有的人说，哎呀，我食物自然疗法啦。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油的风暴，的太多的烦恼，社会议论纷纷。这当然，我们强调，那个做生意的朋友们，我们要再进一步的用心，去研究你所研究出来的产品，你的成品成果对人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要进一步，这也是因缘，就变成自然，你的生意就会好得不得了。若是你的念头不好那自然生意就会垮台。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你没有办法去勉强他，一旦我们违背了真理的时候，自然会灭亡，这自然的法则嘛。所以老子又开示了：有缘则度，有德则助。有缘的，我们跟他从这里走到彼岸，有德则助，这个人都有道德了，我们帮助他以外，大家一起共享平安嘛，所以你的食品油类，你卫生健康安全做好的话，有缘则度，甚至我们到棺材里面，把你的油产品呢，都带几瓶放到棺材，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煮，若是不够的话，再回来告诉主你，你再帮我买那一个牌子的油。我西方极乐世界我要煮饭，天界要煮菜，这都自然嘛。所以我们做生意的朋友们，眼光要看远一点，要远见，不要只看近利。看见力自然会很快就败掉了，你眼见的你就自然会发达万代兴发，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好了，我们再来，自然而已呀，会一朝一夕之故啊。我们要修道，不是一朝一夕马上啊，所以有孔子开示，

0: 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多人很怕，我不敢早上去听到什么好的道，不然傍晚我就要死了嘞。有好多人这么想哎，哎呀，错了啦！你早上你们今天听到这么多的道，傍晚可以死掉烦恼了，不是人死掉了啦，烦恼可以死掉，戏是可以呀、啊，戏就是烦恼，就是戏呀、啊，哈、哦，啊，因为烦恼能让我们的希望。就像太阳日落西山，走入黑暗嘛。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你当下，你早上，你听了或者悟了很多真理道的时候，啊，夕死可矣呀、啊！啊，傍晚你就可以将烦恼死掉，断掉烦恼。安听有无？哦，所以孔子讲的很多话哦，哎呀，很多学术界的好朋友啊，哦，舆论界，哎呀，胡说八道了很多。不要见鬼神而言之，不是叫你不要见鬼神呢，而言之叫客观。见鬼神而已，你要站在客观，你才知道他怎么样才能成圣、成贤。你要客观，他为什么是下地狱？你要很客观来看，他才会下地狱，成为鬼灭。你要客观呐、啊。所以很多人呢，把孔子借着这个，我懒得拜拜，懒得拜祖先，把祖先看为鬼神，错了啦，大不孝啊！那孔子为什么要叫人要祭祀祖先啊？地方升卦，地方升卦就是祭祀祖先嘛，要祭祀啊。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是地风生的卦象，是要我们的祖先灵性升华，迈向光明的世界去，灵性的升华以外，我们自己的心灵智慧也要升华。你要让你的所有连坐上所安的升华，你一定要念经、诵经、念佛、持咒。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啊，我们诵经、念经、持咒、念佛、善念，经过我们一条线，上通天神，五气朝元。啊，下通我们的祖灵，一以贯之，真气真理贯之，加持给我们的列祖列宗。你加持列祖列宗怎么加持呢？当你念经的时候，很自然有一条线通往祖先的这个灵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

0: 话03-365-309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这里念经，其中有一个字“嗡”，已经把灵台打开了。哄哄的加持，把列祖列宗祖灵灵台打开了。嗡嘛呢呗咪哄，就是开自己的灵窍灵台以外，你也在加持灌顶你的列祖列宗三界万灵的灵台耶。所以嗡嘛呢呗咪哄，那么你念更多的经文啊，就从祖灵的灵台一点光，一个字，一个光啊，所有的灵光，你念的一部经下来有多少灵光，就灌顶在你的祖灵的灵台，就加持灌顶嘛。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信众大德，孩子不乖，孩子喜欢吸毒，我说你去念经嘛，你跟你求落座一挂落座嘎子的方法，你要念经啊，平常你就要念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开启自己的灵窍以外，开启你孩子的灵窍，你的灵窍开课开了，心中你有一尊佛陀哦，然后你的孩子家人同时开着他的灵窍加持灌顶，他的灵窍里面也一尊佛陀，把孩子找到自己的内心的佛陀，是要靠亲人来修行，不是靠别人，我花多少钱别人为你来开始，没有这个道理，而是自己修。所以我奉劝呢，希望社会善信大德们，不管你们信什么教都好，你要依法将你们所教的教主的妙法依法来诵经，此诵勤念的话，你绝对可以救了你家的人，也可以救自己。我今天这一节武器朝元归于一心啊，这个天机密传给各位，若是各位不悟的话，我现在声音哑了，接下去我就不要再讲了啊。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三心大德们，你们要有智慧，你要能悟，你不悟了，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过自己的人生疑神疑鬼，没有用啦，没有用会一朝一夕的，其所由来者见理。我们的好事坏事，一个人的成功是渐渐建立起来了，一个人的失败也是渐渐的累积你的恶因而来，渐渐累积了啦。你的成功也是渐渐累积起来。我们当下的一位圆成法师，他是我们第一届的啦，他是最老的啦。其他讲师呢，年纪比较进来，法门比较轻嘛。

好的，从台中74年就开始结缘了，一直一步一步渐渐的修行，渐渐的去悟，才能走到现在来。不但第一届的学员235位，到现在只剩62位嘛，所以有缘则渡嘛，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如意，我也如意，大家都如意，天下都如意，那天下不是太平了吗？所以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对我们的勉励，真是一言可以道尽。只有自己渐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你就能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是渐渐去悟，渐渐的修，当然有人在佛家常常在争执，是顿悟或者见悟，顿悟也有，见悟也有。释迦牟尼佛他是见悟而成就的，慧能大师是顿悟而成就了，但是你顿悟之后还是一步一步的修行。修正，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所以说日益应勉而修啦。我们是每日渐渐要有那个耐心。我们渐渐的修，你就会能成就了啦。好，那我们早上这一节就到这里一个段落。下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3: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

欢迎各位来福烈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泰。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公务开首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弘水融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志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了。
1: 阿弥陀佛，尊敬的圆觉法师，电视机顶头的咱圣真大德，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三基山善护寺土城安心道场的19届学员中修，现在担任咱易经大学讲师，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有开班授课，欢迎咱有缘的圣真大德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来，娟娟。
2: 阿弥陀佛，我是张林娟娟，是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阿弥陀佛。
0: 是，两位吼，自入门就是安尼，师傅讲啥做啥。一路拢是足听话，听老祖的话，听师傅的话啦。相信两位是毋是啦？拢有加入这个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
1: 阮师姐啊，阮师姐自入中门，伊就做做咱支会长，
0: 是
1: 伊会员80几个。
0: 哦，
1: 我甲即个讲准讲师了，我个人有做支会会长哦。两个，阮即马两个拢担任咱公道基金会的迄个支会长，拢担任的。
0: 是吼，两个拢真付出，
1: 做法力。
0: 分享一个讲，咱做支会长的一寡法事啦，啊是讲一寡会员咱家己爱服务的咧。
1: 我来分享一个讲，书伫电台来讲门清金啦，啊厝正四鸟啦。哦，我有一个老足老的资深的咱的功德会员哦，迄个谢师姐哦，因师兄是伫咧，就是伫咧讲，迄个建设公司做工地资金迄类的吼，但是伊因为徛家吼，徛家不自觉，就是好别好家头，佮兼房头的迄个现象，一生什么代志？因为伊认真足认真，甲对公司非常拍足尽责诶。但是伊出来，即个讲，即个师傅吼，即个同事，即个工人，拢毋听伊话啊。吼，啊，佫会去甲头家斗歹话，讲诶，主任吼，走去倒位安怎？啊，头家因头家当然知影讲，我即个主任吼，即个谢师姐因师兄是一个真认真诶职员，所以知影啊，所以。哎，就即个中台来讲话听，我无，我是来恁兜看卖咧。我伫看，因伫外口看，哇，就看讲啊，即个好病哦，即就是伊好病，好病足悬，好悬，啊个头前过动，好，个牛昂头，吼，所以牛靠牙头，好病先着啥，就螺丝柱变技术啊，嘛有较有血光啊，自然拢较袂顺啊。包括家内囡仔嘛，较袂听话吼。所以我就甲看一日字，看一日字，我经过伊当，看一日字，啊，有啥物台底甲参，住台底甲

0: 啊，迄个哇，伊有咧拜拜，有祖先啊，顶个家族是啦，迄间神明厅包括家族是啦，把壁拢正红色的，规间红泡泡。
1: 好、
0: 哦，啊，李伟豪啊，都说好，啊，我来讲，恁阿公婆是搭档，讲从三江大我四江少啊，因为
1: 无明火，
0: 无明火啊，啊，所以你看，你讲，迄个干那起来，起来讲做，逐工看咧红色的，伊火就多啊，
1: 吼。是啊。
0: 啊，所以我来画，我来甲画一个图，画一个图，我啊，你即马，你走开了之外，但你的心明听哦，你爱，即个讲做，包括天花板拢个擦紫白色的，吼、嗯。啊！我甲你解释，即个讲山不转路转，书咧讲山唔转人转啊，对无？我无甲你看做啥，我甲解释九十度的神观。
1: 嗯嗯。
0: 哦，啊爱看字啦，啊，这个本来呢，张相嘛足刺激，啊，因书底下讲，我无咧信你啦。
1: 嘿。
0: 啊，等一段时间，我看字哦，一段时间，头一遍伊就无信，第二遍就解。就含因师兄来讲，好诶，无诶，无会使拣，过来拣看卖。因为愈来工作上愈来，去讲伊出来员工愈来愈无听话啊。
1: 嗯，
0: 滴滴反正讲有一寡较不如，也个囡仔较无听话。我另外看一次，看一次看后，我亲身讲，你问到尾回来，我甲你春秋照我呢哦，我照我娘的春秋吼。啊，因为伊做工程的啊，所以时间。不是问题，
1: 是。
0: 我爱着话叫较弟弟的迄条啦，甲做油漆工来。伊讲一讲，讲一讲就讲一讲，我往去讲一讲，我甲徛门嘛，徛门爱讲爱用罗钉，要立项啊吼。
1: 嗯嗯。
0: 啊，我立项了，啊个袂晓袂话，伊拢改好啊。但第二工啊，我一寡事啊个，做就安尼改一个玄关，啊，神明厅红个，拢甲擦如白素个，啊，过头咯。无两礼拜，无两礼拜呢，无两礼拜，迄、那个遐个师傅遐个工人对有够尊重诶。
1: 嗯。
0: 啊，本来囡仔较无听话，迄较无听话就安那会较介搭一丛搭一个啊。啊，但自个改善了后，证明讲你好额头、好鼻心、好额头，改一个新冠落来，咱无来看变本来是好额头，咱用话变两额头。有贵人，贵人天。
1: 嗯，
0: 啊，改一生活了后，经过即差不多即几年应征就对啦。伊事业上做啊足顺呢，囡仔啊足有效诶。啊，过来公司对各加薪，吼啊，两年前拢哎呀，即摆足顺啊，家国足好啊，着买厝。所以你讲，厝四两门清金，吼、哦，即、这个案例吼、哦，就伫咱诶。咱个国体会会员发生伫身上，准时不时了的案例，改善关了后，甲即个目前做啊非常个非常非常个好，家来一团和气哦。所以就是讲，咱改咱人无得转啊，咱甲改一个新冠，咱咪甲看，会当改一个新冠，会当改变你个命运、
1: 嗯
0: 哦。所以伫准时不时的案例，甲大家分享。
1: 是。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所以其实好额头、好面冠，足简单的啦吼。改这个玄关柜，
0: 玄关，
1: 都无加温，都拢无同款啦。
0: 完全无同。
1: 是是。那么，搁请教讲师啊，是毋是同款？啊，搁有咱的会员的案例，会用甲大家分享的。
0: 还有一个，我老会员的案例，一个台北市吼。
1: 系。
0: 伊就是过去事业种种都做非常好。哦，阿伯总个无去遐探讨，但是伊来催我诶阵，伊就是伊有三间厝，啊，拢卖人啊，啊卖人，最后一间人阿咧搬，啊，所以伊就租一间厝，啊，就来催我，我伊讲我有伫咱对云南书遮伫咧学习嘛吼，啊来催我，我就先去看伊诶厝，啊厝看好，甲画图， 为多为讲你按照咱祖传的迄个法则吼，新兵厅、主人房、囡仔房、客厅安怎摆？吼、哦，啊，过来伊个伊是龙来龙龙来水，本来迄已经就是龙来水，伊是开虎门。哦，啊，我就讲你量来水爱开量门，哦，所以我就讲画图，有甲画图，画给伊去施工啦，吼，画图，啊，也拢有照咱家建议的迄款下来来做，哦，但做了一半完了，伊就即间就搬了，吼，就开始伊做足特殊的事业，就走咱台北市所谓五星级的饭店的，一般人看不了。一个高级的碗盘，拢是伊提供的，吼、哦，都有金盏较高级的，拢是提供的，吼、哦、啊，所以这个厝搬入了大入去，自家打来那顺，叫住我的厝，啊，后来伊就哪做哪大，我们要做迄个仓库，我仓库的时阵，伊嘛请咱去看。啊，那个建议讲，哦，你要按迄个电梯，要即工业用电梯，哦，爱按咧量平，吼，量爱有当高平袂使当，爱拢我画图，啊，拢照安尼做，哦，啊，即几年来，伊一个咱一种一个北县市吼，像目前是上界大迄个工作，就是讲一个餐饮用四家吼，伊做甲非常事业非常好。啊，后来也因新妇要开什么迄个叫做迄个工作室啊，租厝租好啊，我嘛按照咱师傅传的妙法开门安那开啊，你工作室的迄个叫做要迄个要甲人家服务的工作室要安那用哦啊有甲看是啊开市拢按照师傅看用市来生主人家哦，迄个市吼啊，所以就来。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个囡仔拢做啊非常好，啊但是，咱只会员因思想吼啊身体有较差，吼、哦、在对112年开始吼、哦、有迄个讲心脏装个支撑架个代志，吼、哦、所以即几年一直追踪咱个用意清晰吼、哦，啊关做歹过来关过吼，啊最近去一边啊嘛是要做。啊！即咱即回忆啊，足骨来念经啊！伊一年嘛念几啊千铺，几啊伊又真足信咱老祖啊，真骨来念经啊！伊每年自入宗门了，伊每年拢会三五了，拢会说做第一祖先认为啊，因有金马店，金马店的地基主徛家地主子啊，伊咧讲做迄个陈国的地基主吼啊，完成祭祖。啊，拢说的，每年拢一边去咱这个神父寺拜，所以这几年伫咧事业上，吼、哦，拢咱师老祖传的，也迄个叫做妙法，来甲拜的厝体，迄个讲的拜贴，吼、嗯哦，啊，个也这个工厂，咱也照老祖传的妙法，吼、哦，良好当，吼、哦，你。办公室客的好评啊，梁这边真好当哦，伫咧事业上非常的顺啊。伊啊，这个尹先生的这思想的这个身体哦，啊也拢甲设立完全制住的，所以这类虽然是这类，因为这类他是伊挂上花是非常的急，因为官贵化官贵个化进，我就讲你一定爱求老祖啊，去看门祖先，求恁的祖先。啊！去拜上王爷，甲求转公伯啊！哦啊，何当会当台湾这些官官，愿大力大吼，然后多行功立德，吼、嗯哦、啊，可以身体用个啊，即摆已经出年交咯，交两礼拜，身体即摆家己行起来吼，所以咱在咱祖传的王小诺传的妙法，在不止用在这生活当中，伫咧徛家。你讲风水有无？我咧保证绝对有。你若唔信风水，天气诶一定食鬼在先。住法咧厝，无论啥物人住都平安。你若不住法咧厝，你往何正常抵不过了风水诶命法。所以咱为心信教，易经、风水、甲宗教诶修行，师大开始啊，易经、风水不照镜啊。 你学英文，咱咱咪要做要做。

0: 地理神啊，吼、哦，咱是要你去做光明的明，咱做明师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有宗教的修行配合，三一命卜相啊，你才袂行冤枉路，才有究竟吼、哦，所以爱富贵双修吼，所以踮遮来分享咱即。以上咱老朋友，真侪朋友的案例啦，啊，分享不完，查也分享不完，真侪案例啊，这种尊子不虚的，因为伊有信老祖，以前咱老会员，啊，咱甲建议的，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一个家庭幸福美满，公司赚钱，做这就是足明显的案例，特别甲大家分享。
1: 所以咱家己自修是足重要啦。
0: 足重要。
1: 讲师拄好讲到吼，这个火药啦，量水啦，爱开量门，一开唔对，开去好门嘛吼。咱会知影师拢甲咱讲，量水来开量门，好水来就开中门啦吼。那么请讲师安尼过来分享一下，讲这个水的部分，咱还阁注意啥物咧？
0: 但不开门不变的话，就理想不话就讲量来水一定开量门，好来水开中门。但是你开门的时阵，你也接不到哪去。你来讲，你讲我举这案例，举这案例，我门甲拆拆，我都拆拆到。好比讲，咱这厝是，咱这门是安呢？
1: 嘿，
0: 啊，一量来水啊，一量对加大啊。
1: 是。
0: 哦，啊，对加大，你要安怎食较的？你来安呢，就变顺水流啊。
1: 是
0: 啊，我拢甲拆1公分，吃安呢？
1: 哦，
0: 啊，会
1: 收啦。
0: 正式的收到龙来水的溺水，安尼，这就立即的条条文。
1: 是，
0: 啊，所以啊，我分享就讲，你要讲这讲啊，我可能我养真金，啊，你们拢种，你们拢是咱的灵魂案啊嘛，
1: 嘿，
0: 啊，咱就拢开工真金，按照师傅传的、老祖传的开工后，真金就咱请主人家请，伊家请去了，咱拢讲。我们拢正哦，金刚说就讲个个变化拢好势了。但大家，可比讲拢正对到嘛，那个一定要刷过来量平，只要半身，量平我见啦，量平做船啊，有做船啊，较轻松，有贵人呢呐。
1: 是，
0: 啊，这嘛是生活，这伫咧教书学习一经风水中间，这就生活。用我戆的，不是用我错的。主考也不啊，我讲啊，你咧讲梦噶，我就是安尼。哦，所以甲这共款，哦，两平当，贵人现啊。
1: 是。
0: 好平当，你都迄地都迄讲啊，口舌官司啊，哦啊，罗棋子、兵棋子啊，在拢开始伫咧互你看。哦，所以咱唯心性教的妙法，真正是不可思议吼。啊，欢迎咱的圣真大德老当来。全省各地咱拢有道场，会当去啊清法接法吼，会当甲平安接断去。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拄仔吼，讲师讲着即个筋斗翁的问题啦，伊有因有啦，师傅甲咱啊是足多呢，
1: 对。
0: 但是你爱去甲伊串联，然后去甲伊，拢总甲伊融合，佮甲想讲，这个到底要怎样？像你讲，甲伊煞较良平的，
1: 半身好啊！
0: 一处啊，伊就良平较活平
1: 哦，
0: 啦，吼，啊，若是像讲，
1: 对啊！
0: 这头前咱那个塔头前冒水形。是毋是共款？你嘛会安尼甲伊刷一个？
1: 对，我都会做，我也想，即马都想俩嘛，会给他刷，你不能给他添鼻水。
0: 是
1: 啊，
0: 是
1: 包
0: 是。
1: 括你徛，我拢立即咧徛门的时阵嘛，共款。徛旁白嘛，我旁白，徛牌嘛，才看见啦。徛牌的时阵，徛牌咱就有坐上面用，坐上面怎做钱好嘛吼。但是你甲差一点点就好，啊，对，都无共啊，差几千你啊，就甲一条线尔，就改变命运啦。
0: 是，
1: 咱自时常咧开始，水管人丁，山管人丁，水。

0: 棺材，山棺人丁水棺材，水果再做也可以复做。所以咱伫咧起厝，也是咧选择厝，也是伫咧做家族房咧选塔位的时阵，咱都足准足注意这个水性吼，这个、水来水吼，比如讲反江水、反江无情吼，反以反河无常、反江水、玉带水、玉带水是有咱咧。带有清水，爱幽静、幽静的环境，吼、哦，所以玉带水，伊就有幽静；反江水，无情欢乐，吼、哦。啊，接水神第一，你就是要讲徛徛问问的时阵，你坐什么山？坐地龟鳌，吼、哦，什么挂地地龟鳌？你甲偏一条线，袂使顺水流，顺水流就是。三代六朝一代开工，慢慢啊练去。啊，你啊少逆水，正港的收到逆逆水，吼、哦、水神收得，吼、哦、你家内事业上拢会非常的平安，吼、哦。这、嗯、个水神非常的重要，吼少逆水，吼、哦、啊开门不便的发觉，哪座输出咧？量来水开量门，好来水开量门，吼、哦。但是要过内底有一挂心法，吼、哦，就讲你安怎扯一柱啊，啊就当收到咱的水神，吼、哦、啊收到。主业家庭拢平安，
1: 是感谢，讲师甲咱讲，这水神才重要哦。要来请教娟娟师姐啦。嘿，有一届你有打电话来事务部嘛，先佛寺的事务部啊，还讲哦，讲师啊，最近安怎啦？啊，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故事咧？哦，
2: 各位观众，是安尼啦，一届吼啊，讲师都规礼拜吼。拢安尼是，甲下晡啊吼，啊就安尼头壳晕晕啦，啊拢坐袂调啦，吼啊徛袂调啦，吼啊所以安尼是，我就较紧哩吼，敲电话师傅吼，啊请示原始法师啊，啊讲看师傅当安尼是安尼到处哩即个安尼代志啦，那些。
1: 是，迄、那个时阵啊吼，有请教师傅啦，啊这个故事就爱请讲师来分享，
0: 那个是。诶，这个就是事件在我身上哦，就是民国113年的时阵哦，啊，我们岛的阮的家族房哦，我们大家族的家族房，伫南口咱的制作的迄个工作会场的对面，伫南口观音寺。啊，迄年去，阮每年拢会家族就拢无拢固定就迄一天，哦，拢固定，大家拢一定5:30到位，啊，6:00。整理好，六点大家才落去拜。啊，因爱戴网纸啊，爱戴网纸吼。啊，伊讲我唔知哪，这网纸都网边有戴砖啊，甲规地。啊，规地，阮家族网边啊，都有一粒石头，我铺一头铺一柱啊啦。啊，我将我迄个要戴网纸，迄个石头，迄根砖遐大地，袂人地啊，做爱敲做敲做较细地咧。啊，我就将石头甲砍。啊！我考好了，阮有迄个讲查询，伊从来毋捌咧讲过，伊就只讲对白咧。伊就讲啊，迄人诶，迄有人帮你甲卡啊！我自觉着，啊，但当下拢无安怎，但当下我怎啊紧等下，阮诶望望定下，我等下甲叫转来。啊，白迄个讲石头，伊内底伊诶望石头望白，伊面顶话讲着红红，我手甲望过去一下啊，一下我就等问者，我就向伊讲，我就啊，厝边啊，歹势，我讲不知也无做，拄则吼。唔知影讲这迄条啊，怎啊甲你靠来当吼？会当听会当慈悲吼，原谅我不是用啊，我反正差袂，我连反正差袂分，吼啊就啊无差别，啊转来就求望圆满了，啊等转来就啊拜祖先嘛，转来了，第二天开始连续啊，就反正我若到每下晡3:00过，头就戆心神，戆心神，戆心神，足痛苦的。去看内科神经，讲啊，你也无安怎，拢动拢正常，过啊动拢正常啊。啊，逐工着安尼，啊去上课，啊我去接书的话无啊，迄个去先律师3:00过嘛袂安怎。嗯。啊，我开办授课伫咧文山街去上授课，我授课是下晡2:00嘛袂安怎。嗯。啊，若无上课无时阵，就是讲，啊，到尾我袂安，因足痛苦，非常的痛苦。啊，有阵我就甲阮主任哦，我。你就会当拜托你甲拍得了，无运动话主啊，甲你讲做阿宝主将会当请示书吼，看我将军甲书讲，看安怎，看有啥物妙法会当化解我这个录音了，啊就开始头晕，唔敢头晕，就迄款痛苦，你若无亲身体会，你唔知迄款痛苦。

0: 哦，固球的状况，哦啊，就来去共主队也拍电话互清水，哦，啊，咱主就开始来讲，啊，足简单，收入好赚，因为你着买挂金，啊，甲水果挂金，啊，去甲望，去甲环境参会，去也会毋着，啊，当下迄工迄早，你迄早我接到了，我迄个波，超11点，我着去过去买，含阮师姐啊，车载去拿到。去啊，伊都过奖品摆好了，阿香就甲讲，我是隔壁的子孙哦，啊，今仔日哦，我踮新湾政站买念三遍了，啊，因为伊讲毋知，啊，所以甲你改伤着你迄个话，请你慈悲原谅吼，啊，我若有念经，啊，是讲有上课，有做啥物功德，我拢会回向互你，会当往生净土吼，啊，金纸花咧，啊，就转来咧，就安尼开始。拢无法做，你看，咱师傅哪做全的法？哦，这确定伫我正常，实量伫我正常哦，真是生死不息哦。甲隔壁的王牌，因为古早，去人迄年代，可能迄个民国初的时阵，敢若用石头徛一个牌，啊，但伊厝通村只有三村尔，啊，你毋知影哦，
1: 是。
0: 啊，所以师傅传的，看有简单无？你敢若买水果果转啊，甲。三百迄个挂金去甲开始咧，去甲禀报，安尼，祖传的妙法有殊胜无？就安尼好甲一句，
1: 是，所以吼、哦，在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啦，点点滴滴啦，啊，师傅都甲咱讲，就这个方法，这个妙法，这简单，买一个啊，去共回失礼啦，安尼都。白听都无去啊！
0: 无呀，
1: 谢谢，
0: 非常
1: 感谢，感
0: 感
1: 谢，
0: 感谢话是感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吼，
0: 感
1: 这正是当老早的妙法，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哦，谢谢。
0: 感谢话是，
1: 王祥妙地修万法，老早慈悲度群贤，王祥老早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顶礼，今日做感谢两位的分享，
0: 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1: 谢
0: 感
1: 谢
0: 谢
1: 哦。咱生活中的
0: 阿
1: 妙法其实足简单，是毋知尔，知咱就一切拢平安。感谢，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风水啊，不管是都市或是乡下啊，乡村，水神非常重要。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入地方看水势。啊，这个地方会善，会好个。啊，大了了会平安，还是未平安？啊，会存钱未存钱呢？选择地点很重要。啊，所以咱的。山区的厝，最先是安尼，啊，你上好的就是这个一带，遮就使，啊，遮的就袂使咧。好，这一带跟反供水，啊，你要去的附近的厝。你看这拢足侪厝诶，啊，这得愈大愈冷，啊，这个愈大愈旺愈发，啊，我印证过足侪足侪足侪诶都市甲乡下，都市真卡嘛共款，最新无论真卡还是都市。啊，最先爱有情，爱有环保。啊，所以你要去选这个厝，啊，真重要。啊，毕竟咱有信徒的啊，啊，有一个因为买厝，啊，要买厝嘞。迄、那个水是安尼行，啊！伊个遮拢白种拢遮起足济，啊！我甲讲，你若要，即搭拢会使哩，啊！遮个逐次都袂使哩，遮最反光，啊！结果。啊！我讲这个会使，这袂使嘞。结果伊就去看这边诶，较宽，较宽呢，一斤几十倍，啊，计下就差不多。啊，那么伊就呢去买这里较宽诶，搬入去大无老久就拆掉。啊，公司开始。未顺失啊！我唔知啥原因，啊！我云梦山叫去找云梦山找我，我讲你遮买遮买遮，若买遮爱拜，买遮就赚着。啊！伊就是买这区域个，厝足水哦，啊！结果。迄、那个说翻工，啊，附近遮大个人，每个拢搬了了。啊，这里人大个拢平安，所以一带水的所在，地灵人杰，啊，就是翻工的位，无论出偌水，拢是。拍大，好、哦，这爱做主意，能帮人家选。

0: 选择爱红带的平安呢，没平安的呢，啊，那大伙就不要。包括咱家己买嘛，同款。假使这水神是安尼，啊，路原安尼是路，啊，这边路翻江，路是安尼弯。啊，爱伫拢爱买伫，住伫玉带诶所在。啊，要个哪个呢？这个这个中间的，好坏参半，所以这爱做注意。啊，咱无去食着亏，食着亏咧，一世人买厝无几间。啊，若一间买无好，是后摆要阁买着困难啦。啊，这就是路。老师，甲水神都一样。啊，像台北市，啊，像这个水的交汇处，真是袂歹，交汇处。啊，交易处了，但是你袂用伫交会，啊，伫即个位，这户口交易处他们捞出来，你家你咧做三代业绩一大空，后尾做事叹叹叹，啊，遐一撇都无呀，哦，这是我印证过。啊，真济这要住的多厝，都市的厝，那那些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咱的囡仔，那未必那么喜欢爱注意的，这都大家牺牲时间来共修，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咱用帮助他人。好，这点呢，啊，同学爱理解。啊，另有有一个案例，最低价来，好，加码五，加码五，啊，你大家的教会最的教会处，安尼冲来，这是真好。啊！但是水爱较大，太大普遍水，伤水变落水钱，啊，水钱钱赚会着，人开袂着，身体无好，啊，这是爱做主意。我要看哦，这发来这真发，但是咱无咧福，受不了。啊，受不了，身体就歹啊，财旺心衰。好、哦，这阿仔啊，好、啊，咱家己原则，啊，你家己怎处理，我怎处理，大家嘛是未通，这嘛未通。啊，冰。

0: 好，那么这水，较缓和的水，才来大大的大粒啊，缓和。好，那像美国曼哈顿，啊，胜利女神，迄个所在曼哈顿。好，曼哈顿加多，啊，加这真好呀！曼哈顿这个所在呢，啊，呢华尔街，啊，这最足缓和的，足缓和的，啊，这交易水开，所以这大海地理真好，啊，这不怪。曼哈顿啊，这里靠阿家呢，啊，出世界上的富人拢专地啊，去哦，那好个名好去啊，大一届啊，无哩名，啊，会使你写遐去大一名两名，安尼就是啊，啊，未去大遐，咱买未起。啊，这很自然的都市的发展形成，啊，人气旺，财气旺，啊，这呢，所以咱们选择所在，啊，要带会条，钱赚会到的，好，咱嘛是爱尽量慎重，啊，要有，咱而且山顶悬。啊，下骹去，啊，这呢，喏，啊，这个后壁山，甲水，啊，后壁山就真繁华的山，大家的人都、就是。无奇学金，大家拢会存钱，会出一个好嘢人。哈、啊，就最高边啊！啊，若是讲起无偌大，这边诶，啊，起无偌大是，山悬，你到你家密调咧，较压调咧，泰山压顶，啊，你咧做事业。会足忝诶，啊！这一股力量，让你没有办法去喘气。啊，那这边呢，后边有山，啊，有这呢，都会发，会进发。好、啊，这就是山有贵，头前有财。财贵相传，啊，这风水学的外观外局，啊，仍有咱台湾真正啊，庄稼的所在，大人足平安的嘛，真济，都市的啊，大未平安的嘛，真济，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希望各位同学，啊，咱去多正道。那么呢，我们可以用卜卦，用卜卦呢，啊，到这边呢，财运如何？卦中七财爻旺呢？表示这边好宅，那这边你就爱卜卦，讲我来到家，到这边家买家，啊，事业会顺么？财如何？啊，卦出来，你就了了分明啊。好、啊，所以咱的法门一个强项，目睭所看的有限。 有当时啊咧，咱有牵涉咱的福报，咱的福报咧，啊，咱用意卜卦，啊，你都清清楚楚。啊，要搬遐会趁钱无？大会平安，事业会顺失无？直接卜卦咧，啊，财爻脑翁。啊，这个方向起啊大，都会存钱，会趁钱，会平安。若是财爻无出现，啊，迄度要做出头天，迄个足困难嘞。曾经咱有信徒，啊，伫台中呀，迄个几啊栋厝，几啊地区，啊，我因爸爸来问我。我占卦，啊，甲戌无财，啊，乙戌财特别旺，但是甲戌靠我东西，啊，所以后尾选甲戌，搬一个大无偌久，迄个无咧闲。啊，都搁搬走啊！啊，这那用意是咱的强项。啊，希望各位同修，《易经》的用意啊，要领啊，你的做咱的讲健康的抉择。因为有当时迄个所在，表面看真水，咱无咧缘，无咧福，啊，你就勉强就要去。官也大，无咧闲，无咧福，中间呢，就真济枝枝节节、曲曲折折就来啊！所以这点同学们要真注意。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斗道场与大文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在八斗道场上课，也转播到大文士。谨遵老祖圣事，今后呢，我们的上课一个礼拜在大环寺，一个礼拜在八斗道场，相互的转播连线，依法不依人，所以大家 要辛苦一点。早上呢，上课了，下午我就要到医院去洗肾透析，所以只有早上的时间，希望各位同修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个法门已经得到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全世界176个国家的肯定，颁给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这个殊荣，就是维新圣教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殊荣。这个名为联合国的世界和谐贡献奖，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大家共同享有，我只是代表各位来领受这个奖。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和宗教受到上天的肯定，终于38年来一步一脚印，默默的走，默默的行，在台湾做正道。正道这个法门是世界和谐人间净土的一个法宝，所以我们要珍惜，也恭喜各位。未来的路非常的宽广，天命非常的重，给我们同修未来有这个意向，有法缘的，将有176个国家可以去弘法利生，这是我们维新正教这个宗教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我们现在要来为各位继续上课。上个礼拜在大环寺所开示的审视玄风学的阳宅风水三十则，就城乡这些区域取材有不同， 像我们在现在的八德道场，四周林立高楼大厦，这个地方就有如美国华尔街，都是高楼，现在变成我们八德道场是变最低的啊，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是穴在这里啊。这个众山皆高，唯我独低的，就是主脉啊。众山皆低，唯我独高，穴结在啊，这个最高的这个山啊。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以这个风水学和当下的社会现象啊来了解啊。你看山有如吉吉大山，

吉吉大三，这是贪狼吴起先，你入山看到最高的这个山，这就是主脉啊。众山皆低，唯我独高。啊，这个就是主脉，血脉从这里落下来，啊，分支各种的枝枝节节，有如水果、荔枝、龙眼，啊，只要的上。这个主干很大，接下来就是像分支叶子啊，这个就是众山皆高，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那主脉在这里。所以我们入山看山势，啊，入文看文相，好，那这就是风水学。当你到某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大山，最大的山在那里。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附近就有好宝穴，啊，附近的会出名人、出贵人，是一定的。那吉吉这个区这个山那么高，嘉庆君来到台湾。有个吉吉入谷的地方，看到吉吉大山，他就很紧张的说，而且很高兴，台湾的地方啊将会出一位啊，会出皇帝，再走一走，再看一看。啊，附近水里的地方，啊，和鹿谷的交叉口，有好多的小的山，起来虽然像一朵花，结果在这边，这个一个牡丹，水边的牡丹。啊，所以这个地方出的啊皇帝，结果出不成，会出枭雄，出枭雄啊！英雄与枭雄啊各有不同，因为这里浊水溪啊，这个吉吉。啊，在这个地方呢，是水里，水里，啊，这个是鹿谷，啊，这里就是秀林，秀林的地方，啊，这个水边。一个很大的牡丹，啊，所以嘉庆君他也看懂风水，啊，所以就派杨贵生、杨本县的风水大师过来台湾，啊，来台湾呢，他派两位弟子。
北林郎，南杨贵孙，台湾的南杨贵孙来看地，这个地理，来把这个风水来把它破掉，才不会出枭雄。其实出枭雄会造反，所以就给杨贵孙来看一看，啊，来把。

0: 不再积极，而在附近，我也很认真的找。好，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第一次请他到中寮，那时候我还不懂。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邱志堂主书嘞，啊，他说了一句话，哎，丢下去，咱中寮才出高人哦。啊，我问我伫倒位，爱等爱找，过了七八年后，我又请李淑玉老师。现在我们的祖师，他到我家附近一看的话，哎，这个地方会出名人哦。好，那在哪里呢？老师他也不讲。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请唐正一祖师，唐叔公。啊，到我家去看。啊，唐叔公也说一句话：“哇，这里是不得了，这里也会出名人。”说他当兵的时候在南投国小，中寮国小。啊，他常常的周围去看地理，发现了一个大宝地在中寮，会出名人。我问叔公在这个出路在哪里，他也不讲，三位祖师都不讲，那我就自己来想。啊，等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有遇到这个高人。好，那么究竟这位高人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那我们就慢慢的等待，因为吉吉大山是中央山脉一个大舞曲，你若看到舞曲星，特别关系附近就知出高人，所以咱来到家，咱莫想臭屁。啊，来到家，莫想耀武扬威，所以观世菩萨再出一71年，我病得最严重，去台湾祖师那里求观世音菩萨医我的病，观世音菩萨借着谢老师的顺口意，说大大要解围。唔通揪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得死是家己。观世音菩萨，他的手就这样伸出来，大刀未解围，中间的，这大刀未解围，唔通揪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得死是家己，就是叫我们要谦卑。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印手印，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众生无量数的众生要有觉性，学会做大不要勉强，要知道有没有这个天命，没有天命，可能学会做大，很快的。第四，告诉第四是家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看心。

自己是要头低下来看心。啊，那么阿弥陀佛这样，阿弥陀佛的手印，两手是这样，一面接引众生，一面加持众生。啊，这个这三界要归空，三界要戒除贪嗔痴，才能圆满。啊，要戒定慧，才能圆满。啊，这是阿弥陀佛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以这个法印来提醒众生。所以我们同修，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所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要觉醒。我当下是不是有贪嗔痴？啊，是不是有的修戒定慧？啊，所以各有不同。那么风水学，三河大地也在讲话。三河大地会讲话，讲什么话？九星行，啊，告诉这里会出什么样的人，啊，要怎么样来取材，形容点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啊，你要找附近背后靠山，来龙是从这座山落下来。啊，所以这个取材各有不同。啊，有如我们啊桃园啊大溪啊蒋公介石做风水宝地。穴就结在背后这个五曲星，啊，五曲星的地方，啊，周围星都比较山比较小矮一点，只有这里最高，所以穴就结在这里。蒋公的陵寝安住在这里。啊，前面有水池，很漂亮。啊，最近我会选一个时间，会带我们天健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去那边户外教学，去了解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学道修道，要了解这里会不会出贵人、出圣人，了了分明哎。啊，那你看美国啊，那个因为荒郊野外。啊，很多的三次破军星，破军星在西部啊，一些人都喜欢玩枪，不高兴枪拿。

他就把你打了。所以美国西部就有这个现象出来，破军禄存，有禄存星的地方，就是会有征财。好，破军连着禄存。啊，在这上面有如一棵树被砍掉了，啊，这悬崖断下来，啊，这里住的人会出一些好斗，那么相对我们要选地，附近有禄存的地方。禄存，这好动，啊，强，通，啊，附近的。都是这种现象的人，在附近就不能住，也不能下，也不能住，我们就离开，远远的。啊，在住在这种附近的人，心很横，啊，杀人不眨眼。抢人也不眨眼，所以我们懂了，我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免得受吃亏，连命也丢了。所以我们行道修道，入山看山水。看三次，三次有九星，九星啊！我都讲过了，一贪狼，这里有很多的贵人；二巨门，这里出了很多的财主；三禄存，这个地区的人。啊，不好的习惯特别的多，吃喝嫖赌瘾，嗜文曲，啊，文曲的这个地方的人，文人雅士的特别多，啊，五连贞，连贞呢，啊，就是反复不定，这里地方的人，啊，心性是千变万化。廉贞星，

那六五曲，五曲呢？这个地方会出大贵人在这里，会出将军，啊，会啊出皇帝，出总统。哎，又是日本，啊，一个省市、省县的地方，

啊，都是五曲星，整个那地方都出历年来日本的首相，都从那个县里面的出来，到处都是五曲，所以你一看你就说，哦，这个人不错，这个地方人。那么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哎，都跑去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拜拜，啊，看能不能回来当台湾的首相。啊，首相要在住在那边，地灵人杰，慢慢的培养起来。啊，头脑智慧就会有这个智慧，所以我到处是武器，到处是首相，大贵人。七次三行乱七八糟，啊，到处是破军，啊，那个地方的人。啊，希望成群，好斗、偷、盗、抢、骗、拐，好了，八百福星的地方有虎星，而虎星呢，这个三行就这样。

把这里一个山，一个土星，一个金星，土生金，土生金，啊，这会出宰相。反正这样啊，我比较会出丞相嘛。啊，这个形状的，那如果是你要去请员工，啊，请重要的干部进入这个山区，要看到这种山的形状、山形，这里必定会有王和将相。啊，的人才，好，那你要选住宅，啊，要选你的那个祖坟在附近，那么你要选在这边吗？这边叫做虎抬头，这个地方就不能使用，啊，你要选在这边吗？龙抬头就可用。那么你选在中间，向过去，啊，在这边向过去，啊，这个地方的人会出宰相的人。啊，在这边，啊，看到这里，向出去，啊，这边右边虎拳头，家也出二把，你就不能选在这边盖房子，祖坟也不可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个地方，啊，向出去，它的龙边，蛰伏，

走虎，啊，有贵人，啊，你要到这个区域去找你的得意所向。这个房子，这里就会找到好的贵人来相助打天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他会帮你一起打天下，但是打下来了，天下他抢上了，抢去了，你也挪损了，没有了。哎，这个是地灵人杰，好，地灵人杰。若是不对的，地灵人贼。哦，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帮人点上不好的，甚至自己陷入无可奈何啊。所以城乡乡下的选择很重要。那么再来，有壁星、九紫、火星、壁星。啊，壁星呢？

啊，这个形状，九子火，这相火岐山的地方，岐山像棋子，岐山。啊，这是必先，左辅右弼，你看到这个三弦，这个是必先，这棋子吉也行，那地理就在里面。啊，在这里，而你的方向，太皇子这个地方，啊，这向出去，左边有岐山，啊，若是你在这里。像个火星，多是非，多争斗。啊，若是你盖在这里，白虎很凶，出了孩子，啊，很凶，杀人不止不眨眼。所以你要跟他交朋友，你就要小心。好，那么你要去寻访，从这里去找，把可以当做龙鞭来用，当做龙鞭来用，那就可以。啊，那么

0: 你这里可以住吗？不可以住，不可以，因为你这里像这样来住，这里白虎都昂首，白虎现爪，白鹤现叫，好，这个呢会出。也是枭雄，所以我们在城市、乡村选择地理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有时候在我们八斗道场附近高楼大厦都林立盖起来了，啊，非常庄严。那你要怎么来选择这个地呢？怎么立项啊？这是一个大的学问。还有我们八斗道场啊，这里是由女性住持来这里转法轮啊，就是可以借力使力。所以我们要找新的房子要盖，地找地要盖，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呢，啊，你会误大事。八斗道场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宝地，前面。3000多平的公园，周围高楼大厦林立，众山最高，唯有八斗道场最低，唯有独低，这是主位。啊，你们来到八斗道场附近看一看，到处都是高楼，唯独八斗道场是最低的。所以祖谢宝地在这里，阿高郎名人在这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大家要理解，你就会哈哈大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了啦！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全世界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你呢？在我们101的单元里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有氧、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运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我们运动很快乐，快乐。

0: 做运动。好，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老师是我们快乐又可爱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
0: 是不是好可爱呢？有没有很健康美少女？哎，
1: 是的，
0: 对，
1: 谢谢。
0: 所以其实跟老师上课的人大概就会像这样类型，
1: 会的，所以观众朋友也会。
0: 对，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做正确的运动，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体态更均匀。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会有各种的运动跟课程，让观众朋友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的课程。可以在每一堂课每一次的节目都可以去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再追剧了，赶快起来做运动，
1: 赶快，
0: 你的颈椎、你的背部、你的腰椎已经慢慢的出现问题了，赶快动一动，让血液循环流窜到我们身体的四面八方，带给你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带给观众朋友全方位雕塑。
0: 哇，这个运动真的很需要耶。
1: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看剧看手机其实应该是现在日常生活的大家的常态，所以那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想到雕塑会想啊，一定是腹部跟大腿，那这一次我希望是让大家从上肢到下肢都可以去训练。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徒手也可以，如果家里你有两个宝特瓶水壶也可以。
0: 哇，
1: 好吧，都可以。因为你会觉得说，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很久我们节目，可能小道具也有
0: 了， 对， 对，
1: 用毛巾也知道，哎，可能要怎么拉。好，那我们先做尝试，第一个动作，来，我们脚就是自然的站姿就好，所以大家站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站，不会是这样站，我们会是像这样子站在我们的臀部正下方。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今天是赤脚也没关系，那你要去尝试把脚打开来踩稳，鞋子当然是最好最安全。
0: 这老一辈有提醒我们了。卡后脚，家里地狼脚，
1: 所以我都卡脚。
0: 对对，这样才会让长辈的，
1: 所以我得站得很正。对，好，那我们先第一个动作，假设我们今天是徒手，我们可以拉起来到肩膀，然后握拳有力。哎，大家可以，大家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你轻轻的握跟有力的握，带给你的手背的感受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握力也蛮重要的。
0: 是。
1: 那等一下今天的课程你可以想象我不用跟音乐，抓稳了我往上提，慢慢提起来。好，那在这边大家要练习一件事，不会是用这边哦这样去甩动，而是好像慢慢的用背把身体拉起来，
0: 用背，
1: 你想像伸懒腰一样。好，再慢慢的往下放。
0: 所以如果你背有发力的话，那个肚子会绷紧，
1: 会感觉在这一块这里都是拉伸起来，
0: 就创造更大的呼吸空间。
1: 因为我有发现像很多就是长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能提到这里，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久了会觉得身体也是变这样缩着，所以我们去练习拉起来握拳，
0: 背部发力，
1: 然后做一个最简单大家都会的下收，
0: 下
1: 收，哎，但是你就感觉手还是有力扣着，
0: 是握着，
1: 那我们试试看做两次，然后再往下，好，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尝试往内，
0: 内，
1: 哎，我们会让肩膀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边大家的速度不一样没有关系。
0: 对，所以拳头它，哎，这样的话可能会扣不到，那如果往内的话
1: 往内也可以。对，对，那大家会说，哎，我不一定可以扣得这么紧，其实没有关系，自然的角度，你想这样拳头交扣掌心相对也可以。
0: 老师，那如果像有观众朋友呢，因为长时间看手机就肩膀引发疼痛，
1: 对，
0: 他可能扣不进来的话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保持在这里
0: 做，它可以做到，
1: 可以做到角度就好，
0: 对对对，
1: 不用，因为你可能为了要扣紧，你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或是整个人脖子缩了，所以我会练习，我们要把我们的脊椎这一块维持在最好的角度，对，因为当你觉得肩膀肩胛松了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感觉舒适度蛮大的，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不用跟节奏，但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比如说我们想象哦，吸气拉起来，
0: 吸气
1: 握拳有力，好，拉到最高慢慢的提，好，手肘弯下沉两次，然后再一次，好，停在这，又往内哦，就是做自己可以的角度，嘿，
0: 所以这个动作呢是运动也是复健的一种，对不对？
1: 对，
0: 提升，所以我们身体要提升治愈的功能，一定要去活动，你越不动的时候越容易粘连跟疼痛，
1: 而且这是给肩膀不同的角度去做运动， 那我们停到中间之后，我们可以往上。如果今天是空手的观众朋友，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手慢慢的放松，哎，手指头放松往下这样子。所以你会想要说，哎，很简单，也许我今天是拿毛巾，我是空手，我拿水壶握紧有力，拉起来，你会感受到吸气，好像这一块肋骨都扩张了。
0: 对，
1: 好，往下沉。如果今天观众朋友觉得，哎，我往下很舒服，想多做几次也没有关系。
0: 对，这个是呼吸所需要的张力，叫肋间肌。
1: 这里有肌肉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所以在这一块的训练很重要。那我们有往下了，我们也有往内，那一样，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多做几次，我越来越靠近喽。嗯，但是你要记得，有这样吗？所以你要练习可以保持身体的体态。哎，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给大家比较多的自由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0: 这个比让人家按摩好太多了，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一开始，哎，觉得哦，老师我这样很紧，其实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单边，
0: 可以活动的角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
0: 单边练习，
1: 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单边练习。所以观众朋友，不管今天你要右边左边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练习。而且如果长期在看剧跟看手机，朋友更需要像这样子的动作，
0: 那个叫背发力。
1: 对，因为你要想，我们的举手不会是用这里这样举，而是用这里，
0: 所以其实我们把手拉到最高也可以增加呼吸的深度。
1: 对，因为我觉得看到主持人你就想着很像是我要做站姿的伸懒腰。
0: 对对对，
1: 站姿伸懒腰，我们把身体拉伸，包括其实是办公室久坐的观众朋友们，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因为你会想，我们坐久下背都弯或塌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身体恢复。
0: 所以你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要教你怎么样去修复。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身体练起来或修复起来，那你要花时间去做复健，
1: 而且
0: 要花钱花时间，没有效果，还是自己做运动，
1: 自己做运动最好。
0: 对对对，而且自己就是最棒的复健师。
1: 跟大家说一个最棒的益处，像这样子背有力，你胸跟肋骨都可以打开时，其实你的呼吸会很顺畅。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体态造成的，感觉胸闷啊，肩膀这边不舒服。
0: 对，观众朋友要正视你的呼吸的问题。
1: 是，虽然简单，但它其实光你要慢慢的去执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棒的训练，
0: 对，
1: 跟复健动作。所以大家这边
0: 光一个动作的学问真的很多，所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你就会有强健的体态。
1: 对。
0: 好，
1: 那这是我们上肢，我们到第二个动作会比较需要在驱动你的腹部跟你的臀部。好，我们双脚大概是臀部宽度，我们把右脚往后点，
0: 右脚点，
1: 然后最想象最简单就是我要往前再往后，
0: 往后。
1: 好，但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啊，站立脚啊，如果你觉得已经在晃了，嗯，嘿，所以我就可以把步伐再小一点，不一定要拉到这么大。你会感受到你站立脚的大腿内侧是需要出力的，
0: 嗯，或者你扶个椅子也可以，
1: 是
0: 更稳一点。
1: 你有桌子椅子，观众朋友，我们如果坐侧面，你扶着桌子，哦，这个很稳固的桌子，然后你可以坐像这样子的去训练这件事情。对，好，那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刚刚练的手，嗯，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练习，好，我们把身体手举高往前，然后假设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后，对不对？蹲后可以加上我们的左手后再上，左手后再上，这是一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对，
1: 对，但是我们又保持了背部的力道张力。哎，做单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累，我们现在拉起来放松一下下，所以我们会维持刚刚的，嗯，这块腿前跟臀部。那我们要练习另外一边，这样身体才会平衡。好，我们保持屈膝，手往前。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协调，我们先把我们的左脚后点拉回来，后点，哎，你觉得都可以了，再把右手，哎，保持。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里光身体不要歪斜，
0: 哎，除了练脚之外，肚子、背部
1: 是
0: 都练得到，
1: 对，
0: 好，还有脊椎的稳定，
1: 没错，
0: 颈椎的稳定。
1: 什么是脊椎稳定？因为我们会习惯抬头，
0: 对，
1: 所以你要练习下巴收，因为你的颈部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嗯，保持拉长的时候去做单手。
0: 我发现观众朋友习惯低头，他反而会这样，
1: 他会这样埋头苦干。
0: 对 对，所以要抬头看起来，看着电视跟着我们一起做，不难，真的，赶快起来做。
1: 对，所以我们从刚刚手的运动到这里，到做上身下身核心，嗯，那现在我们练脚的稳定。
0: 好，
1: 好，双脚就打很开。
0: 好，
1: 好，双手握拳拉起来， 好，吐气下沉。哎，观众朋友，就像很简单，可是其实像这样的握拳，就会有人觉得肩膀很吃力咯。
0: 对，就是耸背。
1: 嗯，如果很吃力的话，手就不要交扣。
0: 对，
1: 你可以选择张开来，这样就好了。很累就是稍微的回复，所以在这里的节奏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去做。
0: 我好喜欢做这个动作。
1: 好，我也很喜欢。
0: 嗯，里面的肉不见了，
1: 开来了。
0: 第二个，屁股紧实了，
1: 是，
0: 而且根据研究，这个动作常做的时候是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哦。
1: 阳气
0: 的能量，对，
1: 是因为是腿部的肌力吗？
0: 对对，因为肌肉收缩，促进我们的那个臀部的肌肉，
1: 对，
0: 然后加强它的代谢功能，所以整个身体的能量也会保住。
1: 嗯，所以观众朋友不用觉得说膝盖会痛，因为其实如果你想办法努力的推开来的时候，
0: 是内侧肌肉，
1: 膝关节不会是有太大的压力。
0: 嗯，而且内侧的肌肉它掌管膝盖的稳定。
1: 对。因为所以大家都是因为这边没力才会这样子弯进来，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在最简单，
0: 嗯，太棒了，
1: 观众朋友很常看的动作，
0: 赶快哦，赶快，你要拿笔记也好，或是把它录起来也好，因为这个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都需要的肌肉，写起来，然后存起来，以后你的肌肉就可以稳定你的身体的力量，
1: 对。
0: 好，老师，那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赶快拿笔记本、拿手机，或者是赶快打电话叫你的朋友。来收看我们这一今天的全方位
1: 雕塑
0: 喽。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家，
1: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上半段呢，我们 Pinky 老师为我们带来简单的肌力雕塑，全方位的，不管是手部也好，或是腿部呢，都非常的清楚教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接下来你有没有赶快把你的朋友约来看我们的电视啊？你健康了，也要把你的朋友一起带入健康哦。好，让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好，接下来 Blender 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
1: 欢迎两位老师。
0: 所以
1: 我刚本来想怕你会念错，
0: 布兰妮，对吗？
1: 对。
0: 那其实肌力运动，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需要的，因为从现在开始把健康、把肌肉存起来，比存钱还重要，
1: 最大的存折。
0: 对，
1: 刚好我们今天台上都可以做到不同的示范跟强度，让大家就也不用担心。哦、
0: 我以为你要讲说不同的年龄层，
1: 我也是啦。
0: 别想了，好啦，我代表老年组的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不能说自己是年轻组的。那我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搭配音乐，
0: 好啊，
1: 让大家一起热身，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是刚刚才来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请导播播一下音乐。
0: 好，来准备音乐开始。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的 Pinky 老师，
1: 不管今天你是赤脚或者穿鞋都可以，然后轻松的走路，那你们觉得有同一只脚都没有关系，带我们吸气往上。

0: 个深呼吸太重要了、
1: 啊、非常棒的深呼吸。现在甚至可以吸气往上之后，我们把手掌交扣，你可以让自己的手背有一个空间再拉伸，然后慢慢的放掉。那如同我刚刚说，大家不用去想说是哪一只脚走，吸气往上，再一次像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打开来，你也可以动动你的手腕，再一次吸气往上。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甚至你觉得哎，我想要定点拉伸也可以。好，慢慢的双脚臀宽，轻轻蹲，再拉起来，手轻轻放大腿往上延伸。因为我们在第一组的动作有非常多肩膀背侧能量，下一次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扭转，往你的右侧旋转，很好。如果你说哎，我可能需要脚帮忙，可以哦。
0: 脚跟不可以动吗？
1: 可以动也可以不动，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有些哎，他说哎，老师我觉得我这样伸展这样比较舒服，可以。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想要再拉伸扭转一点点，都可以。 Good， 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右手往上拉伸，轻轻收，再一次往上带。对，轻轻收，所以这是在适应我们等一下做的动作。你会感受到，哎，今天肩膀舒适吗？那我们试试看换边，吸气往上，
0: 对，润滑你的肩关节。
1: 对，所以不要用肩膀前侧去抬，我们要练习的是用肋骨，哎，背侧，很好。再一次往上，好，我们可以将双手扣一扣，转转手腕。我们虽然是手背的训练，但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可能玩手机呀、啊、
0: 真的
1: 这里，对，很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我们的第一组动作，来，双脚站在臀部正下往前握紧有力，哎，试试看握紧，吸气往上，手肘弯，你可以自由的稍微的速度改变都没有关系，也可以跟着我们。好，停在这里，往内夹。那刚刚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说不一定要很近，没有关系，往再夹一次。好，慢慢的往上，好，你可以慢慢的放松你的手指，放下来，再一次吸气往前扣紧，握紧有力，往上带。好，在这里的时间也提醒观众朋友，你的臀部啊要把它夹着哦，不然你身体会歪来歪去。再试一次好了，好，停在这里，好，往内夹，我们做三个次，三个循环，再两个循环，然后你要感受你的手腕是稳定的。好，往上带，轻轻的放松，哎，动一动，动一动身体，走一走，是觉得说这一块可以比较舒坦开来，
0: 第二次就觉得比较
1: 舒坦开来，
0: 这个感觉就像汽车没了油给关节加滑一样
1: 就可以很顺。那所以我们不要快，好，我们再试一次第一组的动作，来，站稳了，吸气带到肩膀握拳往上拉高，然后吐气下，吸气拉回来，吐气下。好，现在往内夹试试看，哎，可能到这就到这，没有关系。再一次往内，好，往上带高，然后放松你的手腕。我们做最后一次，吸气往前，所以要用毛巾或水壶都可以。往上拉，好，吐气下，吸气往上带。哎，感觉所以肩关节活动度很好。再一次往内，好，再一次，所以你会觉得，哎，其实身体是有一点点热的哦。往上拉高，
0: 会酸酸的，是正确的。
1: 对，酸酸的，因为我们有启动了，然后自然的走路，一样放松一下下，所以你会发现，哎，上半身热了。那我们第二组动作是在肚子跟臀部，现在双脚臀部的宽度，我们都先拳头架着腰，身体微微往前，然后看到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再收进来，再一次。就这样好了，所以不一定要很快，因为你很快膝关节可能会不稳。 Good， 那现在把双手拉高，保持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蛮稳定的，我可以练习左手下再拉回来。
0: 老师，左边屁股好酸哦。
1: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越慢是越有感受的。
0: 对，
1: 你要感受到哪里？
0: 这个屁

0: 肌肉很重要，它是我们启动走路的肌肉。
1: 是，最后两次，我们再一个。哎，走路，对，轻轻的走路。所以你感受到这边很酸，这里很酸。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现在屈膝，双手架，屈膝蹲。好，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手架高了，左脚后收，再一次后收 ，good。然后每个人的速度会有一点不一样嘛？
0: 对，所以不需要跟着音乐，
1: 不需要跟着音乐。
0: 对，
1: 那你可以加上，
0: 那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1: 那记得我们在前半段有提醒，我们的脖子不要后仰，你要想象眼睛的视线保持你颈部的稳定。一样，我们还要再做两次。好，再一次。好，动一动，放松一下下。
0: 哇，有没有感觉？就这一块，这个就是走路的肌肉。
1: 嗯，
0: 所以老人家一定要做。
1: 真的，尤其不要怕练在大腿内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平均练大腿内侧了。打开双脚，哎，比你的肩膀都还要宽，握拳有力，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坐。好，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调整，稍微有一点下上都没有关系。哎，但是突然观众朋友们记得我们说的，如果你的肩膀很紧，影响了你驼背，可以把双手V字形打开来，然后你可以尝试留在下面不动。可以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在这里，
0: 对，
1: 请你主动式的推开你的膝盖，
0: 一定要推开才会启动屁股的
1: 肌肉。主动式就是有力的推开来。好，我们再停一下下。
0: 好有感觉的。
1: 好，放松，动一动，慢慢的脚收。
0: 我还想说让他们多停一点。
1: 我刚刚是有这样想，但他怕我怕被说。
0: 没关系，
1: 太 free 了。对，我们再从第一组练习来吧。双手往前，扣紧，往上拉高，手肘弯。来，你去试着感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肩膀都比较松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再次往内夹，
0: 肩膀轻松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很饱满。
1: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然后慢慢的往上，自然的打开放松，有需要就动动你的手，很好。再一次往前，要握紧哦，往上拉高，手肘弯，吸气上。再一次手肘弯，吐气停在这，往内夹，打开来，很好。再一次往内夹，停在这，往上拉高，慢慢的松开来。哎，就是你第一组走路。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组，双脚臀宽，双手往前，你可以微微的把屁股往后蹲。准备好的同学们，右脚往后后点。好，这里你就自己依照你的速度，手有没有下都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一直保持在双手举高的位置啊。
0: 回来的时候左脚不要站起来，
1: 对，拉
0: 手往下蹲。
1: 主持人说的是站起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站起来，保持屈膝。
0: 对，
1: 那现在我们练习另外一边，屈膝，臀部后推，左脚往后后 good。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腿内侧的训练。那你有保持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吗？
0: 这个也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肌肉哦。
1: 没错，包括你的脚踝越稳固，足弓越有力道。再两个，最后一个，哎，很好，收，站起来，动一动，放松，身体热了。第三个动作，来吧，双脚打很开。好，握拳，吸气拉，吐气，慢慢的下。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前半段身体热的时候，你的手好像可以比较到耳朵的位置。那一样，观众朋友肩膀不舒服，你保持手肘弯或 V 都可以。Good。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试着给大家练习一点点。脊椎颜色我们往右。
0: 哇，这个叫肌耐力的展现。
1: 带向左。啊，这个是要身体够热才可以稳定。
0: 对。
1: 好，留在这。
0: 老师可以再加深一点，
1: 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往上开一点，哇， 非常的热，非常的酸。
1: 是，对。
0: 哇，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很棒呢？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肩膀放松了？
1: 对，
0: 大腿有力了，臀部有力。
1: 有力，
0: 我们身体的精气神还有这个身心灵都可以保足。
1: 对，是。
0: 我们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同时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我们观众呢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好，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immy 老师，跟我们 Blender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加油哦！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好，那我们台北道场、大安市都会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法会。那依循往年，皆由道场成立周年法会。

0: 教的这个暑期精进班的同修，谢谢。哇，师姐你好，那我们来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桃园道场32届的古雅璇学员，对，然后也是大安寺22届的大专生，对。
0: 哦，今天刚好是逢这个时期有来参加我们大专班这个比较特别的活动，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是因为大专班的关系，然后来从事我们法务的工作。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的法务是负责什么部分呢？
1: 是联位查询处，就是大家报到的时候会先来找我印小白单，然后再到三宝司买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如果没有来找你报到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自己的联位在哪里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目前刚刚有听师姐是第几届的同修？
1: 22届。
0: 那其实我们在学道也有一段时间了，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来接触到我们宗门呢？
1: 爸爸妈妈的关系。
0: 所以爸爸妈妈是第几届？也是桃园道场的吗？
1: 对，也是桃园道场，但是他们比较少去上课，因为工作比较忙。
0: 所以就是刚好就派你代表来上课。
1: 没错，没错，对。
0: 对。我们目前担任法工的工作的话，有觉得是比较硬心的部分，是怎么想要让你继续来参加担任法工呢？
1: 我觉得服务大家蛮好玩的，对。然后我也蛮喜，就是看到大家找到自己的连位，然后安心什么，我也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0: 对，就是有一个同理的感觉，看到大家安心，自己也觉得很平安安心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刚刚有说到我们是大专班的学员，那是我们中门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暑期的活动。那想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有觉得什么比较有趣、特别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易经比较好玩，然后我们也有去参加各个那个易经大学，然后台中道场，还有仙佛寺，我们都有去参观。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校外教学，这样子。
0: 了解，就是不只是我们课程安排有我们室内的易经风水的教学，然后还有我们的户外教学，包含是实地参访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还有我们的台中道场。对，那我们这个其中呢，在课程中已经有学到，你刚刚说易经是很有兴趣的部分，那已经有开始在占卦了吗？
1: 现在目前是有占，但是解卦的部分还没教到。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就是等一下我有点紧张。就是他我觉得占卦对我来说蛮有兴趣的。对，我会想要赶快学到解卦这部分。对，没错。
0: 对，因为像我们师父都会说，我们不管是任何疑难杂症，凡事皆占，就是用这个易经就对了。所以我们师姐也是觉得这个易经是非常觉得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做推广跟学习的部分。那今年度比较特别，是师父已经圆寂了。那因为平常我们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学修的嘛，那就是其实从小到大也都是看着师父长大的。那有没有比较想要跟师父分享缅怀的部分？感恩师父。
1: 感恩师父就是传授这个易经风水，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接触这样子。对，因为易经风水真的帮助到很多人。对，
0: 就是感恩师父帮我们创造这个那么和谐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可以全家平安，由我们爸爸妈妈还可以带领到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做学习。谢谢，那我们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三宝司的这个柜台，遇到一个可爱的同修，那我们请这个同修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大专班22届的林思云。
0: 对，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大专班的这个活动，来参加我们的三宝司的这个法务。那三宝司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天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
2: 今天负责的是三宝司的收款，负责发放那些三宝司。
0: 负责收款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要收款完之后才可以去确认说我们有几张三宝司这样子。
2: 对，我昨天算了蛮多次
0: 了，算了蛮多次，所以算是我们今天的财务大臣蛮重要的角色。
2: 对。
0: 对，那我们是刚刚有说到是这个我们大专班的同修，那我们今天有觉得说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同修在上课的途中有什么样学习的部分是觉得很感兴趣的呢？
2: 我们上易经风水的时候，风水我们讲师都在课堂上有分享一些案例，然后我们听得比较有那个代入感。 所以

0: 有趣的。
1: 所以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中觉得风水的部分，我们老师是借由我们这个实地的案例，然后来做分享，让我们可以实际的去感受到我们风水去运用的部分，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对。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有这个户外教学的安排，对。那觉得说比较喜欢哪一个部分，觉得很想要再访的呢？
0: 我们上礼拜六日刚去完仙佛寺跟台中道场，
1: 对，
0: 还有义经大学。那边有关于师傅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讲师的讲解，我们觉得听得蛮津津有味的。
1: 对，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混元禅师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对，所以觉得说我们知道我们师父的这个学修经历，觉得是蛮有趣的，对于这个宗门又是更加的了解，对不对？
0: 那 对。
1: 那我们就是目前为止担任法工，有觉得说比较法喜，或者是比较想要跟大家觉得有正道的部分吗？
0: 哦，因为一开始来易经风水的课程，是因为我读的科系相关，所以有兴趣来，然后加上爸妈也是宗门内的，然后师姐有推荐，所以就有来上课。
1: 对，那所以是学习的科系是什么科系呢？
0: 土木工程。
1: 哇，原来是我们土木工程的这个同修，所以来学习我们易经风水是更加的是可以实际运用在我们后续的操作上面，可以让大家住得更加平安。
0: 对，因为之后的未来工作方向是有点像是设计类的那种工程师，所以跟风水都蛮相关的。
1: 了解。好，那我们谢谢师姐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报道联卫处，然后又认识一个我们可爱的同修妹妹。对，那请我们同修妹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大家好，我是游春芳，哦，来自宜兰道场。那今天来这边参加就是22届的大安寺暑期精进班，然后我在这边担任的是联卫查询的工作，这样。那在这边就是有交到很多好朋友啊，然后在这边的课程也都很有趣。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命卦的部分，可以知道自己的命卦，然后就是可以知道未来可能往哪个方向去啊，然后就都很有趣。讲师上课也都很幽默。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暑期精进班，阿弥陀佛。
0: 了解。那刚刚有听到说我们的上课内容中有讲到我们这个命卦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对，可以帮我们就是趋吉避凶，知道我们自己的就是比较擅长的部分跟比较需要加强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那像是我们平常在课程中，除了就是有命卦部分，还有什么样的部分是让你觉得像是户外教学啊，是什么是让你可以比较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1: 我们那时候有去义经大学，那我之前也有都跟妈妈一起去义经大学上课这样，但是我第一次进到他们的博物馆，然后听一些师父怎么创立这个宗教啊，然后中间遇到一些挫折啊，然后之后怎么样募款啊那些的，都是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啊，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可以重新了解这个宗教，我觉得很开心。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借由这个暑期精进班，然后有这个课程的带领，可以让我们的同修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宗门以外，我们师父这个创教的故事，包含辛酸血泪史，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深层的感恩师父来创建这个宗教，那么大的平台可以让大家来做这个学习，这样。
1: 对
0: 对，那刚刚有说到是跟这个家人一起来去做。

0: 学习，那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话，有是觉得说比较有硬心的部分，让你可以继续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包含来参加暑期精进班呢？
1: 哦，就是我现在是就要升大学嘛，然后我们会考就是学测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妈妈会帮我摆七副香案，那就不止我自己的努力，感觉也有就是佛力加持啊，心里会比较安心，然后考试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安定，就是神佛都在我身边这样。
0: 所以像是我们平常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除了我们自己就是要认真读书以外，这个我们中门传的这个妙法祈福相案也是觉得有满满的受益良多。
1: 对，
0: 对，很棒很棒。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来推广说我们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学习，
1: 欢迎大家一起来。
0: 好，谢谢师姐分享，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对，想请问师姐，我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那个大恩寺二十届，嘿，我大概102年就进来，
0: 嘿，
2: 对，然后进来就，每一次我们大恩寺有法会，我会都来参加那个义工法务，嘿，执行我的法务。对，因为我也是那个班级干部之一啊，所以很荣幸的能够为大家服务。
0: 那师姐就是平常也是在班级干部上面担任法工的工作，请问师姐怎么称呼？
2: 我是林丽飞，哎，当会计。
0: 哦，当会计的工作。
2: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负责这个准备什么样坛城的工作，帮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丰盛哦这边。
2: 因为我们是那个水果组的，那个就是，星期三我们就先来准备，把那个盘子啊，供盘都擦拭干净，然后星期三也把那个星期四要引魂的一些那个供品都摆上去，对，都这些水果都要先那个擦拭过，然后才能够摆盘。哎，啊，有准备那个大殿的佛前呐、啊，卧佛啦、啊，然后七莲位的，然后大奖、二奖，这些都是需要准备水果。然后今年有多准备了十方法界的水果。
0: 原来是因为我们平常是会，我们师姐是当会计的，非常细心，所以这样介绍起来，我们其实平常看到的这些很丰盛的这些香花果篆，都是需要经由前置的一些作业，非常的繁琐复杂，然后需要提前来做准备这样子。
1: 对，
0: 那像是我们当我们现在目前当法工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硬心的部分，想要让你继续的坚持来，不管是我们平常的会计法工，还是来当法会法工的呢？
2: 就是因为我们做法工的话，我通常会把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我个人累劫恩亲债主，然后会求老祖诸佛菩萨保佑我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嘿，一切都很平安顺利，然后我们二十届的同学们大家都很欢喜心的来上那个易经风水的课，然后我们班上大家都很圆满，都很和乐，嘿，感谢诸佛菩萨的保佑。
0: 这样听起来，我们二十届的这个同修同班也是非常的和乐融融，有我们这个班级干部的带领之下，这样子。
2: 对对，都是我们那个严广强师，还有我们的班长赖金龙副班长彩华师姐的带领，感恩有他们。
0: 是是是，那我们今年的话，因为刚好是逢这个师父圆寂，那有没有什么想要感念师父的话，想要借由电视机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2: 非常的感谢师父，师父哈，他救了很多人，其中也是有我的家人，还有我，对，承蒙师父的加持，能够让我们的病痛解除。感恩师父，然后是师父传的法，让我们能够念经回向，让家人、让事业都能够平安顺利。感谢师父。
0: 感谢师父的部分，让我们所有的同修都可以平安，家庭一条心。谢谢大家，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水果组准备的地方，来访问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对，想请师姐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李彩华，是大恩寺二十届的副班长。

0: 是平常就在二十届担任副班长的工作这样子。
1: 也没有什么工作了，是大家来学习、
0: 啊。哎呀，跟。对，就是平常不止我们在班级干部担任法工，那我们这次在这个齐安法会呢，我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这个准备非常丰盛的香花果馔水果组。那请师姐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准备的坛程有什么内容呢？
1: 那个这个也不是都是我自己做的，有的师姐他们在做，然后我是因为我也比较忙，我有空就来到来帮忙啊。哎呀，是这样啊！他全场都是，就是那个什么供佛的，还有那个现那个法会什么都很多啦。
0: 是，就是我们不管是前置作业，还是我们法会进行中，都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法务工作在这边。那我们师姐也是因为平常工作繁忙，也是只要拨空就会立刻前往我们的大安寺来。
1: 对对对对对，哎是。
0: 那我想请问我们师姐，我们目前进到中门已经有多久的经历了呢？
1: 我是一百年来的，
0: 哦，一百年，哇，100分的100年，我到现在也已经有现在也已经有十多年了，
1: 15年了，哦，有15年，是来这里，我真的是很忙，是我师姐的，她那时候要来，就没人，没有人要来啊，我说一个礼拜多几小时，她说3小时，好了好了，我哥跟你过来，那时候就是，然后之前我也不。没有想要来啊，来这里中门真的还不错了。
0: 对，就刚好拨空这个时间，结果这个3小时，然后来跟我们老祖跟我们师父结缘，也是非常的受益良多。这样子。
1: 对对对，哎，啊，这里我们这班的同学都很好，大家都很认真哦，在学习呀、啊，哎，还不错。
0: 对，就是大家同学在我们班级干部的带领之下，都是非常的有向心力，和乐融融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从我们进到中门到我们这个坚持下去当法工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有没有觉得比较硬心的部分，想要跟大家同修分享正道故事呢？平常自己家庭啊，还是
1: 家庭是还好啦，而是说有空就来这里学。我真的我也没有很认真啦，说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心里有想，就有时候心里有余力不足啊，就是这样，嘿啦。
0: 对，其实我们中门它很棒的地方是我们有三个环节，包含是我们易经、风水、宗教，所以其实我们师姐来到这边也是得到很多宗教的印心的心法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那今年比较特别，逢这个师父圆寂的部分，那我们想要请师姐来，我们透过这个节目来缅怀我们师父，感恩师父。
1: 感恩师父，真的师父做人真的很好哦，我感觉他待我们真的也很好，他身体不好也来讲课，真的很感恩他，真的，哎。
0: 就是非常的利益众生这样子，那感谢师姐的分享，谢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大安寺的法会咧，刚好我们遇到我们的圆庭法师，那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这样子啦，我早期啊是参加一些佛教团体，
0: 是。
1: 到民国

0: 然后大安寺啊，那时候在89年，刚好大概是招收那个新华一间新华哈，那个第二届。那我在这边呢是第二届的这个初级班的这个学员，
1: 也是很资深
0: 啊。那大概是1989年嘛，
1: 啊，
0: 那是后来在这边学了一年以后，到隔年，那因为大安寺呢那时候正级班有两届，一个是5届，一个是2届。那师傅就问我说：“你哪一个时间适合？”所以我那时候因为2届的时间跟我比较适合。所以我就插班到2届，然后就变成了2届的这个学员，大概是这样子开始。
1: 是。
0: 那最主要就是以前我们学佛的时候，发觉，会参加宗教盛事的哈，大概本身呐，后面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呐，有一些机缘啊。那后来发觉就是以易经风水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比较直接啊，比较直接。所以来学易经以后呢，那我就觉得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
1: 是
0: 从易经、风水，然后到宗教，
1: 对，五师傅传达的，
0: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宗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仪式，就是法会，
1: 是
0: 啊。那这个法会的话，我们维新圣教每年呢第一个会办的就是黄禅老子圣诞的时候会办水陆大法会。那水陆大法会是当时啊梁皇哦，我们称梁皇啊，他当时请这个宝智禅师哈，叫智公禅师啊，所定的一个仪轨，那流传到现在，啊，然后第二个很重要，其实在法会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梁王宝忏，
1: 是，
0: 啊，那时候梁王宝忏很重要，那我们大安寺呢，每年呢观音圣诞的时候会办一个观音法会，
1: 啊，
0: 那我大概每年都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法会，啊，那法会的这个功德啊，我看，所有的学员大家都讲了很多了，啊，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名扬两利，啊，我们阳世的要好，啊，我们冥界的要好，那整个的话呢，才能够一切呢和谐平安，
1: 啊，
0: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机缘。
1: 是，了解，也感恩我们法师帮我们分享说，原来我们参加法会的不只是他的殊胜利，更是我们共创名扬两界的这个平安。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个电视，因为我们今年师父刚好圆寂，那我们就是来感念一下师父，来创建我们这个维新圣教。
0: 师父创维新圣教哦，这个大概从1970几年开始哈，当王禅老祖天人合以后啊。他大概就不遗余力哈，来推展这个易经风水，然后呢，在几年前啊，这个创这个维新圣教，那创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哈，能够绵延啊，一直下去，啊，也为了宗教哦，才比较像接近永恒，有宗教有向心力，但它也比较接近永恒。我们科技大概很快就会消失，啊，你像手机的话，已经不知道是几代了，所以这种东西一块就消失，一块就消失了。就宗教呢，它是仪轨等等，它会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
1: 啊，
0: 然后维新圣教呢，维新圣教呢跟其他的这个宗教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有易经风水，有这些呢真正能够助人的这些实用的法宝，啊，还有师父也传很多妙法。也在妙法普传里面大概我们人世间这一生啊，会碰到的种种的问题，几乎到维新圣教来，我们都可以得到解答，尤其在修行方面，我们有安心，我们有我们的王禅老祖啊，玄妙真经了，我们安心真经等等，我们有很多法门，能够带领大家来做一些安心的一件这一件事情。
1: 感恩法师的分享，因为我们的师父他就是不只是创建这个宗教，让我们是更有永恒的思想来绵延我们的宗教以外，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来排忧解难，更有我们的很多的妙法可以实际的操作这样子。对，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法会当中常常跟我们大家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波罗蜜的重要性，特别是布施。这个布施呢，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和烦恼，让所有的人得到心安和平安。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课，为的就是法布施，把妙法来布施给社会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要。

0: 好，开设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圆耀法师。法
1: 阿弥
0: 师
1: 陀
0: 好。
1: 佛，各位电视观众，大家好，我是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希望我们在彰化地区有缘的善信大德呢，能够来彰化秀水乡民生街580巷29号，电话呢是04-7681-379，欢迎有缘的同修呢，有缘的善信大德。都能够来这边学习接法，谢谢。
0: 我们彰化的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道场，四周呢也有花田。各位彰化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到秀水太极道场去参拜老祖，而且要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妙法。云耀法师，我们要请。欢迎新的朋友来
1: 好。
0: 上课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说，诶，老师不知道怎么上课呢，有没有什么教材可以参考？
1: 好，对我们没有开始学习过的善信大德呢，我们在初级班的上课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上课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我们在2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在2年时间里面呢，我们都一直希望说在2年的时间呢，把你们教非常多非常多，让你们了解更多。那其实2年还是学不完。不过至少在2年的时间课程里面呢，你们能够学到，至少能够达到自我平安，自我能够避凶，因为你已经了解风水的初阶的一种保平的方式，易经也是。所以我们在上课课程里面呢，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阳宅风水学呢，这本书可以说在民国80年开始呢，我们这本书呢就一直。上课到现在，那现在教材内容呢比现在还更多，所以光阳宅的课程呢，我们在虽然说一个礼拜一堂课呢，我们2年还是没办法把它完全的把它讲得非常的那个完全的讲完，所以至少呢在阳宅上呢就能够保有平安。那至于这个易经呢，那我们有一本。易经的那个初阶的课程，2年里面呢，我们大家知道易经是非常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可是我们至少会保证让同学在2年时间呢，从买的书你看不懂，那你进入我们中门以后呢，只要每个礼拜来一次，保证你以前你买看不懂的书呢，保证你都看得懂了。易经的奥妙呢，其实没有想的这么难，其实是很简单，只要来上课。我们就保证能够得到平安，减少非常多的烦恼的一个大妙法，就是易经。所以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那当然中间呢有很多的师傅还有传的这个妙法呢，光妙法不是易经风水啊。我们生活之中的很多的阳宅很多的生活状况的一些的碰到的法呢非常多，这本光妙法就。一大本啊，这么大本，非常多的案例都是外面学不到的，光这个妙法就值得了。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一定鼓励大家呢来学习。那至于我们来这边上课的最简单的修行的初阶呢，就一定要先进入来了解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文的一种慢慢的参透，了解经文的一种真实意呢。当然，师父除了教我们要念道教的我们老祖的经以外呢，佛经也是鼓励我们在每个佛经里面都要至少要念几遍，都有，不是只有说我们中门的那个老祖经而已，连佛教经典我们都要摄入，所以在我们智慧的提升里面，一定能够让我们得到平安的一个妙法平台。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初阶的学习呢。真的要2年的时间呢，每个礼拜来上一次课。那我们在风水的课程呢，总共有4本，易经也有4本，那在这个2年呢，要把它讲完是非常赶的，那中间还有包括啊、 罗盘的应用、择日的应用、安神位的很多的。

0: 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法呢，都会教导大家呢，来了解到啊，我们生活之中的很多的法仪呢，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很丰富而且多彩多姿的课程，这样子。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学习妙法会有很多内证、印证的心得，这些心得呢，都让我们觉得哇，太不可思议，学这个妙法太好了。我们请圆耀法师来跟我们说明。
0: 好，因为大家都对风水呢，我想我们如果说没有学的人，你们也会知道说，其实周遭的亲朋好友呢，很多人还是相信风水的，不相信风水的也是很多，可是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只是说，老祖先的传承里面呢，会有这个风水这个七块，其实是很实在的，而且都不欺人的。因为它本来的山川面貌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碰到的一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碰到一个台商的好朋友呢，他们在这个多年的他的儿子呢结婚多年都没有真正的生产呢，当然有结婚啦，以后呢有怀孕啦，可是都没有保有呢。那经过两三次以后呢，那我在看阳宅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后来就讨论到说，可能应该是阴宅，可能风水要了解。后来我们就问他，就我光听他的说明，我就想说，那保证有问题。那我们就约时间去看他的那个祖先的风水。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入谷的那个山路呢，慢慢上去以后呢，到了一个那个公墓的地方呢，结果他们祖先的放的风水的地方呢，真的是我们有这么多年经验的人呢，一看就真的是非常不如法了。不过在中间呢，我们从他的谈话里面，他有得到另外不同门派的提示。哦，说里面刚开始要放的时候呢，放了什么东西啦，什么宝啦，都有，可是也是没有让他有那个传承后代的一种如意的一种想法。那我们就把它看完以后呢，我们说一定要把它迁葬，捡起来迁葬。那我们把它找到另外一块地呢，因为他还是坚持说要土葬的，那我们就把它处理好了以后呢，再找一块地帮他弄。那葬完以后呢，隔年生了一个男孩，经过联系的生了3个男的，哦，所以说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在阳宅风水里面的阴宅风水里面呢，在靠山不错的状况里面，明堂也很好的时候呢，那至少就一定是平安的。那如果说你的后靠刚好是蛮旺运的时候，那他生人丁的几率呢就变很大，所以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因为他是独子啊，那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个蛮旺山的一个地方呢，让他葬他的那个祖先，所以他就连续生了3个男丁，所以他非常高兴，这样子。
1: 是，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风水法则为什么会作用呢？那是因为我们身上的骨头血肉跟我们的祖先是紧紧相连的，那个能量是相连的，有这个游离电，所以祖先的风水如意与否、吉祥与否，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身上。这些法则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圆耀法师都会传授给大家。
0: 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因为我们人本来就在风水里面，那他本身的住家是没问题的，刚刚讲的。那后来在风水的观念里面呢，我们的后靠山啊，就是管人丁，那我们家的明堂前面呢，就要说要宽广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阳宅风水里面，阳宅的前面就是管财的。那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呢，他们本身的阳宅呢，刚好他本身住家还算有庭院的，那他也蛮注重他们风水的，所以说在他的姻缘里面呢，他结果他本来在室内呢做生意，后来赚钱以后呢，在郊区的山坡地呢去盖了一个别墅，那别墅呢就前面盖了一个水池，那搬到那边以后呢，一直就变成没有说很顺，那后来经过我们去叫我们去帮他处理以后呢，结果我们去看了以后，本来我们前面阳宅的风水的观念里面呢，前面有水是管财的，那是好的啊。可是在它的时间点和它的方向里面呢，它的有水呢刚好是变成是会破财的，会有是非的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说来上学易经风水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教导说，前面有水的时候呢，不一定会赚钱啊。可是如果说来学习以后，那我们就提醒你说，你前面就不要有水，那你至少就能够平安。好，那有水是有时候会赚钱啊，有时候会让你亏本。那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前面有水，那有水以后呢，我们就提醒他说，你没有马上处理呢，那很简单，我就说你在某一个地方龙边那边呢，你再加一个水，这样子呢，你这个阳宅的前面的水的煞就变成是加分的，本来前面的是扣分的煞水，那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再加一个水来相生，让这前面的水呢变成是帮助我们的财运的。那结果我们和他提醒以后呢，经过差不多隔年，那就是让他的情境呢完全变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好像非前面会赚的水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在我们的还没有学习的有缘的善信大德呢，真的还要来学习，很多的认知呢不一定是完全的对或是错，而是说我们了不了解，知不知道，那我们透过初级的认识呢，保证能够得到平安这样子。
1: 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传授的易经风水学，不是平面的，而是时空的，时间和空间都要考量。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圆耀法师所提到的案例里面，住宅前面水到底吉不吉祥，这个时间点正不正确，那要如何来化解呢？这一些内容呢，我们圆耀法师在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五班都会来跟大家说明。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用意，我们师父开示我们用意的法则。
0: 这个用意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更是容易呢碰到。为什么呢？人生不如意呢十有八九，我们在人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常常会受到我们本身的主观的想法和意念，每一个人都希望说能够我们会越来越好，而且是能够更好。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呢，自然就产生很多的想法，就像刚刚简单介绍说太极图的那个阴阳里面的那个念头呢，那我们的心其实就在里面啊，可是念头呢一直在我们的周遭一直在盘绕着， 那如何让我们的心念在启动的时候呢，是正确的时间点？那用意呢，就是在时间和每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某某人他又想要在这个点想要赚钱，那他会来问我们易经的吉凶。所以我们在好多年前呢，差不多5年前左右，疫情之前的啊，疫情之前，那有一个年轻人呢，30-40岁，和他的弟弟呢，来问说想要创业，因为他在他公司做的蛮大的，算干部啊，他们做那个饮食餐饮的那个厨具的那个碗啊，什么东西那个做很大，当干部啊，他客户都知道，经验都没问题，那他来问说可不可以创业啊？那我帮他占卦呢？哥哥来占卦当老负责人。我说不行呢。他说那用他弟弟，用他弟弟呢也不太好。那我说讲两个都不太好用呢，他们也是就没有说怎么样了。可是到后来没多久又叫我说，老师那你帮我开一个工厂算了。那我就帮他找一个可以做工厂的地方呢给他做。那我们帮他，所以你要了解到说你们要创业。占卦说不行了，好，那你说要找工厂来盖生产，那我们如果说他如果没有来问卦，我们找工厂给他生产，那我们要帮他说你的工作这个厂房是要吉利的，要能够赚钱的，那我们帮他去找了一个地，可以方向也帮他做修正到一个旺向的状况啊，那我们就帮他做了，那做完以后呢，那厂房呢？真的就是生意很忙哦，从小卡车变成大卡车都忙不完，忙了几年呢？我们那个厂房的老板呢，他说我在校联那前底下那行李都没办这样子，那我在想说，那我占卦怎么怪怪的？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5: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他这个工厂生意不错啊，结果之前沾过，怎么会不好呢？这样子，结果没有多久，再过一两年呢，哎，结果说倒闭了这样子，哦，结果呢，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在这个赚了钱以后，好高骛远，去乱投资，就乱投资以后呢，他的财务杠杆呢失衡，结果就倒闭了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纵然帮他找了一个好的工厂。让他赚钱，可是他本身的福报没有办法保有这个财务的一种福报，结果贪心过重啊，那你就造成一种财务的一种失败。这就是我们在用意的时候呢，被体悟到，不是说，他一定能够赚钱，可能会赚钱的，可是他在人的心念里面，或是他的贪念里面呢，造成他本身的失败。所以福报修行。要福报，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宝呢，就是宗教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
1: 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用意应用意经，就是如来开口，如来佛来开口讲话，也就是天神来告诉我们吉凶祸福。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哎，我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宗教修行，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福报。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要开班了，欢迎各位彰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来报名。
0: 谢谢，我们有缘的善信大德呢，能够多多的来参与，顺便介绍更多的有缘呢来接这个妙法。说真的呢，我们会跟师父跟了超过40年，我们如果说所学的法不是好的，或是对我们没有注意的，那我们一定不会在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易经和风水呢，真的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我们很多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没有来学习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学习，跟我们一样，能够保有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都能够达到平安心安的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刚讲的一些的案例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我都没有问题啊，我经验啊、能力啊、财务啊都没问题啊，结果不是我们所想的，你就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们曾经很多的案例也是一样。我们曾经一个那个光做生意的大门相呢，我们在当初他是另外一个老师帮他看的，那我们都不便执着说和他建议。那我们在想说，奇怪，他怎么会没有说我们想的会这么好啊？那结果呢，有一年在某个因缘里面呢，了解他说，咦，无你甲看卖有啥物问题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再去拿罗盘把它量了以后呢，才想说哦，原来是它的门相呢就差一点点。那我们所讲的那个火坑呢，那它就产生这个现象。因为我们它不是我们看的，我们不会去主动去和他讲，因为我们讲他不一定会相信，不是我们不和他讲，因为他已经有人帮他处理过。那在这个我们所知的10多年里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可是我们知道是他别人。处理的，那我们就不好意思帮他建议。那他开口，我们就帮他去量看看。那结果呢，我们帮他改了以后的疫情前一年，那就我们帮他改了以后呢，结果到疫情后呢，他的生意呢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他说真的是有点心想事成，我们不知道啊。后来他们的那个。他的妈妈私底下才和我们师姐讲说，哦，刚强力呢，搞我们家干呢，和做数学没办，连疫情都生意都不错，这样子，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门相的转变呢、没很大，一点点而已，改一点，几度而已，就脱离负面的磁场，而达到完全不同的磁场的一种感受，这是风水的这个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老祖先的大智慧。我们师父在这个多年的传授里面呢，就是希望说把有益大众的法，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法布施，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法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有缘人，还能够得到平安。谢谢。
1: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喽。所以呢，风跟水其实跟我们生活相伴。我们了解风水的法则，了解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了解自己的吉凶祸福。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耀法师，谢谢
0: 谢
1: 阿
0: 谢
1: 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民国83年创办义经大学，到现在已经超过30多年喽。我们的学生呢，都是从初级班开始学修，从零开始按部就班的学习。在义经大学，您不需要任何学习的基础，只要您有心，就能够来学习，因为万法不离心。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殊胜之处。我们在此邀请各位来加入义经大学。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义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卫心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今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上吉。三煞在南方。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今日是咱旧历明五年八月初三日，也是国历中华民国115年9月13日，六甲道场奠基大典就要开始起咯。这个时阵，咱怀着无比的敬意，上请为神圣教教主王善老祖做主。创教宗主佛缘禅师加持，邀请到各位嘉宾进行祈福，祈愿六甲道场开建圆满，庇佑地方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毕业兴旺昌盛。咱今日贵宾吼，足大阵的吼，来了足侪人诶，有咱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游荣智议员，嘿，大家拍个声欢迎啊！哈，啊，阁有德士尚品厨具公司黄嘉义先生，还有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校长严毅法师，同时也是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还有我们长基山仙佛寺住持严新法师，我们也欢迎严新法师，同时是我们维新学院的副校长。那我们维新学院今天还有来了杨校长、杨永烈校长，我们也欢迎校长。还有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哈，有元普法师，台中道场主任元普法师，我们电视台台长严清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师资培训处处长严济法师，文化传播公司我们的董事长严芳讲师，还有我们义经大学也是我们六甲道场这次规划策划的建筑师袁泉法师，我们欢迎袁泉法师，还有我们义经大学的黄丽莹讲师、林玉霞讲师。还有我们的陈中立讲师站在这边当司礼僧了，好，还有我们台中道场的严格师娘，师娘也来了。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最辛苦的梵拜学院，由圆明法师带领的诵经法师们，有杨瑞新、苏更新，还有江品轩。还有一个妙经法师，还有我们的圆珠法师，也谢谢他们今天的付出。最重要是我们今天的住持，六甲道场住持严鹤法师。向第三位心信教先佛寺六甲道场奠基大典典礼开始，恭维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相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会议完，灵山一会万年丁，四百台湾照光明，王善老祖妙地行，加持灌顶见太平。赞愿宏愿一气化三千，巍巍精气一万年，不生不灭为精神，佛教觉醒是永恒。大家学易经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拢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请全体显示动手，贵宾肃立合掌。上请为神圣教教主王善老祖做主，恭请创教宗主上分学员禅师恭敬加持典礼，恭请义经大学校长圆毅法师主持典礼，圆和法师、圆兴法师
一同上香祈福，奉香。好，我们大家肃立合掌啊！哈，预拜，一愿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悲加持，何以为心信教，六家道场体健皆顺利。再拜，祈愿教主往善乐祖宗主弘元圣祖太极天七十二天师五百罗汉尊者共赞加持，时间顺畅无烦恼。三拜，祈愿龙天护法本敬圣皇尊神诸天圣神护菩萨降顶恭敬加持，六甲道场兴建无阻碍。好，我们再共向诸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

再拜，三拜，问讯。恭请延毅法师、延鹤法师、延心法师及嘉宾，大家请复位。典礼开始，鸣炮。谢谢大家。

0: 赞月，阴阳日月最重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相归各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再赞月，六六大顺满世间，家地光明在眼前，道业红昏传法界，将来将外皆圣贤。恭请电机嘉宾就位。首先，咱邀请恭请在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常务董事，也是咱卫星圣教易经大学校长观业法师，请就位。恭请上基山卫星圣教总本山圣佛寺主持卫星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兴法师，请就位。恭请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卫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峰讲师，请就位。恭请台南市议员吴通龙先生、吴议员，请就位。恭请台南市议员游荣志先生，请游议员，请就位。恭请卫星圣教易经大学师资培训处处长严志法师，请就位。恭请六甲道场规划设计建筑总监王权法师，请就位。恭请卫星电视台台长严清法师，请就位。恭请卫星圣教中港道场主任袁普法师，请就位。恭请卫星圣教六甲道场主持袁鹤法师，请就位。恭请德氏尚品厨具有限公司黄恰义贤士，请就位。恭请卫星圣教六甲道场严美玲贤士，请就位。请苏立先红金车，电机车头仪式开始。第一车头，机关六甲道场，体检该顺利，请用金车。第二车头，机关六甲地区，家家户户该平安，请用金车。第三车头，一贯六甲地区毕业该兴发，请用金车。谢谢，大家声报个声，哇，感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继续，咱恭请圆觉法师智和叔圆觉法师，请。
1: 啊，咱首先先感恩六祖师尊，感恩咱的祖师混元祖师。啊，各位来宾，啊，咱道场的主持圆觉法师，啊，圆心法师，电视台董事长，啊，我们建筑师，还有圆寂法师，啊，两位议员，谢谢你们，啊啊，圆觉还有我们，哎，圆福，还有我们校长。还有讲师，所有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每一个道场的设立是唯心信教的天命，也是台湾的福气，台湾人民的福气。唯心信教的各个道场拢有伊个天命甲任务，伊个目的就是要为地方个平安、地方个民用两界个平安来努力。咱这个道场在咱敬爱师父在生时阵，就一直来规划这个乡、这个所在、这个地点，拢是伊辛辛苦苦来支持的。啊，我们也感恩到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神的会做主加持。这个所在是一个陈山巽相，头前看起就是一个土星，两边有够有力的双星到山，后壁搁一间厝，予咱靠山。头前左右两边有三臂四立的贵人，非常的水。这所在虽然无真大，但是伊的能量是非常的强。咱今仔日真感恩到圆觉法师愿意来遮共转法轮。易经大学一家嘛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咱希望遮个所有同修大家共同努力，咱干那一个目的尔，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属龙工商毕业兴发，这是唯心信教的天命，最后达到天下太平。是阮唯一的一条路，而且非常的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议员啊，地方士绅、同修，大家共同来扶持，这是地方的福气，台湾的福气，全世界人民的福气，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啊，先感谢圆觉校长给咱的开示，谢谢校长，谢谢，感恩。继续，咱恭请咱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来给咱做智和叔，请吴议员，谢谢，欢声来欢迎，谢谢。
3: 感谢，咱的唯心圣教嘞，咱的弘扬禅师

0: 甲我嘛真有缘分啦。伊一直甲我讲吼，我做议员爱做到啥物时阵啦？即届讲算第一届，伊讲我爱去做三届。哦，我听一下吼，我甲禅师讲吼，你安尼敢会互我做到上老的未？应该爱老少年的吼。那么今仔日咧，咱的校长啊，佮有咱的所有的啊。咱的江苏啦，啊，搁有咱的在座各位先辈，搁有阮沿河吼，沿河教我征婚足久的啊，过来十冬啊，大概从1970年的时候吼，啊，就甲伊斗阵较久啊，因为伊伫福寿的吼，伫福寿的时阵咧做科长的时阵哦，啊，我是伊的经销商，所以哦，但礼拜拢爱来阮遐报道。所以咯，缘分结足久啊。那么当然啦，吼，咱在座今仔，咱的校长，还有我们的同学，还有我们的法师，今仔拢到齐来甲阮六甲道场吼，维新圣教道场啊，包括咱的校长辛辛苦一路伫台中来到遮吼。啊，当然啦，吼，这是阮六甲人的英雄。那么，较大方才咱校长嘛真讲，这是一块福地。啊，福地就是咱的分员在生的时阵吼，啊，就甲咱指示指点，啊，这是一块会当予咱维新圣教发扬光大的地方。我较多嘛听咱校长讲吼，真的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义经呢。咱为着咱唔是甲咱台湾的啊，会使为着咱全世界嘅和蔼平安，大家咧做祈福。啊，这就是咱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会使讲对这粒地球上爱关心的、上爱热衷的，所以咧，我今仔嘛非常欢喜，当来参加了咱今仔六甲道场的这个党托典礼。啊，我嘛希望讲未来我们维新圣教要继续发扬光大以外啦，吼，每一个同修拢会当来服务咱的众生，和咱大家过着。一个非常幸福、平安、和谐的社会，啊，让咱在座各位拢阿弥陀佛，感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吴议员，甲咱祝贺，谢谢。跑声搁一届，谢谢，谢谢吴议员，谢谢，谢谢郭议员。继续，咱恭请台南市议员游荣智议员，请游议员来甲咱做地贺词。欢迎！
2: 今日非常荣幸，会将来参加咱六甲道场呢奠基大典吼，嘛是维新圣教呢，啊，这上重要。伫阮六甲，啊，来这破土奠基啦吼。那么讲到分完法师呢，我曾经一间去南投，甲邀请要登来看地理，来六甲，伊约我好势，伊随来，伊随来，所以阮。混莲禅师呢，法师呢，我也没有一面之缘呐，但是伊非常的慈祥，阿妈非常的厉害了，对啦，会当看到非常好的一个地理，这当讲呢，和咱大家呢非常光荣的代志。我嘛意思讲呢，这个物件咱大家道场呢，定期呢有遮济同修的法师、校长、姐姐，咱的好朋友呢来参加到咱今仔日的啊奠基大典哦。我嘛感觉讲，这是阮六家人的福气。六家人有一个积积经呢，吼，维新圣教积经呢，我来过六届啊，吼，双击拜票也到。啊，平时呢，我那边的信息呢，嘛是拢有咧参加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呢，这是非常无限的，而且个灵感呢，会当滋润咱在座的咱各位同修。所以今仔日个大典了后呢，啊，会当希望。会当带来到咱在座各位参加的人呢，会当万事 OK 啦吼，啊嘛是非常好的一个福报。这所在呢，嘛叫做今仔日呢啊大典的成功，阿弥陀佛。
1: 感谢感谢游议员对咱的祝贺，谢谢。跑声搁一届，谢谢谢谢，感谢议员，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 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千”，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5: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继续，咱恭请善知识为信信教总本山善佛寺主持，同时也是咱为信信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来给咱做致贺词，捧个声。
1: 我们恭敬礼敬我们老祖师尊混元禅师、诸佛菩萨圣神，恭请光降维新圣教六甲道场。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我今日是无讲台语，台语无认得，我也以这个国语来跟各位祝贺。我们六甲道场住持圆和法师、校长圆义法师，还有我们董事长圆方讲师，我们议员游议员、吴议员，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今天代表师母来，带着师父的祝福来传达给大家。今天师母没有到现场，但是她的心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到的时候，进到这个教室里面，原来的教室礼佛，我就感到很感动。师父有来，师父的家，师父一弟的家，我们很深切的感受到。师父来咱进前六甲教室来五届，对不？第五届、第四届的时阵是春酒的时阵，甲辰年的春酒。然后呢，当年2024年国历6月30号，那老祖的金身就入伙安坐。从那一刻开始，六甲教室正式转化为六甲道场。师父说，老祖在这里千秋万世，世界和平灯塔在这里千秋万世。咱维新圣教的全台湾有50个分寺道场，上课的教室有60-70个教室。师父开示我们，所有的道场跟教室都是世界和平灯塔，灯塔树立在每个地方，台湾就会平安，两岸就会 和平，世界就会和平。师父对圆和法师的期望非常的深远。那圆和法师他是很非常的

0: 谦虚谦和，而且修为修得很好，跟师父跟很久的法师，师父对于元和法师非常的信任。我们也很感谢延美女贤士，我们的功德主，还有所有的功德主，来把这一个道场来奉献出来，来建设这个道场。师母要我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还有地方的长官，希望我们六甲道场的建设一切顺利，一切圆满。我们的道场不是为了自己而已，也不是为了维新圣教，是为了整个台湾。我在这里转达师母的祝福，然后带大家回顾师父的教诲。以上跟大家分享，祝福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延心法师的祝福。哎，婆香哥几盖哟，谢谢法师，谢谢。接下来我们恭请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处处长延寂法师来给咱做致贺。法师请。
2: 校长、副校长，还有台长，还有各位议员，各位所有法师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令人一个法喜充满跟振奋的日子，每一个道场的设立都是一个地方护佑地方平安世界灯塔的点亮啊！我愿我们六角道场在今天的奠基典礼里面，奠基永固，道心不退，弘法一方，利人利天。这个就是我对于我们六角道场与六角道场的住持的一个祝贺啊！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延寂法师的祝贺，谢谢。接着我们恭请六甲大场住持延和法师来给咱地感谢俗。延和法师请。
3: 我们老子师尊，我们的混元圣主啊，还有我们的校长延义法师，我们的新闻室住持延清法师，还有我们的游议员吴议员，我们的元兴董事长，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元义处长，阿弥陀佛。首先我是很感恩我们的元兴法师啊，他是指派我们的温师兄还有我们环师兄来支援我们坛城，因为我们道场新成立啊，所以对于坛城是没有很内行，如果没有他们两个很辛苦从南投下来啊，没有那么庄严啊。师父在民国1996年就叫我来六甲这边开办，我本来是要在台中道场，他说你现在六甲来盐水那边开办，从1996年就到这里开办啊。那时候也认识了吴议员啊，我们的游议员，我们跟我们的师兄又很好，所以说在我们六甲有两个议员，你看哦多殊胜，六甲区有两个议员啊，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所以说可见我们老祖师尊，我们混元圣主真的是利人天啊，啊在这里很感恩我们的这边的讲师，还有学院的一些我们那个学院的那个讲师啊，还有法师来这边祝贺，好感恩你们，谢谢阿弥陀佛。
1: 我请黄嘉义贤士来，叫好就好，嘿，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4: 今天吼，咱六甲道场吼，这发起这典礼吼，啊，我真欢喜来参加这咱六甲道场吼，建设六甲道场吼，啊，真感觉真欢喜安尼。啊，今仔日够有咱议员吼，啊，一挂这法师吼，啊来，吼，大家参加啊，真正我感觉真荣幸，真光荣安尼，啊，真感谢啊，感谢恁道场吼，会当安尼吼。啊，安尼顺顺利利，啊，安尼平平安安的发展哦，啊，去这道场以后，咱 我们这维新信教。

0: 刚好发扬光大，哎，感恩哈，谢谢阿妈，谢谢，
1: 谢谢，谢谢黄黄先生，感谢感谢你的祝福哦，感谢东西嘛祝福你哦，谢谢。
2: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所以同修，那呢不要画龙扑扑，画龙扑扑嘞，一天你会烧肚，那有一位大师去甲人斗，人啊请伊去看风水，去嘞，伊就啉酒，啉个醉。就人倒脚甲旋摇，甲旋摇，这先生，这样也很不好，会断火种性啊，断火种性，即使，再好的地理师，他的行为。有违日常人的行为，那就是不对了。特别的同修，恁达最不用为了派出馆，去人遐哄请，没请了，咱就乌龙旋游。这个爱大家爱注意，注意讲这个。吴起兴出的人都、就是皇帝命，都、就是老的命，爱有左辅有右臂，这是皇帝命，没有左臂，没有右臂，干了一粒山出的人是老人，那么在历史上，贞观之治，名人唐太宗。唐太宗二皇，哥哥是大皇，弟弟是三皇。天意，这个所在会出一个高人，二皇诶，大皇、三皇拢无，拢失礼。所以天意，我的人，唐太宗是不是高人？所以。哥哥，大皇、二皇、三皇，联合来抄唐太宗，叫玄武门之变。历史下玄武门之变是。

0: 之上，天意不是这样下，天意未来成就唐太宗啊，成就唐太宗一直要左辅右弼，我来给他哭泣哭说能力有够无啊，哭到尾唐太宗赢啊，阿兄小弟拢失败，拢败了。好，那唐太宗去治国啊，就有好几百年、几十年啊，尤其也贞观之治，对中国是一个奇迹啊。所以啊，我们看历史要看真相，要了解天意，那么用凡夫俗子来看历史啊，那也不对啊，那有偏差啊。所以唐太宗那个房子的古厝，我也去看了两遍啊，去研究，原来就是安尼啊。我写了一本书啊，送给大陆一位名作家，他看了之后啊，以后对唐太宗怎么批评都没有了，弄不起，弄不干啊，因为天意就是安尼啊，那就藏机密啊。所以同修，我们懂得这个风水学啊，你看待的四天四要用风水学诶，这里藏机来看待。啊，至于台湾，要真济老人诶，储蓄啊，以后我慢慢的会来为各位来讲解。之后呢，咱这边家人一般在遐风声崩影，那也不好啊，风声崩影啊，道听途说，人家说怎么样？你这哦，嘿嘿嘿，那也不对哈。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主见你要以禅宗的见地来看待众生的变化、众生相啊，众生因为行的路、行的道是怎么样，了然清楚啊。所以王侯将相之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身为道人人天师啊，那我们呢对于王侯将相啊，他的为什么会成为王侯将相，那有他的道理啊。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我们在八斗道场，住持圆平法师，啊，我们下一次在八斗道场上课，啊，你们在这里，我传过来都是不真实不虚的，这个真面目，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

0: 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玄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世间法的世间法，然后超越世间法，也是世间法的解脱的一部经，是《金刚经》。所以同修啊，你们有时间最好要念《金刚经》啊，即使你不懂里面的内涵，但是你念《金刚经》，你的灵性、佛性就一直一直在开花，开花出来之后，天人就合一了。《金刚经》是天，人就是人，所以你会念经的人就是天人合一者，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啊！若是不信，你们可以试看看。曾经我们有某一位企业家，他很有钱，开了很漂亮的车子，一开就到仙佛寺大殿上。

0: 问他说车大殿前面不要停车，啊，他以为有钱，啊，一部车子就停在大殿前，啊，进来看一看。啊，我们现佛寺的大殿，阿弥陀佛，陶烧的，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也是陶烧的，没有那么亮丽的装饰。我大殿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很朴素的大殿。岁月先生非常有觉性的人，啊，一看大殿这样嘞，就赶快跪下来向佛，啊，三拜礼。我看到岁月先生，画到安那样一个那么有修行的人，啊，可是可惜。就是被的世间的名利财力蒙蔽了他的善良的一面啊，所以拜拜出来了。我在大殿前啊，看到我很高兴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把车子停在大殿前，我没有礼貌。罪过，罪过，他就赶快问我说：“停车场在哪里？”哇，原来你就跑错了停车场，哦，就再开下来到第一停车场，啊，停了，又上来，再拜老祖。我知道他一定会再上来，这个人已经觉悟了。他悟了，所以真正的佛不是装在亮丽的橱窗里面，也不是装饰得很亮丽。所以这位先生啊上来啊跟我聊了一下子，啊，他跟我说。他是从事建筑业的，他赚了不少钱，但是啊，不知怎么样来善用他的这些钱。我说很简单嘛，去做孤儿院救济，去兴学办学嘛，你的钱将会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谢谢，那我知道了，我回去了。过了将近2年，他又来学佛寺了。啊，他所开的车子不是开名牌的，开有牌子的车子，外人看他以为是不怎么样的，事实上他。这位先生，啊，事业更加的发达，来跟我报佳音，啊，他每做一次功德，他的建筑业房子就卖了很好。我说你就继续这样做吧，啊，这个是心安。啊，我们会富有，有他富有的理由，有富有的原因。啊，若是我们有钱了，不知去感恩社会给他的，啊，不知感恩父母、多生父母所留下来的，给他的福报。那就很枉然了啦。
1: 本段节目 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

0: 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那么多的贤士同修弟子，都是一群非常善良、慈悲、喜舍的菩萨贤士，包括各位都是慈悲喜舍啊，你们的前途将会无限的光明啊！好，我们也多多教自己的子女，你有钱了，够用就好，其他有钱的，你多做公益事业，啊，救助一些贫困的，啊，贫困的人，他因为有因果的业报，所以这一生会比较贫困，比较不如意潦倒，但是他身边还有一群他祖先灵魂界他的守护神啊，以他为伍，一直在等待他们有缘的人相互的庇荫。所以去救济贫困者，他有身边的守护神，历劫以来多生父母啊，这一生过得不好，必有他的因果业报。所以祖灵在冥冥中也希望贫困的子女们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啊，这样的话福报就会来啊。一旦遇到善心人士来记住他们、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祖灵、守护神反过来会来感恩你，感恩记住的人。啊，那么你的布施，无形中会增加了无限的福报，做生意的人也会得到事业上更顺利，这就是因果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表象不一定是对，佛所说的是内在深层、内在心灵的般若智慧。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有机会啊，能够施舍一分钱，你会得到一分利的利益和福报。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今生孤独为何因，孤独孤单孤寡为何因？前世出心

0: 妒他人、嫉妒他人。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注意，世界上富有的人一大堆，啊，不如意的人也一大堆。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对于一些事业成就成功的人，都嫉妒他们，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做生意贪来的。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怎么样，嫉妒，嫉妒。我听了之后，我说你的嫉妒我很同情，但是你的嫉妒并没有改变你的福报。这先生听了傻了，我又跟他说，佛住世81年岁，弘法利生49年，他从来没有嫉妒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毁谤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啊，主说了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绝对不要批评他人。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更不会去批评他人。这句话非常的具有意义。所以我们世间的人都是在嫉妒人为先。他好了，他就怎么样？其实他人事业失败了，你在后面幸灾乐祸，这个都在捡你的福报耶。所以你悟了之后，知道他原来是有他的因果，啊，有因果业报，那怎么办？同情和可怜，同情他，可怜他，啊，你才不会跳入嫉妒他人。所谓嫉妒他人的人，到最后都是孤独、鳏寡者。啊，即使这一生已经鳏寡孤独者，一定要先去忏悔。理应大同篇所开示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啊，鳏寡孤独能够受到人家的关怀，那个也是他在启示众生哎。那我们看到鳏寡孤独者，我们要悟，要悟从哪里悟起？从《金刚经》三世因果来做一面镜子，来反照。他今天会鳏寡孤独，必有原因，啊，必有多生，啊，做人处事，啊，不合群，啊，嫉妒他人，这种人到老了会鳏寡，会孤独，这要注意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 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不要以为我们有钱了，就嫉妒他人，恨别人比我们有钱，怨别人比我们有权势，恨他人比我们长得漂亮或者雄壮。这是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福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这个福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了，烦恼就来了，业报就来了，屡报不爽，这个才有天理。所以我们赞记，黄山老祖赞记，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世间的善恶是分明的，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就是我们不知道道的真髓，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一定要坚守因果律的问题，你才会很幸福、很快乐、很富有啊！各位贤士，十方善诸事，佛所开示的真理，古德圣人所开示的真言，我们冷静下来。你所看到的都是在唤醒我们的觉性，佛都是在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慈悲与喜舍。佛不会只是告诉我们因果律，个人去修行，个人去悟。富有的人，必有他多生累积的善因，才有今天的善果。贫穷，百事不顺的人，必有他过去的思想偏差，行为偏差，这是有因有果的。我们看到富有的人，我们要赞叹他，赞叹他。看到贫穷的人，我们也要赞叹他，他在例行、履行因果业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他。所以这个即是修行者无善与无恶的因果律啊。曾经一位先生，来到宣佛寺，他一身的庄严，来问我说，佛家所说的无善无恶是什么道理呀？他说我不以为然呢，本来就有善恶嘛，你讲的没有错。你执着在一个善，执着在一个恶，但是没有跳出来，

孔子有一句名言，敬鬼神而远之。鬼就是贪嗔痴，神就是戒定慧。啊，有修行的人，他就是神；没有修行的人，啊，他都恨都怨贪嗔痴不完的人就是鬼。啊，所以你要旁边客观来看待，你去领悟，你就是上帝如来的圣尊和法尊。所以这位先生啪啦跪下来，他师父受我一拜，我且到里面的拜老祖。好，他也这一句话让他苦恼了很久，到现在才解开。所以善有善因，恶有恶因，啊，这个事都是在履行因果律。所以我们懂的人，我们就以作为一面镜子，敬鬼神而远之，而不是要你们不去拜神，也不是拜鬼，拜鬼，该拜鬼啊。你拜几啦哈？没拜贵啦，哈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世间的日常生活，太妙了，太妙了啊！所以敬鬼神而言之，这句话我常常在我的脑海啊，看待众生，大家都是如来，都是菩萨，所以佛才会赞叹人啊，大家都是菩萨，本来大家都天上界的如来来世间啊，投胎转世，转世要做什么？不是要赚很多钱争很多的名利，而是来体验人生。哎，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佛才会开示大家众生一律平等，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佛性是指光明的啊，是如来，是佛啊，只是有修的你就是佛，没有修的受世间的贪嗔痴把你绑住了啊，就是众生，众生就是变为鬼。所以敬鬼神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易经修佛道啊，那我们要学习，要客观，要去学习啊，他人的行为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说三世因果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有因果的问题，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啊，这个都是每个人的福报。啊，才会来到世间上，来体验各种的酸甜苦辣涩。但是各位同修，不要忘了，我们有一颗良心，叫做佛心。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这眼耳鼻舌身。五官是我们的老师啊，是我们的最高指导灵。眼耳鼻舌身，人人皆有，用眼睛来看世间事啊，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有他的道理，失败有他的道理，屡报不爽。耳朵，你在听人家诽谤你，必定你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让人家才会诽谤你。可是释迦牟尼佛啊，一生他不诽谤人，都尊重啊人他的灵性的尊严，尊重大家都是从如来的境界来到世间投胎为人，一到个人的福德因缘，有寿、有愁、有漏，啊，有透、丑寿漏透，这是人生哎，啊，所以我们要悟佛陀才提醒各位，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人的是与非，会批评的，除了眼睛看到的以外呢，耳朵让我们最容易发声来批评他人，造是非，啊，这个要小心。我们的耳朵在开光点点的时候，

早儿要来听天上诸佛菩萨的尊严，幼儿啊是在听众生的一切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拜佛拜神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反省，为什么他今天能为成神，必有他的功德天，我们要学他的精神啊。比如王禅老祖，他修成正果的就修心修口和养灵，所有诸佛菩萨能够成圣成贤成佛的，也都是从修心。修心啊，就是无善无恶啊，包容众生啊，修口多说一些有益于他人的话语，给人生命，而不是用口来批评他人，是是非非啊，这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没有办法成神。好，在前段时间，我在开示天上圣母亦有亲慢，我落了天机啊，亲慢能够得到果位的，这眼耳鼻舌身意指，千里眼就观音啊，千里耳顺风耳也是观音，眼耳鼻舌身意指啊，这个就是七觉知七情啊，才能修成正果，是天上圣母。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看到神的法相，你要去悟，尤其天上圣母细曼叫我们啊，要修口啊，你不要自己吹胡乱讲胡乱说，那不是说白戏骂，戏骂是叫人爱修口，话不要乱讲啊，制造各种是非挑拨离间，让你的身边的磁场气场都乱掉了，让人家庭起干戈动干戈啊，有争执争吵，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修法，你说百行爱了解也精神，王禅老祖就是修心修口和养灵，只有六个字，修心修口养灵。我们时时刻刻啊，我们要念这一六句六字尊严，修心修口养灵，就是六字尊严啊。你能够修你的心，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包容心，这修心的第一个条件。修口，用你的嘴，用你的口来说出有利他人的话语啊，那就修口，你这佛口、神的口了。啊，养灵啊，我们都有灵性，阿弥陀佛的灵性，所以我们自己多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0: 阿弥陀佛，念自己的良心，这阿弥陀佛。而这个三个条件，六字，你时时会念，会记住，用在日常生活上，啊，你就会成圣、成贤、成佛了。所以我们的口业很重要。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众生的烦恼都有它的因，你会探讨它的因，然后作为我们自己的借鉴，那也是要感恩啊，作为环境给我们的教育啊。所以佛老祖开示我们的真理非常的简单啊，不也不花钱，也不要用钱去买，而是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了啊，就是第六个意识视田来判断是非啊。所以世间能生为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福报耶，天上界的神佛啊，他们一直希望啊，投胎转世有一个人生可以投胎来世间投胎来体验，然后想将近20年了啊，一对夫妻是台北，两夫妻到大恩寺来求子，好了，他求了好多地方求，我一看，一年到了，好了，我回去请示老祖，在下个礼拜再到大恩寺来。那一天晚上呢，有一位菩萨啊，在我禅坐中进入我的心田啊，告诉我说他希望我帮他找一位让他能够来世间投胎的人，能够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我就跟这一位菩萨说，世间很好，百货公司亮晶晶，极乐世界也没有这么美，世间的有吃有喝有可以玩，太美了啊！但是陷阱很多，没有玩好会掉到水里面啊，没有办法超生。世间的贪嗔痴三毒会污染了，他说没有关系，天上界啊，体验不到这一些酸甜苦辣涩、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因缘法啊，他没有关系，感恩你啊，好，好在。

0: 第二个礼拜又到大人室去上课，两夫妻又来了。我说好啦，回去马上就有怀孕了，因为有菩萨要到你家里去。哇，很高兴嘞！啊，回去嘞，再两个礼拜我又去上课了。啊，夫妻很高兴来了，跪老祖这里，说谢谢老祖，啊，她已经怀孕了。啊，10个月圆满之后，出生出来了。啊，出生出来嘞，我说你结婚多久？6年。啊，1年要50斤的红蛋。啊，合作起来按六道的油焖，来仙佛寺共修的时候给大家吃饭。啊，所以。10个月后，出生出来一个小男孩，啊，就在我们共修的时候，抱来，仙佛寺，我这个孩子小菩萨，我抱的，我要印证他是不是真正那一位菩萨，他也不会讲话，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哦，我就开始打手印。我没有错了，来了就好。我看着那个念着呢，唔敢挨，目睭开开，耳啊，安呢，嘴啊呢。我不会漏你的天机的，好好走，好好修行。啊，这孩子的爸妈好高兴哦，他儿子会打手印。而且会跟师傅，学演，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就是哪一位菩萨来的，啊，一家圆满就好嘛，那就是养灵嘛。所以你们回来仙佛寺，中午吃饭，常常有红蛋，有油崩，就是大家来祈福。啊，所得到福报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无论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众生一律平等，都有福报的人。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既然啊有缘拜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啊，当你很平安的时候，不要忘了不平安来的时候；当你很不平安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行，要念经，要忏悔，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你的守护神、指导灵。啊，这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自从投胎转世以后，一直跟在我们的身边，啊，一直在等待有好的因缘，能得到上乘心华、妙华，来回向给他们。所以子女的们，我们要念经，或者念一句佛。啊，真言咒都是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啊，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哎，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人，你身边有多少的三界万灵啊，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所以同学们，我要各位念经，道理在这里。日头赤呀呀，虽然过性命啊，所以个人念的经，福报自己得；个人诵的经，啊，你的祖灵各自会得到安魂力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正知正见呐。
1: 本段节目由广银木。

0: 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营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啊，不要像有的没有智慧的说，哎呀，那个两边都烧好，不是这样，那是魔心在考验你们，啊，你们不要被一言两语啊，来把你们的信心打倒，打倒了就很可怜，你被打倒了，烦恼是你自己所得，啊，这是。赚地嘞，啊，全得到了烦恼，所以我们人不要去嫉妒他人，你嫉妒他人，啊，你就是没有福报的人，啊，我们不要听一些是是非非，啊，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生活，不知道他的因果业力，不知道他的福报。啊，我们在旁边，乱想，啊，在嫉妒他人，啊，安尼以后会一定会鳏寡孤独的人，所以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神通力啊！啊，你遇到有人来问你说，哎呀，师兄啊，师姐啊。我唔知安怎才会得到福报，啊！你就看他日常生活，他的表现，你就可以了了分明。所以《三字因果经》，各位同修，我们在出版社有不要钱的，你自己请一本《三字因果经》，可以教导家里的孩子。教导你的部下，啊，唤醒自己，那样的话，你也是佛的化身，也是如来的本尊呐、啊。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为什么是终身学习？不是6年3年而已，而是终身到。是永恒，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且也是生生世世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共修《金刚经》，你们有吸收了啊，可以用在生活上，那你们的未来生生世世，你们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所以，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的名利富贵，如泡影，啊，这些都是给我们来唤醒我们的觉性，唤醒我们的灵性，唤醒我们的良心。啊，要把一切事情名利富贵，啊，看成一种续缘，人与人之间的续缘，啊，要惜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对一个人啊的成就成功，你赞叹他人，啊，你与他的缘分，就是结了很好的未来的善缘。若是起心动念，啊，嫉妒他人，啊，这一下。你的福报，你已经刷卡刷掉了你很多的资产刷掉了你的福报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注意，世间成功的人有一半，失败的人有一半就是我们所带的这个太极中纪。在我们心里，一半是阳，一半是阴，所以世间事，我们看世间事，有一半的人成功的，一半的人还没有成功，这的是道的真理耶。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很有修行的素养的人，啊，来到仙佛寺。
好，问我说：“混元老师，道在哪里呀？”我反过来，你今天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就是道，啊，就是因嘛。啊，成功了就是阳，所以世间事都有一阴一阳，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呢，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寸步不离耶。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做人处事爱注意，啊，不要陷入嫉妒他人，嫉妒他人。啊，你就越接近啊孤独鳏寡孤独的境界和果位，啊，赞叹他人，啊，你就会一直迈向啊成佛、成圣、成神的道路上。啊，赞叹他人越多，啊，你的心境越宽广，你的贵人会越多，守护神也会越多，我们的贵人也会越多。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忽略了。我愿今天的共修，我们各位同修牢牢记住，啊，大家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的佛果位了啦！祝福各位，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

0: 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最后来谈这个阳宅论，论荒也论位，荒位荒位，荒和位还有不同，位它有一个。有宫，也就是宫位，一个宫，所以屋外论八方，屋内论八宫。我们市面上很多在教风水学的大师们，他们屋内也是论八方，24四象。而屋外也是论八荒24四象。我研究这么多年来，印证的结果，里面论24方位不合理，不合理。如果用这样论的话，而且他所有的应验呢，都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了解的能够使用。所以鬼谷先师老子出征，开始阳公讲大同，一直我们留下来传下来，就是这么妙。所以我们所传的是论宫位。我屋外论八方，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屋内你把它切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九宫。九宫，论位论宫位，这个人的坐北向南，坎宫、乾宫、兑宫、巽、坤宫、离宫、巽宫、震宫与艮宫，是论八宫，中间包括戊己，就天心。中间天心呢，就是戊己天心，合起来为九宫。九宫其中。

一个叫做天心呢，开始完全定位是物极，完全静止状态是物极。那么一物极呢，就完全保持静止状态，是中道，是途，其他八宫围绕着天心在转，也叫八卦的在围绕着天心在转，恒古以来。

哦，坤方、顺方、正方、对方。那么外面你从哪里论？就从门的地方，从大门的地方来论，大门地方来论。罗盘一格了，这边是五方，好，这边坤方，这顺方，这边是正方，正方，这边是对方，正方。路偏偏来了，这边就对方，偏偏这边来了，这正方。他们外面都45度，这都45度，45度，45，45。好，到里面来也是论八荒，里面从里面纳的气，比如从这边纳的100的气，好，那你就升到里面来，啊，到里面来升在哪里？吸收外面来的气。相生到哪里？所以外面论八荒，因为它的荒哎，荒和相，荒相是无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长度。像这里，这荒会到你们自己的家乡，有几千公里，永无止境的是荒。那么你房子的工位，这里里面这里就这里，啊，绝对跑不了外面去。所以你们外面有很多地理的书本，好，这边来的话，好就开始画，哦，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哇，只从啊一根银，好、哦，这显密麻麻。哎呀，你这个房子做什么像？所以要排在哪里？结果财位在这边，厕所位在这边，什么位在这边？大家挤在里面睡，你怎么来？不合理。所以过去有学到这个方案，我不希望以后我们大家能用上。我们是九宫，九宫，坤宫、坤宁宫、什么宫、正宫、乾隆宫、什么宫啊？啊、哦，这是论九宫才对。好，那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这里缺一个角，房子这缺一个角，怎么弄？还是一样，三分之一。那么这一个宫就是缺一个宫，缺个角，缺个角是凶的，就很好；吉的缺角就不好。好，我们这个现在来跟各位谈这个情况呢。有一天，我心里哈也很为这个事情很闷，应该有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好给大家。如果家里外面那边屋脊来冲。路来冲，什么都是一大堆，一塌糊涂，改也改不了。在莫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我就静下来，坐下来了，请示老祖。老祖开了一条路，你把所有的24、23相的房子，你把它画内部九宫，外部是代表的外缘。外部不好，表示说你出外的人缘不好。外面弱势呢，很多事业不顺利，等等的很不如意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回到家里来吧。家里面你最起码你要保持平安，最起码要保持健康，保持平安健康。外面不赚钱没有关系，那就少花医药钱，

也是赚到了嘞。老祖告诉我们说，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赚钱，确实了。啊，当时我在台中一个公寓，那间公寓呢，这一个合家的，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面粉工厂，军队的面粉工厂，面粉都吃，好，这一家面粉工厂的面粉赚了很多钱，啊，人家赚钱呢，啊。他的这个人呐、啊，就会想东想西，就把他的主屋啊拆掉，要盖楼，结果主厝啊挖掉了，下面一大堆的蛇，小白蛇，是蛇穴，啊，他就盖楼，啊，拆掉了，他的儿子，残废的那个儿子。开始生病呢。那时候的一天最多的医药费将近10万块，在民国啊，这个69年的时候，68年拆掉了，69年呢、啊，那个孩子呢，就是蛇穴那边出生的，所以啊，福运这位老板呢，赚很多钱。国防部要来看他的面粉工厂，那时候他很落魄，突然灵感来了，去跟他买了100包的面粉来，在他的工厂里面，见钱2、3天都给他养个回头，他都是面粉，而且租了几十包，好、哦，整个哇，全部都面粉了。国防部呢，啊，他们来看了、哦，哇，这个不错。哎，生意不错哦，怎么样？啊，在交际呢，就是全部所有的当兵的都吃他们的面粉，包括以前我们当兵也吃他的面粉，吃过了。啊，那拆掉了，儿子开始病，一天花10几万，把整个的工厂的钱啊花光光。啊，后来呢，拆掉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那时候很出名的年轻帅哥什么兵呢？啊，他呢去把他拐钱，啊，全部都拐光光，全部败下来一败涂地。哦，那后来盖起来了，盖了公寓。公寓那时候我就哎看到那水神有地理，我就去跟他买个一个下巴的穴，龙穴的下巴的穴。买了，问题来了，开始修行的事情就到了，才弄成半死啊！好好，我又风水很好，好、那老祖啊，观音菩萨、台湾祖师爷，好、就开始要修行，让我肾脏病什么都来了，啊，那园林从那里开始，到现在来才跟人各位结缘。那时候我们。住的隔壁的，照道理也是有龙穴，结果那个有缺口，贵人方是缺口，哀姓哀起来的，真正旺气那一方呢，刚好是缺个口，所以住在那一栋一二三四五楼了，全部都住不住，住了不是，啊，夫妻的，一个人走一条路。不然孩子母萨萨，反正就是不好就不好就不对了，啊，这个是论工位。当时呢，我在住楼是二楼，我们二楼呢对面的请了一位大师来，那时候我还在做测量嘛，啊，大师哦画了怎么样？先是签啊签地上画画的这个签的画怎么排？哇，完蛋了，我呢吴太太。你完蛋了嘞！你这样啊，风水就完蛋。你说没啦，这个大师怎么样？好了，你好就好了，我也没有权利讲。好，结果呢？好，按照这个改，他的卧室改到楼上的厕所下，他的灶位又改到灶方位，在楼上的厕所下，两个厕所，一个主卧室，
哈，好去啊！一个是赵魏改刀，厕所下，咚，扑通扑通掉下水。嗨，这一个，哦，你呼吸搬进来住哦，没有多少天就开始，玩给罗姐，然后那修工修怕，广告完出名头，我去拍戏，我打开去拍戏，还这样，错了，我说太太，不是这么的，我有学到了，你们这个恢复员的，哎呀，我花了120万了呢，没有用，200万的一样，不对就不对，来用工位去改。好，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已经有好多年了。好，这个我把这个话呢，请老祖开示了。在各种情况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你只有用这个方法来家里。法器是水，好，和水桶。在，好，就刚好这个话传出来了。在民国74年就传了，在南部好像是新宁或台南啊，一位家庭呢，每天吵架，啊，因为里面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呢，都30几岁也没有结婚，哦，每天吵到隔壁的，啊，那个真烦哦，我们这些太太看到我，这个在。那时候不是台视，第四台，看到画很高兴，好的图就抄了，赶快的。第二天跟隔壁好几户人，你隔了几户人，太太，2个水桶借我干什么？你把水装进上去，我把你晃着，你不要动，晃着你不要动，你不要把它，如果不够你再补上去就好。啊，然后晃上去了，第二天，奇怪。怎么没有听到孩子他们隔壁在吵架？第三天也没有听到，一天都没有听到，就安定下来。啊，隔壁的人反而不习惯了，啊，他们吵了就习惯了啦，不习惯了，问他你们儿子都去外省没有啊？在家里啊？哦，怎么没有听到他们吵架？没有听到吵架的时候反而不习惯了，这两桶水的方法。哇，很高兴了，太太就先写信来谢谢，啊，写信来打电话来谢谢，我谢什么？啊，老师，不过有一点我替你担心呢，担心什么？你这样传出去了，以后没人找你了，你靠什么吃饭呢？我靠嘴吃饭呢？啊，这因为你的这话都传出去了嘛，大家要用了就不会找你们了嘛，那有什么用？家家户户能够保平安的，我就省得。这样嘛，我就可以把仙佛寺庙关起来嘛。我会专心在这里，好、啊，这么快的宽的地，可以种水果啦，种菜啦，好、啊，那我就可以了啦。我还怕什么？哎，那他，所以要这么划，他就帮助他朋友两桶水的方法画上2个水，你只要按照这个方式，好，我们比喻说做丑三位相，好、啊，丑三位相。丑三位相，你把它分成九宫，九宫呢，丑三位相后面的这个地方，整个你都可以排水，排一桶水，好，里面排一桶水，最好了，就在这个1/3是最好在这个宫位，如果这个地方没办法排，你在1/3之内。任何有地方，你敢不敢放一桶水桶？啊，在这个地方，你当然是最好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话，你也1/3这里，你把它放个水，任何一个地方你放个水桶，就平安了，就渐渐稳下来。所以我们爱心团的同修，去帮人家看了，最后没有办法，我说你用这个方法，叫他两桶水，水没有了，你再放进去。再补，家里就会稳定。家里的气会借这两桶的水，好，这2个水呢，化于无形。丑三位相，丑三呢，好，这个丑

周耿恭，好，这是正宫是马，我是正宫，好，这是对宫。反正按照这个坐向丑三未向，你把它换换成九宫里面放水，就可以解，帮助他安定下来。好，这个也是一样，丑三未向，跟丑三未向，这个住家。就是住家，店面也是一样。店面，你从走廊里面来算，里面算里面。一般人说师傅啊，上面要不要？不要，你一楼就好。一楼门进去了，整个气势在一楼，酝酿的是在一楼。好，再来我们，如果方向。奏艮山坤相，艮宫丑艮寅，艮山坤相，你有这，在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汉开门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如果开门了，最好你门进来旁边也要有水，门进来这边。不要动，或这边也可以，门这边进来，或者门你从这边进来，然后你前面这里正前面，你可以换个水族箱或是水桶都可以。好，像这样来，好，像这个住家，啊，住家嘞，好，你就是你门从这边进来，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工位，如果这个客厅，好，这个客厅。你可以在三分之一以内，三分之一以内这个方位里面，任何一个方位你都可以放一桶水，这里也可以放一桶水，这里有地方放你放这里，不然你就放这里，不然你就放这里，这里没地方放，你这里地方放，你要量正确哦，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之内，任何一个地方，看你有什么用途。你能够，如果这里有一张桌子，你可以在上面放个水也好，不然你就在桌子下面可以放一桶水。好，那么在这里门从这边进来了，你可以在前面呢，啊，这个地方或是接进来有什么空间你可以放的，不影响你的环境和方便的时候，你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放水，这就是化煞。啊，除了这样以外呢，当然我们所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能够修改。啊，以前我住家的楼下的公寓两夫妻，啊，他是租了我们楼下的对面，结果他们出来呢，冲到我们两户的门一打开了，一只好像墙壁的冲到隔壁我们巷子里面去。哦，那两个夫妻很喜欢吵架，三更半夜回来就吵，2点多了都吵，啊，吵了再吵吵吵吵半个钟头，因为晚上做夜市嘛，啊，做夜市嘞，啊，回来就唔见关，鞋子大声小声，kiki 口口丢了，啊，就吵，吵了半个钟头，他不管隔壁人怎么样，有一天晚上，自己花姐不好意思了。那天晚上静静的悄悄进来，只有我们20几户，那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在等他吵，吵完我们才要睡觉。结果那天晚上他们夫妻没有吵，因为那我们大家好20几户都在等他吵完了我们才要睡。结果第二天问他你们昨天晚上怎么不吵？不好意思啦。都吵了，你们睡不着，不好意思说，我们点溜回来。你溜回来，我们整个我们20几户，前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哈哈哈！啊，我说，哎呀，啊，某某先生，你刚好你的楼下对到我们这一栋和隔壁栋的那个柱子。好，我就，哎呀，你画个圆圈圈的好了，啊，圆圈圈的红红。用我红油漆画的，啊，你会比较平安，就比较稳定下来。
好，那。

下来嘞，哎，他去买了一只鹦鹉啊，鹦鹉会讲话了啦。嗨，一段时间的奇怪，他们怎么没去做生意啊？好，那鹦鹉在叫，不要啦，不要啦。我奇怪，怎么老夫君现在换那么感情那么好？我们就看着明明做生意了，还能不要了？原来他们鹦鹉啊，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他们呼吸在撒娇了。白天起来，这不要了，不要了。哦，哎，他们知道了两呼吸，把他的鹦鹉赶快把它放掉了。各位，我们养鹦鹉会讲好话了，就很好；不会讲好话，你们要小心哦。哦，一位同学的舅舅开铁工厂，很吝啬，对员工很刻薄。有一天呢，他买了一只鹦鹉啊，这在30几年前，一只2万块就很会讲话。哦，他们这个员工啊，晚上好就是鹦鹉在睡觉的时候，他儿子叫陶哥去洗好了，陶哥去洗好了，他说老板气死好了啦。老板气死好了啦！啊，然后早上起来呢，鹦鹉就逃给去西后了。哦，那一段很衰，衰到什么奇怪？鹦鹉会讲话，早上起来都叫逃给去西后了。老板气死好了啦！老板气死好了，很衰的，那就放掉了，就平静下来。所以要教鹦鹉，要教它唱歌，给它睡觉的时候放。唱歌的录音机在晚上一直唱，早上起来就会唱歌，而且唱得非常的准，还要给他讲一些不好的话，也是这样，哈哈。好，来我们再来，然后呢，隐山生象，虽然和耿山坤像，好像耿山坤呢是同天年与壬年，但是他的方位。好，隐山生相它就不一样了。隐山生相呢，刚好在1/3、1/3的地方。任何个地方也好，这个地方也好，这地方或是中间，或是这里，反正1/3以内，你排一桶水就可以了。这边也排一桶水就可以了。这个变成这里有禄冲，哦，后面有禄煞。好，后面有屋，这边有屋角，好，屋角来冲，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了。那么这栋房子你根本没有路可以逃，但是又没有办法移开，怎么办？又很穷，好不容易有一栋房子，你依照这隐山生象的时候，你照这个方位叫它排水，这个水桶、水族箱也可以。当然，水族箱，哎。到这里，哎，在这里哦，水族箱，我再排一下，在这水族箱，好、哦，好，这里你如果这里方便，你就可以排在这边，也水族箱，哎，只要你看得很舒服，在这个范围以内就没有问题。这个是2桶水、2桶水的破法，其他呢，所有按照后面所写的。所画的图就知道了，但是各位方向要量正确，好、哦，方向要量正确，不然你没有量正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帮他这个忙。好、哦，万法唯心，我们所有一切的都是平衡。好、哦，这个水它也是在平衡，只有水能化游离电，化煞。我印证了那么久。印证了很多很多，好，所以呢，水的方法我们能用的话，是无上的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所有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亲友们，大家就可以共同来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间净土。啊，这也是老祖师尊呢，啊，他不辞劳苦，
传给

这么好的话，夕阳哥同学呢，你们回去了多看，你们就可以应用，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我们就能够，啊，以最简单、最节省的方式，最省的节省的金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好，那么我们今天啊，风水学基本概念呢，还出街呢，啊，到这里一个段落。好，下午我们就开始讲增三不易，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中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咱各位啊，全国十方圣弟子，咱今日中华民国九十年，啊，咱八月二十五日，在咱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福川长寿巷六十六十一号。向其山善佛寺，咱的善佛大善堂啊，举行着九十九天护国摄斋啊，祈安消灾的九十九天的祈福大法会。咱自八月七日来到这时阵来，咱接受着十方啊诸天圣贤菩萨的加持啊，咱接受着。咱国界，咱的佛陀，咱的祖先，哈，咱的个人累劫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种种，还多生的父母等等呢，要完成这组的基础。啊，尤其呢，咱恭请仰天佛力，恭请的中华民族啊，历代天主帝王。总共八百六十二位，甲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咱的万家姓，中华民族，咱的万家姓，啊，直接咧受纳供养，啊，听经闻法。

0: 这中间呢，咱事业所发生的嘛，非常的辛苦。二工做工课嘛，真辛苦。暗时爱顾油灯，暗时呢爱顾顺油灯，预防着其他无必要的烦恼发生。所以咱每一届若举办着发挥的时，咱拢是全心全力来大家来扶持。一只呢，咱来感谢咱法师所有护持的义工的动手。咱今日正式要来讲解着《遍地经》，一章呢，二四章下晡2点左右呢，龙天护法拢坐讲来教伊来甲咱加持。所以章2点开始升段时，风、雨、雷、电、雾。宗教义，来，伫咱象鼻山先佛寺，早起咧，4点钟啊咧，敢若伫咱先佛寺即搭落雨，普降即甘霖、甘雨、法雨，咱派出所遐就搭搭，敢若是即咱即条做雨高色彩一般城遮咧，咱象鼻山咧落遮大雨咧，普降甘霖。来甲咱加持，所以咱办这个法会的重要，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咱的历代祖先万圣宗亲、万圣立祖先贤的圣灵，买到仰仗着佛力，仰仗咱的王禅老祖、几个先师，仰仗着。咱的玉皇大帝、诸天圣贤、佛菩萨的慈悲加持，会当八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咱今日呢，咱照着咱易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学员同修，甲咱全国有缘的十方圣智信呢，来伫会场，一只呢共同来聆听着几个圣师呢。遍地经，几个先师遍地经这部经呢，是几个先师伫7月初九，所开始天段，所开始遍地经者，就是天风经。咱真侪人毋知影啥做天风经，干呐知拜天公，天公的妙法在哪里呢？天公的妙法，确实不可思议。伫7月初九，一年四季成熟，咱呢？叫做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呢，甲咱启示依法，依这个法来回十方诸天圣贤菩萨，尤其呢，甲咱加持，咱听这部经以后呢，咱灵光，咱身体上的灵光会增加，咱的灵光增加福慧增长，在礼拜日。这个叫做8月18日的时，咱大安寺，咱主持咧，圆照法师，圆照法师咧，伊带新妇的时，迄早起，咱就10点半，我11点咧开始咧，祭天，祭天，咱一般咧，咱伫台湾的风俗，第一个后生咧，拢会拜天公，求天公，答谢天公，所以。圆照法师咧，伊咧，基于这个感应着天公玉皇大帝的慈悲咧，所以讲伫结婚典礼上咧，咱就邀请着咱真如师，咱的法师吴法师咧，甲这个郭富律法师咧，大家共同带领着咱道学经的动手咧。伫咱大安寺王禅老祖殿呐，伊啊咧上天的经，其中咱有一位咱的中科院的地主，是朴树，伊对科学的根基、对佛法的根基、对道学的根基、对易经的根基咧，非常非常有真深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护持播出。本段节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啊，迄天咧，伊咧上一部很得劲的戏，上个开始赞扬着33天王，哈、啊，伊的主笔的韦德烈的时啊，哈，口干大声细声，泪流满面，对内心发出出来，哈、啊，每个人原来都是有这么大、这么大的主笔心来到世间，每个人。好、哦，要未来到世间以前，无量劫以前呢？好、哦，咱大家拢是玉皇大帝的化身。那么咱这生来嘛是发的玉皇大帝天公的化身啊。咱拢唔知啊，向外求，向外苦苦吹。所以啊，下咱去讲呢，啊，8月18去讲，咱的慈福师啊，啊，伊呢悟到真理，对内心启发开发出来。贵国先师的慈悲，贵国先师的伟大，甲咱开示，咱每个人自性内底，咱嘛一尊玉皇大帝，坐伫咱心中啊，坐伫咱心中。咱的心中有佛，有佛呢，咱啊道家之王呢，咱心中一尊的天公，一尊的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祖。咱啊无过多的时啊，天公祖伫咱头壳顶。天公在头顶，三笑顶上有神明，所以奉劝各位啊，绝对袂使咧做歹事。咱袂使咧因为一己之私啊，做出违背社会、违背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危的代志，这绝对不容允会当发生。那安尼，咱这世人就袂行。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师尊啊，开始就99天。大法会，何国色彩的法会咧？咱伫每礼拜日咧，对今开始，拢来讲解着《天德经》，而且将这《天德经》所讲的这样的妙法，咱会照伫台湾电视咱家的节目时段之中，将《天德经》天公的伟大的慈悲，供奉十方诸天圣贤佛菩萨，甲咱助感以外呢。啊，甲咱十方咱的大众会当了解到《天德经》的思想，嘛会当互咱了解到咱的每个人的本性。那么这一部经，过去佛经呢，释迦牟尼佛讲真济经，咱王禅老祖《显妙真经》是咱的太上道祖所传的、所说的一部经。那么今《天公经》呢，《天德经》呢？啊，由咱这个贵族神书咁样开始，所以各位，咱依法修行，依法来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啊，咱会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菩提，三菩提都是正定正觉，证到玉皇大帝天公的高位的殊胜啊。所以各位啊，咱虽然是已经大学，咱第六届的同修，啊，第六届的学员。但是恁的姻缘非常非常的执着。后礼拜，咱第四礼拜日嘛是共修，哈、啊，各位嘛唔通讲哇，我今日上课才来，后礼拜咱就无要来啊，咱唔用啊，咱听经听闻妙法，一世人要听一个妙法就无简单。所以昨昏2点开始啊，哈、啊，咱这个龙天护法总德讲现在满虚空。咱去看到外面，这空气啊，密密麻麻、朦朦胧胧，这一粒朦朦胧胧呢，都、就是

0: 一尊神，一尊神，徛伫空中，听咱讲这妙法，甲咱共同一只听经闻法，来听几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示天地经啊。所以这个书信啊，吼，咱毋是一般人，那会当去了解。那么今日正好因缘一只咧，咱就请各位动手，咱以虔诚之心。啊，咱静心开始咧，啊，咱就来，我向各位，啊，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是啥人呢？贵国先师，贵国主，战国时代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啊，苏秦啊，诶，师傅，当时七国还枭雄，这呢，因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呢。安尼拍拍杀杀的，咱人的性命会，无辜的众生呢，因为战争而不幸死亡。所以贵国主、贵国先师啊，伊就派地主啦，苏秦、张仪、夏侯惇、夏侯惇呢，来做用这智慧安定咱的每个人的心，合众众生、奉献，都是咱的心。合众连环，合众连环就是这点心。咱一个人啊，咱的一个人心若乱呢，社会就乱呀。所以合众连环，X、Y、Z，六度空间，三次元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同时的六国。那么中央一国呢，是咱的心，咱的心。当时呢，是安尼秦国、晋国会去互赢呢？秦啊，掠着咱的心，咱爱秦啊，钦秦啊，孔明钦着即个孟获，欺秦孟获，甲第二界就是掠着心啊，共法的意思啊，妙法妙法啊！所以贵国先师啊，派地主下山。做着合众连环，诶，即个妙法啊，就是安定大众之心，安定众生之心，X、Y、Z 到最后是心。咱的佛教佛法，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西方极乐世界，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诶，奥妙妙法超越到咱。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东方世界、西方世界、上方、下方、南方、北方，多七个世界。所以，咱娑婆世界，咱地球为中心，嘛有七有六个世界。到最后来，释迦牟尼佛开始咧，伊让我都相信五罗恶世的世间，娑婆世界要讲这个法。就是第七个世界，就是咱世间的世界。所以，咱们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成道成佛呢，你一定爱圆满着世间，六道空间，六道的空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咱一定爱成就东西南北上下世界诸佛的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是两年半前呢，我就开始讲解佛说阿弥陀经，好，伫大师布施总共讲用一经一禅解678集，678集的阿弥陀经的详详细细的说法呢，大概清清楚楚。那么今日呢，咱直接继续要来讲解，咱的叫做《天地经》。嘛，有几个神书王禅多少？一个在，搁在一处的示现的娑婆世界，一处的示现的咱的世间啦。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的大概学员，阿拜人天的导师。啊，咱易经大学是培养是养现出世，培养大家拢成为贤人，啊，培养大家拢会当成为圣贤。那么圣贤要学多了，那么一定爱圆满的六度空间。咱身躯边头前、后壁、肚边、正边，吼、哦、头壳顶、个脚，咱来圆满的头前所看的，后壁看袂着嘛爱圆满，肚边嘛爱圆满，正边嘛爱圆满，头壳顶嘛爱圆满，脚嘛爱圆满。这是什么意思呢？头前所看的呢，吼、哦、一切法，后壁虽然无看呢。人无看，咱嘛爱认真问心无愧去做。多边看呢，咱是朋友嘛爱圆满，啊，正个亲戚嘛爱圆满，咱头壳顶祖德嘛爱圆满，咱的思想嘛爱圆满，脚爱圆满，脚爱圆满是啥？力行还是行？爱行到力行这个多。所以贵国先师王禅多少开始《天地经》，《天地经》一嘛开始了。六方，六方，伫天宫诶33天，伫33天呢，诶所在呢，吼、哦，就是天宫诶世界。天宫诶世界嘛，爱圆满着东西南北上下。咱若东西南北上下呢，咱就法度马上正道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诶世界啊，咱就法度跨过这个世界。咱若法度。圆满到咱的天空33天的世界的法的时啊，咱要成就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是根本都比登天还难呐、啊。所以南天呢是一个八卦城，南天是八卦城过掉嘞。在民国22年前啊，啊，贵国先师啊，台湾祖师啊，诸佛菩萨一慈悲开始了，开启南天。等开启咱的南天顶首顶首一窍，开咱的智慧。各位，咱今日部《天地经》要搁若要讲的呢，讲一年也讲未了。咱呢，就着这个发挥的因缘，好，咱以上简单，但是有非常有意义、有意义的真理，讲给大家知。最贵个先师王禅多少？当时啊，哈、啊，有两位徒弟真出名，孙膑、庞涓。孙膑甲庞涓，孙膑、庞涓，你莫甲看作迄个庞涓，吼、哦、害孙膑。若是呢，啊，这个孙膑呢，那么庞涓者，伊会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沉伫世间的荣华富贵，结果无法度成圣。今日孙膑已经成圣。成道，好、哦、普度众生，救度众生。所以贵国先师啊，和、哦、这个孙膑啊，甲庞涓的世间，表面看因是咧战争，表面看因是咧修正，表面看因是兄弟咧结冤仇。事实咧，照法来看，啊、哦，因果果来看，啊、哦，天意来看，是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圆满啊，互相的。哈、啊，鼓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的时，咱有当当着，吼、哦，或者我哦，咱完成借助，拄着朋友在甲咱啊百般的刁难的时，各位你爱甲感谢，因为伊的成就，你爱逆精进，爱逆精进，咱伫世间顺精进，无可能顺，无可能精进，逆会精进，咱爱了解着为何今日伊会对我安呢？咱爱了解，一定有因，啊，有因就是现在的果。
所以因因个个因因嘛。但是诶，咱未使想尽办法要共找麻烦，要共找杂，要甲人各种诶代志要共陷害。咱绝对未用有这种心，甲这想念，甲这行为。咱想尽办法要共陷害，这呢就是咱做恶业。结恶缘以后，生生世世一定要相逢。那么，咱现在当着人甲咱恶、甲咱诽谤、吼、甲咱骂，咱爱欢喜心、甲感谢，咱自己爱搁较慎重行事啊，慎重，吼、来做咱应该该做的。所以各位，咱爱感恩着人甲咱的鼓励。感恩着人甲咱对咱的批评，你甲咱批评一定有原因，咱爱家己努力，爱去精进，时时对自己检讨，检讨了问心无愧以后，咱去行去做，绝对无问题。所以各位同学，啊，咱已经大学第六届、第七届已经开啊，啊，咱嘛是开始老大哥啊，咱的心量、咱的思想、咱的行为。咱爱经都是考验，这是咱天德经、天德经，甲咱开始真基本的条件。所以咱要回去对天德经、天公、三十三天、南天在哪里？在咱的头壳顶、诶面顶去哩。你要去哩，一直爱气往上冲，逆精进、逆精进、逆精进者，一气一气冲天，正气冲天。咱爱依着正气，咱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天上的世界。咱爱依正气，才有法度回归咱的哈自己净土的世界。所以今日呢，咱借着这个福音呢，要甲各位讲解着天德经的真理。哈，咱若了解以后呢，咱自然过着会得幸福光明。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

0: 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

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风水，不管是都市或是乡下，乡村，水神非常重要。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入地方看水势。这个地方会善，会好业，大了了会平安，还是未平安？会存钱，未存钱呢？选择地点很重要。所以咱的山区的厝，最先是安尼，你上好的就是这个玉带，这就使，这个就袂使咧。这玉带甲反光水，你要去咧附近的厝。你看，遮拢足侪厝诶，这着愈大愈冷，这个愈大愈旺愈发。我印证过足侪诶都市甲乡下，都市真卡嘛共款，水深无论真卡还是都市。最先爱有情，爱有环保。所以你要去选这个厝，真重要。毕竟咱有信徒伫啊，有一个伊要买厝，要买厝咧。迄个水是安尼行，伊个遮拢白种拢遮起足济，我甲讲，你若要，即搭拢会使哩，遮个逐次都袂使哩，遮最反光，结果。我甲讲，这个会使，这袂使嘞。结果伊就去看这边诶，较宽呢，一斤几十平，计下就差不多。那么伊就呢去买这个较宽诶，搬入去大无偌久，就拆掉。公司开始。未顺心，我毋知啥原因，我云梦山叫去找云梦山找我，我讲你遮买遮买遮，若买遮爱拜，买遮就趁着，伊就是买即区域诶，厝足水哦，结果。

迄个说翻工，啊，附近遮大个人，每个拢搬了了，啊，这里、个、人大个拢平安，所以玉带水的所在，地灵人杰，啊，就是。

0: 假使这罪行是安尼，啊，路按安尼是路，啊，这边路反光，路是安尼弯，啊，爱伫路爱买伫，带伫玉带的所在，啊，要个那个，这个这个中间的。好坏参半，所以这爱做主意。好，咱无去食着亏，食着亏咧，一世人买厝无几间。好，若一间买无好，是后摆要阁买着困难啦。啊，这就是路线甲水线都一样，啊像。台北市，啊，像这个水的交汇处，这是袂歹。交汇处，啊，交汇处了，但是你袂用伫交汇，啊，伫这个位。这河口将会是他们捞出来，你家你来做三代六就一代空，我们做事贪，啊，黑一片都无呀。哦，这是我印证过，啊，真正这要大的多处，多处的处，那那些鱼。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咱的囡仔，那未必那么喜欢爱注意的，这都大家牺牲时间来共修，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咱用帮助他人。好，这点呢，啊，同学爱理解。啊，另有有一个案例，水你家来，好，这嘛有，这嘛有，啊，你到这里教会水的教会处，安尼冲来，这是真好。啊！但是水爱较大，伤大，普遍水，伤水变落水钱，啊，水钱钱赚会着，人开袂着，身体无好，啊，这是爱做主意。我要看哦，这发来这真发，但是咱无咧福，受不了。啊，受不了，身体就歹啊，财旺心衰。好、哦，这阿仔啊，好、啊，咱家己原则，啊，你家己遮处理，换遮处理，大家嘛是未通，遮嘛未通。啊，冰，好，那么这水，较缓和的水，加来大都会大了呀，缓和。好，那像美国曼哈顿，啊，胜利女神，那个所在曼哈顿，

0: 好，曼哈顿加多少？啊，这样子真好呀！曼哈顿这个所在呢，啊，呢华尔街，啊，这最最繁华的，最繁华的，啊，这交易谁开？所以这带地理真好，啊，这不怪曼哈顿，啊，这里靠阿家呢，啊，出。世界上的富人拢专伫啊！啊，我想要去哦，然后个名好去啊，大一届啊，无哩名啊，会使你写遐去大一名两名，安尼个尔。啊，要去大遐，咱买袂起。啊，这很自然的都市的发展形成，啊，人气旺，财气旺。啊，这个，所以咱要选一个所在，啊，要住会条，钱赚会到的，好、啊，咱嘛是爱尽量慎重，啊，要有，咱而且山顶悬，啊，下骹去，啊，这呢，喏。啊，这个后壁山，甲水，啊，后壁山就真繁华的山，大家的人都是无耻赎金，大家拢会存钱，会出一个好的人，哈、啊，就水沟边啊，啊，若是讲溪无偌大，这边的。啊，溪无偌大是，山悬，你住伫遮咧，密条咧，较压条咧，泰山压顶，啊，你伫做事业，会足忝诶，啊，这一股力量，让你没有办法去喘气，啊，那这边咧，后壁有山，啊，有。这样嘞，都会发，会蒸发，好、哦，这都是山有贵，头前有财，财贵相传，好、哦，这风水学的外观外局，好、哦，仍有咱台湾真正。啊，庄卡的所在，大个人足平安的嘛，真济。都市的，啊，大个未平安的嘛，真济。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希望各位同学，啊，咱去多正道。那么呢，我们可以用卜卦。用卜卦嘞，啊，到这边呢，财运如何？卦中七财爻旺呢，表示这边的好财。那这边你就爱卜卦，讲我来到家，到这边家买家，啊，事业会顺么？财如何？啊，卦出来。你都寥寥分明啊！好，所以咱诶华文一个强项，目睭所看诶有限，有当时啊咧，咱有牵涉咱诶福报，咱诶福报咧啊，咱用意卜卦啊，你都清清楚楚，啊，要搬遐会趁钱无？大的平安，事业的顺序无，直接卜卦呢？啊，财爻老旺， 啊，这个方向去啊大，都会存钱，会趁钱，会平安。若是财爻无出现，啊，迄度要做出头天，迄个足困难嘞。曾经咱有信徒，啊，伫台中呀，迄个几啊栋厝，几啊地区，啊，我诶爸爸来问我。我占卦啊，甲戌无财，啊，乙戌财特别旺，但是甲戌靠我东西，啊，所以较尾来选甲戌，半日大无偌久，迄个无咧闲。啊，都个搬走啊！哦，这那用意是咱的强项。啊，希望各位同修，易经的用意啊，要领啊，你的做咱的讲健康的抉择。因为有当时迄个所在，表面看真水，咱无咧缘，无咧福，啊，你就勉强就要去。官也大，无咧闲，无咧福，中间呢，就真济枝枝节节、曲曲折折的来啊！所以这点同学们要真注意。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斗道场与大文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呢，我们在八斗道场上课，也转播到大梵寺。谨遵老祖圣示，今后呢，我们的上课一个礼拜在大梵寺，一个礼拜在八斗道场，相互的转播连线，依法不依人，所以大家 要辛苦一点。早上呢，上课了，下午我就要到医院去，洗肾透析，所以只有早上的时间，希望各位同修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个法门已经得到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全世界100

76个国家都肯定，啊，颁给我们维新正教义经大学这个殊荣，就是维新正教，啊，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殊荣。这个名为联合国的世界和谐，贡献奖，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大家共同享有，我只是代表各位，啊，来领受这个奖。啊，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和宗教受到上天的肯定，终于38年来一步一脚印，默默的走，默默的行，在台湾做正道。啊，正道这个法门是世界和谐、人间净土的一个法宝，所以我们要珍惜，也恭喜各位。啊，未来的路啊，非常的宽广，天命非常的重。啊，给我们同修啊，未来有这个意向、有法缘的，将有176个国家可以去弘法利生。啊，这是我们维新正教这个宗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啊，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啊，我们现在要来为各位继续上课。上个礼拜在大凡寺所开示的沈氏玄风学的阳宅风水30则，啊，就城乡，啊，这些区域取材有不同。像我们在现在的八德道场，四周林立高楼大厦，这个地方就有如美国华尔街，都是高楼，现在变成我们八德道场是变最低的，啊，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是穴在这里，啊，这个众山皆高，唯我独低的，就是主脉。啊，众山皆低，唯我独高，穴结在啊这个最高的这个山。啊，所以老子出征，啊，要我们以这个风水学和当下的社会现象啊，来了解。啊，你看山有如极一大山，集集大山，这是贪狼吴起先你入山看到最高的这个山，这就是主脉。
啊，众生皆低。

0: 唯有独高啊，这个就是主脉。血脉从这里落下来啊，分支各种的枝枝节节，有如水果、荔枝、龙眼啊，只要的上这个主干很大，接下来就是像分支叶子啊，这个就是众山皆高，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那主脉在这里，所以我们入山看山势啊，入文看文相。好，那这就是风水学。当你到某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大山，最大的山在那里，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附近就有好宝穴，啊，附近的会出名人，出贵人。是一定的。那集集这个区这个山那么高，嘉庆君来到台湾，有个集集入股的地方，看到集集大山，他就很紧张的说，而且很高兴。台湾的地方啊，将会出一位啊，一位出皇帝。再走一走，再看一看啊，附近水里的地方啊，和陆谷的交叉口，有好多的小的山。起来虽然像一朵花，结果在这边这个一个牡丹，水边的牡丹，啊，所以这个地方出的啊皇帝，结果出不成，会出枭雄。出枭雄啊！英雄与枭雄啊，各有不同。因为这里浊水溪啊，这个集集啊，在这个地方呢是水里，水里啊，这个是陆谷。啊，这里就是秀林，秀林的地方，啊，这个水边一个很大的牡丹，啊，所以嘉庆君他也看懂风水，啊，所以就派杨贵生，杨本县的风水大师。过来台湾，啊，来台湾呢，他派两位帝师，北林郎、南洋贵生，台湾的南洋贵生来看地理，来把这个风水来判，把它破掉。才不会出枭雄，其实出枭雄会造反， 所以就给杨贵孙来看一看，啊，来把这个风水破掉。啊，所以集集大山出的名人不在集集，啊，而在附近，我也很认真的找。好，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啊，第一次请他到中寮，那时候还不懂。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邱志堂主书呢，啊，他说了一句话，哎，丢下去，咱中寮这出高人哦，啊，我问我伫倒位，爱等爱找，过了七八年后，我又请李淑玉老师。现在我们的祖师他到我家附近一看的话，哎，这个地方会出名人哦。好，那在哪里呢？老师他也不讲。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请啊唐正一祖师唐叔公。啊，到我家去看。啊，唐叔公也说一句话：“哇，这里是不得了，这里也会出名人。”说他当兵的时候在南投国小，中寮国小。啊，他常常的周围去看地理，发现一个大宝地在中寮，会出。名人，我问叔公在这个出路在哪里，他也不讲，三位祖师都不讲，那我就自己来想。啊，等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有遇到这个高人。啊，那么究竟？这个高人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那我们就慢慢的等待，因为吉吉大山啊是中央山脉一个大武曲，你若看到武曲星，特别关系附近就知道出高人，所以咱来到家，咱莫想臭屁啊，来到家。啊，莫想耀武扬威，所以观世菩萨在71年，我病得最严重，去台湾祖师那里求观世菩萨医我的病，观世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孙口意，说大大要解危，唔通揪兔头。头土退不去，到时地死是家己。啊，观世音菩萨，啊，他的手就这样伸出来，大刀未解危，中间的，啊，这大刀未解危，唔通揪兔头，头土退不去，到时地死是家己，就是叫我们要谦卑。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印啊，手印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众生啊，无量数的众生啊，要有决心，行为做多啊，不要勉强，要知道有没有这个天命，没有天命，可能行为做多，很快的会得死。告诉电视是家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看心，自己是要头低下来看心啊。那么阿弥陀佛这样，阿弥陀佛的手印，两手是这样，一面接引众生，一面加持众生。啊，这个这三界要归空，三界要戒除贪嗔痴，才能圆满。啊，要戒定慧，才能圆满。啊，这是阿弥陀佛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啊，以这个法印来提醒众生。所以我们同修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所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要觉醒，我当下是不是有贪嗔痴啊？是不是有的修戒定慧啊？所以各有不同。那么风水学三河大地也在讲话，三河大地会讲话，讲什么话？九星行啊，告诉这里会出什么样的人啊，要怎么样来取材形容点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啊，你要找附近背后靠山，来龙是从这座山落下来啊，所以这个取材各有不同啊。有如我们啊，桃园啊，大溪啊，蒋公介石做风水宝地，穴就结在背后这个五曲星啊，五曲星的地方啊，周围星都比较山比较矮一点，只有这里最高，所以穴就结在这里。蒋公的陵寝安住在这里啊，前面有水池，很漂亮啊。最近我会选一个时间，会带我们天健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去那边户外教学，去了解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学道修道要了解这里会不会出贵人出圣人，了了分明耶啊。那你看美国啊，那个荒郊野外

很多的三次破军星，破军星在西部，一些人都喜欢玩枪，不高兴枪拿来就把你打了，所以美国西部就有这个现象出来。破军禄存，有禄存星的地方，就是会有征财。破军连着禄存，在这上面有如一棵树被砍掉了，这悬崖断下来，这里住的人会出一些好斗，那么相对我们要选地，附近有禄存的地方。禄存，这好动，强，通，附近的。都是这种现象的人，在附近就不能住，也不能下，也不能住，我们就离开，远远的。在住在这附近的人，心很横，杀人不眨眼。抢人也不眨眼，所以我们懂了，我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免得受吃亏，连命也丢了。所以我们行道修道，入山看山水。看三次，三次有九星，九星我都讲过了，一贪狼，这里有很多的贵人；二巨门，这里出了很多的财主；三禄存，这个地区的人。不好的习惯特别的多，吃喝嫖赌瘾，四文曲，文曲的这个地方的人，文人雅士的特别多，五连贞，连贞呢，就是反复不定，这里地方的人，心性是千变万化。廉贞星，

阿拉六五渠，五渠呢？这个地方会出大贵人在这里。

你就不能选在这边盖房子。

祖坟也不可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个地方啊，向出去，他的龙边左扶，左扶啊，有贵人啊，你要到这个区域去找你的得意所向，这个房子，这里就会找到好的贵人来相助打天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他会帮你一起打天下，但是打下来了，天下他抢上了，抢去了，你也挪损了，没有了。哎，这个是地灵人杰，好，地灵人杰，若是不对了，地灵人贼。哦，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帮人点上不好的，甚至自己陷入无可奈何啊。所以城乡乡下的选择很重要。那么再来，有壁星、九紫、火星、壁星啊，壁星呢，啊，这个形状，九紫火，这像火，岐山的地方，岐山像棋子，岐山啊，这是壁星，左扶右壁，你看到这个三形，这个是壁星，这棋子吉爱形，那地理就在里面啊，在这里。而你的方向盖房子，这个地方啊，这向出去，左边有岐山啊，若是你在这里向着火星，多是非，多争斗啊，若是你盖在这里，白虎很凶，出了孩子啊，很凶，杀人不眨眼，所以你要跟他交朋友，你就要小心啊。那么你要去寻访

0: 从这里去找，把可以当做龙鞭来用，当做龙鞭来用，那就可以。啊，那么你这里可以住吗？不可以住，不可以，因为你这里像这样来住，这里白虎都昂头，白虎现早，白鹤现叫，好，这个呢会出也是枭雄，所以我们在城市乡村选择地理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有时候在我们八斗道场附近高楼大厦都林立盖起来了啊，非常庄严，那你要怎么来选择这个地呢？怎么立项呢？这是一个大的学问。还有我们八斗道场啊，这里是由女性住持来这里转法轮啊，就是可以借力使力，所以我们要找新的房子要盖，地找地要盖，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呢，啊，你会误大事。八斗道场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宝地，前面3000多坪的公园，周围高楼大厦林立，众山最高，唯有八斗道场最低，唯有独低，这是主位。啊，你们来到八斗道场附近看一看，到处都是高楼，唯独八斗道场是最低的，所以祖谢宝地在这里啊，高人名人在这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大家要理解，你就会哈哈大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了啦。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良，万圣之主，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志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了。
1: 阿弥陀佛，尊敬的圆足法师，第二支顶头的咱圣真大德，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三基山仙佛寺土城安心道场的19届学员中修，现在担任咱易经大学讲师，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有开班授课，欢迎咱有缘的圣真大德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来，娟娟。
2: 阿弥陀佛，我是张林娟娟，是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阿弥陀佛。
0: 是，两位吼，自入门就是安尼，师傅讲啥做啥。一路拢是足听话，听老祖的话，听师傅的话啦。相信两位是不是啦，拢有加入这个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
1: 阮师姐啊，阮师姐直接中门，伊就做做咱支会长，
0: 是
1: 伊会员80几个。
0: 哦，
1: 我甲即个讲准讲师了，我干那有做支会会长哦。两个，我即马两个拢担任咱公道基金会的迄个主会长，拢担任的。
0: 是吼，两个拢肩负
1: 着。做法力，
0: 分享一下讲，咱做主会长诶一寡法事啦，啊是讲一寡会员咱家诶服务的咧。
1: 我来分享一下讲，书伫电台讲门清金啦，啊厝正四两啦。我有一个老足老的资深的咱的功德会员哦，迄个谢师姐哦，因师兄是伫咧就是伫咧共迄个建设公司做共地主任迄类的吼，但是伊因为徛家吼，徛家不自觉，就是好别好家头，佮兼房头的迄个现象，一生什么代志？因为伊认真足认真，甲对公司非常拍足认真诶。但是伊娶诶，即个讲即个师傅吼，即个同事，即个工人，拢毋听伊话啊。吼，啊，佫会去甲头家斗歹话，讲主任吼，走去倒位安怎。啊，头家当然知影讲，我即个主任吼，即个谢师姐，因师兄是一个真认真诶职员，所以知影啊，所以。哎，就中地台来讲话听，我啊无，我是来恁家看卖咧。我伫看，因伫外口看，哇，就看讲啊，即个好病哦，即我咧即就是个好病，好病足悬，好悬，啊个头前过动，好，个牛昂头，吼，所以牛靠牙头，好病好病心就啥，就螺丝柱变奇数啊，啊嘛有较有血光啊，自然拢较袂顺啊。包括家内囡仔嘛，较袂听话吼。所以我就甲看一日子，看一日子，我经过当看日子，我就去台底甲参，住台底甲迄个哇，伊有咧拜拜，有祖先啊，顶一个家族是啦，迄间神明厅，包括家族是啦，把壁拢正红色的，规间红泡泡。
0: 吼，
1: 李伟豪啊，都所以。我就讲，恁阿公某是搭档，我做三工大，我四工少啊，
0: 无明火，
1: 无明火啊，所以你看，我你讲，

0: 迄个干那起来去工作，逐工看到红色的，伊贵就多啊，
1: 是啊，
0: 啊，所以我来画，我来甲画一个图，画一个图，我甲你即马，你走开了之外，在你的身边听哦，你爱即个工作，包括天花板拢个擦自白色的，

0: 伊出来员工愈来愈无听话啊，
1: 嗯嗯。
0: 弟弟反正讲有一寡较不如意，啊，个囡仔较无听话，我另外看日子。看你看哦，我亲身讲，你问到尾回来，我甲你春秋照我呢哦，我照我娘的春秋吼、哦。啊，因为做工程的啊，所以时间不是问题。
1: 是。
0: 哦，伊就话叫较弟弟的迄落来，甲做油漆工来。伊讲一讲，讲一讲就讲一讲，我往去讲一讲，我甲徛门嘛，徛门爱讲爱用炉鸡，要立
1: 是，
0: 项啊吼。
1: 嗯嗯。
0: 啊，我立项了后，啊，个袂晓卖话，伊拢改好啊。但第二天，啊，我一寡事啊个，做就安尼改一个玄关，啊，新明厅红诶，拢甲插入白锁诶，啊，过头咯，无两礼拜，无两礼拜尔，无两礼拜，迄个遐诶师傅遐工人对有够尊重诶，
1: 嗯
0: 啊，本来囡仔较无听话，迄个较无听话就安尼会较甲一同搭一个啊。但自个改善了，证明讲你好丫头、好笔心、好回头，改一个新官落来，咱无爱甲看，变本来是好丫头，咱讲话变良丫头，有贵人贵人天。哦，
1: 嗯
0: 啊，改一个新官了，经过即差不多即几年应征就对啦，伊事业上足啊足顺呢，囡仔啊足有效诶，啊过来公司对各加薪。哦，啊，2年前讲，哎呀，即摆足顺啊，啊，家伙足好啊，着买厝。所以你讲，入厝四两门清金，哦，即、这个案例，哦，就伫咱个国体会会员发生伫身上，准属不是了个案例。改善
1: 是，
0: 完了后，甲即个目前做啊，非常个好，家内一团和气。哦，所以就是讲，咱人无得转啊，咱家改一个新冠，咱咪家看会当。改变三观，会当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这君子不是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1: 是。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所以其实好额头、好面冠，足简单嘞啦吼。改这个玄关柜，都无加温，都拢无同款啦。
1: 完全无同，
0: 是是。会员的案例，也用甲大家分享嘞。
1: 要不一个我老话案例，一个台北市吼，伊就是过去事业种种都做非常好。哦，啊，无种啊，无去啊，探讨，但是伊来找我诶阵，伊就是伊有三间厝，拢卖人啊，啊卖人，最后一间人阿咧啊搬，啊所以伊就租一间厝，啊就来找我，我伊讲我有伫咱做云南事务遮伫咧学习嘛吼，啊来找我，我就先去看伊诶厝，啊厝看好，甲画图，画讲伊按照咱宣传诶迄个发展吼。新兵厅、主人房、囡仔房、客厅安怎排？哦，啊，过来伊是量来量，伊量来水，本来迄已经住是量来水，伊是开好门。哦，啊，我就讲你量来水爱开量门，哦，所以我就讲画图，有甲画图画互伊画去施工啦，吼，啊，画图。啊，也拢有照咱家建议的迄款下个来做，吼。但做了一半余了，伊就即间就搬了吼，就开始伊做足特殊的事业啵，就走咱台北市所谓五星级的饭店的，一般人可能无了，一个高级的碗盘，拢是伊提供的，吼，都经常较高级的拢是提供的，吼啊，所以这个厝搬入了住入去，住家打来那顺，叫住我的厝，啊，过来伊就。哪做哪大，我们换做，我们要做迄个仓库。

0: 我剩五阵，伊嘛嘛请咱去遐看。啊，若甲建议讲，哦，你要按迄个电梯，要即、這个工业用电梯，哦，爱按咧量平吼，量爱有当高平袂使当，爱拢我画图啊，拢照安尼做。哦，啊，即几年来，伊一个咱一种一个北县市吼，种目前是上界大迄个工作，就是讲一个餐饮用四家吼。伊做甲非常诶，事业非常好哦。啊，后来伊因新妇不开啥物，迄个叫做迄个工作室啊，租厝租好啊，我嘛按照咱师傅传诶妙法开门安那开啊，你工作室诶，迄个叫做要迄个要甲人家服务诶工作室要安那向哦啊有甲看伫啊开市拢按照师傅看用。时来生主人家，哦，迄个时吼，啊，所以就来伫咧因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个囡仔拢做啊非常好，啊，但是咱这会员因思想吼啊，身体有较差，吼，所以对112年开始吼，有迄个讲心脏装个支撑架的代志，吼，啊，所以这几年一直追踪咱个用意清晰吼，啊，关就。做歹过，但关关过哦。啊，最近去一边，啊嘛是老祖啊，即咱即回忆啊，足骨来念经啊。嗯。伊今年嘛念几啊千铺。
1: 好。
0: 伊又真足信咱老祖啊，真骨来念经啊。伊每年自入宗门了，伊每年拢会三五了，拢会说做第一祖先认为啊，因有金马店，金马店的地基主，徛家的地主主。啊！伊咧讲做迄个陈国的地基主，吼、哦、啊，完成祭祖，啊，拢说连每拢，伊每拢一边去咱这个神父寺拜，所以即几年伫咧事业上，吼、哦，拢咱师老祖传的，也迄个讲做妙法，来甲拜伊的厝体，迄个讲的拜贴，吼、哦，啊，个也即个工厂。咱啊，照老祖传的妙法，吼、哦，量好重，吼、哦，你办公室客咧好平，啊，量这边真好重，吼、哦，伫咧事业上非常的顺，啊，伊啊，这个先生的这思想的这个身体，吼、哦，啊，伊啊，拢甲设立完全制住的，所以这类虽然是，这类他是伊挂上怀是非常的急，因为官贵化官贵，佮化进。我就讲，你一定爱求老祖，啊，去感恩祖先，求恁的祖先，啊，去拜上王爷，甲求转公伯啊，哦，啊，何当会当台湾这些官官，愿大力大吼，然后多行功德，哦，啊，可以身体用个，啊，即摆已经出年交咯，交两礼拜，身体即摆家己行起来吼，所以咱在咱祖传的王小诺传的妙法在。不止用在伫生活当中，伫咧徛街，你讲风水有无？我咧保证绝对有。你若唔信风水，天气诶一定食鬼在先。住法咧厝，无论啥物人住都平安。你若不住法咧厝，你往何降相，抵不了风水诶命法。所以咱为心信教，易经、风水、甲宗教诶修行，师父大开始啊，易经、风水不照镜啊。你学英文，咱咪要做地理神啊！吼、哦，咱是要做光明的名，咱做名师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有宗教的修行配合，三依命卜相啊，你才袂惊冤枉路，才有究竟吼、哦。所以爱福慧双修，所以现在分享咱这。以上咱老会友，真侪会友的案例啦，啊，分享未完，台湾也分享未完，真侪案例，啊，这种真是不虚的。因为伊有信老祖，以前咱老会员，啊，咱甲建议的，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一个家庭幸福美满，公司赚钱，做这都是足明显的案例，要不要甲大家分享？
1: 所以咱家己自修是足重要啦，
0: 足重要。
1: 讲师拄好讲到吼，这个火药啦，量水啦，爱开量门，一开唔到，开去好门嘛吼。咱会知影，师拢甲咱讲，量水来开量门，好水来就开中门啦吼。那么，请讲师安尼过来分享者讲， 这个水的部

0: 分，咱还阁注意啥物咧？
1: 但不开门不变的话，就理想不话就讲，量来水一直开量门，好来水开中门。但是你开门的时阵，你也接袂到哪去？你例如讲，你比如我举这案例，举这案例，我门甲车差不多，车差不多，可比讲，咱这个、咱这厝是，咱这门是安呢？
0: 嘿，
1: 啊，量来水啊，量水加来啊，
0: 是，
1: 吼、哦，啊，对啊，来，你要安怎食较的，你来安呢，就变顺水流啊。啊，我都会甲车一公分加呢。
0: 哦，
1: 啊，会
0: 收啦。
1: 正式的收到龙来水的逆水，
0: 嗯，
1: 哦，安尼。哦，这就立即的条花纹，
0: 是，
1: 啊，所以啊，我分享就讲，比如你们讲这讲啊，我可不可以养真金？啊，你们拢种，你们拢是咱的灵魂案啊嘛，
0: 嘿，
1: 啊，咱就拢开光真金，按照师傅传的、老祖传的开光后，真金就咱请主人家请，伊家请去了，咱拢讲万拢正哦，金刚说啊，就讲个个变化拢好势了，咱大家那个，可比讲拢正对着嘛，那个一定要刷过来量平，只要半身量平，我见啦，量平有子孙啊，较轻松，有贵人的呐。哦，啊，这嘛是生活，这伫咧教书学习易经风水中间，这就生活用我讲的，唔是用我传的，主考也不啊，我讲你咧讲梦噶，我就是安尼，哦，所以甲这共款。我讲两平当贵人现啊，好平当，你都迄地都迄讲啊，口舌官司啊，哦啊，罗棋子兵棋子啊，在在拢开始伫咧互你看，哦，所以咱唯心性教诶妙法，真正是不可思议吼，啊，欢迎咱诶圣真大德都当来转性各地咱拢有道场，会当去啊清法接法，哦，会当甲平安接转去，诶。

0: 所以拄啊吼，讲师讲到这个剪刀翁的问题啦，义务引务啦，师傅甲咱教是足多呢，但是你爱去甲伊串联，然后去甲伊，拢总甲伊融合，佮甲想讲，这个到底要怎样？像你讲，甲伊刷较两边的，
1: 半身好啊，
0: 一处啊，伊就两边较歪边啦，吼，啊，若是像讲，这头前，咱个塔头前冒水形。是不是同款？你买安尼，给伊刷一下。
1: 对，我都会做，会挂也上，这么多上牙嘛，会给他刷，你不能给他沾鼻水。
0: 是
1: 啊，
0: 是
1: 包
0: 是。
1: 括你徛，我拢立即咧徛门的时候嘛，同款。徛旁白嘛，我旁白，徛白嘛，才看见啦。徛白的时阵，徛白咱就有坐上面用坐上面怎做钱好嘛吼？但是你个差一点点就好，啊，对，都无共啊，差几千点，这个掉线尔，就改变命运啦。咱从思想咧开始，水管人丁，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咱伫咧。起厝也是咧选择厝，也是咧做家族房咧选塔位的时阵，咱要足注意这个水性吼，这水来水吼，比如讲反江水、反江无情吼、反伊反复无常、反江水、玉带水、玉带水是有，咱咧带有情绪，爱友情的环境吼，所以玉带水伊就有友情，反江水无情反复吼啊。接水神，第一，你就是要共徛问问的时阵，你坐什么山？坐地龟鳌，吼、哦，什么卦？坐地龟鳌，你甲偏一条线，袂使顺水流。顺水流就是三代六德，一代开光，慢慢啊冷去。啊，你啊，数逆水，正港的收到逆水，吼、哦，水神收有得，吼、哦，你家内事业上拢会非常的平安。哦，这个水神非常的重要。哦，所逆水，哦啊，开门不便的话，就哪吒输出来，量来水，开量门，火来水，开中门。哦，但是要过内底有一挂心法，哦，就讲你安怎请一注啊，啊，就当收到咱的水神，哦，啊，收到

0: 业家庭拢平安。
1: 是，感谢感谢，讲师甲咱讲，这水性遮重要哦。要来请教娟娟师姐啦。嘿，有一届你有打电话来事务部嘛？先佛寺的事务部啊，还讲哦，讲师啊，最近安怎啦？啊，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故事咧？
2: 哦，各位观众，诶，是安尼啦，一届吼，啊，讲师都规礼拜吼。拢安尼是，甲下晡啊吼，啊就安尼头壳晕晕啦，啊拢坐袂调啦，吼啊徛袂调啦，吼啊所以安尼是，我就较紧哩吼，敲电话师傅吼，啊请示原始法师啦，啊讲看师傅当安尼是安尼到处哩即个安尼代志啦，安尼
1: 是。是是，迄个时阵啊吼，有请教师傅啦，啊这个故事得爱请讲师来分享，
0: 那个是。诶，这个就是事件在我在我身上哦，就是民国183年的时阵哦，啊，我们大伟，阮的家族帮哦，我们大家族的家族帮，在南口咱的制作的迄个工作会场的对面，在南口观音寺，啊，迄年去年，阮每年拢会家族就拢无拢固定就迄一天，哦，拢固定，大家拢一定5:30到位，啊，6点。整理好，6点，大家才落去拜。啊，因爱缀网纸啊，爱缀网纸吼。啊，伊讲我毋知安怎，缀网纸都网边有缀砖啊，甲规地。啊，规地，阮家族网边啊，都有一粒石头。我铺一头铺一柱啊啦。啊，我将我迄个要缀网纸，迄个石头，迄根砖遐大地，袂人地啊，做爱卡做较细地咧。啊，我就将石头甲卡。啊！我考好了，阮有迄个讲查询，伊从来毋捌讲过，伊就只敢对白了。伊就讲啊，迄人诶，迄有人帮你甲卡啊！我自觉着，啊，但当下拢无安怎，但当下我怎啊紧转来，阮诶望亭之后，我转来甲叫转来，啊，白迄个讲石头，伊内底伊望石头望白，伊面顶话讲着红红，我手甲望过去一下啊，一下我就转问者，我就看向人，我就啊，厝边也歹势，我过往不知也无做，拄则吼。唔知影讲这迄落啊，怎啊甲你靠来当吼，会当听会当慈悲吼，原谅我不是用啊，我反正差袂，换点不然反正差袂分，吼啊都啊无差别，啊转来就求望圆满了，啊等转来就啊拜祖先，啊转来了，第二天开始，连续啊，反正我若到每下晡3点过，头就戆戆醒醒，戆醒醒，戆醒醒，足痛苦的。去看内科神经，讲啊，你又无安怎，拢动拢正常，过了动拢正常啊。啊，逐工着安尼，啊来去上课，啊我去接书的话无，迄个去先去3点过嘛袂安怎。
1: 嗯。
0: 啊，我开班授课，伫咧文山街去上授课，我授课是下晡2点嘛袂安怎。
1: 嗯。
0: 啊，若无上课无时阵，就是讲，啊，到尾我讲我袂得，因足痛苦，非常的痛苦。啊，有阵我来搞阮主任，哦，我。你就会当拜托你甲拍着了，无运动话主啊，甲迄个讲做阿爸副主将，会当请示书吼，看我将军甲书讲，看安怎，看有啥物妙法，会当化解我这个录音了后，啊就开始头晕，毋敢头晕，就迄款痛苦，你若无亲身体会，你毋知迄款痛苦，非常痛苦，哦啊，怎啊？去讲书底下拍着了，请示哦。啊，咱师傅就开始来讲，啊，足简单，师傅，足简单，因为你着买挂金，啊，甲水果挂金，啊，去甲望，去甲环境参会，去也会唔对。啊，当下迄天，迄早，我接到俩，我迄日晡朝11点，我着去果子买，甲阮师姐啊，车载去南口，去啊，去就过奖品摆好了，啊，香着夹。甲病，讲我是隔壁的子孙哦，啊，今仔日哦，我踮新湾正三妹念三遍了，啊，因为伊讲唔知，啊，所以甲你改伤到你迄个，我请你慈悲原谅吼，啊，我若有念经，啊，是讲有上课，有做啥物功德，我拢会回向互你，会当往生净土吼，啊，金纸好咧，啊，就转来咧，就安尼开始拢无法做，你看，咱师父哪做全的法？哦，这确诊电话正常，时常电话正常哦，真是生死不息哦。甲隔壁的王牌，因为古早去人迄年代，可能迄个民国初的时阵，敢若用石头徛一排，啊，但伊出只有3尊尔，啊，你唔知影，
1: 是，
0: 啊，所以祖传看有简单无？ 你敢若买水果果转啊，甲三百迄个挂金去甲开出来，去甲冰雹安尼，祖传的妙法。有舒心，怎安尼好甲一句？
1: 是是是，所以吼、哦，在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啦，点点滴滴啦，啊，师傅都甲咱讲，就这个方法，这个妙法，这简单，买一个啊，去共回失礼啦，安尼都病痛都无去啊。嗯，谢谢，感谢，感谢，
0: 感谢华师，感谢，
1: 感谢你的分享吼、哦，这正是当老祖的妙法，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哦，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贫，王祥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若做天威，王祥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做感谢。两位的分享，
0: 感谢华师阿弥陀佛。
1: 谢谢哦，咱生活中的妙法其实足简单，是唔知尔，知咱就一切拢平安。感谢，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好，那我们台北道场、大安寺都会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得道法会。那依循往年，皆由道场成立周年法会一同来做举办。这期间也是大学暑期精进班的青年学子会来共同学修的时间。我们同时也能对我们信仰与宗教等法仪进行更正确的认知。那今年大专班已经进入第22届喽，大部分也都是维新弟子的二代。幼年时就跟着父母、跟着老祖一起来做学习，那曾经也有20几年的同修来参加儿童学义经的孩子呢。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采访这个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个暑期精进班的同修，谢谢。哇，师姐你好，那我们来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桃园道场32届的古雅璇学员，对，然后也是。大安寺第22届的大专生，对，
0: 哦，今天刚好是逢这个时期有来参加我们大专班这个比较特别的活动，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是因为大专班的关系，然后来从事我们法务的工作，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的法务是负责什么部分呢？
1: 是联位查询处，就是大家要报到的时候会先来找我印小白单，然后再到三宝司买这样子。
0: 所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如果没有来找你报道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自己的联络。目前刚刚有听师姐是第几届的同修？
1: 22届。
0: 那其实我们在学道也有一段时间的，请问是什么样的机缘来接触到我们宗门呢？
1: 爸爸妈妈的关系。
0: 所以爸爸妈妈是第几届？也是桃园道场的吗？
1: 对，也是桃园道场，但是。他们比较少去上课，因为工作比较忙，
0: 但、所以就是刚好就派你代表来上课。
1: 没错没错，对
0: 对。那我们目前担任法工的工作的话，有觉得是比较硬心的部分，是怎么想要让你继续来参加担任法工呢？
1: 我觉得服务大家蛮好玩的，对。然后我也蛮喜，就是看到大家找到自己的连位，然后安心什么，我也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0: 对，就是有一个同理的感觉，看到大家安心，自己也觉得很平安安心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刚刚有说到我们是大专班的学员，那是我们中门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暑期的活动。那想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有觉得什么比较有趣特别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易经。比较好玩，然后我们也有去参加各个那个易经大学，然后台中道场，还有仙佛寺，我们都有去参观。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校外教学，这样子。
0: 了解，就是不只是我们课程安排有我们室内的易经风水的教学，然后还有我们的户外教学，包含是实地参访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还有我们的台中道场。对，那我们这个其中呢，在课程中已经有学到，你刚刚说易经是很有兴趣的部分，那已经有开始在占卦了吗？
1: 现在目前是有占，但是解卦的部分还没教到。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是等一下我有点紧张。就是他我觉得占卦对我来说蛮有兴趣的。对，我会想要赶快学到解卦这部分。对，没错。
0: 对，因为像我们师父都会说我们。

0: 管是任何疑难杂症，凡事皆沾，就是用这个易经就对了。所以我们师姐也是觉得这个易经是非常觉得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做推广跟学习的部分。那今年度比较特别是师父已经圆寂了，那因为平常我们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学修的嘛，那就是其实从小到大也都是看着师父长大的，那有没有比较想要跟师父分享缅怀的部分？感恩师父。
1: 感恩师父就是传授这个易经风水，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接触这样子。对，因为易经风水真的帮助到很多人。对，
0: 就是感恩师父帮我们创造这个那么和谐的平台，然后让我们可以全家平安，有我们爸爸妈妈，还可以带领到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做学习。谢谢，那我们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三宝师的这个柜台，遇到一个可爱的同修，那我们请这个同修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大专班第22届的林思云。
0: 对，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大专班的这个活动，来参加我们的三宝师的这个法务。那三宝师的部分的话，我们。

0: 们是刚刚有说到是
1: 这个我们大专班的同修，那我们今天有觉得说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同修在上课的途中有什么样学习的部分是觉得很感兴趣的呢？
2: 我们上易经风水的时候，风水我们讲师都在课堂上有分享一些案例，然后我们听得比较有那个代入感，所以蛮有趣的。
1: 所以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中觉得风水的部分，我们老师是借由我们这个实地的案例然后来做分享，让我们可以实际的去感受到我们 风水去运用的部分，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有这个户外教学的安排，对，那觉得说比较喜欢哪一个部分，觉得很想要再访的呢？
2: 我们上礼拜六日刚去完仙佛寺跟台中道场，
0: 对，
2: 还有易经大学，那边有关于师傅的一些历史，然后加上讲师的讲解，我们觉得听得蛮津津有味的。
1: 对，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混元禅师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对，所以觉得说我们知道我们师傅的这个学修经历，觉得是蛮有趣的，对于这个宗门又是更加的了解，对不对？
2: 那 对。
1: 那我们就是目前为止担任法工，有觉得说比较法喜，或者是比较想要跟大家觉得有正道的部分吗？
2: 因为一开始来易经风水的课程，是因为我读的科系相关，所以有兴趣来，然后加上爸妈也是宗门内的，然后师姐有推荐，所以就来上课。
1: 对，那所以是学习的科系是什么科系呢？
2: 土木工程。
1: 哇，原来是我们土木工程的这个同修，所以来学习我们易经风水是更加的是可以实际运用在我们后续的操作上面，可以让大家住得更加平安。
2: 对，因为之后的未来工作方向是有点像是设计类的那种工程师，所以跟风水都蛮相关的。
0: 了解。
1: 好，那我们谢谢师姐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报道联位处，然后又认识一个我们可爱的同修妹妹。对，那请我们同修妹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大家好，我是游春芳，哦，来自宜兰道场。那今天来这边参加就是22届的，当然是暑期精进班。然后我在这边担任的是联位查询的工作，这样。那在这边就是。有交到很多好朋友啊，然后在这边的课程也都很有趣。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命卦的部分，可以知道自己的命卦，然后就是可以知道未来可能往哪个方向去啊，然后就都很有趣。讲师上课也都很幽默，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暑期精进班，阿弥陀佛。
0: 了解，那刚刚有听到说我们的上课内容中有讲到我们这个命卦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对，可以帮我们就是趋吉避凶，知道我们自己的就是比较擅长的部分跟比较需要加强的部分。
1: 嗯，对对对。对，
0: 那像是我们平常在课程中，除了就是有命卦部分，还有什么样的部分是让你觉得像是户外教学啊，还是什么是让你可以比较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1: 哦，我们那时候有去易经大学。

0: 学，那我之前也有都跟妈妈一起去一间大学上课这样，但是我第一次进到他们的博物馆，然后听一些师傅怎么创立这个宗教啊，然后中间遇到了一些挫折啊，然后之后怎么样募款啊那些的，都是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啊，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可以重新了解这个宗教，我觉得很开心。
1: 是，所以就是我们借由这个暑期精进班，然后有这个课程的带领，可以让我们的同修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宗门以外，我们师父这个创教的故事，包含辛酸血泪史，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深层的感恩师父来创建这个宗教，那么大的平台可以让大家来做这个学习，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刚刚有说到是跟这个家人一起来去做学习，那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话，有是觉得说比较有硬心的部分，让你可以继续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包含来参加暑期精进班呢？
0: 哦，就是我现在是又要升大学嘛，然后我们会考就是学测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妈妈会帮我摆祈福香案，那就不止我自己的努力，感觉也有就是佛力加持啊，心里会比较安心，然后考试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安定，就是神佛都在我身边这样，对。
1: 所以像是我们平常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除了我们自己就是要认真读书以外，这个我们宗门传的这个妙法祈福香案也是觉得有满满的受益良多这样子。
0: 对，
1: 对，很棒很棒。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来推广说我们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学习。
0: 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好，谢谢师姐分享，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师姐，阿弥陀佛。对，想请问师姐，我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那个大安寺20届，嘿，我大概102年就进来，嘿，对，然后进来就，每一次我们大安寺有法会，我会都来参加那个义工法务，嘿，执行我的法务。对，因为我也是那个班级干部之一啊，所以很荣幸的能够为大家服务。
1: 那师姐就是平常也是在班级干部上面担任法工的工作，请问师姐怎么称呼？
2: 我是林丽菲，嘿，当会计。
1: 哦，当会计的工作这样
2: 对
1: 子。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话是负责这个准备什么样谈成的工作，帮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丰盛哦，这边。
2: 因为我们是那个水果组的，那个就是，星期三我们就先来准备把那个盘子啊，供盘都擦拭干净，然后星期三也把那个星期四要引魂的一些那个供品都摆上去，对，都这些水果都要先那个擦拭过，然后才能够摆盘。嘿，啊，有准备那个大殿的佛前啊、卧佛啦、啊，然后七莲位的，然后大奖、二奖，这些都是需要准备水果。然后今年有多准备了十方法界的水果。
1: 原来是因为我们平常是会，我们师姐是当会计的，非常细心，所以刚刚介绍起来，我们其实平常看到的这些很丰盛的这些香花果篆，都是需要经由前置的一些作业，非常的繁琐复杂，然后需要提前来做准备这样子。对，那像是我们现在目前当法工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硬心的部分，想要让你继续的坚持来，不管是我们平常的会计法工，还是来当法会法工的呢？
2: 就是因为我们做法工的话，我通常会把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我个人累劫恩亲债主，然后会求老祖、诸佛菩萨保佑我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嘿，一切都很平安顺利。然后我们20届的同学们，大家都很欢喜心的来上那个易经风水的课。然后我们班上大家都很圆满，都很和乐，嘿，感谢诸佛菩萨的保佑。
1: 这样听起来，我们20届的这个同修同班也是非常的和乐融融，有我们这个班级干部的带领之下，这样子。
2: 对对，都是我们那个严广讲师，还有我们的班长赖金龙副班长彩华师姐的带领，感恩有他们。
1: 是，那我们今年的话，因为刚好是逢这个师父圆寂，那有没有什么想要感念师父的话，想要借由电视机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2: 非常的感谢师父哈，他救了很多人，嘿，其中也是有我的家人，还有我。

0: 对，承蒙师父的加持，能够让我们的病痛解除。感恩师父，然后是师父传的法，让我们能够念经回向，让家人、让事业都能够平安顺利。感谢师父。
1: 感谢师父的部分，让我们所有的同修都可以平安，家庭一条心。谢谢大家，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水果组准备的地方，来访问我们师姐。师姐，阿弥陀佛。对，想请师姐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哦，我是李彩华，是大安寺20届的副班长。
1: 是平常就在20届担任副班长的工作这样子。
2: 也没有什么工作了，是大家来学习。哎呀，跟。
1: 对，就是平常不止我们在班级干部担任法工，那我们这次在这个祈安法会呢，我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这个准备非常丰盛的香花果状水果组。那请师姐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准备的坛城有什么内容呢？
2: 这个也不是都是我自己做的，有的师姐他们在做，然后我是因为我也比较忙，我有空就来帮忙啊。哎呀，是这样啊，他全场都是就是那个什么供佛的，还有那个那个法会什么都很多了。
1: 是，就是我们不管是前置作业，还是我们法会进行中，都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法务工作在这边。那我们师姐也是，因为平常工作繁忙，也是只要拨空就会立刻前往我们的大安寺来
2: 对对对对对，哎，是。
1: 那我想请问我们师姐，我们目前进到宗门已经有多久的经历了呢？
2: 我是100年来的。
1: 哦，
2: 一
1: 百
2: 百年，
1: 年，哇，
2: 哎。
1: 100分的100年。我到现在也已经有现在也已经有10多年了，
2: 15年了，哦，有15年，是来这里，我真的是很忙，是我师姐的，她那时候要来，就无人，没有人要来啊，我说一个礼拜多几小时，她说3小时，好了好了，我哥跟你过来，那时候就是，然后之前我也不没有想要来啊，来这里宗门真的还不错了。
1: 对，就刚好拨空这个时间，结果这个3小时，然后来跟我们老祖、跟我们师父结缘，也是非常的受益良多。这样子。
2: 对对对，哎，啊，这里我们这班的同学都很好，大家都很认真哦，在学习呀，哎，还不错。
1: 对，就是大家同学在我们班级干部的带领之下，都是非常的有向心力，和乐融融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从我们进到宗门到我们这个坚持下去当法工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有没有觉得比较硬心的部分，想要跟大家同修分享正道故事呢？平常自己家庭啊，还是
2: 家庭？
1: 对，
2: 是还好啦，是说有空就来这里学，我真的我也没有很认真啦，说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心里有想，就有时候心里有余力不足啊，就是这样，嘿啦。
1: 对，其实我们宗门它很棒的地方是我们有三个环节，包含是我们易经、风水、宗教，所以其实我们师姐来到这边也是得到很多宗教的印心的心法的部分，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1: 对，那今年比较特别逢这个师父圆寂的部分，那我们想要请师姐来，我们透过这个节目来缅怀我们师父，感恩师父。
2: 感恩师父，真的师父做人真的很好哦，我感觉他待我们真的也很好，他身体不好也来讲课，真的很感恩他，真的，哎。
1: 就是非常的利益众生这样子，那感谢师姐的分享，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我们今天借由这个大安寺的法会咧，刚好我们遇到我们的圆庭法师，让我们请法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这样子啦，我早期啊是参加一些佛教团体，
0: 是
1: 到民国88年，然后大安寺啊，那时候在89年刚好大概是招收那个新华一经新华哈、哦。那个第二届，那我在这边呢是第二届的这个初级班的这个学员，
0: 也是很资深
1: 啊。那大概是民国89年
0: 嘛，
1: 那是后来在这边学了一年以后，到隔年，那因为大安寺呢那时候正级班有两届，一个是5届，一个是2届了。那师父就问我说：“你哪一个时间适合？”所以我那时候因为2届的时间跟我比较适合，所以我就插班到2届，然后变成了2届的这个学员，大概是这样子开始。那最主要就是以前我们学佛的时候发觉，会参加宗教盛事的哈，大概本身呐、啊、后面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呐、啊，有一些机缘啊。那后来发觉就是以易经风水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比较直接啊，比较直接啊，所以来学易经以后呢，那我就觉得我们唯心圣教的三宝，从易经、风水，然后到宗教，
0: 对，无师傅传达
1: 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宗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仪式，就是法会，
0: 是
1: 啊。那这个法会的话，我们唯心圣教啊。每年呢，第一个会办的就是王禅老子圣诞的时候会办水陆大法会。那水陆大法会是当时啊，梁皇哦，我们称梁皇啊，他当时请这个宝智禅师哈、哦，叫智公禅师啊，所定的哈、哦、一个仪轨，那流传到现在，哦，那第二个很重要，其实在法会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叫做梁王宝忏，
0: 是，
1: 哦，那做梁王宝忏很重要。那我们大安寺呢，每年呢观音圣诞的时候会办一个观音法会，
0: 啊、哦，
1: 那我大概每年都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法会，啊、哦，那法会的这个功德啊，我看，所有的学员大家都讲了很多了，啊、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名扬两利，啊、哦，我们阳世的要好，我们冥界的要好，那整个的话呢，才能够一切呢和谐平安，
0: 啊、哦。
1: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机缘
0: 了。是，了解，也感恩我们法师帮我们分享说，原来我们参加法会的不只是他的殊胜利，更是我们共创名扬两界的这个平安。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个电视，因为我们今年师父刚好圆寂，那我们就是来感念一下师父，来创建我们这个唯心圣教。
1: 师父创唯心圣教哈，这个大概从民国70几年开始哈。当王禅老祖天人合以后啊，他大概就不遗余力哈、哦，来推展这个易经风水。然后呢，在几年前啊，这个创这个唯心圣教。那创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哈、哦，能够绵延啊、一直下去啊、哦。也唯有宗教哦，才比较像接近永恒。
0: 有一
1: 有宗教有向心力，但它也比较接近永恒。我们科技大概很快就会消失，啊，你像手机的话，已经不知道是几代了，所以这种东西一块就消失，一块就消失了。就宗教呢，它是仪轨等等，它会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
0: 啊，
1: 那唯心圣教呢，唯心圣教呢跟其他的这个宗教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有易经风水，有这些呢真正能够助人的这些实用的法宝，
0: 啊。
1: 还有师父也传很多妙法，啊，也在妙法普传里面哈。大概我们人世间这一生啊，会碰到的种种的问题，几乎到唯心圣教来，我们都可以得到解答，啊，尤其在修行方面，啊，我们有安心，我们有我们的王禅老祖啊，玄妙真经了，我们安心真经等等，我们有。

0: 说法门，能够你带领大家来做一些安心的一件这一件事情。
1: 感恩法师的分享，因为我们的师父他就是不只是创建这个宗教，让我们是更有永恒的思想来绵延我们的宗教以外，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来排忧解难，更有我们的很多的妙法可以实际的操作这样子。对，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玄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世间法的世间法，然后超越世间法，也是世间法的解脱的一部经，是《金刚经》。所以同修啊，你们有时间最好要念《金刚经》啊，即使你不懂里面的内涵，但是你念《金刚经》，你的灵性、佛性就一直一直在开花，开花出来之后，天人就合一了。《金刚经》是天，人就是人，所以你会念经的人就是天人合一者，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啊！若是不信，你们可以试看看。曾经我们有某一位企业家，他很有钱，开了很漂亮的车子，一开就到仙佛寺大殿上来，前面停着。我看这个人啊，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没有修养、没有修行的人，不懂礼貌的人啊，我也没有跟他说车大殿前面不要停车。啊，他以为有钱，啊，一部车子就停在大殿前，啊，进来看一看，啊，我们仙佛寺的大殿，阿弥陀佛，陶烧的，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也是陶烧的，没有那么亮丽的装饰，我大殿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很朴实的大殿。这位先生非常有觉性的人，他一看大殿这样呢，就赶快跪下来向佛啊三拜礼。我看了这月先生话都按那样一个那么有修行的人啊，可是可惜就是被这世间的名利财力蒙蔽了他的善良的一面啊，所以拜拜出来了，我在大殿前啊，看到我很高兴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把车子停在大殿前，我没有礼貌，罪过罪过。他就赶快问我说停车场在哪里，哇，原来你就跑错了停车场，哦，就再开下来到第一停车场啊，停了又上来再拜老祖。我知道他一定会再上来，这个人已经觉悟了，他悟了。所以真正的佛不是装在亮丽的 橱窗里面，也不是装饰得很亮丽，所以这位先生啊上来啊跟我聊了一下子啊，他跟我说他是从事建筑业的，他赚了不少钱，但是啊不知怎么样来善用他的这些钱。我说很简单嘛，去做孤儿院救济，去兴学办学嘛，你的钱将会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谢谢，那我知道了，我回去了。过了将近两年他又来玄佛寺了，啊，他所开的车子不是开名牌的，开有牌子的车子，外人看他以为是不怎么样的，事实上他这位先生啊，事业更加的发达，来跟我报佳音，啊，他每做一次功德，他的建筑业房子就卖了很好。我说你就继续这样做吧，啊，这个是心安，啊，我们会富有有他富有的理由，有富有的原因，啊，若是我们有钱了不知去感恩社会给他的，啊，不知感恩父母多生父母所留下来的给他的福报，那就很枉然了啦。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那么多的贤士同修弟子，都是一群非常善良、慈悲、喜舍的菩萨贤士，包括各位都是慈悲喜舍啊！你们的前途将会无限的光明啊！好，我们也多多教自己的子女，你有钱了，够用就好。其他有钱的，你多做公益事业，啊，救助一些贫困者。啊，贫困的人，他因为有因果的业报，所以这一生会比较。啊，贫困，啊，比较不如意潦倒，但是他身边还有一群他祖先灵魂界他的守护神，啊，以他为伍，一直在等待他们有缘的人相互的庇应。所以去救济贫困者，他有身边的守护神，累劫以来多生父母，啊，这一生过得不好，必有他的因果业报。所以祖灵在冥冥中也希望。啊，贫困的子女们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啊，这样的话，福报就会来。啊，一旦遇到善心人士来记住他们、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祖灵、守护神反过来。会来感恩你，感恩记住的人，啊，那么你的布施无形中会增加了无限的福报，做生意的人也会得到事业上更顺利，这就是因果力呀，所以我们看到了。表象不一定是对，佛所说的，是内在深层、内在心灵的般若智慧，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啊，你们有机会啊，能够施舍一分钱，你会得到啊一分利的利益和福报。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今生孤独为何因”，孤独、孤单、孤寡为何因？啊，前世啊，初心度他人，嫉妒他人，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注意。世间上富有的人一大堆，啊，不如意的人也一大堆。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对于一些事业成就成功的人，都嫉妒他们，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做生意贪来的，为什么那么有钱？一定是怎么样？嫉妒，嫉妒！我听了之后，我说你的嫉妒我很同情，但是你的嫉妒并没有改变你的福报。这位先生听了傻了。我又跟他说，佛住世81年岁，弘法利生49年，他从来没有嫉妒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毁谤过任何一个人，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啊，主说了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绝对不要批评他人。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更不会去批评他人。这句话非常的啊，具有意义。所以，我们世间的人都是在嫉妒人为先。他好了，他就怎么样？其实他人事业失败了，你在后面幸灾乐祸，这个都在捡你的福报耶。所以你悟了之后，知道他原来是有他的因果，啊，有因果业报。那怎么办？同情和可怜，同情他，可怜他，啊，你才不会跳入嫉妒他人。所谓嫉妒他人的人，到最后都是孤独、鳏寡者。啊，即使这一生已经鳏寡孤独者，一定要先去忏悔，理应大同篇所开示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啊，鳏寡孤独能够受到人家的关怀，那个也是他在启示众生哎。那我们看到鳏寡孤独者，我们要悟，要悟从哪里悟起？从《金刚经》三字因果来做一面镜子，来反照。他今天会鳏寡孤独，必有原因，啊，必有多生，啊，做人处事啊，不合群，啊，嫉妒他人，这种人。

0: 到老了会鳏寡会孤独，所以要注意啊。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不要以为我们有钱了，就嫉妒他人，恨别人比我们有钱，怨别人比我们有权势，恨他人比我们长得漂亮，或者雄壮。这是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福报，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知道这个福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了，烦恼就来了，业报就来了，屡报不爽，这个才有天理。所以我们战绩，黄山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世间的善恶是分明的，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就是我们不知道道的真髓。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一定要坚守因果律的问题，你才会很幸福、很快乐、很富有啊！各位贤士，十方善诸事，佛所开示的真理，古德圣人所开示的真言，我们冷静下来，你所看到的，都是在唤醒我们的觉性，佛都是在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慈悲与喜舍。佛不会批评我们，只是告诉我们因果律，个人去修行，个人去悟。富有的人必有他多生累积的善因，才有今天的善果。贫穷百事不顺的人，必有他过去的思想偏差，行为偏差，这是有因有果的。我们看到富有的人，我们要赞叹他，赞叹他。看到贫穷的人，我们也要赞叹他，他在例行、履行因果业报给我们看，我们要感恩他。所以这个即是修行者无善与无恶的因果律啊。曾经一位先生，来到宣佛寺，他一身的庄严，来问我说，佛家所说的无善无恶是什么道理呀？他说我不以为然呢，本来就有善恶嘛，你讲的没有错。你执着在一个善，执着在一个恶，但是没有跳出来。孔子有一句名言，

敬鬼神而远之。鬼就是贪嗔痴，神就是戒定慧啊。有修行的人他就是神，没有修行的人啊，他都恨都怨贪嗔痴不完的人就是鬼啊。所以你要旁边客观来看待，你去领悟，你就是上帝如来的圣尊和法尊。所以这位先生啪啦跪下来，他师父受我一拜，我写到里面的拜老祖啊。他也这一句话让他苦恼了很久，到现在才解开。所以善有善因，恶有恶因啊，这个事都是在履行因果律。所以我们懂的人，我们就以作为一面镜子，敬鬼神而远之，而不是要你们不去拜神，也不是拜鬼，拜鬼，该拜鬼啊！你拜几啦？哈，没拜鬼啦，哈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世间的日常生活，太妙了，太妙了啊！所以敬鬼神而言之，这句话我常常在我的脑海啊，看待众生，大家都是如来，都是菩萨，所以佛才会赞叹人啊，大家都是菩萨。本来大家都天上界的如来，来世间啊，投胎转世，转世要做什么？不是要赚很多钱，争很多的名利，而是来体验人生耶。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佛才会开示大家，众生一律平等，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佛性是指光明的啊，是如来，是佛啊。只是有修的你就是佛，没有修的受世间的贪嗔痴把你绑住了啊，就是众生，众生就是变为鬼。所以敬鬼神而言之，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易经修佛道啊，那我们要学习，要客观，要去学习啊，他人的行为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佛说三世因果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有因果的问题，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啊，这个都是每个人的福报。才会来到世间上，来体验各种的酸甜苦辣涩。但是各位同修，不要忘了，我们有一颗良心，叫做佛心。啊，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这眼耳鼻舌身。五官是我们的老师啊，是我们的最高指导灵。眼耳鼻舌身，人人皆有，用眼睛来看世间事啊，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有他的道理，失败有他的道理，屡报不爽。耳朵，你在听人家诽谤你，必定你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让人家才会诽谤你。可是释迦牟尼佛

啊，一生他不诽谤人，都尊重啊人他的灵性的尊严，尊重大家都是从如来的境界来到世间投胎为人，遇到过人的福德因缘，有寿，有愁，有漏，啊，有透，丑寿漏透，这是人生哎，啊，所以我们要悟，佛陀才提醒各位，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人的是与非，会批评的，除了眼睛看到的以外呢，耳朵让我们最容易发声来批评他人，造是非啊，这个要小心。我们的耳朵在开光点点的时候，左耳要来听天上诸佛菩萨的尊严，右耳啊是在听众生的一些喜怒哀乐。所以我们拜佛拜神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反省，为什么他今天能为成神，必有他的功德天，我们要学他的精神啊。比如王禅老祖，他修成正果的，就修心、修口和养灵。所有诸佛菩萨能够成圣、成贤、成佛的，也都是从修心。修心啊，就是无善无恶啊，包容众生啊，修口多说一些有益于他人的话语，给人生命，而不是用口来批评他人，是是非非啊，这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没有办法成神。好，在前一段时间，我在开示，天上圣母有亲骂，我落了天机啊，亲骂能够得到果位的，这眼耳鼻舌身意指，千里眼就观音啊，千里耳顺风耳也是观音，眼耳鼻舌身意指啊，这个就是七觉知、七情，那才能修成正果，是天上圣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看到神的法相，你要去悟，尤其天上圣母细骂叫我们啊，要修口啊，你不要自己吹乌兰讲乌兰衰，那不是说白戏骂，戏骂是叫人爱修口，话不要乱讲啊，制造各种是非，挑拨离间，让你的身边的磁场气场都乱掉了，让人家庭起干戈动干戈啊，有争执争吵，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修法，你说白

的心，爱了解伊的精神。黄山老祖就是修心、修口和养灵，只有六个字：修心、生活、养灵。我们时时刻刻。

0: 有利他人的话语，啊，那就修口，你这佛口、神的口了，啊，养灵，啊，我们都有灵性，阿弥陀佛的灵性，所以我们自己多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自己的良心。这阿弥陀佛，而这个三个条件六字，你时时会念，会记住，用在日常生活上，啊，你就会成圣、成贤、成佛了。所以我们的口业很重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众生的烦恼都有它的因，你会探讨它的因，然后作为我们自己的借鉴，那也是要感恩啊，作为环境给我们的教育啊。所以佛老祖开示我们的真理非常的简单啊，不也不花钱，也不要用钱去买，而是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了，啊，就是第六个意识视田来判断是非啊，所以世间能生为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福报哎。天上界的神佛啊，他们一直希望啊，投胎转世有一个人生可以投胎，来世间投胎来体验。然后也想将近20年了。啊，一对夫妻是台北，两夫妻到大恩寺来求子。好了，他求了好多地方求，我一看，一年到了，好了，我回去请示老祖，在下个礼拜再到大恩寺来。那一天晚上呢，有一位菩萨啊，在我禅坐中进入我的心田，啊，告诉我说，他希望我帮他找一位让他能够来世间投胎的人，能够在世间上体验人生。我就跟这一位菩萨说，世间很好，百货公司亮晶晶，极乐世界也没有这么美。世间的有吃有喝，有可以玩，太美了。啊，但是陷阱很多，没有玩好会掉到水里面，掉到坑洞里面。啊，没有办法超生。世间有贪嗔痴三毒。会污染了，他说没有关系，天上界啊，体验不到这一些酸甜苦辣涩、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因缘法，

0: 啊，他没有关系，感恩你，啊好，啊在第二个礼拜又到大恩寺去上课，两夫妻又来了，我说好啦，回去马上就有怀孕了，一日有菩萨要到你家里去，哇，很高兴嘞，啊回去嘞，再两个礼拜我又去上课了，啊夫妻很高兴来了，跪老。老祖这里说谢谢老祖，啊，她已经怀孕了，啊，10个月圆满之后，出生出来了，啊，出生出来了，我说你结婚多久？6年，啊，1年要50斤的红蛋，啊，合作起来按6道的油焖来宣佛寺。共修的时候给大家吃饭，啊，所以10个月后出生出来一个小男孩，啊，就在我们共修的时候，抱来宣佛寺，我说孩子小菩萨，我抱的，我要印证他是不是真正那一位菩萨，他也不会讲话。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哦，我就开始打手印，我没有错了，来了就好。我看着那个念一下，唔敢挨，目睭黑黑，耳啊，安尼，嘴安尼。我不会漏你的天机了，好好走，好好修行，啊，就。孩子的爸妈好高兴哦，他儿子会打手印，而且会跟师傅写眼啊，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就是哪一位菩萨来的，啊，一家圆满就好嘛，那就是养灵嘛。所以你们回来仙佛寺中午吃饭，常常有红蛋。有崩，就是大家来祈福，啊，所得到福报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无论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众生一律平等，都有福报的人。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既然啊有缘拜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啊！当你很平安的时候，不要忘了不平安来的时候；当你很不平安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行，要念经，要忏悔，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你的守护神。指导灵，啊，这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自从投胎转世以后，一直跟在我们的身边，啊，一直在等待有好的因缘，能得到上乘心华妙法，来回向给他们。所以子女的们，我们要念经。或者念一句佛，啊，真言咒，都是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啊，回向给我们的守护神，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哎，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人，你身边有多少的三界万灵啊，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所以，同学们，我要各位念经。道理在这里，日头赤炎炎，虽然过性命啊，所以个人念的经，福报自己得；个人诵的经，啊，你的祖灵各自会得到安魂力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正知正见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啊，不要像有的没有智慧的说，哎呀，那个两边都烧好，不是这样，那是魔心在考验你们，啊，你们不要被一言两语啊，来把你们的信心打倒，打倒了就很可怜，你被打倒了，烦恼是你自己所得，啊，这是。赚地嘞，啊，全得到了烦恼，所以我们人不要去嫉妒他人，你嫉妒他人，啊，你就是没有福报的人，啊，我们不要听一些是是非非，啊，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生活，不知道他的因果业力，不知道他的福报。啊，我们在旁边，乱想，啊，在嫉妒他人，啊，安尼以后会一定会鳏寡孤独的人，所以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神通力啊，啊，你遇到有人来问你说，哎呀，师兄啊，师姐啊。我唔知安怎才会得到福报，啊！你就看他日常生活，他的表现，你就可以了了分明。所以《三字因果经》，各位同修，我们在出版社有不要钱的，你自己请一本《三字因果经》，可以教导家里的孩子。教导你的部下，啊，唤醒自己，那样的话，你也是佛的化身，也是如来的本尊呐、啊。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为什么是终身学习？不是6年、3年而已，而是终身到。是永恒，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而且也是生生世世、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共修《金刚经》，你们有吸收了啊，可以用在生活上，那你们的未来生生世世，你们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所以，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的名利富贵，如泡影。啊，这些都是给我们来唤醒我们的觉性，唤醒我们的灵性，唤醒我们的良心。啊，要把一切事情，名利富贵，啊，看成。一种续缘，人与人之间的续缘啊，要惜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对一个人啊的成就成功，你赞叹他人，啊，你与他的缘分，就是结了很好的未来的善缘。若是起心动念，

嫉妒他人，追下你的福报，你已经刷卡刷掉了你很多的资产，刷掉了你的福报，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注意，世间成功的人有一半，失败的人有一半，就是我们所带的这个太极中纪，在我们心里，一半是阳，一半是阴，所以世间事，我们看世间事，有一半的人成功的，一半的人还没有成功，这的是道的真理耶。曾经有一位信徒，他很有修行的素养的人，来到仙佛寺，问我说：“火莲老师，道在哪里呀？”我反过来，你今天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就是道，就是阴嘛。成功了就是阳，所以世间事都有一阴一阳，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呢，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寸步不离耶。所以我们要注意，做人处事爱注意，不要陷入嫉妒他人，嫉妒他人，你就越接近孤独鳏寡孤独的境界和果位，赞叹他人，你就会一直迈向成佛成圣成神的道路上。赞叹他人越多，你的心境越宽广，你的贵人会越多，守护神也会越多，我们的贵人也会越多。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忽略了。我愿今天的共修，我们各位同修牢牢记住，大家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的佛果位了啦。祝福各位，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

0: 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维新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全世界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你呢？在我们101的单元里面，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有氧、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运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我们运动很快乐，快乐做运动。好，今天我们要邀请的老师是我们快乐又可爱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
0: 是不是好可爱呢？有没有很健康美少女？哎，
1: 是的，
0: 对，
1: 谢谢。
0: 所以其实跟老师上课的人大概就会像这样类型，
1: 会的，所以观众朋友也会。
0: 对，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 Pinky 老师来做正确的运动，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体态更均匀。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中会有各种的运动跟课程，让观众朋友每一堂课每一次的节目都可以去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再追剧了，赶快起来做运动，
1: 赶快，
0: 你的颈椎、你的背部、你的腰椎已经慢慢的出现问题了，赶快动一动，让血液循环流窜到我们身体的四面八方，带给你健康。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带给观众朋友全方位雕塑。
0: 哇，这个运动真的很需要哎哈。
1: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看剧、看手机，其实应该是现在日常生活的大家的常态。所以，那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想到雕塑，会想啊，一定是腹部跟大腿。那这一次，我希望是让大家从上肢到下肢都可以去训练。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徒手也可以，如果家里你有两个宝特瓶水壶也可以，
0: 哇，
1: 好吧，都可以，因为你会觉得说。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很久我们节目，可能小道具也有，
0: 对，
1: 用毛巾也知道，哎，可能要怎么拉。好，那我们先做尝试，第一个动作，来，我们脚就是自然的站姿就好，所以大家站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站，不会是这样站，我们会是像这样子，站在我们的臀部正下方。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今天是赤脚也没关系，那你要去尝试把脚打开来踩稳，鞋子当然是最好最安全。
0: 这老一辈有提醒我们啊。脚好脚，家里地狼脚，
1: 所以我都脚脚。
0: 对对，这样才会让长辈的，
1: 所以我得站得很正。对，好，那我们先第一个动作，假设我们今天是徒手，我们可以拉起来到肩膀，然后握拳有力。哎，大家可以，大家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你轻轻的握跟有力的握，带给你的手背的感受不太一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握力也蛮重要的。
0: 是。
1: 那等一下今天的课程你可以想象我不用跟音乐，抓稳了我往上提，慢慢提起来。好，那在这边大家要练习一件事，不会是用这边哦这样去顺动，而是好像慢慢的用背把身体拉起来，
0: 用背，
1: 你想像伸懒腰一样。好，再慢慢的往下放。
0: 所以如果你背有发力的话，那个肚子会绷紧，
1: 会感觉在这一块这里都是拉伸起来
0: 的，就创造更大的呼吸空间。
1: 因为我有发现像很多就是长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能提到这里，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久了会觉得身体也是变这样缩着，所以我们去练习拉起来，
0: 背部，背部发力，
1: 然后做一个最简单大家都会的下收，
0: 下
1: 收，哎，但是你就感觉手还是有力扣着，
0: 握着，
1: 那我们试试看做两次，然后再往下，好，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尝试往内，
0: 内，
1: 哎，我们会让肩膀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这边大家的速度不一样没有关系。
0: 对，所以拳头它，哎，这样的话可能会扣不到。那如果往内的话，
1: 往内也可以。对，那大家会说，哎，我不一定可以扣得这么紧，其实没有关系，自然的角度，你想这样拳头交扣，掌心相对可以。
0: 老师，那如果像有观众朋友呢，因为长时间看手机，就肩膀引发疼痛，
1: 对，
0: 他可能扣不进来的话，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保持在这里。
0: 做它可以做到的
1: 可以做到角度就好，
0: 对对对，
1: 不用，因为你可能为了要扣紧，你在不自觉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或是整个人脖子缩了，所以我会练习，我们要把我们的脊椎这一块维持在最好的角度，对，因为当你觉得肩膀肩胛松了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这里的感觉舒适度蛮大的。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不用跟节奏，但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比如说我们想象哦，吸气拉起来，
0: 吸气，
1: 握拳有力，好，拉到最高，慢慢的提，好，手肘弯下沉两次， 然后再一次，好，停在这，又往内哦，就是做自己可以的角度。嘿，
0: 所以这个动作呢，是运动也是复健的一种，对不对？
1: 对，
0: 提升，所以我们身体要提升治愈的功能，一定要去活动。你越不动的时候，越容易粘连跟疼痛。
1: 而且这是给肩膀不同的角度去做运动。那我们停到中间之后，我们可以往上。如果今天是空手的观众朋友，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手慢慢的放松，哎，手指头放松往下这样子。所以你会想要说，哎，很简单。也许我今天是拿毛巾，我是空手，或拿水壶握紧有力，拉起来。你会感受到吸气，好像这一块肋骨都扩张了。
0: 对，
1: 好，往下沉。如果今天观众朋友觉得，哎，我往下很舒服，想多做几次也没有关系。
0: 对，这个是呼吸所需要的张力，叫肋间肌。
1: 这里有肌肉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所以在这一块的训练很重要。那我们有往下了，我们也有往内，那一样，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多做几次，我越来越靠近喽。嗯，但是你要记得。有这样吗？所以你要练习可以保持身体的体态，哎，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给大家比较多的自由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0: 这个比让人家按摩好太多了，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一开始，哎，觉得哦，老师我这样很紧，其实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单边，
0: 可以活动的角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
0: 单边练习，
1: 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单边练习。所以观众朋友，不管今天你要右边左边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练习。而且如果长期在看剧跟看手机，朋友更需要像这样子的动作，
0: 那个叫背发力。
1: 对，因为我们要想我们的举手不会是用这里这样举，而是用这里，
0: 所以其实我们把手拉到最高也可以增加呼吸的深度。
1: 对，因为我觉得看到主持人你就想着很像是我要做站姿的伸懒腰。
0: 对对对，
1: 站姿伸懒腰，我们把身体拉伸，包括其实是办公室久坐的观众朋友们，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因为你会想我们坐久下背都弯或塌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身体恢复。
0: 所以你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要教你怎么样去修复。
1: 对，
0: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身体练起来或修复起来，那你要花时间去做复健，
1: 而且
0: 要花钱花时间，没有效果，还是自己做运动，
1: 自己做运动最好。

0: 对对，自己就是最棒的复健师。
1: 跟大家说一个最棒的艺术，像这样子背有力，你胸跟肋骨都可以打开时，其实你的呼吸会很顺畅。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体态造成的，感觉胸闷啊，
0: 对，
1: 肩膀这边不舒服。
0: 对，观众朋友要正视你的呼吸的问题。
1: 是，虽然简单，但它其实光你要慢慢的去执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棒的训练，
0: 对，
1: 跟复健动作。所以大家这边
0: 光一个动作的学问真的很多，所以观众朋友赶快跟我们一起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你就会有强健的体态。
1: 对。
0: 好，
1: 那这是我们上肢，我们到第二个动作会比较需要在驱动你的腹部跟你的臀部。好，我们双脚大概是臀部宽度，我们把右脚往后点，
0: 右脚点，
1: 然后最想象最简单就是我要往前再往后，
0: 往后。
1: 好，但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啊，站立脚啊，如果你觉得已经在晃了，嘿，所以我就可以把步伐再小一点，不一定要拉到这么大。你会感受到你站立脚的大腿内侧是需要出力的，
0: 对，或者你扶个椅子也可以，
1: 是
0: 更稳一点。
1: 你有桌子椅子，观众朋友们，我们如果坐侧面，你扶着桌子，哦，这个很稳固的桌子，然后你可以做像这样子的去训练这件事情。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刚刚练的手，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练习。好，我们把身体手举高往前，然后假设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后，对不对？蹲后可以加上我们的左手后再上，左手后再上，这是一个身体的协调性。
0: 对，
1: 但是我们又保持了背部的力道张力。哎，做单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累，我们现在拉起来放松一下下，所以我们会维持刚刚的这块腿前跟臀部。那我们要练习另外一边，这样身体才会平衡。
0: 好，
1: 我们保持屈膝，手往前。那我们先不要急着协调，我们先把我们的左脚后点拉回来，后点。哎，你觉得都可以了，再把右手，哎，保持。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里光身体不要歪斜。
0: 哎，除了练脚之外，肚子、背部
1: 是
0: 都练得到。
1: 对，
0: 还有脊椎的稳定，
1: 没错，
0: 颈椎的稳定。
1: 什么是脊椎稳定？因为我们会习惯抬头，
0: 对，
1: 所以你要练习下巴收，因为你的颈部也是脊椎的一个部分。保持拉长的时候去做单手。
0: 我发现观众朋友习惯低头，他反而会这样，
1: 他会这样埋头苦干。
0: 对对，所以要抬头看起来，看着电视跟着我们一起做不难，真的，赶快起来做。
1: 对，所以我们从刚刚手的运动到这里，到做上身下身核心，那现在我们练脚的稳定。
0: 好，
1: 双脚就打很开。
0: 好，
1: 双手握拳拉起来，
0: 好，
1: 吐气下沉。哎，观众朋友，就像很简单，可是其实像这样的握拳，就会有人觉得肩膀很吃力喽。
0: 对，就是耸背。
1: 如果很吃力的话，手就不要交扣。
0: 对，
1: 你可以选择张开来，这样就好了。很累就是稍微的回复，所以在这里的节奏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去做。
0: 我好喜欢做这个动作。
1: 好，我也很喜欢。
0: 里面的肉不见了。
1: 呵呵，
0: 第二个屁股紧实了，
1: 是，
0: 而且根据研究，这个动作常做的时候是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哦，
1: 阳气
0: 的能量，对，
1: 是因为是腿部的肌力吗？
0: 对对，因为肌肉收缩，促进我们的那个臀部的肌肉，
1: 对，
0: 然后加强它的代谢功能，所以整个身体的能量也会保足。
1: 所以观众朋友不用觉得说膝盖会痛，因为其实如果你想办法努力的推开来的时候，
0: 是内侧肌肉，
1: 膝关节不会是有太大的压力。
0: 而且内侧的肌肉它掌管膝盖的稳定。
1: 对。因为所以大家都是因为这边没力才会这样子歪进来，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在最简单，
0: 太棒了，
1: 是观众朋友很常看的动作，
0: 赶快哦，赶快，你要拿笔记也好，或是把它录起来也好，因为这个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都需要的肌肉，写起来，然后存起来，以后你的肌肉就可以稳定你的身体的力量。
1: 对，
0: 好，老师，那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赶快拿笔记本、拿手机，或者是赶快打电话叫你的朋友。来收看我们这今天的
1: 全方位
0: 雕塑喽。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家，
1: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00。

0: 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上半段呢，我们 Pinky 老师为我们带来简单的肌力雕塑，全方位的，不管是手部也好，或是腿部呢，都非常的清楚教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接下来你有没有赶快把你的朋友约来看我们的电视啊？你健康了，也要把你的朋友一起带入健康哦。好，让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好，接下来 Blender 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
1: 欢迎两位老师。
0: 所以
1: 我刚本来想怕你会念错，
0: 不然你对吗？
1: 对。
0: 好，那其实肌力运动，不管是男生女生，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需要的，因为从现在开始把健康、把肌肉存起来，比存钱还重要，
1: 最大的存折。
0: 对，
1: 刚好我们今天台上都可以做到不同的示范跟强度，让大家就也担不用担心。哦、
0: 我以为你要讲说不同的年龄层，
1: 我也是啦，
0: 也想好啦，我代表老年组的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不能说自己是年轻组的了。那我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搭配音乐，
0: 好啊，嗯，
1: 让大家一起热身，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是刚刚才来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请打波波一下音乐，
0: 好，来准备音乐开始。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跟着我们的 Pinky 老师说。
1: 不管今天你是赤脚或者穿鞋都可以，然后轻松的走路。那你们觉得有同一只脚都没有关系，带我们吸气往上。
0: 这个深呼吸太重要了，
1: 非常棒的深呼吸。现在甚至可以吸气往上之后，我们把手掌交扣，你可以让自己的手背有一个空间再拉伸，然后慢慢的放掉。那如同我刚刚说，大家不用去想说是哪一只脚走，吸气往上，再一次像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打开来，你也可以动动你的手腕，再一次吸气往上。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甚至你觉得我想要定点拉伸也可以。好，慢慢的双脚臀宽，轻轻蹲，再拉起来，手轻轻放大腿往上延伸，因为我们在第一组的动作有非常多肩膀背侧能量，下一次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扭转，往你的右侧旋转，很好。如果你说我可能需要脚帮忙，可以哦。
0: 脚跟不可以动吗？
1: 可以动也可以不动，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太一样。有些他说老师，我觉得我这样伸展这样比较舒服，可以。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想要再拉伸扭转一点点，都可以。 Good， 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右手往上拉伸，轻轻收，再一次往上带。 Good， 轻轻收，所以这是在适应我们等一下做的动作。你会感受到今天肩膀舒适吗？那我们试试看换边，吸气往上，
0: 对，润滑你的肩关节。
1: 对，所以不要用肩膀前侧去抬，我们要练习的是用肋骨，背侧，很好，再一次往上。好，我们可以将双手扣一扣，转转手腕。我们虽然是手背的训练，但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可能玩手机呀，
0: 真的，
1: 这里对，很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我们的第一组动作，来，双脚站在臀部正下往前握紧有力，试试看握紧，吸气往上，手肘弯，你可以自由的稍微的速度改变都没有关系，也可以跟着我们。好，停在这里，往内夹。那刚刚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说不一定要很近，没有关系，往再夹一次。好，慢慢的往上，好，你可以慢慢的放松你的手指，放下来，再一次吸气往前扣紧，握紧有力，往上带。好，在这里的

0: 时间也提醒观众朋友，你的臀部啊要把它夹着哦，不然你身体会歪来歪去。再试一次好了，好，停在这里，好，往内夹，我们做三个次，三个循环，再两个循环，然后你要感受你的手腕是稳定的。好，往上带，轻轻的放松，哎，动一动，动一动身体，走一走，是觉得说这一块可以比较舒坦开来。
1: 第二次就觉得比较
0: 舒坦开来，
1: 这个感觉就像汽车没了油，给关节
0: 加滑润滑
1: 一样，
0: 就可以很顺。那所以我们不要快哈，我们再试一次第一组的动作，来站稳了，吸气带到肩膀握拳，往上拉高，然后吐气下，吸气拉回来。吐气下，好，现在往内夹试试看，哎，可能到这就到这，没有关系。再一次往内，好，往上带高，然后放松你的手腕。我们做最后一次，吸气往前，所以要用毛巾或水壶都可以。往上拉，好，吐气下，吸气往上带。哎，感觉所以肩关节活动度很好。再一次往内。好，再一次，所以你会觉得，哎，其实身体是有一点点热的哦。往上拉高，
1: 会酸酸的，是正确的。
0: 对，酸酸的，因为我们有启动了，然后自然的走路，一样放松一下下，所以你会发现，哎，上半身热了。那我们第二组动作是在肚子跟臀部，现在双脚臀部的宽度，我们都先拳头架着腰，身体微微往前，然后看到我们的右脚往后蹲。再收进来，再一次，就这样好了。所以不一定要很快，因为你很快，膝关节可能会不稳。Good， 那现在把双手拉高，保持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蛮稳定的，我可以练习左手下再拉回来。
1: 老师，左边屁股好酸哦。
0: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越慢是越有感受的。
1: 对，
0: 你要感受到哪里？
1: 这个屁股肌肉很重要，它是我们启动走路的肌肉。
0: 是，最后两次，我们再一个。哎，走路，对，轻轻的走路，所以你感受到这边很酸，这里很酸。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现在屈膝，双手架，屈膝蹲。好，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手架高了，左脚后收。再一次后收 ，Good。然后每个人的速度会有一点不一样嘛？
1: 对，所以不需要跟着音乐，
0: 不需要跟着音乐。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加上，
1: 那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0: 那记得我们在前半段有提醒，我们的脖子不要后仰，你要想象眼睛的视线，保持你颈部的稳定。一样，我们还要再做两次。好，再一次。好，动一动，放松一下下，
1: 有没有感觉？就这一块，这个就是走路的肌肉，
0: 所以
1: 老人家一定要做，
0: 真的，尤其不要怕练在大腿内侧。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平均练大腿内侧了，打开双脚，哎，比你的肩膀都还要宽，握拳有力，吸气往上，吐气往下坐。好，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调整，稍微有一点下上都没有关系。哎，但是突然，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我们说的？如果你的肩膀很紧，影响了你驼背，可以把双手臂自行打开来，然后你可以尝试留在下面不动。可以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在这里，
1: 对，
0: 请你主动式的推开你的膝盖，
1: 一定要推开才会启动屁股的
0: 肌肉。主动式就是有力的推开来。好，我们再停一下下。
1: 好有感觉的。
0: 好，放松，动一动，慢慢的脚收。
1: 我还想说让他们多停一点，
0: 我刚刚是有这样想，但他怕我怕被说
1: 没关系，
0: 太 free 了。对，我们再从第一组练习来吧，双手往前扣紧，往上拉高，手肘弯，来，你去试着感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肩膀都比较松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再次往内夹，
1: 肩膀轻松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会很饱满。
0: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然后慢慢的往上，自然的打开放松，有需要就动动你的手，很好。再一次往前，要握紧哦，往上拉高， 手肘弯，

0: 吸气上，再一次手肘弯，吐气停在这，往内夹，打开来，很好，再一次往内夹，停在这，往上拉高，慢慢的松开来，哎，这是你第一组走路。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组，双脚臀宽，双手往前，你可以微微的把屁股往后蹲，准备好的同学们，右脚往后后点，好，这里你就自己依照你的速度，手有没有下都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一直保持在双手举高的位置啊。
1: 回来的时候左脚不要站起来，
0: 对，拉起来，
1: 手往下蹲。
0: 主持人说的是站起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子站起来，保持屈膝。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练习另外一边，屈膝，臀部后推，左脚往后后 good。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腿内侧的训练，那你要保持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吗？
1: 这个也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肌肉哦。
0: 没错，包括你的脚踝越稳固，足弓越有力道。再两个，最后一个，哎，很好，收，站起来，动一动，放松，身体热了。第三个动作，来吧，双脚打很开，好，握拳，吸气拉，吐气，慢慢的下。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前半段身体热的时候，你的手好像可以比较到耳朵的位置。那一样，观众朋友肩膀不舒服，你保持手肘弯或 V 都可以。Good。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试着给大家练习一点点。脊椎延伸，我们往右。
1: 哇，这个叫肌耐力的展现。
0: 带向左。啊，这个是要身体够热才可以稳定。
1: 对。
0: 好，留在这，
1: 老师可以再加深一点，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往上开一点，哇，非常的热，非常的酸，
0: 是，对，
1: 哇，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很棒呢？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肩膀放松了？
0: 对，
1: 大腿有力了，臀部有力，
0: 有力，
1: 我们身体的精气神还有这个身心灵都可以保足。
0: 对，是，
1: 我们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同时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让我们观众呢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好，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以及我们的 Jimmy 老师跟我们 Blender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加油哦！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 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灯，照光明，妙祖妙祖，紫冠蝶。最长山，千里难分，真圣鬼，普天下，南无老祖师。各位一行大学，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啊，及维新贤士代表众等，啊，九九华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一离通，万离天。一个离，是代表一切天人法界。所以我们学到，我们一定要有悟。要有包容，你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你不知一切法，绝对不可能超越一切法。你会为了短短的自我开始所出发心，或是开始你所认识的，你执着在那里，没有办法超越。那我们修行，当然是着善固执没有错，但是你的着善固执往往是狭隘的。所以为天诸佛菩萨圣神、上帝天地啊，道教慈航啊，有天命来到世间走一趟，而是以不同的

立场，开始添我们的灵性，开始我们天界诸佛菩萨圣神，他们和人间两个人来往，之间的心和法。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是告诉我们，你要知一切法。我们修行不是很马上就速成班，速成班是不可能。六祖慧能大师，他们虽然一悟了，他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自己证道，先悟道，然后要来证道，证道之后又行道，又弘道，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我们先从学道、修道、悟道，在两个过程，学道、修道，然后到悟道，前面两个过程是渐进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当时他也在外面绕了六年，绕六年的道是寻寻觅觅访道，然后到第七年才大彻大悟，这个也是渐进的。那么慧能大师他还是一悟马上悟道，也是要累积好多世、好多生、好多劫的智慧，以一世之间马上顿悟。所以我们修道不要说我急着要，尤其我们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现在我们江湖我们武术界的朋友们，很多人你来学道马上要有什么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们本法门唯心圣教的法门里面，能够持之以恒走下去的，大部分都是很有善根和慧根的。若是你来到这个法门，希望赶快学一学，要去做什么，那是绝对不会长久，这点要注意。我们未来都是法师、天人师，现在当下已经就是人天师了。法师就是人天师，你把人世间的事情和天界的事情相互的贯通贯穿，的天人合一。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为各位上一节、前两节讲老子尊经，从风水尊经圆满之后，又接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个都是相贯穿，都不可缺。所以我们这一节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我们修道了，当然要禀赋自然，会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也渐渐的，我们渐渐累积，慢慢开发我们内在的智慧来。日以盈绵呐，就是我们不能禀断，要精进而修。时时莫忽略，时莫忽略。智能精进然非此界已成。那并非忍辱无以救，心广如大海，如大海的就是我们的包容了。

然后清浊之流啦，皆能容纳性阔如太空一样。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69。
1: 哦，那么当下王禅老祖倒下慈航，要建设世界和平的维新世界、维新净土，啊，又怎么样成就了？这都息息相关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简单的为各位来讲解，啊，阿弥陀佛如何成就的。阿弥陀佛，啊，他在释迦牟尼佛前5000年左右，啊，据现在呢也推算出来呢，啊，8000多年9000年了啦，也是一位国王，啊，有一天一年时机到了，啊，是自在王如来，他。啊，要来度释迦牟尼，不，度阿弥陀佛，就是法藏比丘。他是为国王，有一天听到部下，啊，说有一位，如来来到国度，啊，来说法，所以国王他就去看了。啊，去朝拜，那就出家了。料理完毕之后就出家了。啊，出家了，那时候是自在王如来，啊，就给他法名，就法藏，法藏比丘，法藏，就开始就有。华藏，华未悟以前，未悟以前，未开花以前，华是长的。啊，当你悟了之后，就为藏，长和藏，不是华藏比丘，华藏比丘，比丘就是修行人的。名号，哦，他的，职称呢，像各位是贤士，未来，未来劫，有人修行，这个成就者，要介绍我们当下，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位贤士，也会用这本来比喻。啊，这袁某某袁之辈的，好了，啊，他就收为徒，国王就把国家交给啊他的大臣来经营，他就出家去了。啊，出家了，他的花，花了6波罗蜜，花了大愿。啊，开始呢，他悟了，若是没有发大愿呢，绝对修不成正果。啊，他就发了六大愿，啊，六大愿呢，第一，持戒，啊，啊，可是想忍辱，要布施。啊，智慧

0: 精进。好，然后禅定。这叫做六度万行，也叫做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啊，这六度万行六波罗蜜呢，就是一个持戒，开始持戒，戒指贪嗔痴。啊，国王他不眷恋自己的王位，就是不贪嘛。啊，不嗔。啊，他人在世间上最可怜，就嗔恨心很重。嗔恨心一重，什么智慧就没有了，所以就痴就没有智慧了。啊，往往我们人很容易动怒。当你动怒的时候，所有都是在头上而已，你的心就没有用了。我们的贪念出来，用想的想要什么，贪念出来了，嗔啊嗔呢，很容易动怒，很容易跳起来，嘿嘿，你的心往上升了，然后就吃嘛，就是噗噗跳就吃嘛。哦，这我们要持戒，戒除贪嗔痴，啊，再来呢，忍辱。我一再交代各位同修，我们的新的法门，啊，和古圣先贤所开示的完全一样，要学习忍辱和忍让。啊，忍人所不能忍，修人所不能修的。啊，就做人所不能做的，啊，有一次，这个慈济，啊，大菩萨呢，啊，上人呐，啊，有人在各种的啊要挑剔，啊，他就开示了弟子们说，啊，我们要学习修持、修行啊，忍辱。啊，你一件事情，你忍辱过了，你就提升一个境界。啊，所以社会是是非非的呢，他只要坚持我们的布施、我们的爱心、布施我们的钱财、布施我们的力量，好，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就问心无愧的时候。那你就自在了，一些闲言闲语总是会过去，你不必去跟他们做各种的计较，啊，只要问心无愧。哎，当时呢，啊，一些要考验模考了，啊，看到他这一段讲话呢，就马上停止下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修忍辱，人家说你不好，只要我对得起良心，啊，养无愧天，虎无愧地，要对得起众生，那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中华三族，啊，从涿鹿之战开始呢，蚩尤帝族啊，啊，他在我们中国大陆啊，河北省涿鹿县环山镇那里，我们建设一座蚩尤祠，由台商人士建设了。在9月9日安座的时候，蚩尤来开示哦，说他喊忍辱五千年，含冤忍辱五千年。说我们社会大众这些子子孙孙们啊，都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历史就乱写乱批评。所以为了民主的和谐，所以蚩尤帝族啊，他忍辱五千年。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啊！五千年一晃也过了啦。到现在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要来化解民主的情结、民主的仇恨，所以才成立了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从中华三族来探讨，从中华文化，我们要追根溯源。然后我们在十几年来，一直以宗教的法仪，招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过去我们只有说百家姓。难怪说百姓百姓和百家姓，结果不是那么少。现在统计起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15615姓氏的原因，是从3762次大小战争啊，隐姓埋名、逃命等等，才有这么多的姓氏。想起来真是悲哀。所以蚩尤族啊，他就忍辱五千年。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忍辱五千年？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也忍辱几千年呢？鬼谷子的文化，我们历史以来一些官员大官时代的一些名人批评鬼谷子是个阴谋家他也老祖也笑一笑，因为你不懂我，所以你去批评批评你的事情，你的自由就也没有时间去理这些众生的无智和无知的批评。鬼谷子是阴谋家、阴险家所以总有一天会了解那释迦牟尼佛他也曾经一世为忍辱仙人，修忍辱仙人他的忍辱仙人很多的劫难，甚至要他的身体，他也都布施了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要学习忍辱，人家对你的误解，时间过了就会相互了解也不必为了误解结成仇。你结成仇了，这就是没有智慧嘛！从30年来，
那一直的学道行道走到现在来，中间所遇到的各种的考验，各种的折磨做各种的是是非非与批评批斗，我还是坚持我的出发心，还是接受，自己忍耐下来。你五日是你的事情，我修我的正法，我也感恩说你给我的忍辱是我的精进我每一次受到各种忍辱误会的时候、误解的时候，那过去我又升华了所以我接受各种的考验、磨练、忍辱，我过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忍辱。那法藏比丘他修这个忍辱呢等一下我们为各位讲他有多少的忍辱呢修行人有多少的忍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蓝卷上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丁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

0: 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为君圣教，啊，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和大凡寺的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啊，风水学非常的重要，风水学占了人生的几乎快一半了。啊，你居住的好，如华，一生会幸福；居住的不好，一生潦潦倒倒，颠颠倒倒的在过日。啊，这个非常的灵验，我们不可忽略。啊，曾经我们有信徒，哎，原来房子啊很好，后面的山靠山靠得很好，相对的房子，前面都是田，啊，他的祖父就住在这里，除了孩子，很多是名人。啊，到了他爸爸还不错，到了他刚好政府前面农地重划，农地重划呢，掏进一条水沟，啊，这个像一把剑，水沟一把剑，万箭穿心，这个一黄二黄三黄，啊，二黄的人盯着开始一直出问题，车祸怪病死了，误医死了，人就很紧张的跑来精修院啊找老祖。啊，我问他了。

0: 住家有问题啊，所以他的跟我讲就是这样，大约图画起来，原来很好，农地重化，这里设计一个排水沟，大排水，就像两支箭往这里面插，可怜啊！他们这一些一二三房都很发，我们这些信徒呢，他也发现不对，风水有问题啊！对他的伯伯叔叔随便的讲，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不以为然，认为这个风水是迷信。重化好了不到三年，死了两个，后来就一直死，灾祸连连，问了怎么办，无解。农地重化这条水沟，你没有办法把它断掉啊，这一直冲过来，农地重化的设计师也搞不清楚啊，所以画上这个龙，这个图，那怎么办？我说你的伯伯、叔叔有相信了，再来找我，再来找老祖，好帮你想办法。后来他伯伯与叔叔就来，也来进修院找我。啊，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地方换个水池，里面庭院做个水池，啊，这做水池的可以挡住这个煞气，路冲也好，那也好。啊，那你这个水池啊，挡住这个煞，它就会变成箭射出去，但是做了之后已经死了四位或五位了，改过之后才稳定下来。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这个局势，我们风水学要会解，要会破，要破解。若是不能破解，你所学的风水无益。还有，我们一位信徒，把他在这里盖了一栋房子，他的地在这里，好，地在这里，离山太近，泰山

啊，南出天。南出天，出头天了、啊。这块地是他的农地，前面一座山很高。啊，他以为他盖这样每天可以看山，没有想到这里的山比这个房子高的好几倍。这泰山压顶，难出头天。他的兄弟姐妹都很会读书，因为面向出去是武许星，很会读书，但是都没有官可以做，考也考不上。即使考上了，也找。那年开始，这个缺就没有了。哦，所以很懊恼，这是风水学嘛。好，问了怎么办？啊，你要在这里，你要享受山河大地的风水，你可以继续住。要当官。你就赶快搬走，在这里读书的智慧啊，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去租，机会就会有。啊，这个地方是养闲的人，培养闲人，所以他就搬去外面租。做了之后，一个一个都一直都有工作做，所以这个是你要选择风水，要会选，不然你会吃亏吃一大堆。那么这个你可以背后。为靠山，好，背后，啊，这样。

背靠山，你要盖的时候要背靠山。啊，背后靠吴起出状元，出总管。啊，这个就是吴起乾卦。啊，乾卦。

0: 所以你坐这里，背后靠的这个武曲星，也就是前三前相。水流泉，天雄，天雄国风出状元的宝地。三一同修，你们选弟，你又看到武曲星了，啊，你要盖，就盖在他的前面，背靠山，靠着这武曲，啊，就会出状元，啊，这是非常灵验的。我们台东道场，就前山前向水流泉的宝地，后边靠着大武山，啊，一个三两开泰的宝地，所以大武山落脉下来。啊，我们道场附近的人家里乡下呢，家里都出柏树，不可思议啊！出高郎，那乡下要取舍，要取财，你要懂得风水的节气法则。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啊，选地理，啊，选择好方位，啊，这样的话，家家户户平安，家家户户吉祥啊。所以，风水宝地，不可思议。在台东，以前老县长，饶县长，好，他的主厝，哎呀，地理很好，后面的山靠山，就像金高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好，那

0: 他的房子住在这里，后面靠山，太美了。所以导演提在这里做了两任的县长以后，总统府的资政，地方上做了很多好事。那现在他的女儿当县长。好，那前几天，我们到台东，那一位乡长，来到台东道场来问我，找我，他说要选乡长，要选县长，乡长已经到任了。那以现在的县长的住家的格局的气势，还有一任，我就跟这个乡长说，你最好再选议员就好，选议员选一任，然后这段时间，等待。这次县长他时间到卸任了，你来选就会选上。所以我们这个知机、知进和知进退。知进退，知道进，知道退，这很重要。曾经，我们在南部要选县长，但是县长呢，要选的时候，我到他家去看，哇，你这个周楚也出馆长一箱啊。所以连任选了两任都上任，后来因为也要选县长跟他竞争来找我，我帮他卜卦，用意占卜，他的主家主居的官如何站出来？主机周楚官僚破了，哇！领导无做官的命，那么你要跟伊竞争，那一定输伊。人家有好的房子在居住，后来还要跟他竞争的另外这一位，碍于党的面子，不选也不行。后来极力的运作，还是输了。所以房子是占成功的一半以上。有一句名言，山顶无一黑，免惊你都要哭哭黑，山上没有一屑好宝地， 啊，你会在那边一直爬，爬也爬不上去的意思，非常的灵验。所以你们要取舍，选宝地。你风水学不懂，没有关系。易经不懂，不可以。啊，你可以选占卦。啊，这个某某人的住家。他的主机啊，官运如何挂出来？要看这个官爻啊，即四爻，四爻就是皇子的气旺与衰，四爻。四爻旺相休囚，好空破木绝，寥寥分明。好，那么再看官僚。旺相则吉，空破休囚，木绝凶，这非常的清楚。所以，同学，你们可以去印证。现在很多选举要到了，你们可以去印证。啊，有时间后车子开了，要参与竞选的人，啊，他的住家。啊，风水你。它的普遍高的，波静拢输赢；龙边高的，赢的机会就几率很高。好，这个是很灵验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回想我的小女家荒，国小一年级，假如说是去看了选举的几位，啊，他的这里竞选总部，看一看回来跟我爸爸。谁和谁一定会输哦？你怎么知道？我看他的白虎鞭比较高，刚才孩子在白虎鞭比较高，就会输。啊，这会赢了呢？啊，某某某某就会当选某某，开票出来。输的输，赢的赢，照小孩子所讲的，寥寥分别哎。所以我们讲的风水学，我讲的很浅，很浅，但是真理很明显啊，各位要注意啊，你要盖新房子。选地，你要注意城乡的这里一栋大楼，啊，你这边不要去选。这边选的话叫白虎昂头，气力不大大。啊，那你就要选这边的龙边高，啊，虎边高的，这么就不选。啊，对面的房子，这边的你就不选，因为白虎高。啊，你这边的，你可以选。啊，城市选择的地，啊，这个地方它高，我也高，你最好也不要选，除非你盖的比它高，和它一样高，勉强还可以。啊，你盖不高，这个地方可以，这边就不可以。我这就简单的道理呢，希望我们同修，我们要多悟，要怎样后用？啊，你都袂讲指点错误的地理。啊，我们自己要盖，也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然后你就可以帮助他人了啦。这是不变的真理，永远是这样。啊，有的说，哎呀，这什么时代啊？寸土寸金，啊，不盖也不行。那要盖要怎么办？要怎么设计？又一个课题啊，像这一个地方出来就白虎高，那你就即使一定要盖不盖不行啊，这边呢你就要做玄关，让它闻出来改为龙边高，扭转乾坤，改这样来啊，这改这样门这么退缩进来，改玄关，给它龙边高起来，这栋房子就可以住了啊。我们一位同修啊，房子原来住的好好的，突然对面来盖一个酒楼，变成白虎高前，我们同修师兄就开始肝起问题，肝硬化，肚子顶化就大了呗，唔知咩来医，我你赶快把房子住下，搬走也来不及，先改门，先把门改下来，改里面像这样，给它龙边高起来，就可以破解。再改过来了，肚子一直消下来，现在很平安。这是扭转乾坤，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要有智慧才转得对。所以我们在八德道场这里附近的从化区，高楼林立，若是你有空地要盖，设计一定要特别小心，要看周围的环境啊，能趋吉避凶啊，这样的话你就会平安。或者有时候，哎，我不信，不是信不信，信也是一样，不信也是一样，那怎么办？要有方法来改善。所以我出本的那一本风水学的奥秘，阳宅风水大本的阳宅风水学奥秘里面的一些例子啊，都是可以参考啊，那本书是很久了，可以参考啊，这是希望各位同修，你们牺牲你们的时间是来换取平安，不吃亏啦啊，得到一个妙法，你会扭转乾坤啊，比上班还赚的钱还会更多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相互的勉励啊，相互的鼓励啊，相互的成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

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

那么在城市啊的设计住家，除了龙虎膏以外，要注意褥疮，褥疮很重要啊！不要开玩笑。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有一块地。啊，背后就是一条路，我告诉他，你这一栋房子不能盖，不能住，住了这个路冲。背后相冲，你们受不了啊，你的腰会断掉啊！背后冲是冲腰和后脑袋嘛，他跑也跑带跑带去啊！这块地方你不要盖，没有把握就不要盖。啊，他就请建筑师设计了。他说：“我退进来，把这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啊就好了嘛。”我说：“那不没有办法啦，这边的向冲，怒气煞气很重，而且你围墙围的。”房子里面照冲不误不要开玩笑啦！哦，伊就可以问机动，机动我来给你跳跳就好啊啦！哦，包很大笼包去，请人来跳跳盖 了。盖五楼，还不到3楼，主人就中风，冲后脑袋嘛。啊，盖到三楼、4楼、5楼要封顶的时候，他的老大儿子车祸死了。结果那一栋房子到现在20多年，没有人敢继续住，因为后边路冲、巷冲，啊，主人家中风，后来也死翘翘了，孩子车祸死翘翘了，一家支离破碎，很可怜呐。所以你信不信，有你。但是吉凶祸福，照常的寥寥分明的报和应。所以各位同修，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很简单。但是很简单才是最困难，很简单才。不被重视，啊，这一个后面相冲的问题，

0: 不能等闲视之。后面相冲，冲套卡，啊，冲后边背部的脊椎，啊，这是连运一到，煞气一来，啊，就会有车祸、横祸飞来。所以，这位同修，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还有嘞，房子该这样，好好的。这边有一条巷，巷冲到了，冲过来，巷冲，白虎伤女丁，这个要很小心，不能盖就不要勉强。龙冲伤蓝丁，这很灵的啊！所以前冲后冲，旁边冲啊！若是说这个巷子在这边，右边来冲。半身不遂，这边来冲也是半身不遂，这边冲也是伤女人、伤女丁，这边冲是伤男丁，半身不遂。哇，这两两分明哎！希望各位同修。重视这个问题，你们就能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亦其无所生啊！祝福各位。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这些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心法妙法，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混元禅师在丙申年地母至尊圣诞法会上开示。地母至尊天威掌管整个地球及银河星系，地球的尊贵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整个银河系中最适合诸佛菩萨投胎转世的星球。它不只是一颗星球，更是我们修行的大道场。地母至尊的力量掌控了地球的风水、气候、48节。我们在地球上长大、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设道路，地母至尊用这片土地养活我们，让我们体验人生，积累灵性的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带回天界，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呐！但是有几个人真的去领悟、感恩地母至尊呢？大多数的人来到人间，只知道执着于我有多少苦，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名利。一个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为人，就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我们展开了偷、骗、抢、拐、厮杀，造成世间的悲剧跟悲情。从来没有人去感恩这一颗地球，没有人去感恩地母至尊的慈悲。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开示。
1: 啊，今日今时，丙申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地母至尊的天威啊，掌管整个的地球、银河星系这块地球，再说进来这九大行星的地球，最适合我们天上如来、诸天圣神来到地球投胎转世的最好一个地球、最好的星球啊！地球的尊贵，不容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上，借着他的权势来强占与霸占。我们天上界啊，诸天圣神佛菩萨如来有缘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保护地球，维系地球它的清净，维系地球的啊，它的。

0: 风水，能够风调雨顺，世界就能平安。所以地母之争的伟大，曾几何时有人去领悟到地母之争的慈悲啊，这一块地球，我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种植，盖房子、开山垦地、建道路等等的建设，让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地球上能够走一生的体验人生。然后将所体验的带回天上界，各个天上界，让我们的天上界眷属如来能够体验。有几人能够这样想，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知恩，我们要报恩。知恩就知道地球当下我们的立足点，无论你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我们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要感恩。但是我们人从天上界投胎到地球上为人的时候，往往被三毒贪嗔痴所蒙蔽了，所以展开偷骗抢拐厮杀战争，造成世间的悲情悲剧、恩恩怨怨，已经无量劫了。我们应该忏悔，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人，你会遇到一位感恩地球我们的立足的地方的恩的人，很少听到。
1: 懂得感恩，就知道我们的立足点在哪。无论我们现在居住在地球的哪一方，任何一方都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当我们开始感恩地球，贪心就会减少，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这一念转变，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了。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五原禅师开示，在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了3.7625次大小战争。从最早的涿鹿之战开始，黄帝炎帝联合打败蚩尤，这场战争导致了什么结果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此之后的5000年。 蚩尤帝祖在历史上被撰写为被污蔑为魔鬼，用各种语言批斗。后人读着历史书，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历史记载者，一直毁谤我们共同的祖先九黎蚩尤帝祖，一直在赞叹炎黄二帝。这是我们人类的无知。

0: 是中华民族三祖儿女的余师。正因为这个历史的偏差和冤案，造成了后来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直到金门八二三炮战才算止息。这些战争造成了多少人亡死，造成了多少怨灵，这些都是因为祖先的恩怨没有化解。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认知是什么。
1: 我们当下的三祖儿女们应该修行，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偏差的行为，然后依教宗道，尤其要以宗教天道观、宗教观。好，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示了，本唯心圣教有五观：法界观、宗教观、人伦观、国际观和清净观。我们要以宗教的神道关怀来关怀我们的祖先和祖灵，总共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这是我们当下姓三祖儿女共同应该有的认知啊。
0: 祭祖不是怀念，而是用宗教的神道关怀去超度我们的祖先，化解5000年来的冤仇。15,615个姓氏列祖列宗都需要被超度、被关怀，这是当下三祖儿女应该共同的认知跟责任。我们要修正过去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依照中道，才能真正化解历史的冤案。祭祖不只是仪式，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深刻的超度。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自2004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20坛了。每一坛都有36000代表参与，不只是华人在地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投胎转世在各国的华人血脉，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要参与这个祭祖大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超度所有的祖灵、冤亲债主，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法会当中，法宴供养、斋转供养，这需要多少志工、多少香积祖的努力？我们这都是身体力行来供养祖灵。早供、午供、晚供，每一餐都是供养，让祖灵来时机去时饱。这样的供养不只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关怀。我们来聆听虎元禅师开示我们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在所有参与祭祖大典的36000众代表一心奉送，一心奉送，临归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我们大家本着诚挚的心、诚信的心，与祖灵有约，与祖先

0: 有约，与阿弥陀佛有约，务必超度各位的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我们在祭祖圆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本愿，故有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即是我们当下性的修行成就殊胜功德庄严啊。
1: 超度祖灵，其实在超度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开始放下执着，放下贪嗔痴，让自己和祖灵都能够心开意解，才能真正解脱。我们要一心奉送祖灵，灵归西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来接引，让祖灵了脱生死，这才是真正的孝顺，真正的修行。

0: 为什么王禅老祖要倒驾慈航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无缘禅师告诉我们，王禅老祖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去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但现在科技文明发达，人心反而充满斗争和抢夺。在过去，万圣万教齐发也解决不了的世间困难、斗争、战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足，所以王禅老祖才倒驾慈航，而且诸天圣神都一起来供服王禅老祖师尊。因为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感动了诸天圣神，这个护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过去2500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和至圣孔子，现在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再次发愿共同护持王禅老祖，来转动世界和平的法轮，让我们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
1: 所以王禅老祖在台湾祖师的慈悲，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感动之下，才在倒驾慈航啊，光降台湾净土，就是当下我们所供奉一生供养

0: 王禅老祖，大天尊，无量寿妙住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呐、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看到娑婆世界上的众生已经时代不同，在过去上古人生人心纯而且正，到当下现来科技文明发达，所以人心都一直在争斗，在抢夺，啊，所以万圣万教齐发，解决不了世间的困难，解决不了世间的斗争问题和战争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啊，诸天圣神啊，都一起来拱服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所发的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也因为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感动了诸天圣神，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所以2500多年前，诸天圣神共同护持释迦牟尼、佛陀和孔子，至圣孔子。2500年后的当下，诸天圣神啊，共同发愿护持王禅老祖，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当下我们都有缘恭逢盛会，在台湾净土，而成为维新净土王禅老祖今年座下的门下弟子们，应该珍惜啊。好，我们所有在座贤士同修们，各位十方善诸士们，你们的列祖列宗也是与你们已有荣焉。那么我们当下法会坛上的各姓氏诸祖联盟，双法界万灵，也应该发心皈依王禅老祖为本师，共同发愿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为本净阿弥陀佛。这样的话，世界绝对会和平，天下会太平。
1: 我们有幸当下成为王禅老祖今年座下的弟子，亲眼见证这不可思议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与有荣焉。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殊胜的因缘，不负王禅老祖的期许。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可以从这四项心法做起。第一，开始感恩地球，每天早上想一想地母至尊给了我们什么。如果没有这一片土地，我们会无处栖身，

感恩的心一升起，我们会开始珍惜身边的一切，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贪心就会减少。第二，认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了解正确的历史，认识中华三祖，明白祖先的故事，就是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第三，参与祭祖或自我超度，不一定要参加大型的祭祖大典，你也可以在家里诚心诚意的祭拜祖先，为祖先诵经回向。重点不是规模，而是心念的改变。一个人的诚心足以感动诸天。第四，停止怨恨，开始原谅。很多战争和家族的冤仇，都是因为一代一代的人记仇。放下怨恨，就是放下轮回的链条。原谅别人，其实就是解放自己。我们共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让我们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为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祷，为王禅老祖的愿力成就祈祷。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知恩感恩行道修行，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